0: 那
1: 啊，要听什么歌？
2: 啊，母啊，你莫认真听咧。
0: 啊，我不听呀、啊，讲较细声。
2: 讲较细声哦，安尼有够大声无？
1: 啊，我讲这人就是安尼啦，吼阿母啊。嗯、我讲大声，等下你讲我口气歹，啊，讲细声，你讲你无听到，这人作歹做。
0: 啊，上海人耳孔耳孔较重啊，
1: 哦、是吼、哦，较重哦。安尼我即马拢要发作大声的哦。
0: 嗯。
1: 阿母啊，安尼够大声。
0: 有啦。
1: 有啦，啊，你别讲我口气歹啦吼。
2: 呵呵呵，没啦。
1: 哦，好，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0: 听
1: 陈
0: 阿姐唱
1: 诶，陈云姐啦哈、嗯，
2: 好、嗯、安排啦哈，
0: 接错卡，
2: 好，没问题。
1: 啊，感谢这东北时代，这有个人新闻正大那好康，啊，有个人新闻正咧讲话那像个鸟仔声咧。
2: 你讲话就对啦、
1: 哎，
2: 我那好康诶呀。
1: 好，加在你家己有心。
2: 哎呀，我讲话这大声呀、啊。
1: 啊，小安咧讲话其实心真好。
2: 哎呀，
1: 啊，但是。
2: 无啦，啊，就是讲咱。想讲咱这爸母听听无爱较大声，
1: 讲话真大声、嗯，啊小安佫急性，你知无？
2: 工作紧
1: 啊！啊有当时啊，哎呦，听有误会，讲伊口气歹。
2: 无啊，我讲大声佫讲紧啊。
1: 啊，其实小安是袂安尼啦，吼，咱讲事实的啊，这嘛毋是我咧甲小安批评，啊是咧甲指责，吼、啊，这是要互爸爸妈妈知影，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个性啊。啊，小安迄是本来就大脑空，佮个性急，你知无？尤其有当时啊，阮呐产品卖落满线有无？哎呀，伊根本无时间啊，通含你讲讨论吧。
2: 袂当讲伤久啦，讲伤久爱十二点以后慢慢甲恁讲啊咧。
1: 这爸爸妈妈吼啊，恁呐有当时啊有问题啊，恁当阮录节目
2: 是啊，
1: 吼啊，
2: 节目刷的时阵还来问，哎，当慢慢甲恁讲。来讲，
1: 啊恁呐，我咧卖产品的时间，互我拜托。啊！你著针对我当工咧卖产品，食好诶，甲我娱乐；食歹诶，甲我批评。
2: 是啊，
1: 吓啊！像咱即样物件啊，讲实在伫德国吼，啊，一年拢销售1000万罐以上。啊，伫、德国诶上大诶药厂做诶，啊，
2: 欠亏欠几年诶啦。
1: 吓啊！因当初派一个医生来讲，啊，讲讲咧卖卖咧，啊，著一直套。好啊，搞
2: 起！啊，就疫情啊，啊，就拢产品就欠嘛。
1: 啊，基本上因就无啥咧出口
2: 啦，
1: 吼。
2: 啊，家己都食无够，够还去出口。
1: 啊，即个我都有甲因讲，啊，即、這个原本因公司总代理的吼，德国啊，那代理商品啊，来为了。
2: 来，刘大哥你好。
3: 我叫侬者哦。因为我个贵贵在那吃。
1: 来，你等来。
2: 你稍等哈。
1: 啊，我啊，东北时代报告的吼，啊。因除了德国啦吼，啊，食品类的，因差不多全拢因公司代理的，
2: 是啊，
1: 啊，这是正货。
2: 我话你讲吼，德国的做产品啦，拢感觉讲吼，咱感觉拢较先进，比较先进啦。
1: 因拄啊，敢若德国变路的吼，
2: 甲、
1: 德国的 BMW 代理尔，剩的差不多。
2: 闻名全世界。
1: 差不多拢因公司代理的，對對對你看伊一支南瓜子，啊，自我做节目一开始。啊，就一直卖到降息。啊，本来还有透过人去甲因讲，啊，即卖拢一条龙的吼。啊，咱拢对关头。
2: 你看德国的武器嘛，数一数二，怎么拢第一名的啦？
1: 啊，咱即卖拢唔免阁透过中盘商。
2: 是啊。
1: 啊，咱所有咱的物件拢直接为关头，加红卖物件啊，搬移伫台湾。所有的
2: 出名啦，
1: 算有名啦，我敢安尼肯
2: 定。啊，为什么也个较俗？就是拢去找源头。
1: 咱直接拢一条龙吼，拢找源头买，啊，唔免阁经过别人探过卡，啊，所以讲我拢自备红探过卡的利润，直接来回馈哦爸爸妈妈。啊，加上每一支产品，啊，我嘛拢哦，啊，来为你个阔成大哥。
0: 我要现价、
2: 好，没问题。
1: 啊，所以讲。今日特别加邀请，我讲无论如何吼，啊，你所有物件爱轮一轮，你看咱德国的南瓜子嘛也未轮到啦吼，啊，咱讲实在，啊，这就是讲物件好，啊，南瓜子几落国国家拢有，
2: 是
1: 安那德国的特别好，
2: 嗯，
1: 因为边边一种品种，啊，像金瓜南瓜子啦吼，嘛有食用的。
2: 冇药用诶，无讲啦。
1: 有食用都有药用诶啦，
2: 吼。
1: 就亲像我常常咧讲，鱼啊有肉鱼有药鱼，啊肉肉有药肉有肉肉，
2: 是。
1: 哦，啊这种种诶因素，啊人拢会当找到上好诶物件， 啊，伫台湾总是一年，敢若伊有甲我讲吼，像这种物件，人因伫德国一年就销售一千万罐以上啊，德国8000几万人。啊，拢销售1000万罐以上哦。
2: 你看哦，德国的人吼、哦，你世界足球赛是第一名。哎、为什么你啊运动量这么大？
1: 德国人吼、哦，当前的体格骨骼拢特别用，啊，因拢自差不多国小的就开始咧食这项产品。
2: 是啊，是啊。
1: 啊，讲实在，尤其那筋络酸痛、神经啦吼，啊，我讲尤其咱真济人吼、哦。啊，你骨头咧酸痛，其实你唔是，你是神经咧痛。啊，我新得一个人客吼，啊，叫秀珠啊妈妈，啊，秀珠啊妈妈因后生家己咧开骨科，啊，长期骨头酸痛症，啊，一直食西药，啊，食袂断根，啊，逐工当然家己后生咧开病院，逐工去咧复健啊咧，一届听到咱的节目了后。啊！伊甲我买一个德国的产品，啊，买回去吃，吃无三天，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伊就足欢喜的打电话给我，伊讲伊原本吼，啊，这两骨拢哪像去跌着神经，啊，连肉都会疼，你知无？啊，迄肉拢爱甲定定咧，暗时甲定定咧，啊，然后才会好，啊，这就是神经疼。我讲咱人吼，啊，筋骨咯有分五咯。啊，神经咯，骨咯，啊，气咯，血咯，脉咯，脉咯啦吼，啊，总共有五咯。啊，我讲这五咯，你都哪个顾会调？啊，你骨头酸痛症绝对无你的份。啊，当然真侪人食咱的所有的产品啦吼，啊，骨头酸痛药啊，包括脱羊王，包括咱的关节液，吼，啊，包括咱的骨板六角加。啊，咱的龟鹿启动，这是全台湾拢第一名的。你看我一个龟鹿启动，啊，一直排到今嘛排袂着，因为要去共卖，人无啥爱，你听好无？啊，因为电视台一直销售做无啥爱付。啊，今日这个物件来自德国，啊，我讲德国恁呐听到面露的，恁就知影德国来的啦吼。听到 BMW， 恁嘛知影，迄就是美国来的。人因的科技啦，吼，
2: 足进步，
1: 啊，真正有够赞的。啊，若听着德国的南瓜子，无买更加袂使。
2: 对，
1: 哎呀，伊互你一暝起来放着七八遍，会当剩放一遍至两遍。啊，这就是咱用咱的好产品去累积咱的名声。啊，我上安慰的，就是讲老母甲我教的每一句话，谆谆教诲，啊，谆谆教诲啦，吼，啊，我拢甲记伫心内。秀才爱秀名声啊！咱要做物件，咱要卖人物件，咱爱卖咱的道德，甲卖咱的良心啊！当然，我唔敢讲家宏是圣人，但是我上至少我是一个有良心、有良知啊的生理人吼啊！来位你个富美妈妈，
4: 喂，
1: 嘿，喂，
4: 我
1: 跟
4: 你讲，
1: 嘿，
4: 请叫问一下，做
1: 拆开内底，
4: 迄
1: 几
4: 包
1: 的，
4: 迄是用
1: 泡
4: 的，是用
1: 遐的。无啦，迄拢唔免泡嘛，免遐。我嘛唔知你买啥，我叫老
2: 爸甲
1: 你
2: 吃
1: 嘛。
4: 你
1: 咧装备
4: 啦，
2: 装备
1: 啦。哦，
2: 装备
1: 啊。
2: 来，我
1: 来
2: 你
1: 教考。迄个防疫一号用遐的。
2: 防疫一号，迄就是咧吃咱
1: 的。像青草啊，迄用遐的。来，你等下叫咧。啊，咱互小安来唱一首歌，因为咱时间真迫切吼。啊，这位来宾，我有甲讲，伊欠我的产品。这几天要赶紧还我完，我上年庆你甲看吼，啊，已经过半月啊，将近两个月，我的产品轮一轮，还阁轮未完啦吼，啊，逐期产品啊，拢总做甲食甲有够赞，像咱洪文才大哥啊，我甲恁讲，伊昨暝含我通电话啦，
2: 是啊，
1: 伊讲伊甲我听11天的电台，
2: 是啊，
1: 啊，拄啊甲我买11支产品，啊，是安怎伊11天。会甲我买11支产品，啊，因太太，我讲这个男性真伟大吼，啊，洪文才大哥，啊，我无经过你的同意，甲你的名讲出来，真歹势吼，啊，我讲伊11天买11支产品啦吼，啊，然后伊就是因某， 啊，插这个鼻胃管，
2: 是
1: 啊，然后倒呛，你知无、
2: 嗯？
1: 去呛一个细胞发炎，
2: 发炎，
1: 啊，伊连续甲灌咱的伤防灌细胞，
2: 是。
1: 过当讲医生讲发炎那好去，
2: 系啊，
1: 哦，所以讲伊对咱的产品啊，真有信心。
2: 你买，
1: 你看，
2: 高药剂、好香药，买大组，买六诶十组，
1: 一届买十组，
2: 系啊。
1: 啊，我头拄我讲，我啊，新得一个秀珠啊妈妈，啊，因囝家己咧开骨科。啊，然后因囝伊在那有咧骨头酸了，就开西药食。啊，其实你作白天食西药的，啊，家己的后生咧做的生理，伊阁袂使讲我无爱食西药。啊，结果开开咧，等于拢长咧，拢无食，你知无？啊，拢听我的电台。
2: 是。
1: 啊，一工咧听我卖这个筋骨用啦吼。啊，伊怎家己甲我买等于食？
2: 嗯。
1: 啊，买咧，食食咧了后，伊阁互因囝检查，因囝想讲奇怪，阮老母那遐久。唔捌互伊问诊安尼啦
2: 吼，
1: 啊，然后伊才甲因囝讲，伊嘛惊因囝骂你听无？因为有一挂少年人啊，有缘唔相信讲即卖电台物件、
2: 嗯，
1: 啊，电台即种合法的电台，
2: 啊，
1: 阮拢经过 NCC， 经过卫生局的管、食药署的管，阮的物件才会当就节目来卖。
2: 嗯，
1: 啊，然后伊才摕去互因囝看，偷偷啊摕去互因囝看，啊，然后因囝讲啊，靠了。伊讲母啊，这咱有咧卖呢，哎呀，啊伊讲啊，你也无讲，你也唔爱讲要摕这个我食，啊伊想讲，伊甲因老母讲啊，我都开西药，你食较紧，但是咱爱食长筋的啦，吼、哦，你食西药永远你都袂长筋，啊然后伊讲啊，这一罐贵三三，你那买落，伊讲啊，我都无啊多，我都无想要逐工来复健，啊你家己做医生啊，才无用，伫咱新德市上有名的骨科，我卖甲讲啥物人啦、啊、吼。哦伊讲因咧卖一罐拢卖3000多块，啊伊甲问看买偌济，伊讲啊一寡较甲买因咧讨价诶时阵甲买一罐较偌济尔，伊讲啊你以前啊你也无甲我讲，无我就叫你直接甲买来啊，互我伫因诊所买，伊都抑过会好啦。啊买啊，即个医生家己捌找我，啊我嘛真歹势，啊我甲讲吼，我无法度，因为我这是甲代理商啊直接客。啊，因一年的数量敢若有限，吼、哦，卖偌济就卖偌济。伊讲伊所有伊的产品，伊就想我那欠费啊。伫伊的骨科就对啊，恁若去病院吼，啊，骨科也好啦，吼，啊，内科也好，啊，耳鼻喉科也好，伊拢会卖一寡保健食品。啊，即个保健食品来自啥物？就是来自像咱今日这来宾啊，伊拢会甲客当去卖，你知无？啊，因会介绍因食保健的啊。这就是拢为咱这间生物科技厂来的，啊，这恁真熟悉，伊的物件，互恁食了，大家拢做有效的，吼、啊哦，大家拢是啊，你又搁无开麦克风，对啦，是，哎呀，你真正读个歹歹，
2: 好啦，知啦，
1: 咱老人
2: 嘞，你伫遐个念，
1: 你等下先我甲执行长问看，你食啥物读个会较好诶，啊，无就去中天换一个读个换白天啊，哎呀，中天院长我有，
2: 白天啊较贵呢，
1: 换斯丹内斯较袂歹去
2: 啦，哎呀，
1: 来，好，小爱听一首歌，
2: 咱再来欢迎咱的贵宾啦，吼。国语的呢，哇、哦，人点国语的来，一把琴奏，咱共同来欣赏。

0: 首国语老歌《一把情种》了哈。
1: 一把情种哈，讲到这就想到过去的谈恋爱，加上恋爱单作少的哈。
0: 来这套，哎，高雄市的高雄火车站排家一行路，你看偌远了？
1: 那是咧转的啦，咧转的吗？
0: 啊，无你拢阿公，你的女朋友甲我坐着，对高雄车站。败家一行路安尼啦，
1: 你嘛知影查甫人，你若知影查甫人讲到高七啊，大家都出你几嘴。
0: 哦，安尼啦，
1: 啥物咧？你少年咧，当迄落就挂谈来回两边无问题。
0: 真的吗？我骗笑。
1: 结果因阿因某要嫁，灌一桶水灌袂起来。哎呀，都干那出你几嘴。
0: 出你几嘴呀？对啦，对啦。
1: 啊，咱今日真荣幸嘛，真欢喜啦吼。嗯。这个产品互恁等半年。
0: 是啊。
1: 啊，这所有。我讲这个物件啊，真难能可贵。
0: 嗯，
1: 啊，又分过来的品种啊，进前真侪爸爸妈妈，恁咧食骨头酸痛药啊，啊，有真侪人伫别个平台也好啦，吼，伫阮的平台也好，啊，伫电视台也好，啊，大家拢会认为有添加一项物件，啊，伊会当固你的软骨，啊，滋生你的软骨，啊，这是绝对。讲了是绝对对的，因啊添加剂量有够啦吼，
0: 嗯、
1: 啊，就是鲨鱼软骨素，
0: 鲨鱼软骨素
1: 啊，鲨鱼软骨素会固咱软骨生骨长透骨长，但是你爱食到真正正纯正会晓萃取的啊，今日这个物件吼啊，分两个阶段，我搁学到一样物件吼，
0: 你搁学到
1: 萃取物甲提取物
0: 哦，
1: 吼、啊，有诶讲伊是高浓缩提萃取的。啊，咱这是啊，做提取的，提取的，就是所有啊，一规日的物件，拢会当甲提出来用，伊会卡甲肉，
0: 拢总有效，
1: 拢做，拢总有效。
0: 是
1: 啊，有的是干那用肉来萃取伊内底部分的精华。
0: 是，
1: 啊，伊这是用提取的，因为伊规日拢是宝啊，所以讲鲨鱼就是靠这样物件咧食啊，伊的软骨才会当冻遮久。吼、哦，你看伊的软骨咧跳啦，咧创啥？啊，跳起来，有诶像迄鲸鱼有哦，咧表演啊。
0: 哦，你看你当对海底较大只呢，啊，对顶头飞起来呢。
1: 啊，食这不但啊，会当顾咱诶神经、骨络、筋络，拢总顾伊住我啦吼。所以骨头酸痛，你咧食啊，有诶食了都拢有效，但是有一项物件，就是你永远你无法度改善诶。啊，咱今日要来请教咱的执行长，啊，咱先来个邀请啦吼，啊，咱东方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个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啊大哥大姐、小安姐、嘉文哥，大家健康，大家好哦。
1: 啊，这两三天连续拢给你邀请，真感谢你拨时间给我啦吼。
2: 没啦，
1: 你讲这礼拜那无拨，啊，过来后礼拜你时间就较迫切啊啦吼。
2: 哎，有影。
1: 啊，我阿妈，和你真辛苦，拢一路远为北部过来个吃吼。
2: 没啦，啊，好的物件，大家会当救大家吼。我感觉吼，为台湾尽一份力量啦。
1: 啊，我要甲一名长请教的，就是讲，
2: 嗯，
1: 啊，伫这个气候咧变迁。像最近早暗就小块会凉凉啊吼，爸爸妈妈咧运动就拢有感觉嘛吼。虽然今一个气候日时一个真热，啊，但是
2: 暗时就
1: 较凉凉，早暗会凉凉。啊，伫这个季节那变啊咧变化，啊，你就会气象台，你就
2: 会
1: 我讲未变天啦吼。啊，你的身躯先知影，
2: 先听你等。
1: 啊，啥来安尼哈？
2: 啊，而且嘛。因为吼，咱的天气咧变化，你会感觉咱人会较热有无？会较到感冒
1: 哦，
2: 过敏哦。啊，你感冒过敏内底迄个免疫力内底都会产生啥物一种的发炎的物质。啊，发炎物质无都一直拍卡球，无都一直砍卡扫。
1: 是。
2: 啊，对咱身躯来讲，上做的都是啥物滚落嘛？
1: 是。
2: 咱滚落就开始啊，冷就开始慢掉的。
1: 是。
2: 慢掉就塌掉的嘛。
1: 是。
2: 啊，你内底发炎的，你就开始咧卡在内底啊。
1: 气路就未通。
2: 气路、滚路啦，神经路啊。
1: 是。
2: 尤其是你本就是神经路，啊，你结果去补啊开刀，
1: 哎，
2: 弯弄的都做诶。
1: 对。
2: 哦， 我开刀的怎半身不遂的足多的，
1: 哦，
2: 所以今日我讲这吼物件少是少，咱对德国安尼当讨来，去当拜托来，一寡量嘛是会当救人。
1: 啊，恁好个在运气也好，伊也是来放过恁的枪啦，才好恁做台湾的总代理。
2: 这无简单，
1: 恁要甲客总代理来放枪放过来见啦，吼，
2: 这唔知
1: 就像德国的南桂枝台湾敢那正港的。
2: 加班呢、啊？
1: 德国的总代理就是伫恁家，
2: 对，会当销售诶。
1: 别人有咧卖德国的南瓜子，安怎来的我唔知影啦。但是呐，东方咧卖德国的南瓜子，啊，是德国的大药厂正式甲因签代理授权书，这我拢有看到。
2: 对，啊，这间更加严重，这间百年的药厂，一百年一进前，咱以前百年前啊无药厂的时阵啊，这间是药店，
1: 哦，
2: 嘿，伊药店的药草的迄落著名的一张药。有点工有应该是有唱啦，
1: 有
2: 唱啊，一种是草药啊啦，
1: 哦，
2: 咱咧清朝的时阵无有药啊这些物件嘛，
1: 是
2: 是草药啊嘛，
1: 汉
2: 嘿汉方嘛，
1: 嘿
2: 中药方那种
1: 的，嘿
2: 汉方的，哎，因是草迄落草本的，你知影伊个只嘛咧？累计超八百张专利，包含伊的有机的成分，
1: 是，
2: 所以你讲吼，今日这个商品吼，要互因因为伊观察的。会当补筋络的、神经络的、骨络的，吼，伊咧补这哦，干那一支尔，啊，你看这支这一百年来，因下偌济功夫伫内底，伊内底所有的骨科啦、复健科啦、物理治疗师啊、营养师啦、医生啦，啊，无得开刀医生群啦，做做诶，啊，其中有一个破处吼，有够厉害，因为咱即马人，咱啊皮肤啊，走路啊碰趴，就开始有积水啊，有无？皮肤啊，开始上啊，到尾啊，会安怎生人不疼嘛？
1: 是，
2: 咱同款，咱的迄个关节啦受伤，你久来就生水。
1: 对，
2: 生水拢垃圾水呢。
1: 对，迄种叫水啊。
2: 嘿，不是讲你水多呢。
1: 做些人脚头有脚盘，
2: 放
1: 水去检查。
2: 脚底啊，嘿。
1: 对啊，检查腰子，检查心脏都无问题。
2: 嘿，叫是挂水哦，不是哦。
1: 那就是长期你的神经络咧发炎
2: 嘛。嘿，筋络一定慢掉的啊。
1: 啊，
2: 所以神经络都跌咧跌掉。
1: 对。
2: 啊！你筋络慢掉啊！你迄条骨络，你就开始败啊，开始败害啊，对不？啊！你即马就是这个博士叫做威廉博士，伫德国，伊出册呢，伊是内底骨科册有伊的名呢，
1: 所
2: 以那个咱国父啊，国父啊，有伫咱的历史书、历史课本，咱看到伊安怎都安怎，
1: 对
2: 不？啊！伊这是医生读的册，
1: 伫
2: 德国遐。伊个内底，威廉博士内底，伊本身伊即马已经无伫个啊，但是伊对咱。骨科的贡献应该是为未来啦，三十年无人会当破这个迄落记录。
1: 是是是，
2: 因为伊本身有骨刺。
1: 是，
2: 啊，伊本身吼，伊拢带一德国嘛定路吼。
1: 对。
2: 哦，伊啊，方式真关少，伊少年有骨伤嘛。
1: 是。
2: 伊啊，骨伤压起来吼，少年哦，三四十岁，脚都袂惊。
1: 是是。
2: 脚都开始在积水啊。
1: 对。
2: 啊，伊个老来脚退化，大轮骨嘛退化。
1: 对。
2: 佮兼迄落两骨遐有生骨刺。
1: 是。
2: 因为你。长期以来，你的迄个骨蜡就是有湿淡嘛，
1: 风
2: 湿淡啊，有也寒风刺骨，你会听个兼会刺疼，寒风刺骨啊，个有啥风湿吧，有风个有湿嘛。
1: 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
2: 你去德国，你看卖啊，伊个天空拢灰色的，伊个吼落雨不比咱台湾的，伊个湿淡的迄个做迄个做严重的啦，吼，啊伊都是因为古来。

0: AM 1077。
1: 是啊呢，
2: 那个干那止痛药啊，消炎的，
1: 袂好，
2: 肌肉松弛剂，
1: 啊
2: 那无得美国仙丹，无八种药啊，
1: 骨
2: 科规只四种。其实论情况，我唔是批评骨科，
1: 哎、欸、对啦，
2: 我买当做骨科的医生啦。
1: 有影、
2: 啊，
1: 因为大家拢会当做啊。
2: 止
1: 痛药啊，用煮的，用煮的，大家也足够的。啊，你啊，伊都筋骨麻咧疼，会当食肌肉松弛剂啊。
2: 是是是。
1: 迄嘛是对肉，迄落咱咧肉，迄落较袂较疼。
2: 但是食肌肉松弛剂，食食你连膀胱都歹去。
1: 哎、啊，拢
2: 因为膀胱尾啊变硬，你知无？
1: 迄拢
2: 肌肉松弛，
1: 嘿，拢食歹
2: 去。以后你转变的老就会垮掉。
1: 咱台湾就是安尼、啊，咱台湾第一个四个。在你进前啊，我阿公阿妈拢足可怜的，伊唔知讲有遮尼啊先进的迄个科技的，当对天的物件来催促，所以一直食这药啊，食到咱台湾即马变啥物？西游记国，
2: 西游记有王国啦，
1: 王国啊，个糖尿病的人嘛，做搞西游记安怎讲？糖尿病的人，你带伊都神经麻痹的，吼，迄脚背、手背拢麻痹，阿妈拢无感觉迄种的话，我都行路灌水的，迄退化嘛足紧的，
2: 是是是。
1: 伊啊，食消炎药啊，佮食虾米药啊有无？西游记拢你拢第一名，拢是迄个候选人。
2: 咱台湾所有吼，
1: 可能
2: 啦，骨头的对啊，骨质密度疏松上严重的全世界，佮统计
1: 第一名，
2: 上这第一名，
1: 全亚洲
2: 的台湾人啦，
1: 第一名。
2: 啊，我讲台湾人就是安尼吼，不见棺材不掉泪啦。
1: 啊，即嘛，
2: 咱讲真正无拄着，你讲要叫你食保健品，有诶死都唔食。
1: 啊，你少年做痛。
2: 啊，拢等到酸痛啦，到严重啊，才要来开刀。
1: 咱台湾人搞吞论
2: 啦，对，
1: 我最爱趁钱诶，最搞吞论诶。
2: 啊，欠啦。
1: 啊，少年提迄落性命咧拼钱，
2: 对。
1: 啊，老来身体咧糟蹋身体咧糟蹋你，
2: 对，
1: 所以咱爱欠啥物？咱爱欠债本，咱嘛爱欠老本，老本都爱欠啥物？骨本，因为行动自由比财富自由更加重要。
2: 我家己一个阿芳阿妈妈吼，我打电话给我，伊讲家芳啊，我足想要吼，我若无听你节目进前，足想要家己骑卡达车，来买两罐农药，等下啉咧自杀死死的。
1: 安那讲？
2: 啊！伊讲伊骨头酸痛，然后囡仔暗插伊，
1: 连卡
2: 一通电话都无啦。啊，过来亲像我即我嘛拢较歹势，我拢直接甲名讲出来。我台南一个牡丹啊妈妈，嘛足疼我的，一工半暝然后尿咧急，爬起来要放尿，赶紧去弄，我嘛讲啊，你唔着起来较细致咧。伊讲啊，都较细只，都讲要拖住啊，去弄着头个肩拔倒，啊靠，肩个肩拢不稳啦，吼，不稳，然后咱持续有甲关心，伊食咱的产品，食甲筋络拢恢复，
1: 对啦，
2: 这就是安尼吼，人讲饲囝，细汉是咱的囝，大汉的某的囝，尤其我讲即马。是大人甲囡仔，
1: 拢无带做伙啦。
2: 阮是好要带做伙，无都带做伙。
1: 啊，拢有家己的困扰啦，
2: 嘿
1: 啦。
2: 像咱这，咱是想要搬当来含老母住，一直无在调，都爱伫他乡外里探食。好佳在阮老母吼，
1: 你算友好，
2: 你友好，我不敢
1: 讲啦。你算友好的呢。
2: 好佳在阮老母，食到这个年纪，一路来路开
1: 花。哇，过一当桥都歹，
2: 桥都歹，
1: 当的呢。
2: 即马那个请来台中，
1: 嘿，好，这个见啊。
2: 过一下嘛，伊也阁卖。哎呀，你像我这个电梯的，一来伊不爱坐电梯呢，
1: 拢爬楼梯。我都爱坐电梯啊！
2: 我的办公室伫三楼，坚持不爱坐电梯，讲伊拍头也真赞嘞。
1: 哎，真正有够厉害！
2: 啊，这就是家宏家己有做有够的所在。
1: 食着物件啊！
2: 我只要好的，我拢我食。
1: 有补着物件。
2: 啊，今日咱德国，我讲这今日这个会当销售
1: 金
2: 骨用吼，
1: 会当
2: 一年销售1000万罐以上。
1: 是啦。
2: 啊，伫那边所有的骨科都拢食这，
1: 所
2: 以讲德国人吼。生骨刺就对啊，一百个内底无一个生骨刺，一千个甚至一千个内底都无一个生骨刺。
1: 因遐八十岁以上的，咱咧关节退化拢八成嘛。因遐八十岁以上关节退化的无甲三成呢。 因拢食济呢，有唱到的，这搭出来，大家拢拢唱的。
2: 我听讲因这個主，
1: 无甲三成退换的呢，无人坐轮椅呢。
2: 因这个物件做国小的吼，
1: 国小就开始在借啊，
2: 开始人拢会有配给啦吼，配给咧互因食。
1: 就那个咱迄个日本人爱食什么益生菌同款，
2: 对对。
1: 哦，啊因咧德国人拢食济，
2: 哦，
1: 啊因咧食济就细汉哦，因是全欧洲啊。上乖的，
2: 是
1: 啊，骨质疏松率上低，
2: 是
1: 不是参咱台湾的，咱台湾亚洲第一名的骨质疏松，你啊骨质疏松去摔一届，到那个银行第四期，死亡率同款的，你看这多严重，
2: 好、
1: 哦，所以咱来行好好，每一步行好，你都要顾用，爱保护着，
2: 对，
1: 嘿，啊伊这得甲老大人哦，因呢。你知影伫咧德国吼，因咧无咧开刀诶呢，因咧骨科医生有咩倒落啊呢？因咧骨科医生因为这支商品吼，免开刀啦，吼、啊为诶讲迄咧食止疼消炎药啊啦，吼嘛唔免开啊啦，含咩药师嘛有咩无头路啊？佮兼咪都坐轮椅诶，
2: 因这是国家配给诶，跟咱像健保诶指定用药，
1: 嘿，伊是国家配给诶指定用药，伊伫咧药单内底伊是有诶，伊是有这粒诶，
2: 爱
1: 这粒诶当安怎咧？15分钟消炎止疼，佮兼达你退你诶迄落水浸，
2: 嘿、
1: 你积水遐有无？会达你退，你干那食三粒？三粒解决，啊！你手、脚、麻、手臂，吃三工，
2: 好，
1: 你全部有感觉。你看这偌厉害！
2: 尤其我前两天，我看一挂因的医学文献
1: 哈，对对，
2: 一挂神经变化的啦。
1: 我唔少在迄个 X 光，好哩。
2: 像这，
1: 哦，这拢有照出来，迄拢是啊。
2: 这就是规个拢因所有的医疗报告哈。
1: 核磁共振啦，吼，这断层扫描啦，吼。
2: 生两骨拢三个月以来。生个焦焦，
1: 其实是一礼拜，
2: 伊
1: 一礼拜，你有迄个磨掉的，伊就开始咧生啊。
2: 一礼拜开始生，
1: 因为咱磨无一定磨个焦纹呐，吼、有也有滴，有也无滴的。
2: 伊
1: 一礼拜磨掉，就开始有白白的生出来啊。
2: 对。
1: 啊，你讲吼，阮追踪的迄外内底足侪案例，几万年呢。
2: 对。
1: 迄追踪五年。伊伫咧台湾卖五年啊，五年伊个软骨啦、甲骨髓、骨髓，啊，佮伊个骨质。无个怕怕，迄唔造厉害，迄种阿公八十岁啊，阿妈生四个，我以前生五个嘛，你生有无？九十岁啊，迄两骨啊比孙啊搁较高，你看这偌厉害，两骨啊哦，会偌高偌顶嘞吼。
2: 啊是安那人讲台湾人诶酸痛症，尤其翘骨诶，你甲看
1: 吼。哦，迄个老多机会啦。
2: 查某诶比查甫诶较济，
1: 迄就是怕讲啊。
2: 生一个囝。落高机会
1: 啊！哇，迄真正，迄辛苦啊！
2: 你看女性，我值得咱甲尊敬
1: 啊！像你这种巨婴，你看你，
2: 系啊！我无阶段啦，阮早间就巨婴，阮早间生出来4000几公克。
1: 哦，你看，
2: 系啊！啊，伊这个物件吼，不但食你的手变形啦，食你的脚骨啦，
1: 它变形啦！啊，要开刀也唔免开刀啦！啊，胃的因遐咧做下来，嘛拢食济啦，因为你做下来，你骨本啦，嘛老是做做诶，人家做起来拢食侪，
2: 不明诶酸痛症啦，
1: 吼，诶筋络诶筋络诶啦，
2: 啊神经络诶
1: 啦，惊死人，啊，搁有诶生骨刺诶啦，
2: 生
1: 骨刺诶，伊会豆豆带你掰开，你掰开了，骨刺诶带你消掉，带你带下掉，这唔造厉害，对无？你会讲，咱会当带消炎止疼，还是天然诶？我无掺药啊，无掺任何消炎药啊，麻醉剂拢无哦。迄消炎止疼是伊内底有一个脂肪酸，伊叫 F 脂肪酸，迄是伊特殊诶，伊内底特殊诶消炎止疼气红，啊个退进，迄是伊特殊诶。但是伊会当补软骨啦、顶骨啦，个补筋络诶，迄是伊内底有一个叫 GAG 即个内底主要成分全世界，你去找天顶杯下骹白白，
2: 涂骹
1: 白啦吼，啊海底油诶，就对你找
2: 无
1: ？GAG 干那几项有，伊叫做翡翠鱼，嘿，伊叫做一个迄个贝类，这个贝类伊也生20年。
2: 贝类啦，
1: 嘿，啊伊这个贝类人讲迄是迄个海灵王啊，伊诶迄个权杖。面顶有相砍一粒翡翠，伊都是相砍一粒。
2: 海灵王那个也去乖啊，
1: 嘿，那个乖啊会当变化无端的，那个去基有无？伊内底就是 伊面顶迄个迄落宝石啊，
2: 都
1: 是嘿，宝石都是都是镶镶这个玉啦，
2: 这
1: 个玉贝啦，人叫翡翠贝啦。
2: 啊，伊的顶度，
1: 这你买无的呢？
2: 伊的顶度比酸啊的顶度较悬。
1: 那对，
2: 咱酸啊的顶度十度，伊胜过酸啊的顶度。
1: 酸啊会当做刀呢？
2: 对啊。
1: 去切你都切啥？切人迄落病毒的车，迄落车帮呢？
2: 对
1: 你看爱酸到偌顶？
2: 啊，你看伊这个比酸啊较顶哦，伊卡啦吼。
1: 伊内底想啊。伊内底想叫迄个 GAG 啊，迄叫做啥物？多糖体的聚落一路想啊，
2: 迄
1: 度那个咱内底骨啦内底想啊，迄内底想一百年，一百年，迄想拢伫个，你看这偌高，
2: 一百年当维持袂退化的，对啊。
1: 所以伊在想是咱弄过来迄路，弄过来迄路食物，主要的牛排啦，
2: 所以讲是菜啦，物件伊不但会当互你生骨长、吐骨长。第二，你食这个未生骨刺；第三，你敲骨变形的骨头，伊会当甲你恢复哦。
1: 去含烧去的，
2: 嘿，怕讲的，
1: 嘿，伊带你恢复拢一礼拜的代志哦。
2: 啊，老人上惊跋倒，老人啦跋倒的死亡率吼。
1: 哦，嘿，三十几趴，
2: 三十几趴，
1: 十一趴就好啊，有也写十一趴啦。
2: 摔一届减，我听恁的报告是摔一届减七年的寿命啦。
1: 你讲十一趴是一百工减十一工，你敢袂？
2: 对啊，
1: 你会惊袂？
2: 是
1: 减一工两工，你都要惊死啊！
2: 所以讲老人惊，老人惊跋倒，
1: 对
2: 啊，就是这个原因。
1: 啊，疼是你在疼，是安那讲恁惊啥啊？伊唔是在听，伊唔知你二啊四点钟每分每秒拢在丢丢听，你唔知嘛？听是你在听，辛苦是你的。那有咱这个迄落责任，
2: 吼
1: 啊！依照咱今嘛迄落科技，咱这个科技行，咱的健康都会进步。今嘛这唔是有这一千年来这粒，这粒叫做翡翠贝。还是全世界，人讲伫地球中心呐，人讲太平洋、大西洋啊，个大南洋，
2: 是
1: 嘿拢。洋流拢无同款嘛，对不？咱边啊是迄落台湾海峡嘛。
2: 啊，神经听会走啊，吼。
1: 哎呦，会穿哦。
2: 把执行长请教一下啊，神经听就是因为你的两骨啊，甲一寡软骨受伤害，
1: 受伤害
2: 去影响到。
1: 走进去去地掉，对不？啊，地掉神经骨，你捌听过？
2: 啊，有诶，神经。
1: 听甲大骨轮吼，啊，搁迄落规个尻川头顶甲。听到后脚站，
2: 有诶听到规身躯咧做毛吼，唔知影对咧听。
1: 他走路都听到起来都咧听吼。
2: 系啊，啊都有诶是做毛，甲你已经唔知影是对咧酸疼。
1: 唔知，
2: 就遐酸遐抽遐疼遐麻遐痹。
1: 坐骨神经疼，都参伊诶迄落颔棍啊遐有迄落椎间盘突出诶，中啊遐有只骨遐够骨刺诶。
2: 是。
1: 啊，你这种复合型诶。
2: 是。
1: 咱台湾人够有啥物？机关枪手、妈妈手。
2: 对。
1: 哦，啊，你讲咱台湾够适当。
2: 换左手五十斤啦。
1: 足多啦，啊，你个人诶听吼，拢无啥讲，但是这听吼，诶感觉拢是无爽快。
2: 尤其咱台湾人风湿症诶关节炎。
1: 这少年诶都有啊。
2: 真正无有意啦。
1: 像阮老爸去了妈祖做兵，回来三十岁都未行路啊。以前我细汉看伊都未行。袂使会行路啊呢，迄你看这骨伤，这风湿疼偌疼，
2: 是
1: 啊啊，伊甲尾啊吼，伊即马甲老啊，即马拢伫咧山顶咧载水呢，我拢伊拢爱泡茶嘛。
2: 我听讲伊嘛，敢那食西药，食过了十年啊。
1: 哦，伊食敢规个怎拢进水进起来？
2: 诶，腰子腰子啊，
1: 腰子甲肝指数拢歹去，拢歹去，伊但本身冇心脏的问题嘛，啊，本身就搞灌水
2: 啊。啊，自从恁代理这个产品，
1: 哦，伊即马食甲下下叫讲去灌水，阮迄落阮弟弟有带伊去嘛，我讲啊，你唔着爱帮伊灌水，迄水有够重的啊，无腰会去闪着呢。
2: 20加仑一趟就20公斤啊。
1: 伊以前吼唔敢灌，因为伊的腰会疼，阿妈会闪着，你的闪着所在就一直在闪着，啊，脚嘛袂啥会记啦，袂行路，你无要多摸动嘛，所以阮弟弟去拢在帮伊倒汗，伊食这一个月了后，一个月了后，阮弟弟去坐咧遐咧看风景，伊讲老大人会做好做，但是咧汗，但是咧搬水，你看这偌热，阮老爸赤五岁安尼。
2: 啊，我听讲恁伫台湾吼，啊，所有的各大骨科啊，细菌的无啦吼，啊，各大骨科。拢有咧卖恁这个产品，
1: 这个产品是安尼，
2: 就是防开刀了要预防退化性的关节炎， 加风湿性诶关节炎啦。
1: 你定去放军路诶，你放到甲尾啊，你放到甲尾啊，你军路嘛是照样拔掉诶。
2: 是是是。
1: 啊，你啊定啊去去中医诊所去做插针诶，
2: 为
1: 诶针灸诶嘛。
2: 是是是。
1: 迄位虽然恐怖，但是帮针灸。突然间会较好一寡，
2: 等来
1: 三更起来就搁压起啊。
2: 对啦，也是会穴道先甲你啊擦穴道擦掉。
1: 咱台湾有这种的哦，嘿，你讲你不爱食消炎止痛药啊，你就去找滚刀师啊，
2: 吼，
1: 你去打膏药啦，吼，啊，这创这嘛是拢干那治，伊袂断根，啊，为这支商品会当带你找到病无？咱人是安那会退化，你知道？咱人退化上重点的，咱的关节比咱的骨力较济，对不？咱的关节，逐天拢爱活动千几届，一年百万几届，所以退化是必然的。但是你啊，巧的人，你会知影讲找方法，你予伊使用期限呐。保鲜起来，要用保鲜膜打破，打封起来有无？
2: 较袂
1: 较紧派啦，对哇？哎，啊，车马爱得去保养啊。
2: 是是。
1: 所以咱的骨头，咱人生七十才开始。啊，讲到骨头，咱讲规篇，你知道？
2: 对。
1: 咱人生七十才开始，咱阮那个小侄子啊，现在人拢用手机啊嘛。
2: 是是。
1: 十岁都咧按棍啊，紧咧钉啊，
2: 吼
1: 咧绕颈啊。
2: 是。
1: 你讲十岁，伊甲七十岁还过六十年呢。
2: 是是。
1: 哎呀，我甲八十岁唔得。七十年拢在听，对不？啊，咱就是会当吞顿，但是吞顿未好，未好。所以伊这间公司百年来就是在找这个方法。
2: 什
1: 么叫做病无？咱的迄个关节内底有一个想，迄个想就是咱软骨啦，诶，食物啊，
2: 伊
1: 是牛排啦，
2: 哦，
1: 咱是嘛，咱嘛爱食菜
2: 是
1: 有影啦。啊，重点牛排有够，咱就较有体力啦。
2: 迄
1: 就是软骨啦。骨想迄个骨想都是软骨来，迄个牛排啦，
2: 是
1: 吼，阿妈是顶骨来牛排啦，
2: 是吼，
1: 伊内底因为内底有矿物质嘛，
2: 对，
1: 伊会带钙质参与镁锌同盟，
2: 是，
1: 伊带骨来迄个坑啊，连足掉，
2: 所以讲你这
1: 两卡巴，
2: 你这那食一项
1: 啊，食一项够全部，
2: 像电视咧食镁锌同盟，
1: 啊，免去啥安插仪啦，一罐六七百块，爱食几啊罐，
2: 你到哪有咧食咱公司的骨头酸痛，伊啊挂一支落去甲食就对啊。
1: 哦，这支
2: 你那个骨头的酸痛治袂好诶，你物件拢做你甲寄倒来。
1: 这叫做海灵王啊，嘿，伫咧深海内底啦，人讲诶是天赐的仙丹呐。
2: 是，
1: 因为仙丹啥啦讲，咱爱财富自由，
2: 是
1: 重点咱爱行动爱注意。无你行动无自由，你无法度出去啊，无法度参人民讨会拢无去啊。
2: 对，
1: 啥拢无人介意，含洗身躯，含家己要整理，要尿头门，你都无法做，因为手会疼。
2: 你起来去塌啦。
1: 嘿，
2: 啊，讲实
1: 在，这位足可怜的啦，
2: 拢是恁的病例啦。
1: 吼，含洗身躯的啦，含食饭的碗未放的啦，哦，碗未，含要去爬楼梯要拜拜拢无拜拜啊，啊，为的含。有一个兼什么忧郁症呢？
2: 是，
1: 不以前最爱交朋友诶，哦，最爱出去跳土风舞诶，
2: 啥
1: 未惊啦，含出去游览嘛唔敢啦，可怜，迄做可怜，为做可怜呢？啊，惊唔知，惊唔知，你做听啊？
2: 是，
1: 啊，你拢会论啊？
2: 迄位妈妈，哦，拢讲酸甲咧，痛甲，
1: 啊，佮兼食安眠药啊，食偌济，你知？用
2: 不差着，你知无？
1: 哎，暗时佮痛甲，丢丢痛，拢歹困，
2: 嘿，
1: 做可怜的啦。
2: 变啊，那咧变天，
1: 吼，惊咧蛋，抓咧蛋。
2: 伊都未上买三公斤，伊都知影。
1: 嘿，啊吼，难免咧痛苦，
2: 是，
1: 唔免痛苦。食到的物件，即卖科技互你难以想象。
2: 但是
1: 这唔是化学界哦，
2: 嗯，
1: 这天然的，因为这二十年生一粒，
2: 二十年，
1: 这比圣诞更加强调。
2: 刷鱼上重要吼，伊的软骨就是来自于啊。
1: 刷鱼内底软骨，软骨素，你爱上关键的都是食这翡翠贝。
2: 是，
1: 食济哦，伊才是上顶上关键的软骨素。
2: 翡
1: 翠贝全世界干那一捆，全世界干那一趴的生产量，伫个德国已经百年的药厂遐。
2: 是，
1: 啊，咱买咱买上好诶，你买买用饲诶，为诶是用饲诶，用饲诶，啥物叫啥物贝啊，绿蚁贝哦，啊，为诶叫做青贝。咱这是唯一野生诶，叫做翡翠贝。绿蚁贝内底上关键诶，迄叫做贝王啊。
2: 吼，
1: 迄翡翠贝那结个安尼，迄结个写的，迄才是海玲珑一老荷兰呢天上的信物。
2: 吼，
1: 你食到辛苦底，我来讲，你的止痛药啊，先得淡掉。
2: 是，吼，
1: 啊，酸痛，什么酸痛，去用那个抽水的。
2: 是。
1: 你也当唔免做去抽啊，
2: 是，
1: 啊，为个讲听讲，伊种拢麻起有无？三讲互你记功效，
2: 三
1: 讲你记功效，因为伊只胶布，全部胶布，滚落啦。 神经路啦，
2: 气路、
1: 肺路、气路，肺路是较袂气路啦，伊是气路得怕通，
2: 是
1: 肺路就得好。
2: 对对对，對
1: 你肺路无好，
2: 是
1: 中风得啦。
2: 人讲通则不通，
1: 痛则不通啦。啊，你不通你就
2: 气路你若会通。啊！你再来治这骨络，再来治这神经络，治这筋络
1: 你的骨络无通，哎、我先带你了预告者。
2: 是。
1: 你骨络无通，你无活动。
2: 是。
1: 你的中风几率是人的一半。
2: 嗯嗯。吼、
1: 哦，咱今麦迄个寒天要到啊。
2: 嗯。
1: 吼、哦，所以你筋络爱先放互通。嗯。吼、哦，你爱先照顾好。
2: 是。
1: 吼、哦，你对这个月开始，你甲寒天的时阵，你唔免惊乌蝇乌蝇去来找你。嘿、
2: 嗯，
1: 你唔免惊心脏啊，吼脑诶，即个问题崩溃，诶问题，因为你有惊去，
2: 嘿，
1: 你有惊去，你就会通，所以这是交保，
2: 吼、
1: 哦。啊，咱这是一压伫个德国哦，一压伫个新台票差不多三，一压是六十粒诶哦。
2: 嗯嗯嗯。
1: 你要保养一缸两粒，
2: 吼，
1: 囡仔一缸一粒，
2: 是。
1: 啊，你啊讲即马足疼，
2: 是。
1: 啊，你着饭后三粒，
2: 暗
1: 时搁三粒。
2: 吼、哦，
1: 你就六日食三工，气功效。
2: 会当吼，你会当骨死人，免生骨刺，骨头变形，两骨歪去。
1: 哦，这吼、哦啊，少年人的骨质。
2: 医生啊，有甲你讲的，你有去照 X 光，讲你这两骨歪去啊，你来甲食这啊、哦。
1: 紧吃，嘿。
2: 上算广告吼。啊，重点你要叫人紧吃，你物件炸唔炸？
1: 我这真正好物件。
2: 够量无？
1: 哎，我谈得滴有只骨头无？有只骨那咧要切头毛啊？有只骨那用要夹袂起来有无？食、啊、三工尔，有只骨那个无代志安尼啦，唔知虾米叫做酸痛的感觉。
2: 就明
1: 天够厉害。
2: 我今年搁咧做周年庆啦吼，啊恁的原价啊一罐。3800
1: 是六十粒的哦，
2: 六十粒的啦，大罐装的，
1: 大罐装的。
2: 你那平常时都有积水的啦，吼，靠变形两骨无爱生骨刺的，啊是有翘骨的啦，
1: 吼，是是是，
2: 啊行路较骨的，点有筋络小裂的啦，
1: 吼、哦，好的
2: 啊筋膜粘连的吼，这你来个食这支翡翠贝。啊，哈，这筋骨用啦吼，啊，治好你的神经痛，有诶不明诶，我都讲啊，酸抽痛，甲唔知对咧酸对咧抽对咧痛啦吼。
1: 唔免过忍耐啊。
2: 啊，我是讲今日如果甲安尼啦吼，因为我咧做周年庆，啊，你甲做一个优惠啊，我一百组就好。
1: 我特地踮咧阮公司有写报告，
2: 迄
1: 只买台迄个德国人，因为德国原装诶。
2: 因为这今年进口回来来就无啊哈，
1: 德国原装诶
2: 啊吼。
1: 嘿，啊，阮台德国人有签迄个签报告去。
2: 一年回来一届呢。
1: 嘿，一年才会当台挂伊会当红卖一届呢，一批货呢。一罐六十粒，我带你算3000块。
2: 伊今日等甲今日才来，就是因为安怎你才
1: 有应
2: 该药厂啊，一间间收一挂回来，互咱卖啦。
1: 是啦是啦，超无啦，真正超。
2: 算3000块，
1: 算3000块六十粒。
2: 六十粒啦。
1: 嘿，啊，德国原装的哦。
2: 啊，今日如果甲安尼啦吼，因为正常大家对你的疼惜你的物件，一下拢真有肯定。啊，你着今日无你着，互我。
1: 我搁送一罐给你啦，
2: 送一罐
1: 我这罐我带滴。
2: 啊，这罐呐，食无好，你物件做你家寄转来还我。
1: 啊，这绝对着你挂保证的，伊、哦、含德国的运动学会国家单位挂保证，讲效果有效。
2: 嘿，
1: 伊咧德国单位哦，国家单位指定爱用的。
2: 啊，你送一罐。
1: 我送一罐，啊，都无个一百组安尼。
2: 安尼要几组？
1: 干那六十组。
2: 六十组。
1: 嘿，因为无阿多，
2: 嘿，
1: 钱趁少。
2: 安尼我跟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都要搁咧做周年庆，人这德国的啦吼，
1: 两罐哦，
2: 进口水真贵啦吼。讲实在，伊呐，今日这安尼，咱是有够满意的嘛，特别来个感谢。因为你真侪正经神经痛，骨头咧酸痛的啦
1: 吼，最近啦，
2: 脚会点会擦个有。水肿的有生骨刺的，啊你无爱生骨刺的，
1: 对啊，脚麻
2: 手臂吼，啊今日咱执行长要去送一罐，
1: 两罐
2: 啊，吼、啊哦，我甲恁讲吼，公司头家有交代哈，甲这罐互恁讨半冬啊，包括秀珠啊妈妈，人因后生家己咧开骨科，
1: 都
2: 咧食咱的这支绿鱼白啦吼，啊做筋骨用，食甲。唔免互因后生看，
1: 啊嘛，免去
2: 福建啊。但是你看，咱这 X 光一大堆吼，因炸来，大家就是拢食15分钟，甲你消炎止痛。
1: 嗯，
2: 啊，三工内开始甲你生软骨，
1: 三脚麻手臂见效果。
2: 一礼拜你去照，都照会出来软骨已经生成啦。
1: 生成啊，一礼拜。
2: 今日一罐3800，优惠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六十粒未哦。 中辈时代干啦六十组呢啊，
1: 上冠哦，
2: 电系啊，我公司上冠啦，啊六十组呢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威廖，来你要经过用吼，来电话行咧，来威廖要经过用吼。来电来行咧吼吼，啊，恁来赶紧卡哈，六十组呢，这有当时啊一困啊囝，啊，免二十分钟人就写完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论是你风湿症、关节炎、脚麻、手臂酸丢痛疼啦吼，啊，健身酸骨轮健疼痛，佫再来吴小姐。
3: 喂，你好，
2: 来，
3: 你好，你好，
2: 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林大哥，来要经过用吼。哎呀、啊，来电来个，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哈，来威廖，来，来电来个哈，啊，来威廖，先听伊话，要经过用哈。来电来个哈，电来个，来威廖，要经过用哈，来威廖，要经过用哈。来电来个，来威廖，要经过用哈。
4: 哎，
2: 真好！来，电来行了，刚才六十组尔啊！我就讲你脚手拢变形的、翘骨的啦，神经痛的啦吼！你电话做你个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志龙大哥，来你好，你要经过用哦，电来行了，来喂你好，来平安大哥，来要经过用吼，来电来行了，这正德国原装进口的哈，德国一年拢销售一千万罐以上，然后阁是病院的指定用药哈。今日一罐三千八，因为你三千块，做年轻买一罐送两罐，干那六十组尔啊，中辈时代，电话家己好啊，爸妈来李太太，来你有要经过用哈？
3: 几多？
2: 电话家咧，来喂你好，来啊，一千多者，来经过用哈。尤其是你种袂行的啦，加乖啊啦，加三脚架啦吼，坐轮椅也拢赶紧甲买转来食啊，永松大哥，来要经过用吼。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吴小姐。
3: 哎，我第一次我来这啦，我是问下这是素的，当食的。
1: 这是素的，袂当食。
2: 是好变是素啦，来，你等你个咧，来喂，你好，啊，来乾隆大哥，哎，李大姐，来，你要经过用吼。
3: 好。
2: 来，等你个咧，来喂，你好，乾隆大哥吼。来，等你个咧，啊，来喂，你好，尚明大哥。啊，来，要经过用吼。啊，来，来喂，你好，新朋友哦。哎，来电来行咧，要经过用吼、哦。来电来行咧，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差不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

0: AM 一零七一。
1: 贵阳已经欠恁半冬啊，大家吃好买买拢买无啦吼。
2: 这唔是阮家己生出来啊。
1: 讲实在，今日家宏的，甲恁做一个隆重的道歉啦吼。啊，我讲执行长，大家吃好拢一直咧啊，要爱讨大
2: 灾。我知啦，因为我嘛，
1: 大家无爱做气象台，无爱带着风湿症观察呀。
2: 经络问题吼，
1: 神经痛啦吼，都痛到唔知对咧痛。
2: 哎，痛到麻有无？
1: 坐安尼也唔知，都痛到一车牙啦。
2: 含坐也唔是，徛嘛唔是啦。
1: 胯骨科也袂好，福建也袂好。
2: 要冰心含困，徛一边嘛唔是啦。你看这偌可怜。
1: 要徛唔是，要坐也唔是。
2: 啊，今嘛开始第一日开始，吼，第一天开始，唔免再可怜，这绝对有效的物件。但是我讲，因为我欠。
1: 喂，你好，毕书记。
3: 喂，
1: 哎，来，你好，金姑娘吼，来，等等下咧。
2: 因为阮这欠半年啊啦，吼啊，好不容易争取一寡货，我头阵啊白起来讲，我唔知你要安尼出价呢，我唔知你要两罐，搁送一罐。
1: 无啦，啊，这我做年轻，我都一定爱送的吼。
2: 你这吼，我无啊多，我互你六十组，你无就无。
1: 啊，无人个秀珠啊，妈妈会甘愿甲我买，无甲因后生后生家己咧开骨科呢。
2: 阮其他
1: 啊，食食咧，因囝甲讲伊家己有咧买。
2: 这今天这真正含医生都
1: 台湾
2: 化战，
1: 台湾吼，差不多上至少有一百个骨科的医生。
2: 这化战呢？
1: 啊，指定就是爱因咧卖保健品，
2: 啊，你唔得
1: 看，一定爱搭配一支来食。
2: 含医生来拜托都无咧。
1: 因为武汉疫情要进口回来，大家拢
2: 足咸的
1: 啦，
2: 吼！恁
1: 回来一斤咧，分拢分十罐、二十罐，啊，卖卖了就顺都刷。
2: 对啊，
1: 啊那边啊摆起哩，就去用销售一。
2: 这位拢写预购单呢。
1: 对啊，
2: 伊这食了有效的物件，就要长期保养啊。咱逐工逐工观察，卡拢爱叮当啊，你除非卖惊咯，对不？啊，拢爱叮当的物件，你都爱保养啊，爱补充啊。
1: 医生拢假卖，你知无？
2: 嗯。
1: 因东方这个产品是你医生爱甲买断的。啊，较济人医生就吞去，
2: 用拜托的。哎，我都唔是讲你咯，医生我那找好物件，因咧诊所唔在啊。
1: 吼，啊，伊个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的对啊，神经痛的啦吼。你甲食拢话来回，你个陈大哥，来要经过用吼，来等等下咧吼。
2: 啊，这是德国的，德国的伊都用骨科医生指定要开药啊。
1: 对，
2: 德国用骨科哦。啊，个迄个脊骨神经
1: 诶，啊，你要预防生骨刺诶，无爱神经痛，
2: 神经
1: 无爱筋络痛，无爱骨络痛，就是啊，五路要互会痛诶啦。
2: 拢开一粒，拢开一粒，拢开一粒。
1: 啊，你着甲食头前吼，你严重诶，着一顿甲食三粒，吼，十五分钟，十五分钟随甲你消炎止痛。
2: 啊，搁带你发红诶，啊有水，迄个结水诶。
1: 啊，我讲啊吼，你食这，你食这免食啥物，搁刷鱼拢骨素啊，迄已经伤慢啊。
2: 刷鱼就是食这啊。
1: 刷鱼就是爱食这，才会变。这有刷鱼软骨素啦，你这就是个前妻又来，梁庆大哥，来你要要经过用吼，来等等下咧，啊我讲吼，大家拢咧讨大
2: 做啦。啊，你今日有听到在咧恭喜哦，要出运啊。
1: 那十组细组咧看写甲剩十外组啦。
2: 啊，无就无啊。
1: 无啦，啊我是讲，那红该大组的就对啊，人细组的可以当给出来贡献。
2: 我头拄仔都袂讲，阮今年干那袂即届。啊，这干那袂即届，这确定诶。这无多个巧会啊，这唔是家己做诶，唔是家己。工厂在你生产的拢唔是，阮有药厂哦，阮药厂也无阿多生产，因为因遐的迄个萃取技术拢伫咧德国。
1: 啊，就是安尼，
2: 伊不爱好牛，阮干那会当卖。
1: 就是安尼，
2: 啊，你对德国的德国原装来的哦，你无阮家己原袂当做。
1: 就是安尼，我唔知系讲要你讨大做的红酒，一家会长久。
2: 这偌成本偌高哩呐？
1: 啊，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吼，啊，你若要食长久呢，你尽量买大做的啦吼，只要你经济能力来够，啊，家宏今日一定会甲恁道歉的，互恁一个满意啦吼。
2: 大做的。
1: 我你讲啊，你细组的，我六十组啊，大组的嘛，我六十组啦。
2: 嗯，那有可能。
1: 啊，无咧。
2: 你大组的你要安怎出？我无啊多，你六十组啦。
1: 二
2: 十组你家己有就罔卖。唔是我迄个哦。
1: 无嘛三十组。
2: 无你二十组，我看你啊，卖你卖出价，我你二
1: 十组。
2: 你卖个公价，卖当迄个破怕歹迄个。
1: 咱今日同款安尼啦吼，大细组。啊，大组你都我二十呢，我要甲你讨六十，你都我二十。
2: 你哪收到？你就看这德国原装进口的。
1: 你看这，你有知影讲？
2: 嘿，你看这德国人做的。
1: 重点哦，啊，伊这提取物甲萃取物，啊，两行做伙拢。
2: 原型食物是咱今嘛国林，咱今嘛咧食迄个物件是咪爱含龟鸡皮？
1: 对，
2: 做伙都食上营养。
1: 伊这规个拢甲你提出出来，伊的有效成分较挂肉。
2: 这叫做海玲珑的补酒啦，规个来做提炼呢，这叫仙丹呐，仙丹粉呐。你要那个卖了？
1: 今日大组的，我看你
2: 一罐三千八，今嘛对德国人。

0: 来的，你含关税，我带你算三千，一定就
1: 少的。
0: 一罐三千六十粒，
1: 我跟恁讲，骨科队有咧卖啦吼，这六十粒袂大罐装的
0: 哦吼。
1: 啊，今日我安尼啦，二十组的一句话啦吼，啊，等下做数卖甲你套啊啦
0: 吼。嘿，难通吼，这无啊。
1: 二十组。啊！你甲送一罐同款哦，体验食了那无影有效，因为咱无爱防生骨刺，无爱防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痛疼，无爱去做气象台啦吼。
0: 啊！无爱接水的啦，啊！无爱无爱迄落冰心行路袂行啦，他袂弯翘的啦吼，嘿，这拢做有效的。你即马是六罐，
1: 筋膜粘连的啦，
0: 筋膜粘连啊，无就卡把手臂嘿啦。
1: 对啊，什么机关手、妈妈手、
0: 手不举啦，
1: 反正你的只要
0: 背袂起来啦，
1: 筋络、骨络、神经络的，
0: 做做啦，
1: 气络的、筋膜络要互通的，
0: 叫补
1: 啊，拢来甲食这个筋骨用的对啊。
0: 你这都是即马大组的都是。
1: 六罐
0: 嘛，六罐
1: 啊！我你甲送一罐，
0: 我送一罐变七罐，七罐我算三千股来讲啦，七罐2万1的，2万1啦！你这是什么介绍啊？
1: 我做做年轻，我拜托一下啦，民主做好我，啊你甲你甲送一罐安尼啦！
0: 今日坐咧家都做大民主啊！
1: 啊二十组我知影恁会拨来给我，
0: 你这德国我有写报告的哦，
1: 我知啦，
0: 较站站的，拍摄啦，不是讲我歪歪，
1: 安尼就二十组啦吼，
0: 二十组，
1: 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拍破纪录一下好唔好？咱今日这支物件就对啊啦吼，今年卖完就无啊，就爱等明年啊。这新货打转来尔，咱就随赶紧甲因分配来遮卖。金贵用大家都咧讨啦吼，食过100个有99个拢在咧讨金贵用。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为着做周年庆，为着物件万来甲恁回信咧。今日咱两小组六罐。6000块，执行长送一罐，让你体验；嘉宏哥送一罐，总共安尼8罐，6000块啦吼！长辈时代，干那今日才有呢啊！恁电话观音卡0800-0800-0801啦吼！今日恁若买无，你就继续酸痛，继续和风湿症，继续和关节炎。今日无论这个物件你买会到。骨刺无你的份，未阁做气象台，未阁神经痛，未阁筋骨络痛。我都甲你讲啊，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尤其台湾湿痛，家人人上济啦，
0: 哦、
1: 因为因家人潮湿，你知无？来回了，明安大哥。
2: 我跟很多
1: 朋友
2: 说
1: 做，
2: 我就要
1: 买
2: 改大
1: 做。来，等
0: 下
1: 去啊！
0: 我做
1: 够巧
0: 的，
1: 爸爸妈妈来回了。来，
2: 刚
1: 好
2: 我要
1: 去做大招诶！来，电话起来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家己来先听一下，来先听一下。
3: 喂，
1: 来你要先听一下。
3: 你好，你好。
1: 来，你要经过
3: 经过用哈。
1: 嘿，我讲本人你要经过用哈，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你要顺鹏大哥，来要经过用哈。
4: 有。
1: 来电话起来哈，来喂，你要来要经过用哈。
4: 哎，是
1: 用不着。电话起来，来喂，你要姊妹吗？哎。
3: 哎、欸，我在做
1: 啥？来，等那个嘞，来，喂，你个国生大哥，来，你辛苦用哈。
5: 哎，咱两个主人啊，
1: 来，等那个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辛苦用大组的，干那二十组呢哈。来，喂，你个陈太太，来，要辛苦用哈。来，等那个嘞，来，喂，你个先生大哥，来，要辛苦用哈。来，等那个嘞，我都甲长辈时代讲啊吼，无论你几年。几十年啦吼，诶，酸骨轮、痛骨节，你骨头变形的啦吼，啊，翘骨的你来甲食，
0: 我带你照顾，
1: 用骨外出来。
3: 我们细组的，
1: 来电来行
0: 咧。今仔哦，你细骨轮、痛骨包，
1: 来要经过用吼，要大组的吼，来电来行咧哈。啊，这我阿你讲，这过去卖过，我都讲100个、99个咧套啦。
0: 还直接补充的哦。
1: 你一盖3粒甲食落，15分钟随感觉。3天随生两骨，一礼拜你去甲照，你
0: 那骨已经拢生出来啊！
1: 来威了，来志龙大哥，要健康用吼，来电来行嘞，来威了，来黄妈妈，哎，来要健康用吼，
3: 来工作用嘿，
1: 来要大组细组，大组的吼，你有买过吼？
3: 有啦，啊，进前拢会，就像你讲的啦。风来啊，是雨来啊，是安那，就是迄落啊。
1: 拢免看新闻啦，
0: 会听，
1: 我家己就好啊。
3: 我家己拢会做气象。
1: 哦，迄种痛苦吼，阮老母较早，阮老母较早常常咧甲我讲，然后食咱的，真正食到有够赞的。阮老母家己83岁，我都摕这了食吼，筋骨用，吼会翘倒摆，佫会做事，系啊。尤其一寡住拢去咧住骨浆的吼，啊，阮。厝边啊，吼，啊，一个叫 加七嘛啦吼，迄、那个煮骨浆啊，阮老母甲讲哦，你先慢些去煮咧，我叫你食食食来无煮，神经疼拢好。
0: 哎呀，做古筝唔是十几万，
1: 十万，
0: 迄个无俗呢，迄做一十、一十、十几万呢。
1: 啊，来位了，苏州大姐，来了要经过用
2: 哈。
1: 来位了，来，
6: 你搞，
1: 嘿嘿，来大哥，你要经过用哈。
6: 搞，我要甲你订一组啊，因为哦，订一阵哦，要甲你买的时阵哦，啊，我卡的时阵哦，食些，他哦，就是神经应该对着。对着神经啊，啊，规个惊咯吼，拢袂顺啊，规个疼，啊，佫麻，啊，你想甲你定一组啊，啊，食了吼，会袂歹，啊，结果吼，可能疫情的关系也是安那，规个拢降下，啊，好啊，在你整个有啊，所以我赶紧甲你弄一组。
1: 我偌济人客拢为德国叫人找呢，拢为德国叫人为德国
0: 寄，你德国嘛无
1: 定
6: 位有
0: 呢？
6: 系啊，有啊，有专门叫人去查。啊，有去买啦！啊，真正比较过贵松松啊，贵价。
1: 哦，我听讲，我听讲，寄回来一罐论书，大概拢要5000块。
6: 对啊，啊，所以你这大量在叫吼，所以我随便甲你订一组啊，
1: 无大
6: 多欠我欠我
1: 顾客哦。大多
6: 啊，
1: 刚
6: 好。
1: 好，来电来寄咧，来位了，来位了，要经过用哈。
7: 哎，帮我盖一加红，帮我盖一座大座
1: 来，就来行咧，来位了，来位筋骨用嘛。妈妈。
8: 哦，你这种迄个筋骨用，
1: 嘿嘿，
8: 迄个伊内面有迄绿衣白吼，
1: 哎，
8: 对咱人的咱骨真好用。
1: 是啊，足济人袂拗翘、袂骨、袂硬的吼，神经痛，食这拢食啊好。
8: 对啊，咱那骨了吼，要起来吼，我都爱起起啦。
1: 拢三工一礼拜食都有感觉。
8: 对啊。你
1: 来
8: 帮我
1: 留一下，来你要
8: 大
1: 组啊，谢大组，大组
8: 的啦吼，好，谢谢你哈，
1: 来来，啊，我都讲啊吼，啊，唔是好米未就咱的桌顶啦吼，
0: 是啦，
1: 啊，唔是好的产品未就咱的节目啦，
0: 哎，这是发出来生出来了，未够失去哦，
1: 是，
0: 嘿，你要长期保养的哦，伊未失去，未够去消耗去哦，
1: 筋骨哦，照顾吼，甚至你一挂骨质疏松症的啦吼，一挂肌少症的啦，你来个食
0: 筋骨咯吧，嘿。
1: 讲实在，
0: 阿伟也较搞吊筋诶，手卡定吊筋诶，有无？
1: 头啊，大姐，
0: 我嘛做有效
1: 诶。来，这白水河诶乡亲咧，来，你要经过用吼，来电来遐咧哈，来为了来要经过用
9: 吼。我想要大做诶。
1: 来电来遐咧吼，啊，来为了雪玉妈妈，来雪玉妈妈要经过用吼。
9: 嘿，
1: 来电来遐咧，我咧讲啊，风来抽痛，雨来湿痛。气象台咧做神经疼的就对啊啦吼，啊有诶跌着两骨神经咧疼。
0: 伊这带你补神经咧，补
1: 较大条。啊，我甲你讲吼，
0: 较大条。
1: 生骨刺唔是干那两骨咧生哦，你脚头有就会生，你只要有软骨咧所在，你就会生骨刺。
0: 招筋就会生。
1: 啊，这当食预防你生骨刺袂，互你神经疼来，我先做停到这。
9: 哎，
1: 可以
9: 做多了。
1: 来电来，啊，这个巧诶，
0: 变一个卖生骨刺。
1: 经济能力有够诶，就对啊啦。今日你一定爱买大组诶，我今日大组诶，搁加啊。
10: 咱家爸母啊，咱细组是3罐3000，那以前是7罐6000块，今仔搁加送恁一罐8罐6000块，
1: 好哈。加送恁诶吼，甲恁回事咧，吼，来喂了，
11: 喂，
1: 来秘书大姐，
11: 哎，阿哥，
1: 不用哈，
11: 哎呢，歪呢。这
1: 就动
11: 心
1: 了。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电话赶紧靠通0800 0800 0800，我就讲啊，你骨质变形的啦，两骨歪出的啦，神经咧疼的啦，
0: 生骨刺的啦，
1: 袂拗翘，手袂夹悬，我就讲啊。筋膜粘连的啦，
0: 坐骨神经痛，吼，痛到迄落脚床头啊，大腿肚啊遐，哦，痛到呢，嘿，大
1: 腿连
0: 痛到后站遐。
1: 来，妹妈妈，
0: 那有效。
1: 来，要经过用吼，来，要经过用吼。喂，阿你唔讲话，我等下无爱卖你啊，美丽大姐，来，喂你。喂，
9: 你今晚在卖的？
1: 我加红经过用，嘿，来，等来个咧。
0: 你来这多咱的骨手，嘿。
1: 来要经过用吼，喂，
9: 哎，
1: 来为了身体要经过用吼，
12: 我要买细组的一组，
1: 来电来下咧吼，啊，不管你买大细组， 今日你只要买，着你筋骨就会用，你神经就袂阁再疼，
0: 袂阁
1: 再不明的吼。
0: 迄有诶
1: 疼甲会赤诶啊，就对
0: 啦。
1: 要坐，
0: 要坐
1: 也毋是，要倒也毋是，要徛也毋是啦。
0: 食三粒，有感觉。
1: 哎，大王啊！哎，保利大姐要筋骨用吼。
12: 哎，大
1: 王。来啊，这全国敢若咱有俩吼，德国进口诶吼。来，维六。来，谢小姐要筋骨用吼。来，等一下咧。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德国一年拢销售1000万罐以上吼。
0: 因伫德国都卖到无够啊！啊，咱讲台湾吼，唔是干那日本啊，全亚洲啦，应该是咱台湾独家。你伫日本、韩国拢卖无？
1: 来，你好，医生大姐。
0: 都是
1: 海。哎，你好。来，要经过用吼。
13: 是。
1: 我来甲你讲啊，
0: 今年卖了就无啊。
1: 少年拼生拼死啦。食老食来了，骨头酸痛，
0: 身体咧在你糟蹋，
1: 安
0: 尼唔是无计担吗？
1: 啊，咱今日你若经过用食会着，咱少年病的、怕病的、老了来的，照计担啦。
0: 啊，顾家伙就是顾什么健康，就是顾家伙。
1: 啊，人讲顾骨本就是咧顾老本啦，
0: 吼。
1: 哎呀，爸爸妈妈，骨本你若顾条，神经路、气路、筋路拢甲顾了灵。今日走路行动会当自由，
0: 尤其是腰脊骨，我自己在吃吼，因为我腰脊骨嘛，足够酸痛啊。这嘛不是啊，你切头毛嘛不是，我头毛算长嘛。
1: 吼，啊你
0: 食三工尔未痛，所以这唔够厉害。
1: 身体痛啦，来维六，来，
14: 林
1: 大姐，来要经过用
14: 啊。你叫你
1: 讲咩？来，我家宏本人啦，恁进所有卡起来，有诶接诶拢是我本人接诶吼。
0: 对。
1: 啊，但是我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手袂硬，管卡袂起来，袂拗弯。啊，今日细做一罐3800，甲恁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一罐互恁体验。第一罐甲开落食无效，两罐甲寄倒来还我。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过去卖7罐，即个甲恁欠遮久，加甲恁加一罐8罐啦吼。来，金贵用要大组啊，细组。
14: 无啦，我今
1: 日来。来，为了阿五大哥要金贵用吼，来要大组啊，细组。来来来来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15: 到哦，
1: 嘿嘿。
15: 我之前吼，有订甲你订过一大组的啦，我之前就是，
1: 哦，你旧的啊，订你那无留名，哎呀，来，你要订几样？
15: 我要今晚要订，再订一座大组的。
1: 来，订了几样？
0: 你大组的干了20多年啊？
1: 太太，
16: 嘿，
1: 向
16: 你小安
1: 你好，嘿嘿，来要订几样吼？
16: 我们
1: 两个
16: 你买一个。
1: 好，订了几样？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全国。所有的平台，敢若阮有咧卖尔哈，嘛敢若差不多正百间吼，啊，骨科医生有咧卖，啊，因的量拢有限吼。你
0: 知影骨科一罐卖偌济哦？3800，60粒啊
1: 卖。
0: 咱一罐是60粒啊卖，从医生款咧卖同款。
1: 来，要改大组一点点个吼。
0: 一罐3800哦，嘿，
1: 来。来，
0: 我来算者。
1: 来，金姑娘吼，来，为了玉子妈妈。
14: 哎，
1: 教吼，来要经过
14: 用吼，哎，我定这个，我定。
1: 来，等一下咧，啊，来为了要经过用吼。
17: 嘿，大红你好，我要去做大组的。
1: 来，等一下咧吼，啊，这大家拢会要买大组的，
0: 因为今年刚刚第
1: 一届啦，
0: 11400块，大组的3800，你大组的8罐都要20000几啊。
1: 你卖算
0: 个，无我你一罐是60粒的，这个原装的哦，
18: 我这边收讯啊无好啦，啊我卡包吼。拢会酸痛啦，啊！我之前想食过你的迄个筋骨用啦，啊！刚刚讲讲，哦，我迄个
0: 做好了，
18: 嘿，
0: 做好了，
1: 哦，这只卡刀，这只卡刀会备重的吼，来，你电来夹咧，要大抓细抓，
18: 大抓呀，
1: 电来夹咧吼，啊，
0: 这不是消炎止痛哦，这是在你保护，所以你是真正保护保护用，你才袂痛哦，你是找到病某去保护好。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得对家己好好保阿爸，来为了金山娘，
17: 喂，
1: 你好，要经过用哦，
17: 是的，
1: 来电话叫你来，我跟你讲，电话保持都满线，恁老卡家己控制一下吼。啊，因为咱开放
0: 60组、
1: 细组的、20组、大组的尔，啊，有诶大组的改细组的，你空间你会当赶紧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久袂啊，神经痛啦吼，筋络痛、骨络痛的，你今日甲食吼，不明的酸痛你拢甲食。
0: 嘿，弄好。
1: 喂，
15: 你好，诶，家伙，我之前脚头有受伤过啦，啊，之前订你一组大组咧，只要感觉什么修复甲袂歹啊，啊，听着今日甲你讲吼，我搁要订一组大组安尼。
1: 来，订了下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有买过，拢一定买大组的啦，尤其真侪少年人有咧运动的吼，啊，来要
0: 健康的，
1: 来要健康用吼。
17: 对啊，
1: 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来位你阿兰大姐来要金贵用吼。
14: 嘿，啊无你咧，我都买几啊项啊，敢会买几啊项？
1: 来位你来位，新听友吼。来，喂，你有新听友吗？
12: 哎，你好，你好。
1: 来，
12: 你听，我主要是听说，
1: 要开大声，你听手机啊，麦，你大机要关个掉哈。啊，来，喂，你有来，要经过用哈。
14: 大声一下，我听好，
1: 来，等一下咧啊。我就跟恁讲，今日恁在那要买，恁那尽量买
0: 大
1: 桌的，这
0: 钱应该的。
1: 来，叶青大姐，要经过用吗？
14: 小组的多少钱？
1: 小组的3000块，三瓶六十，一瓶六十颗。哎呀，等一下咧。啊，来回你会
0: 啊，关系到十个没有？
14: 哎，小姐，你讲迄，今晚咧做迄是啥物药啊？
1: 筋骨用，你食筋骨咯，酸神经咯，气咯，拢总
0: 食袂死骨气的啦。
1: 酸痛疼麻痹，食拢有效的啦。
14: 你爱个是，你讲这组是做偌济？
1: 3000，你问老卡啦。
0: 这关系到十个没有？
1: 来回你要来要筋骨用
14: 哈。哎呦，该大包未？该大组嘿？
1: 该大组，你问老卡，来回你要。啊，进楼卡阁有租数无？我唔知
0: 啊。3万几块呢？
1: 啊，中北时代，即德国原装进口的，你看咱车啥那要买面路的？
0: 哦，要面路的。
1: 咱德国的科技甲医疗，
0: 都是无同款，
1: 是全世界上进步的啦。啥那南瓜子，你定爱食德国的？
0: 哎，就是好个啊。
1: 筋骨路的，啥那食神经的？
0: 哎，都爱买一间的哦。
1: 来，
0: 原装进口的。
14: 我做问题，我礼拜暗
1: 天。啊，等等，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来的。啊，今日这个金骨用，你那边有对吼？
0: 甲你恭喜，哦，伊这真正对你的迄个神经根呐，这骨神经疼啦，哦，啊个骨刺也做有效的。
1: 来，威廉。
13: 哎，你好。
1: 嘿嘿，来，金骨用哈。
13: 哟，我筋络吼，拢袂轻松呢。
1: 筋络袂轻松，神经会疼有无？你若食筋骨用，头前我食较重嘞，一顿我食三粒嘛。
13: 哎呀，哎了，肩膀拢会疼哦。我这
1: 哦，这肌肉酸痛就是神经在疼。你内行的，你问了就问题啊。哎呀，啊，这伊都食筋骨咯，食神经咯，食肌肉酸痛，食肌少症诶，
13: 啊，
1: 食含少怕讲，尤其你迄个骨质疏松诶吼，啊，你食钙片未吸收诶，你甲食这几类一杯一条，哎呀，你大错
13: 小错，
1: 大错诶啦吼，啊，我著讲啊，有诶你食钙片类未吸收。啊，有足侪因素吼，啊你今日你即个，
0: 咱人老就是迄个吸收度较歹，啊你要生家己生成的，要靠家己生成的嘛，拢无法度生成，啊你都爱靠外在的保养，吼，就讲咱啊，咱人老都爱抹一寡，咱啊迄个伤大皮肤伤大，抹一寡保湿的同款嘛，啊咱即马骨啊都是永久啊，你嘛爱立定保养啊，嘿。
14: 嘉
1: 宏
14: 哦，
1: 恁
14: 这
1: 真
14: 久
1: 无卖安尼？啊，都拢无卖啊，因为这一年敢那进口转来一届尔。
0: 我敢那卖一届尔。
14: 我你讲吼，我那好加载吼，迄间吼买时阵有买较济，啊无吼拄好空一阵嘛拢无下
1: 车。啊，所以讲今日就是为着会食的大组，佫加甲恁送一罐。
0: 啊，这真有效呢。
14: 对啊，啊我今嘛就是要甲你订啊三组大组的。
1: 三组大组的，唔知有较济无？你问楼卡。
14: 好啦，三组大组我佫唔知你迄个外久要当外久才会当买。
1: 每年
0: 不一样，今年干了最后一届呢。
1: 好，来电来行嘞，电来行嘞哈。来，为了银花大姐，
14: 你到哈。
1: 我讲本人要经过用哈。
14: 来，阿我要说说奥
1: 运。来，电来行嘞，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
0: 天
1: 哪！咱的经过用，今日甲恁大优惠啊！这德国进口的原装的啊！我甲你讲，所有德国的人，因拢十岁以上、七岁以上。就开始在吃啊！来，维六雪珍大姐。
14: 哎，那个我买一组
1: 金箍棒啊！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哈，来，维六彩莲妈妈啊，来，维六秀琴大姐，来，
14: 维六金箍棒
1: 啊！来，电话下咧，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罐罐价，金数。
0: 3800
1: 啦，
0: 一罐是60粒的哦。
1: 啊，今日3000块，给你买一罐，做周年庆。我叫执行长送一罐，嘉宏公司哥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啦吼，3000块。
0: 嗯，
1: 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6000块，执行长哥送一罐哦，恁听见？
0: 进前是7罐哦，7罐哦。
1: 啊，阮即届公司哥加送一罐，总共8罐。6000块，60粒的啊！爸爸妈妈，要食筋骨的用，得爱食筋骨用；要食神经的疼，得爱食筋骨用；要食骨络的疼，得爱食筋骨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未翻身、未平平、脚骨会点会擦、筋络会烧黏的啦吼，神经痛痛到会赤的啊，会压杂的。听到唔听到
0: 你听，水的啦，无都惊济啦，吼，含哭都无阿多。
1: 你经过用哦，
18: 无啦。
1: 等下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是经过用，明年才阁有通卖啊，吼。
0: 这今年最后一届
1: 啊，我就讲
0: 啊，恁到
1: 若要爱骨头酸痛，无你的份嘞，你
0: 得来讲啊。这几条要二十年呢。
1: 喂，来我这啦。
18: 喂，
1: 你好，嘿，来
0: 要金龟用，嘿，来电来夹咧。啊，你知影，阮这几粒，是二十粒的萃取呢，一百公斤萃取一斤呢。
1: 对。
0: 所以你这一盒是一百公斤去萃取一斤呢。
1: 提出物啦，哈。
0: 嘿，这无阿多，佮生成无阿多，佮假都是安尼。
1: 对。
0: 啊，这个迄落提出的迄落专利啊，吼，伊这伊叫做伊叫做迄落萃取的专利啊，今麦拢伫个德国。
1: 是安怎食鲨鱼软骨素？啊，会当
0: 补软骨啦，
1: 补软骨，
0: 嘿，
1: 就是因为伊就是食这，
0: 刷鱼就是食这翡翠贝，
1: 对对对，
0: 伊内底才会生成上好的软骨素，
1: 对对对，
0: 啊，你是安怎爱食，等阮食，家去食刷鱼，
1: 对不？食食伊，你食伊，
0: 直接补充直达车，
1: 嘿，心头心头用吼，来，你要要经过用吼，来，等等下咧吼，啊，我来讲啊，
0: 这位的人去开刀过，
1: 爸爸妈妈，恁真济骨头酸痛药啊，咧食啊，都拢食有效。
0: 啊，有的开刀，医生讲过开第二届、第三届，紧食，你食了唔免阁开啊。
1: 来，大哥，来，你开用吼。有的你咧食都已经真有效啊，吼啊，但是都干那伫即个哪咧变天啦，
0: 伫
1: 咧变天就会做气象台，
0: 对对对，
1: 就是代表你也袂长筋啦。
0: 是啊，
1: 啊你也袂长筋，你今日你咧食咱的骨头酸痛
0: 药啊，
1: 食咱的土龙王，食咱的龟鹿启动，食咱的骨板落甲加，食咱的用关
0: 节，
1: 你甲加上即支落去甲食，你气象台袂阁做，永远酸痛无咧分，你无爱生骨刺，无爱跌着神经的，无爱卡麻手臂的就对啊。
0: 啊，卖积水的，嘿，未积水的，啊，未发红的，吼，这就是恐怖，未弯未翘迄种的，
1: 还
0: 是有够可怜的啦。
1: 啊，是骨头顶空空的，食这。能量啊！东北时代电的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的哈，来喂，你有心跳有吗？喂喂，啊，你那讲话啦？嘿啊，你那电话较有耐心嘞。
0: 这样卡手上班，你就真正手无啊。
1: 拢满线啦，
0: 对啊。
1: 啊，稿件应该是写到差不多要超过啊。
0: 好的物件，唔惊你来吃。所以阮一罐六十粒吼，你开到你会当规家口啊有骨头的脚步，
1: 啊，你当然
0: 有啥物问题，你搞我这罐就好。
1: 三粒甲食落了，十五分钟随后你有发现有感觉。
0: 啊，三天后你生出来。
1: 嘿，你有要金龟用吼？
19: 嘿，用关节液嘛。
1: 无金龟用，来你等一下。啊，来，你好，你妹妈妈。
20: 对啊，我拄好过，叫一撮大表，我先说我
1: 加
20: 一
1: 撮。哦，佮加一撮吼，来你等一
0: 下。啊，你消炎药啊，啦，止痛药啊，唔通一直吃哦。
1: 爸爸妈妈，我甲你讲，金龟用即德国原装进口的啦。
0: 嘿，阮无含消炎药啊，类固醇、肌肉松弛剂，啥物嘢拢无。阮是纯天然的，伊即翡翠贝内底有天然的止痛成分，
1: 是
0: 白水的成分，即拢唔是西药哦。
1: 是是。嘿，
0: 所以伊十五分钟会帮你止痛代谢掉，你都袂。发红，
1: 是
0: 伊发炎，每一路指数的你会降低。
1: 啊，我都讲啊，
0: 嘿，迄偌厉害嘞，
1: 手变形的啦，翘骨的啦，两骨弯翘的啦，
0: 足轻啊，迄种的嘛足有救的，
1: 好
0: 做
1: 下
0: 的。
1: 喂，要经过用啊？
21: 我来讲啊，我有改买面。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那边爱经过用的，你电话赶紧敲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金龟用食你不明的酸痛症，
0: 哎呀，食
1: 你气象台咧做气象台的，食你这神经痛的，食你这两骨坐骨起跌着神经的，你得爱赶紧来食咱的金龟用吼，来喂哦，你好妈妈。
21: 哦，嘉宏啊，
1: 嘿嘿，
21: 啊你真。这敢你日报我食迄个高望金做的啦，我安尼等恁食久等无啊，恁这奇怪啊！
1: 你讲你高望金拢爱去用掠，迄阵
21: 啊，我
1: 就是食起做无唔对。
21: 吼，啊是吼，
1: 是，
21: 吼是啊，那我食了吼，有效啊，等恁拢啊讲无货啊，啥货啊等无。
1: 啊，就真正无货。
21: 啊，我真拄啊好个，真好拄啊倒来。 那么多咧，食饭都无听到啦。我喺食饭我听到吼，
0: 现在有听
21: 到。哎，我食过有，你做过有效，你搞报吼。我食过黄金的安酸甜，安个有效呢，我特别感觉安。
1: 这是赚的啦，
21: 哎，专门。哎，送钱的哟。
1: 你专门。
21: 啊，我找你，你就讲无会咯，遐会咯。
1: 真正无会啦，唔是讲
21: 你。哎，啊，就找无，我直直咧找无，啊，你这那是安尼哦。你规日搞叫人多多多诶！
1: 好啦，来来，你
21: 啊，你对姐姐咯，
1: 你甲楼卡写啊，我唔知啊。
21: 好，好，好，你对
1: 啊，来，喂，你好，叶小姐啊。
4: 哦，电话只歹卡，电话只歹卡。
1: 真正卡未通啦。
4: 系啊系啊。叶小姐，多多啊你。
1: 多多，叶小姐啊，姐。

0: AM 1071。
1: 啊！你铺主咧卖衫，啊！恁会当那食者物件，恁会当去铺主甲问。
2: 伫新市
1: 啊，伊食咱的物件好到啥物程度？即真人真书真人啊，拢会当互你去问的。
2: 听讲今麦拢唔免用夹咯，用杯。哎，今麦拢用杯哦，够厉害。
3: 在
2: 运动
3: 咧，夹拢夹袂介紧啊！今麦夹拢夹都能乱
2: 的。对哦，嘿，
1: 这这样。啊，你人听讲咱的物件有外好，你去破处甲问就知啊，吼。系啊，伫新市啊，你卖衫，但是其实爱先做甲买衫一个东西啦。
2: 系啦，系啊，
1: 吼。好，你甲我介绍，你拢甲我做见证，我马上甲你介绍。
2: 对啊，
1: 安尼你才会当卖较济衫，才有较济钱通甲我买啦。
3: 对
1: 啊，好，好，来，多谢啊，有小姐啊，好，来，为你个秘书姐啊。
4: 是啊，今仔日袂真久用吼。
1: 嘿嘿，对，来你袂
4: 多。啊，我咧上写吼，啊真好呢。嘿，我咧开始啊吼，啊咧这骹手吼，即摆拢非常美丽，啊
1: 非常。秘书啊，妈妈，干那这骨头鱼啊，我那干那没有够济，
2: 啊，伊
1: 原本已经退休啊，袂做啊。
2: 哦。
1: 啊，即摆孙啊有无？
2: 嘿。
1: 啊，就讲我那要搁落去抬鱼啊。
2: 嘿。
1: 啊，伊原本就是因为袂做才退休的，都拢筋络拢蛮烂。
2: 啊，即摆。
1: 有少年抬啊，真啊，真食咱所有骨头鱼啊。
2: 嘿。
1: 食到进去，搁做比因孙啊较忝啦。
2: 哈哈哈！搁在搞做代志哟。
1: 哎呀，我咧。
4: 恭喜哦！好啊，有好啊，听今仔日卖了花心公鸡，你敢食？
1: 好，来你电话给
4: 我。加大多一下。
1: 好，谢谢。好，来喂你好，高明兄，来你好，要金贵用哦。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新竹大姐要金贵用哦。来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美丽大姐要金贵用哦。
5: 哎，你那个我有给你订金贵用嘛
1: 哈。嘿，来电话给你，来中北时段啊，有订的赶紧订，说说你也买无啦哈。爸爸妈妈，我最后跟恁讲哈。伊食你的神经痛，食你的所有不明的
2: 啊，
1: 骨头酸痛
2: 痛。
1: 来，你好，来，桂英大姐，
5: 好，
1: 来，金姑娘哈，
5: 大
1: 哥，好，来，桂英月琴大姐，来，
5: 金姑娘哈，该大做
1: 的，该大做的，你妈巧的呢，
5: 好，
1: 哎呀，伊真正有地位的，这有够好的，啊，我就甲恁讲，嘉宏最后甲恁介绍。啊，有可能我听一首歌回来，啊，应该就差不多连一组都无啊啦吼。我刚安尼
2: 甲恁肯定。
1: 啊，我要甲恁介绍讲，这个德国的这个啊翡翠贝，啊，就是咱鲨鱼软骨素的前驱物啦。
2: 对啦，鲨鱼
1: 的蛋有三星软骨素，咧，互恁食软骨的滋生。
2: 嘿啦。
1: 啊，你一挂不明的骨头酸痛症。有的都跌到神经也好，无跌到也好，神经咧疼，骨头咧疼，筋络咧疼，韧带咧疼。今日咱食咱的德国的筋骨养，顾你的筋骨。啊，我讲顾骨本，就咧顾老本
2: 啦吼。
1: 钱咱开完的才老囝啦，酸疼你家己咧酸疼，你家己咧流目屎。有的暗时困到酸疼，甲家己目屎会流。我甲你讲，欠钱啥路用啦？中国时代。一世人对家己较好咧，食一支啥物叫做德国进口的，
2: 上好
1: 的。是安那人德国一年会当销售1000万罐，咱无买德国的面乳的，无咱嘛买德国的筋骨养，
2: 都来保护咱家己，
1: 互咱家己享受一个啊讲，人德国人的科技
2: 是安那，
1: 才进步，哦，袂过你酸腰痛痛，脚麻手臂，来为了谢谢大姐，来买筋骨养哦。
6: 诶，
1: 挺高的用。来，电话给你吼，别个你酸腰痛痛，脚麻手臂，别久别啊，别徛别坐，坐也艰苦，倒也艰苦。
2: 地都无阿多。
1: 系啊，吼，阿咱讲实在，
2: 干
1: 那
2: 点，
1: 干那点，要洗身躯啊，无在调，要盘碗啊，无在调，
2: 脚底
1: 啊，无在调，神经痛啦。
2: 嘿，啊出去吼，你也无阿多带人去游览啦，唔敢出去啊。
1: 啊，见行行无三步都未行。
2: 就开始痛啦，啊，行路未稳，惊跌倒。
1: 肌少症也未行，来，要来要经过用吼。
4: 嘿，刚好我甲你问下吼，啊，阮妈妈阿姨吼腰遐唔知安怎啊，咧困吼拢爬袂起，啊疼啊吓呢，啊食这金龟养够
1: 效？保证有效，
2: 嘿
1: 啊，以后三顿食三粒，嘿啊。
4: 这是讲像你咧讲讲这对金龟做好，啊想讲买顿好食，看下无？
1: 有啦，保证有效，你若
4: 有啊，物
1: 件做你甲寄顿来现我哈。
4: 哎
1: 呀，来为了孝敬妈妈，来你要要金龟养吼，来
4: 对
1: 对对对，啊我来讲啊。
2: 我嘛做者案例的呢，我嘛做者案例的是本正吼，伊有迄啰脊椎僵直性脊椎炎，啊无就迄啰椎间盘突出几啊位哦，啊拢坐轮椅哦，啊即马拢唔免坐轮椅啊，吼这个活动的，嘿，
1: 要金贵用哦，电话下咧，来为了月花大姐要金贵用哦，来电话下咧哈，来中北时段。 这就像执行长讲的，真侪个三卡改三
2: 卡拐杖克星，你捌听过？嘿，轮椅克星就是这啦。
1: 那你袂乖啊，拢不爱学
2: 啦。你卖讲规支卡一定是去手术，神经拢断去啊！你啊神经骨滴个也带你接起来，
1: 对，
2: 筋骨滴个带你接起来，那个换新的，互你赶快。啊，你爱食哦，你啊食一罐啦，我有开放一罐啦，你体验嘛。
1: 对对对，
2: 这一罐哦，你技术呀。
1: 一罐
2: 水、啊。嘿，你三天就在你发出来啦，
1: 嘿，
2: 你都袂听啊，
1: 无自信，唔敢安尼讲啦吼。
2: 啊，这是有自信啦，吼，你先讲。
1: 恁若食过执行长的物件，恁就知影。
2: 无人完
1: 中，食了大家太好咧。
2: 无人完中进口，你试食啦。最近
1: 吼，因把德国啦、美国拢签一挂代理的正好的物件。
2: 德国完中。
1: 啊，我伫即几天，我拢一直甲拜托，我讲我好心咧，我一个做年轻还袂做完。哎呀，啊恁就赶
2: 紧。你今日啊咧卖，我知影。
1: 一罐德国的蓝桂枝，吼，大家食到暗时，一暝起来放个七八遍、八九遍。
2: 起码拢正常。
1: 起码拢剩一遍。
2: 哎，阿姨，这德国的物件都是有效果，都是有品质保证，嘿，哎，功效都是第一名。
1: 因就是那边的骨科的权威威廉博士嘛。
2: 哎，威廉博士本身生骨刺，啊，本身脚头骨退化，啊，到尾啊，直接啊，会当去爬山呢，会当去爬山，会当去海边啊呢，啊，佫会当去游泳拢袂疼呢。你看这偌厉害。
1: 啊，最后啊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罐3800，因为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
2: 对啦，
1: 执行长送一罐，我今日搁加甲恁开放一罐，就是为着甲恁回事咧，甲恁减遮久。来，秀强啊妈妈，来要金贵用吼。等等下咧，来回你要水平大者，来要金贵用吼。等等下咧，来回你要身体要金贵用吼。来，等等下咧啊，来回你要干大哥要金贵用吼。来，等等下咧哈。啊，中辈时段，
2: 啊，你有故乡的啦，
1: 去红白，哎，来，我你要要金贵用吼，来，等来家咧，来，中辈时段，今日最后的招
2: 数，
1: 最后的时间，今年最后一届，卖金贵用，
2: 这含骨科的是无阿多
1: 的啊，啊，明年等来等到几月，我唔知啦，
2: 啊，因这是德国的人，骨科的、福建科的、神经科的，啊，用骨科的全部指定用药啊，拢用这粒咯。
1: 德国无咧卖白种的金罗金罗药啊，
2: 无人咧
1: 骨头药啊啦，都干那独独卖这支尔啦。
2: 是咧啊，所以
1: 因骨用
2: 因做少咧，啥物骨头开刀生骨刺的。
1: 对对对。
2: 因为因拢德国拢食这支，
1: 全世界生骨刺的人上少的国家
2: 就是德国。嘿，威廉博士发明的这支，
1: 干那你说。先话大哥，哎妈妈
7: ，Hello，
1: 哎大哥啦，来这边爱金骨用，来电来家咧，啊电来空八空空。空白一，空白一，开3000块过你的骨本，开6000块过你的老本啦吼，过骨本就是咧过老本啦。我今日是咧教恁欠钱，
2: 啊你啊，
1: 来为了，哎，嘿，来要金箍用吼，来，爸爸妈妈，我今日是咧教恁欠钱咧，我唔是咧教恁开钱，因为你无开这3000块，开这6000块，你的两棍也去亏啦吼。我厝边啊一个啊，迄个。叫什么名？叫秀梅啊妈妈。秀梅啊妈妈，干那一个骨麻叫开啦，去高雄的七连骨科住一支车，100,000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你甲想啦，啊你有偌济骨麻啦？吼，啊你那骨麻叫开，
2: 神经咧
1: 疼，
2: 对啊，
1: 你得爱赶紧甲食。
2: 你听到啊，100,000嘛爱开。啊你今日这开这是三天，我给你一罐，给你体验哦。三天你真是无开钱，你去体验无酸无痛的感觉，袂麻痹的感觉。啊，你有记得？
1: 啊，骨质疏松，我就讲更惊惊无三步咯。
2: 你啊，今麦一定迄啰电工照出来，你一定有骨质疏松啊！你伫明早的嘛，你当你明早的，你搁搭拖了，拖了，干来搁较害你啊！
1: 肌少症的啦吼，
2: 肌少症骨质疏松的啦，筋络未通的啦，啊是惊骨刺的，啊你有迄啰椎间盘突出。这骨神经疼还有无？脚底啊会点迄种的，爱脊椎迄种的有无？全部互你救转来。
1: 尤其风湿症关节炎，
2: 伊内底 GAG 偌厉害呢，比你注射较紧呐。
1: GAG 就是专门咧治疗风湿症关节炎。来，诸位大姐，来，你要金贵用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咱来听歌啦，因为我搁
2: 袂来吼，执
1: 行长
2: 一直，
1: 执行长
7: 啊，一直甲我，一直去敲一下，
1: 执行长，执行长一直甲我背唱
7: 吼，
1: 啊，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破咧啊，一罐3800，骨科有咧卖，你若无爱，你若今日买无， 今日买无到，
7: 这是得到原装的哦，得到原装去买哦。
1: 你看电话来，甲阮内底的助理问看，对骨科对一罐手咧卖你几啊？甲卖3800。来，英文大哥，
8: 来，我顶在一多在做啊。
1: 金贵用电话个咧吼，来，你好，阿五姐啊。
9: 喂嘿，你好，我在做诶，
1: 要改大做诶，你之前有买过？
9: 有啦，
1: 阿姐啊，食了好无？
9: 食了好啊，啊，就是有好，唔只，搁要搁继续食啊，恁拢足久拢无呗。
1: 啊，都拢无都
2: 辛苦等来啊。
1: 来，你等来个。
2: 你保安好。
1: 来，喂，你好，林大姐，来，你好，要金贵用哈。来，等来个咧。
2: 20年生辰吉利啊！你看这边啦，走啦。
1: 金贵用哈。
2: 嘿啦。
1: 来，等来
2: 个咧。20年哦。
1: 来，要金贵用哈。来，要金贵用哈。
10: 喂，金贵用。
1: 等来个咧，来啊，小安听歌啦。这个接嘞，租数我无啊多，含执行长
2: 交代。这20米身形之力，
1: 一罐3800，啊，因为你3800一罐送两罐啊，来回你要保佑大姐。
9: 你家查看，这组我刚买过个。
1: 这组你我唔知啊，来你等下下咧哈，来回你要李梅大姐，来要叫我用哈。来等下下咧，我来讲啊，神经痛不明的骨头酸，骨头痛痛。尤其你有翘骨的，你手变形，
2: 一定有含烧气
1: 的，对啊啦，含烧八公的。
2: 你明知你咧身体啊？
1: 来，新朋友哦，嘿，来新朋友哦，来电来个咧，来喂，你要骨头，来要筋骨用哦。
9: 喂，嘿，
1: 来电来个咧哈，啊，你要来指挥大姐，来要筋骨用哦。来电来个咧，来喂，你要妹妹大姐要筋骨用哦。
10: 哎，我碰到有叫啦，我想讲无爱打坐咁好咧。
1: 啊，当然嘛，你爱改啊，但是爱有啊。哎呀，你等下哈，你等下下咧，来听歌啦吼，等下空白空
2: 白，空白
1: 空白一，空白一啦吼，你卖安尼。
2: 你20年生成一粒，你看我买多少？
1: 来，小安拜托一个啦，歌啦。
2: 这不是公用器耶。
1: 你无歌，我刚才这电话一直无甲楼卡到。
2: 阿姨，电流死人
1: 咧。小安接甲无用，通放歌。你看这真正。
2: 伊这都你明知啊，你都明知啊，你咧生听，明知啊，你有 X 光都出问题啊。
1: 你
2: 都无报，你无买就可惜。
1: 来，你要经过用哈。
11: 欸，我要吃那个筋骨的，会
1: 使无？哦，这筋骨你背一重啊，挂神经都给你治好去，挂气都嘛给你治好去，来你电话下来哈，来小安静的啦，我
7: 来一首歌曲叫做《无缘的爱》，是咱的应大姐哦，应南庄大姐歌曲。

0: 曲叫做《母恩的爱》，是咱的应大姐所点的歌曲。
1: 啊，感谢东北时代。
0: 安尼冰冰变变啦，好吧，连放歌的机会都无。
2: 你这吼还没。
1: 小安都跳落去倒接电话。
0: 哎呀，接到我无时间播歌。
2: 你看咱台湾人。
1: 来，回刘英大姐。
3: 先生啊，
1: 嘿，
3: 各个人买物件，阿公拜鱼要行
1: 的。来，回刘英叫大姐。
3: 这是吃饭前吃，吃饭后。
1: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吼，这。
2: 伊袂该胃啦，嘿，啊，但是你饭后吃嘛会使，啊，早暗啦，早暗吃啦，你啊。
1: 那刷鱼拢饭前吃啦。
3: 哦。
1: 嘿啊，啊，人是饭前饭后拢会使啦。
2: 这拢会使啦。
1: 嘿啊，好，来点那个啊。啊，东北时代啊，执行长，他拄下都含你参详啦吼。
2: 啊，你讲，阮头家无接电话。
1: 你讲十组，你讲十组甲五组，我认为是安尼是无够啦吼，因为我上年前我较爱讲吼。
2: 啊，你唔是讲好话吗？
1: 无啦，
2: 无你十组啊头，我讲十组五组，五组是大组诶。
1: 无啦，我无甲你讲好。
2: 哈，
1: 你一定无爱答应诶。
2: 无你卖卖啊啦，拜托诶啦，好我拜托一个一粒星星。二十年呢？
1: 你看，阮今日这个物件好甲连阮小安都写甲无用，通
2: 这侵害野心的咧，
1: 要娶某，要照医疗啦，吼。
2: 无啦，咱咧身体的问题吼，军路的问题。
1: 尤其神经听上歹滴啦。
2: 哦，这做歹做歹厉害啦。
1: 神经听着那像你规身躯无？
2: 嘿。
1: 啊，咱一间厝的电线，你若是去甲拍掉，
2: 拍到啦，
1: 烧拍电就火烧厝啦。
2: 就是讲。
1: 啊，莫怪你规身躯咧，遐也袂轻松，这也袂轻松，就是你的筋筋骨咯，神经听咧疼。
2: 发红，
1: 系啊，
2: 会袂，爱变形袂。
1: 啊，天气啦，变天，你着，你着，吼，
2: 嘿，古来你着，
1: 来，你
4: 好，你好，
1: 来，要经过用吼。
4: 我有甲你买啦。
1: 来，来，喂，你好，要经过用吼。
4: 来，你好，
1: 听要经过用吼。
4: 嘿，
1: 来，来，啊，我着讲。
2: 咱古来生活袂快活，生活品质都歹嘛。
1: 今日最后啦吼，互我写个节目做煞。
2: 啊，着五组十组嘛。
1: 无啦，五组十组。
2: 你这我都。
1: 真拢满煞，真着很不
2: 大。啊，无你叫恁小姐讲吼，
1: 大的备线专满，
2: 我
1: 人还佫有咧卡袂入。
2: 我开放讲，互恁小姐知影，阮多一个顾客有咧卖啦，一罐六十粒三千八。
1: 哎呐，你着今日只，我
2: 这个原装进口的哦，一罐三千八哦。
1: 你着拜托。
2: 你顾客买，我带你瞧一挂料。
1: 我写个时间够煞，啊，即个爸爸妈妈袂佫骨头酸疼，来为了阮美大姐，来为了来要经过用吼。
4: 哎，经过用。
2: 你这生骨气的。
1: 啊，你这段收卡。
4: 你好，
1: 你要经过用的呀？
4: 没啦，
1: 来你听来听咧，你甲老家讲啊。
2: 你知我那有生骨刺，生骨刺啊，未去跌到神棍，要跌到神棍啊！啊，常常腰拢会淡啊，无淡啊淡啊，用个手淡啊，真腰有无？含济嘛，不是？伊即马食三个月嘛，拢好起来。啊，叫伊照电工无骨刺啊？
1: 你好，来，系
2: 啊。
5: 喂，大号啊，我头拄好订一组细组，我想要改大组的。
1: 改大组的来甲老家讲啊，听来听咧，来喂你好，来要经过用吼。喂，温和大哥，来电来下咧，
2: 你这即马
1: 来要经过用哦。
5: 嘿，帮我改几多大组诶？
1: 电来下咧，
2: 你都阿未参我讲好诶，你直接咯。
1: 来，新娘要要经过用
2: 哦。两个阿未讲。
1: 嘿，电台加红啦。
5: 啊，我唔甲你买。
1: 来电来下咧。
2: 咱两个阿未讲出
1: 来
2: 呢。
1: 大哥来要经过用哦。
4: 嘿，你大哥
1: 诶。来，喂，你好，来要经过用哦。
4: 嘿，大哥。
2: 哎，高
1: 兄，经过用哈，
4: 哎，该耍帅
1: 是的，
2: 你麻烦喝水者，
1: 无啦，我讲就最后的，
2: 人讲吼，要活就要动，
1: 最后剩七分钟啦。
2: 啊，你要啊，你啊要冬天的时阵，你无活动的时阵，你中风是人的几啊倍呢？所以你啊讲你的身体来讲，你啊就你啊迄落冬天的时阵，你会更加疼，更加刺疼。所以你食这一个月来，到你解救，你冬天的时阵会较了了灵，较袂人咧中风无你的代
1: 志。你较会做人的啦，你先甲我
2: 要活就要动。
1: 你讲你咧都影响我接电话。哎呀，来，我这个秘书姐啊。
6: 哎，啊，我下晡有订做大单吼。
1: 哎。
6: 啊我是讲，阮小弟迄日我有。提分你食，伊讲下来甲我讲，我那食了吃好，讲我就讲搁订一组互伊啦，搁加甲订一组啊。
2: 不讲
1: 好，
2: 好
1: 来订来行咧哈，来喂你要春条啊妈妈，来要经过用吼，来订
2: 来
1: 行咧。
2: 你知我咧卖卤肉饭的迄阿姨啊，定拢爱用一个，哦，热天嘛爱包一个迄落
1: 护腰，
2: 护腰，热甲安尼嘛咧包呢，啊嘛是照上酸疼。
1: 伊
2: 即嘛一只含咧护腰唔免包呢，热溜溜啊，啊嘛袂够去。
1: 两骨
2: 掉削掉，
1: 两骨骨把骨开开的，要带住骨浆的，你会当先食咱的筋骨药，
2: 让
1: 你生骨浆、吐骨浆， 啊，然后互你会袂搁再
2: 神经啦，吼、啊，
1: 来话了，
4: 嘿，家宏哦，嘿嘿，我拄啊有定啊，想要改大刀
1: 诶，定来夹咧吼，啊，无论是你脚，
2: 我为穿个铁甲，
1: 脚会麻，脚会点会擦，脚变形诶啦，
2: 会掉筋诶啦，
1: 变形手变形诶啦，两、骨弯翘诶啦，椎间盘突出诶啦吼，今日你筋骨用啦，买着即拢无裂痕啦吼，来先祝大姐，
4: 不能。高雄师傅，我现在要换大刀，他都要小刀，现在换大刀
1: 会啦，来，让你换，一定让你换。
4: 好啊，
1: 那无我，那无
4: 我，我拿底下讲
1: 的。哎呦，你电话下来哈，啊，来位这个碧莲大姐，来这个
4: 金姑娘哈，
1: 电话下来哈，碧莲大姐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我嘛尽量跟你
2: 讲
1: 啊，啊，感谢你啊，玉梅大姐，
4: 哎，
1: 来电话下来，我今日大刀的。搁加送你一罐是甲恁回事的哈，啊，来为了锦绣大姐，来为金贵用哈，来等下家咧，来为了赵叔大哥大哥，来为金贵用哈，等下家咧，来为了来小伟大姐要金贵用哈，
2: 你今麦食袂拢超食，你今麦食袂拢超食的
1: 呢？我唔是甲你讲接甲刷的，
2: 你这我知影，咱台湾人
1: 五分钟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这执行长一直在跟咱拖时间，
2: 咱台湾人生听上多
1: 的，一直不爱我讲落去，就是一直在跟我拖时间。
2: 啊，这对生听紧，
1: 电话赶紧卡，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最后剩四分钟，会当写呢啊，写完就无啊。
2: 二十年生成一点，
1: 明年啊，
2: 你二十年生成一点，你明年有啊无？我讲
1: 不
2: 知。
1: 不灵的生听，你甲食，来位你王大姐，来要金贵用哈，来电话下来哈，啊，来位你个战斗大哥。来要金贵用哈，
4: 对，
1: 来电话给你，来回你了，来要金贵用哈。
7: 嘉宏你好，我要换一组大组的。
1: 来电话给你哈，
2: 啊，人工在生根接骨，
1: 哦，生
4: 你嘉宏哦，
1: 嘿嘿，
4: 我
1: 怕
4: 我要二组细组的啦，我想要改大组的啦，
1: 你等下。来电话给你哈，你这四分钟拢可以付啊。
4: 我好功课，我还没做啊。
1: 这一组哈，金贵用来电话给你。
2: 啊，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梅花大姐，
4: 嗯，
1: 哎，来这边金贵用哦，好，来，来点那个嘞，谢谢梅花大姐啊，
2: 好，谢谢，
1: 点那个嘞，
2: 啊，这花不要拉翘，
1: 收紧这啊，来，你要最后三分钟，来金贵用啊，最后三分钟啊，来金龙大姐，来这边金贵用，
4: 等下你嘞，啊，你那是安怎
1: 买？来，你问楼卡啊，我无时间，
2: 让你来笑，
4: 我要改大灯了啦，
1: 点那个嘞哈。哎，要改的赶紧改，最后两分，东北时代，心情听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爬，徛徛袂调坐也坐袂落，
2: 袂下
1: 袂爬楼梯也就对啊啦。
2: 拢
1: 来个食金贵用来，钟雄大哥，来要金贵用哦，来电来行嘞，来为你个乾坤大哥，来你要金贵用哈。
2: 三粒十五分钟见效果，三粒哦，十五分钟见效果。
4: 哎，你三行咩
1: 呀？我讲本来要金贵用哈。
4: 哎，我要叫许多啊。
1: 来，电话下来，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
2: 一礼拜两骨啊，顶骨啊，交生出来，三工你十五，哎，十五分钟你会听，吼，你会发红的。
1: 你那两骨凊彩去开刀，拢十万以上
2: 啦。
1: 啊，我今日是咧教恁俭钱吼。最后我恁介绍啊，剩一分钟尔，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罐三千八六十粒未哦。今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大
2: 组
1: 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执行长送的。
2: 加
1: 上为着甲恁内心的，甲恁欠遮久，佮加送一罐大组的是。八罐六千块，
2: 会晓
1: 写爱写大组呀，
2: 写
1: 大组就是咧甲恁欠钱啊！来位了，陈太太，
4: 喂，
1: 来了，
4: 我
1: 来要金贵用哈，
4: 金贵用啦，
1: 嘿嘿，来电来个咧，来位了，我老大哥要金贵用哈，来电来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遮我都甲恁讲啊，今日恁去做德国原装进口金贵用买着，骨头酸痛，整神经痛，无你运，你袂阁做气象台啊啦，
2: 嘿，万免开刀啊，
1: 嘿，
2: 大你大大恭喜，
1: 最后剩三十秒，啊，
2: 你出运啊，你。
1: 骨头酸痛，好理你啊！
2: 我也不得你答应啊，你干哪一直接了？
1: 啊、你无答应啊！我
2: 你安尼跟我说拍摄，剩几分钟，我你接接袂无啊啦！
1: 你心目中是一个好人。
2: 今年干哪一届最后一届啊？
1: 代表
2: 起价进前最后上俗的介绍给你啊！
1: 代表所有的听友，甲执行长感谢。
2: 好啦，感谢大家啦，大家祝祝福大家当轻松快活啦！
1: 面相面相较好咧啦，
2: 哈！系啦，
1: 好。啊！而且感谢长辈时代，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啦，吼！啊，时间也到啊，啊，写无的恁莫生气哈。电话空八空空 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继续甲教，甲小安支持甲鼓励，而且甲恁做祝福，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3: 卫生联播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啊，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各位，咱新闻前，所咱交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伫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甲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伫咱电视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的9月18，农历今仔是8月7日，吼，今仔日是礼拜五。这部首先先来听一首《贪恋的酒》。

这首《贪恋的酒》，这两个节目我们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的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酒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够咱的气歌，咱的如意，也够捷径路，咱这三面的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气歌、如意、甲捷径路这三项吼，客啊挂是无按关刀，这一行拢一千哦。啊，你等用其他的关刀来换，四支关刀，看要换气歌，还是要换如意，还是要换捷径路拢会当，哦，四支关刀会当换。啊，六支关刀换尔康换千五，八支关刀就是换两千诶。产品上的问题，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市价加控六。来，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这个交易，进上市的股票是起687点啊，上市的吼，所以今日指数是46975点。成交量6208亿，啊那上柜去10.98，今日指数是409.15，成交量有那1908亿啊。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哦，大力光即阵是起370块，等于一张股票起37万啦吼，惊到人。但是伊介绍是6390哦，一张股票是639万哦，639万进起37万啦吼。所以这股票你看到这种股票看我记得齁。啊台积电齁这阵是起20块，是2445块齁，这是股市现主席的这个交易。另外来看黄金齁，黄金涨买盘，本来早盘是680，啊到买盘又扭转来平盘，所以涨金也是无起无落，维持在17080。啊这阵金也是一钱起100齁。所以今天是17180，下晡会阁变无，唔知从涨到变啦，涨开盘落80啊，结果买盘阁扭倒转来，啊，即阵早盘起100，啊，下晡是毋是会阁维持安尼？就问下大家会知啦吼。这是黄金目前的介绍，17110块，啊，油价当然是无调整。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各地区同款拢是晴云甲好天的天气，啊，环境透东北风，所以只有沿方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甲大台北山区甲恒春拢拄着零星的落雨。午后咱南部甲中部以北的山区毛零星的短暂阵雨。啊，气温方面，日时的高温北部甲东半部大概28到31，但是咱南部会当来到32至34度。但是咱南部一寡较靠近山区的所在，会当达到35-36度，哦，啊，包括下昼前后紫外线拢较偏强，所以你若需要外出，要做着防晒，要补充水分。啊，各地暗时透早气温普遍拢伫个24到26，啊，一寡所在吼会阁较加小跨。啊，另外明仔载拜六各地同款是晴云较好天。只有伫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甲大台北山区、甲恒春，拢也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咱南部、甲中部以北的山区，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这是有关着气象。啊，后礼拜一开始到后礼拜是水气的减少，所以各地区都是拢晴云较好天。来，咱气象甲咱提供到这来听一首《不再爱你》。啊，这首听完这个点歌吼，不管你听。爱用电台听，迄、那个电声电台要点歌，你才卡2478778。但是你若听爱用电台甲我讲我等我伫一点以前甲恁报完。你若无讲我啦，但是点我过，那甲恁报着，你就无听到吼。所以你若听爱用爱甲我讲一下，啊，听电声就免讲，我就留头报2478778。我报完电话才甲卡。

0: 来，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来。二四七七八七八，等一下吼，我传一下。假死的吼，什么假死？无必是变那写啦吼，等一下。要拨来去啊呢？来，咱来接电话来。我传我数字一下。你好，
1: 文龙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听阿兄，我要点歌。
0: 来，请讲来。
1: 陈瑞的庆团圆啊，中秋要搞啊，庆团圆。
0: 庆团圆啊，哈。
1: 对对。
0: 好好。
1: 感谢你啊。
0: 拜拜。哦，啊，再见啊，拜拜。你好。
2: 喂，文龙你好。
0: 你好。
2: 我嘛，阿兄嘞。
0: 好来。
2: 啊，我咧听那个缘分欠一位。
0: 缘分安怎？
2: 欠一位啦。
0: 缘分欠。
2: 谢雷加吴淑敏嘞。
0: 谢雷加吴淑敏啦，哈。
2: 缘
0: 分欠一位哦，
2: 哟，
0: 哦，安尼我甲你催哈，
2: 欠一话啦，
0: 哦，欠一话呢，好好，好好好，
2: 我到我要个边个一个迄
0: 个，一个多余边啦吼，
2: 哟
0: 哦，我知哦，好，再见，
2: 啊，
0: 没吼，缘分欠一位哦，这等我找看卖啊一个哦，吴淑敏甲谢雷哦，我内底唔到这个片啊无，等下我去底看电脑啦吼。你好，
3: 诶、欸，文龙哦，
0: 你好，
3: 诶、欸，我关在这边，
0: 哦，本先生，
3: 我今朝迄个月光的海边问下诶，
0: 哦，月光的海边啦，哈，
3: 有啦，哈，
0: 有，
3: 好，谢谢哦，
0: 拜拜哈，
3: 感谢，感谢，
0: 再见，拜拜。你好，
4: 诶，文龙你好，
0: 你好，
4: 你好，我要点招迄个小姑娘，
0: 迄、那个小姑娘，
4: 哦、我三兄，我听阿兄的哦，三兄都开出
0: 来，哦，安尼我知哈，哦，好，好。啊，再见，来来，爱你听爱兄，你来甲我讲一下，你若头还唔免讲啊，那添加尾啊，再甲我讲一下吼。我谈好一点以前甲您报。你好，
5: 喂，
0: 你好，
5: 王鹏吼，
0: 是啊，是。
5: 你好，啊，我要甲点你迄落一首迄落挂地瓜歌。
0: 挂地瓜歌啦吼。
5: 哎。
0: 摔蹦摔蹦安尼呢？
5: 对，
0: 唔是要蹦米棒，是要蹦地瓜啦吼。等下再给你报哈。
5: 文宏，谢谢哈。
0: 别，哦。
5: 哎，你就继续那个我主持哦。
0: 嗯，看情形哈。啊。看情形啦，看情形啦。
5: 好啦，继续啦，拜访我无来呢。
0: 拜，再研究啦哈。哦。
5: 哎。
0: 再见啦。
5: 好，
0: 再见。再见啦，拜拜。你好，
6: 安好你好，
0: 你好，
6: 我等陈年姐，好我醉，
0: 好我醉，
6: 嘿，
0: 啊那酒量好是变那醉，
6: 啊，
0: 有的人
6: 好的，有的人啉甲醉，
0: 有的人千杯不醉呢，对，你硬要甲管理就是袂酒醉呀，对不？
6: 对，
0: 啊，有的三一杯就好势啊，吼，好我醉了哈，OK，
6: 好，拜拜，
0: 好来，咱挂到先点到这。阿兄的申报，哦，阿报我报完呢，就是电声电台，咱七点过再个安排了哈。啊，线顶的电话拍死了吼，咱先电话了，再到家来听头一首《庆团圆》。我先吹一个啦哈，这吹这紧紧啊，你啊，这无介复杂啊，我先吹一个吼，应该就水有啦，团圆啦哈，庆团圆。来听这首陈雷的歌曲来。

这首庆团圆，咱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这是嘉义水上三号村一处民宅啊，自去年八月发生这件台案的这个命案。我也够印象啊，去年八月，当前的代志啊呢吼。这个三十岁姓的女性和三十六岁姓曾的查甫人，就是因翁发生的冤家。结果因某也过激得啊，杀人犯呢，我刺那种咱咧做兵吼，你个。这个触枪术呢，我触啊，这个堵起呢，或者堵连锁，或者堵啊呢啦，安尼堵因安了堵十五刀啊，啊，事后将刀啊对阳台个担地担到一楼啊，啊是因安的小弟发现过样了，才去报警啊，啊可惜因安姓曾的查甫人送到病院抢救，因为伤势过重，然后不治死亡嘛，啊这个案件经过嘉义地方的国民法官。这个法庭审理了后，伊则杀人罪判这个太太吼、哦、有期徒刑七年，啊判决定案。但是嘉义这个嘉义地检署长已经指挥着警方将着因太太吼、哦、这个姓的女性，人讲的躯体到案，并且法监执行啊吼，就是长入去关啊啦吼。啊，回顾这件案情，警消是去年的八月初六透早一点四十二分才得通报。讲伫水上一间厝发生着紧急的救火案件，啊，派人赶到现场了后，发现讲因翁姓曾的查甫人已经身中骨力刀，已经失去生命现象，送到病院急救，甲阮救无倒转来。啊，警方调查是讲因某当时伫三楼这个在算房间，拿果子刀啊攻击因翁啊，因翁总共身中十五刀啊吼。啊，是讲因人拢无闪，安尼乌闪乌闪乌闪闪无过，啊，唔卡手万吨啊咧，哦，啊，无看刀啊倒来嘛，赶紧咧跳走啊吼，聊天顶诶一跳三长我，准备跳三长我，无嘛跳正长啊咧，闪一个身都躲未掉，闪一个身躲未掉，啊，因人唔是老啊，三十六岁当少年，闪啊闪未过，会当躲到十五刀哦，对无？为了从咧躲着赶紧走啊，无，哦，然后门开了撞出去啊。准讲闪袂离，无爱走会赢，对不？啊，即卖因某甲因翁拄十五刀了后，用啊将果子刀啊对阳台甲弹落去啊！啊，是住伫四楼的因翁的小弟看到了后，才随时报警啊！啊，犯人心里了认认讲，这个太太虽然坦白承认犯行，但是第一时间你并无自行报案，而且警方伫伊。主辈以前已经有确实的证据怀疑讲伊杀人嘛，所以无符合自首的要件。啊，这件案件到今年七月才由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参审啊。啊，开庭的当中参考到姓黄的女性的心理的反应、甲病历的资料，采用到医生的鉴定，认为讲这个妇人人吼，逼格行为的时阵，伊的辨识行为违法。还是依照伊辨识行为的能力有明显的降低，所以依法才甲减轻伊的刑数。即阵啊无叫你讲杀人嘛，拢十档以上啊，所以才甲判一个七档的有期徒刑啊。吼，啊嘛可能讲主要因某吼伫案发以前就长期拢叫人按家暴啊，所以你若家暴的人哦，有一工恁某若袂见互你家暴啊吼，你就再死啊，就惨咧。哦，啊平常时啊，伊着去照顾失明的大家，啊甲三个囡仔。这三个囡仔未成年，佮兼发展拢较迟缓，就讲囡仔比较比较过样啦。还照顾目睭失明的大家，还佮照顾这三个这个算讲他有过样的这个囡仔，啊，所以因呢，安尼才佮减刑，才佮判这个七档的这多刑。啊，因呢，伊拢无这个女性拢无提起公诉，无提起上诉啦，吼，所以这件案件就定案啦。啊，昨该区地交案就发监执行啊，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先广告，再来听这首《缘分欠一位》。啊，等你三十分到哦，电视电台台呼一下哦，咱再个等下节目现场。

这首看作缘分欠一位，来咱来进到三篇的广告。咱来介绍咱的产品哦，咱的尔康哦，啊，尔康就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咱来讲的这关是最重要的，你消化道那健康，咱人需要营养，你才得会交到啊。啊，有的人消化不消化机能无介健康，伊人讲肚肚甲无啥会食，啊无啥会食，营养你就较无够啊，啊无够，当然身体就开始出问题啊。所以咱的尔康内底面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个精华，苍术、苦楝、甘草、陈皮、丁香、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也搁含淡薄碳酸镁甲薄荷脑。啊，咱这做粉的这种汉方的精华，这些成分伊得当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帮助你消化。有的人消化不良哦，伊就肚肚甲无啥会食哦。啊，内底苦楝只要一个，当改变着你细菌虫的这個形态，所以有的人有内底有困的，你赶快得来吃咱的尔康哦。安尼来，你所会吃，你所吃的营养拢得会到，啊，好的引起最后一关排便的当顺畅。有的人消化都无健康，伊排便未舒适啊。正常就是一两天来一定要固定爱排下一届啊。有的人甚至拖过来讲才一届哦，一半天啊无要紧，你啊定定安尼，其实到尾你就无理想啊。你看现在人会肠子很多问题，都全大便不正常的，所以我们的尔康它就可以帮助你排便的顺畅，这样来你身体就很好调理，吃多少吃多少才不会去打算调去、这就是我们的尔康。尔康有两种，一种是粉的规罐的，用卡的一次两下甜甜刚千五块、另外一款随身包，一包一包包好，一克三十包方便你出外读这囡仔买当摘好，吼买好，好一到底好，食饭带一包下去，好买当食，哦，唔免讲，伊就扎规罐嘞，出门啊，哦，所以读这囡仔买当摘好食，上班族会当扎去公司食，哦，啊，包括做兵诶，啊，兵哥买当你兵也食，你要出国去佚佗买当扎出国啊，随身包扎来食方便，拢同款咧，成分介绍拢同款，是包装方式无同款咧，啊，这拢千五块。企业挂顶面有安全岛吼，因你去安全岛你较袂挂唔掉，吼，这就是咱的尔康。另外，咱的三生聚焦人吼，这就是提供着咱正能量最需要，啊嘛是最重要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三桑子、乌豆、蓝莓萃取物，一个枸杞的萃取物。有的人一挂目睭的问题，欠这营养素，啊，就引起你袂爽快，尤其你的工作上、生活上，较用眼过度的。就较用这种你底下看底下紧呢，啊熬疲劳，看一个本外久就感觉好吧，就解袂爽快。这种诶，你要补起只营养素，我咱来三生聚焦人。啊，咱这属于营养素，所以伊袂补袂涩。为老大人，就讲伊手术目睭断啊，拢会当水食。哦，伊这含中药诶目睭也是无同款。这是提供咱这种你最需要营养素，尤其叶黄素，你甲补起我搞，也当把防止咱目睭这个黄斑部诶病变。啊，另外一点呢，即卖人手机啊拢对调调嘛，啊，甚至用电脑、手机啊或电脑种拿起来讲对吧，就真算叶黄素得当保护咱这两类啊，哦，这个是咱的三生子，所以不管读册囡啊啦吼，还是老大人吼，你若欠营养素的，引起目睭解袂舒适，你就甲补给着咱的三生子鸟人，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这千八块来得一百粒，哦，这种精华，啊，起啊挂一个安全岛，指定药房，你才甲挂好掉。有任何啥物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来，咱广告到这，来收听这首《迄个小姑娘》。

这首迄个小姑娘，继续咱来看到这新闻消息，然后来讲啊，这个歹运就是从安尼啦吼。人安尼说讲，种不爱生菜瓜啦吼，这命运就生菇。这是一个77岁姓潘的老妇人，人开车上路，啊，即摆路边要停车的时阵，因为要倒路，煞去弄到后边迄只车，啊，即摆一个紧张，用我将油门甲挡个挡不了，甲沾落去，结果车用我冲出去。冲出去无当紧，咁冲去对向去安尼啦。哦，你若讲讲这向，凡事佫无代志，讲弄伫对向去，结果讲弄到一对母仔囝，老母吼夹伫咧两只车中煞夹死啊！啊，当然即摆讲弄诶，即个姓潘诶妇人赔560万，得到家属诶谅解，所以才互法官判10个月，但是囝罪犯人囝两当啊吼。这是去年诶12月18日下早9点。这个姓潘的妇人，人开车沿着高雄这三民区建国三路在开啊，啊，伊准备要伫路边停车，但是停了无注意到后边车后的状况，伫咧道路的过程，煞去共弄到后边人停的一只小货车，啊，怎么共弄到人小货车咧煞紧张啊，伊急要调整个车身的角度啊，竟然将油门甲当作挡皮啊，往甲沾落去安尼，规只车用我冲出去安尼。而且更是冲去头前哦，用我冲去对向的车倒去啊！啊，当时这个姓丁的妇人，人这个53岁，拄啊骑乌都拜载着因这个20岁的后生，拄啊骑来到家啊！你向我冲个根本都闪袂离啊！啊，所以叫这姓潘的妇人，人车用我正面用我强力甲弄落去啊！弄一个吼，这个妇人人用我夹伫两只轿车的当中弄一个用我。意识未清，送到高医了，用我急救不治死亡啊！啊，因后生等到意识清楚，送到高医去包救治。啊，这件交通事故经过鉴定委员会鉴定人员讲，车祸原因第一阶段就是姓潘的妇人倒路，无注意到车的状况嘛。第二阶段是紧张驾驶，无注意到车情的状况。啊！那参事的迄个姓丁的负责人是无任何调书的责任哦。一般你若交通事故拢讲啊，你调几分唔调几分哦，大概照这个算责任率分哦。你唔调8分，啊，伊这个唔调2分嘛，哦，拢最少拢会嘛。但是这件哦，迄个轰隆是迄个姓丁的负责人是完全无任何责任嘛。人我倒尾就徛咧好好，那咱对向一个车用我冲过来，含笑你嘛笑袂离。所以无任何的调查责任。啊！在犯人审讯当中，姓潘的妇人人坦白承认犯行，并且在调解庭含死者翁婿、甲后生达成这个和解，承诺给付580万的赔偿金甲抚恤金啊！啊！法官心就讲，姓潘的妇人人你一时吼、哦，人讲的失格察来触犯了这个法律，经过真心的听诉，已经知道有所警惕。所以伊只过是第四罪是判10个月，但是囝罪囝两当啊吼。所以你看，得爱开这个钱啊，对方迄个53岁尔咧，安尼我弄弄死啊。伊讲诶，含东西家己蛮知哪死诶啊，汹涌来啊，恁一个手尔就无去啊呢。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所以讲这个歹运啊吼。啊，从这个嘛歹运啊，这个台湾观光自由行第二天尔。这是67岁新加坡籍的这个姓陈的妇人，人伫晋江，今天去18号嘛，16号过斑马线，去予国光客运弄倒。哎，我讲伫车卡内，我搞过啊，结果送到病院抢救两天后，伫今天去透早7点50分就死啊。啊，警方除了报请检方相验嘛，伊则过是第四罪，将这个国光客运的司机姓姜哦，啊，移送做侦办。啊，这发生伫晋江的码头啊，11点11分。地点伫台中西区的自由路甲民生路口，啊，姓陈的妇人就是甲祖囝囝婿一家九个人来台湾佚佗啊，8天7暝啊，自由行啊，啊，晋江本来要准备外出用餐，无想到一家人过马路的时阵，这个姓陈的妇人因为人讲骹路较无理想，行较后壁啦，对较袂对啦，行伫上后壁。爱急要对官，已经行到对面的这个后生祖囝囝婿家，要去回喊嘛。结果伫短短几秒钟啊，人就发生了悲剧啊！啊，监视器画面是显示讲，当时的号志是转为青灯，
国光客运沿路伫开到路口减速，准备要正弯，啊，伊个车身渐渐进入到自由路转弯迄个轨迹嘛。啊，这个姓陈的混人因为绕单躲伫斑马线的后边，无想到后一秒，这个混人说叫客运的侧面吼，甲弄掉，规人用失去平衡倒落去，啊，倒落去了去哦。国光客运的头前面正手边的摊上我搞鬼安尼啊！啊，45岁这个客运的司机，因为听到现场的民众的尖叫声，用我感觉怪怪，赶紧停车来看。啊，消防的赶到了嘛，赶紧将受困这个混人救出来啊！啊，当时这个混人已经失去呼吸甲心跳，送到病院急救，一度是恢复生命，但是到今仔下早7:50就当场宣告不治死亡啊！啊，查个司机无酒驾嘛，无毒驾哦。啊，当下伊讲个当下经过路口，伊冇减速哦，减速底下停啊哦。确定讲头前无人啊，因只起步要正弯，唔知讲发生这款意外。啊，这里说嘛，这嘛是歹运啊，这火灵啊嘛是歹运啊。司机要当我无看到，我甲你回掉，你倒落去，用我兼甲你交过啊呢。结果来台湾佚佗，结果一条命就我死伫台湾啊。哦，这是这件这是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首月光的海边。

咱好朋友吼，咱这些人参草干椒人哦，真侪好朋友拢唔知影讲哦，食哩那好用啊。咱许多好朋友有用到的哦，即个收到的，当啊食一工，哦，当啊食一工两工的，学落个一工那食三顿，啊，食一工两工都了啊知影。迄、那个无力，哦，无力，啊加会喘的，啊倒哩好好爬起来就戆的。坐伫遐也咧无力的，咱今仔日一个妈妈讲吼，摸物件，你若无力的话哦，无力感，你含要摸一个物件，你就感觉无力。所以咱许多好朋友，你若讲啊，食啥拢袂堪去食的人，用力精你爱啉，就是体质的问题。拢爱拣物件食，无食了就惊动火啦，迄就是体质的问题，拿用力精来配。人参皂甘椒人，这两组、这两颗啊，你甲食一组啊，嘛样嘞？是毋是元气、体力、喘的问题啦？哦，啊，无力的问题啦，甚至头壳会戆的问题啦？要互咱许多好朋友感受着讲，食几工啊过，你就知影。啊，一工食三盖，用了整一包泡200cc。你会当用滚的哦，用滚的100cc 加拉拉的，加搁加100cc 的冷的。哦，安尼啊，无爱啉遐烧，你着搁加加一撮啦，半烧冷，配咱两粒至三粒的人参皂甘椒仁，一工加食三顿。医生药啊，2:30至2点钟。咱是多好朋友，安尼一工加食三盖，几工啊过，一工你安尼甲够看，是毋是较有力？是不是长期以来你的问题有帮你这样倒倒的扭倒回来在进步，让你一直在轻松快活？这就是我们这次是怎样要送人参皂甘椒人的原因啦。拿茶配人参皂甘椒人，用力精同好，你可以吃，可以喝，冲滚水。是怎样说呢？因为很多人体质的问题造成慢性病，慢性病人一定体质的啦，体质一定是无正常的体质啦，无正常的体质，你唔才会破病啊。像讲咱有糖分的人，咱有咧化疗的人，哦，咱常常咧减掉的人，哦，甚至有生东生西的人，这种表示讲你已经是无正常的体质啦。所以最基本体质的问题要先解决。来，搭过来哩，将咱的皂苷来稳定哦。你一挂慢性病，甲稳定了后，你有机会通进步啦，比较较有机会。医生要甲你处理嘛，较有机会。所以医生咧甲咱处理，你嘛是爱配合着咱家己的食食，互咱医生要甲你处理，你要进步的机会空间会较大。这就是咱制作。用力精加人参皂甘椒仁，啊，当然普通时啊，囡仔大细那个食哦，拿咱的用力精啉，配一粒至两粒的皂甘，会当予咱是多，卖定定咧头烧耳热，就是讲加预防起来扛啊，哦，卖予咱啊糖分会吹上你啦，哦，一挂慢性病会吹上你啦，哦，以后咱的身体上的问题。卡袂好一挂慢性病来找上咱，这都是皂苷的重要性。石麻花、石麻根、石麻内底旁泽的泽，甘源的甘，顶管搁一个草啊病啊。你像阿秀啦，拄啊元芳，我当啊礼拜叫我讲过，我是那我无甲拒绝咯。其实我想要甲拒绝，是安那讲呢？我当啊为楼卡爬起来呢，爬起来礼拜到家来讲叫我坐来讲过。迄那一般的人喘屁屁啊，哦，一般的人喘啊，无法度讲话啊。我伫楼卡，因为邮差嘛，哦，邮差讲有挂号，叫我维修啊。我安尼撞起来，因今仔小姐拢无伫个，小姐拢去咧做饼。我安尼撞起来，安尼爬楼梯撞起来，伫摆报音信尔。拄啊，官方讲要广告，讲叫我讲。啊，你啊看，你有感觉我咧喘吗？这就是我逐工先啊，拿了阮的用力精配人参皂甘椒仁的原因啦。无力感嘛，袂当讲话才有气力呢，讲话才有力呢。
哦，咱是大好朋友，真正唔通欠。有当时啊，你安尼想讲，咱啊欠东欠西来买这组永乐精甲人参皂苷胶囊，啊，唔是一工就食完啦，哦，嘛食几十工的咧。啊，你慢慢啊，慢慢啊，去将咱的过去的身体状况较歹处理的，要较有机会，你一定爱找机会嘛。大家嘛希望讲，咱的身体状况都安尼啊。那讲有迄种产品，通互我食有机会，佫较贵，嘛买来加减啊听，加减啊食。老朋友有食即组的人，大家都甲咱学落啊。98年袂较近啊哦，所以咱的人参皂苷胶囊永乐精，真正爱食好着。啊，当然爱吸收的我来啊，就是咱的鹅康，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互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维持着伫个正常的形态，互咱看到物件都会爱食，所有的物件拢袂去甲禁食。只要你禁食物件，表示你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消化就是胃嘛，吸收就是肠啊嘛。这两个器官的一挂机能，表示你无正常嘛，无正常才会禁食这禁食那啊。你若正常，哪有可能会禁食？当嘛甲食。这就是咱的鹅康，足重要，足重要，帮助咱啊一寡物件，不管食的啦，还是产品啦，要消化、要吸收，这足重要。超级鹅的鹅，健康的康，鹅康有吃到的人嘛是知影。长期以来，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食甲放的问题，拢无法度解决的，袂当轻松快活的。食咱的鹅康，吃一罐啊，你就让我知影。所以咱的产品拢唔免食久，慢慢食济，只要你照咱的方法，足紧的时间内，会当互你感受到轻松快活。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卡过来。包括其他的产品，哦，咱有当时也无法度一概所有的产品拢讲啊完。只要你有身体上的问题，有信任官方、信任阿秀，你想要了解，咱有啥物产品会当帮助你的，你拢卡电话来问。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来咱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58分到咱电声电台工商，再过进入咱第2点钟的时间，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也好贵，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来继续当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电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今日时间一点四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番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咱的气歌乳液，也有洁净露。在上面的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掉。你若上面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则麻烦你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479-29，外观区则加空六。来听这首歌，滴我歌啊！这首歌听完哦，则来点歌点几首啊！啊，歌点完则报一块给我醉。咱先来听歌，调啊歌，要点歌吼，等下咧卡二四七七八七八。

0: 来，这首《雪崩雪崩》来，咱的口音在那边那边点歌哈。你当看咱的口音的电话，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外关市的加空六，台南市的直播的可以，二四七七八七八。你好，
1: 喂，老李好，
0: 小王二。
1: 啊，好，你好，我点一首歌。
0: 来，请讲来。
1: 繁华老地方。
0: 繁华拢是梦啦，哈！
1: 你好啊
0: ，OK，
1: 谢谢，
0: 好，好，来我知哈，
1: 好，拜拜，
0: 再见，啊，拜拜。你好，
2: 我那个，
0: 你好，我
2: 点歌哦，
0: 来，看要听啥来？你不讲，进来，
2: 酒吧，
0: 酒吧呢？
2: 嗯，
0: 酒吧啦，哈，
2: 嗯，
0: 安尼等人再给你报哈，
2: 谢谢，
0: 好，再见，再见啦，哈，好，拜拜。你好，
2: 喂，关龙，你好，
0: 你好，
2: 哎、欸，我听听一条迄个尖牙门的放袂落迄个人，
0: 放袂落迄个人啦，哈，
2: 哎
0: ，OK，
2: 麻烦你啊，
0: 再见啊，
2: 谢谢，
0: 再见，
2: 拜拜，
0: 拜拜，来最后一通来，你好，
3: 帅哥你好，
0: 哦，我休我休你，
3: 困你几晚？
0: 哦，透早一早。个三百当无听到你的声啦吼！
3: 嘿呀、啊，你的声愈来愈好听呢。
0: 现在我歇两个月嘞，时间偌久嘞，你敢知影？
3: 头一讲真正无好听。
0: 啊，太久无讲话。
3: 嘿呀、啊！
0: 我拢叫关禁闭呀。
3: 啊，这两讲啊都顺数诶。
0: 啊，都
3: 长
0: 长用啊，用迄个青啊，那个迄个脑眼青啊，那个青啊嘞。
3: 现在嘟嘟啊，好来啦。
0: 够硬呢！
3: 真
0: 诶
3: 啊！
0: 啊，无头一讲真正讲话拢讲未出来呢。
3: 嘿呀、啊，嘿呀、啊！
0: 我就拢唔系咧讲话啊，我拢我只拢打手拢拍输打掉的呀。
3: 对呀、啊，唔好安尼啦。
0: 系啊。
3: 你讲真，大家我都想你嘅呢。
0: 靠有影咧。
3: 真呢啦。
0: 大家咪拢安尼讲。
3: 半句无白差啦。
0: 真正有影，白差拢无半句啦。
3: 哎、哦欸，对对对。
0: 哎呦。
3: 拢几句诶。
0: 真呢，都错你安尼。拢讲白差，
3: 讲几句诶。我无讲白差。我拢讲。我能讲半句，
0: 半句了哦。系
3: 啊，
0: 你要听啥来？
3: 啊，
0: 你要听啥？
3: 我唔知影咧，咁你讲话就好啊。
0: 那我就说唔知影，我今仔唔知我就我白报下。
3: 啊，你是我所爱的人。
0: 你是我所即上笑呀。
3: 哎，当随我咧。
0: 哦，你是我所爱的人啦，哈。
3: 嗯。
0: OK。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啦。
3: 拜拜。搭机来呢？
0: 我阿仔呢？
3: 搭机来主持啦。
0: 好。都有时有当时无当时啊，你啦。
3: 好、
0: 哦、，OK。
3: 等你啊。
0: 好，再见，啊、再见
3: 拜拜
0: 啊，拜拜。后来咱来听这首《好我醉》，啊，不要电话拍死了哈，这四首歌来都够啊哈，先来听这首来。

来，这首好我醉，咱来看到这件新闻吼，借钱用我牙刀烧台安尼啦吼。这是华人新乡乡发生的这件牙刀互相安尼赌来赌去、抬来抬去的这事件。借钱的哦，加迄个唔借的迄个用我生气呀。要讲借啊，人唔借你呢？讲安尼用牙刀讲赌安尼啦，好安尼恐怖安尼对不？唔借人钱啊，拢要甲咱赌安尼。这个姓家的查甫人来到姓里面查甫人住的所在要甲借钱啊！啊，姓里面唔借伊啊！啊，唔借伊了，双方用我冤家啊！啊，冤家了要借钱的，这个姓家的查甫人用我拿出着准备好的火药刀，什么叫火药刀？火药刀就是开水的种啊！其实我嘛唔知影，唔过我看图哦，我嘛看无呢，这种叫做火药刀哦。这外口我唔捌看过这个刀啊，生做这类型的即种啊，从你啊，什么刀型咧，是看拢无咧吼？有看咧刀啦，但是即个刀啊，即个刀啊，毋捌看讲即到底要去，即是啥物？即种刀啊，是咧啥物作用咧？嘛毋知影吼。用啊，牙火药刀向着姓里面查甫人刀，吼，都扑了个台落去啊！姓里面是讲你要甲我抬，我来当帮我咧抬啊！用我菜刀杀出来，但要抬，大家来抬啊！呢，双方伫厝内安尼，你抬来抬去，抬来抬去安尼啦。每一刀拢扑向着对方的头壳骨，啊！警方则着通报到场，搭起一种盾牌，然后一种镇暴部队吼，警察有种镇暴部队，一个牌啊，盾牌，我挡迄个，迄种的吼，冲入去厝内再甲制止啊！两个人伤到变形头啦、脚手拢总有刀伤啊！啊！警方动员初步，伊则杀人未遂，这两个拢啊移送到地检署做侦办嘛。啊，警方是讲，伫昨买到我十一点，唔昨啊，晋江买到我十一点四十分，警方则在通报，伫新乡乡一处，人个面色啊，就发生牙刀互相烧台即冲突啦。啊，消防个则在通报，赶到现场是两个人还搁伫厝内咧拍咧呢。啊，怎么救护人员唔敢入去啊？啊，然后身着滚刀皮要安怎刀啊？好啊，乒乒叫，抬来抬去啊。警方随时在其中防。爆的盾牌吼，你若看电视当迄种镇暴部队，迄种一个牌啊，长长安尼，挡伫警察头前迄个牌啊，搭起个盾牌冲入去厝内，则个制止着两个冲突啊。因为警察嘛，唔敢贸然去边，啊，若带去哦，叫留点给衰，对不对？啊，警方调查开，这个姓甲的查甫人热情，就是到姓林的大所在要讲借钱啊。啊，人要借你就好，啊，人唔借你就煞，无要安怎对无？伊唔是呢？人家拒绝了，用我冤家啊！吼，你为什么唔借我？我跟你借，你为什么唔借我？我是未行你，你也先反正讲一句五四三就对了。啊，了后这个刚借钱的，突然间用我拿出准备好这个火药刀，就向着姓林的查甫人就给扑落去啊！啊，姓林的嘛不甘示弱咧，我钱唔借你，你特别给我抬，我再当学你安尼刀啊吼，菜刀杀开，特别抬刀，大家来抬安尼。双方在你出来呢，吼，扑来扑去，抬来抬去，堵来堵去呢，每一刀拢堵向着，扑向对方的头壳啊！一直到警察入去出来制止了后，迄、那个姓林的迄、那个，就是钱唔借人，迄、那个规身躯拢会家己惊出着厝外，啊，刚抬迄个刚借钱迄个倒伫一楼楼梯下开，也算较熟面，然后倒伫啊！啊，救护人员确认现场安全了，才将这两个协助送病院啊！头壳拢有刀伤，脚手嘛拢刀伤啊！啊，警方初步了解，就是双方因为借钱的问题，大家起冤家，最后演变成牙刀互相烧台。啊，两个人拢受伤住院啊！啊，当然今仔日依照着杀人未遂，拢移送到地检署做侦办。哦，这是即件这新闻。那咱新闻广告再来听这些繁华拢是梦。

那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三篇的广告。咱上一代的药片哦，咱的健壮胶囊哦，这是药片哦，药礼盒，这是专门的保护一气固本培元。所以保护一气固本培元，那较白话就叫做固药剂啦吼。啊，有的人啊，听了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到底是咧食什么款呢？伊就是咧固药剂，药剂就是咱人的命门，咱人健康的基础就是伫药剂。所以咱的健壮胶囊得当帮助你稳定咱这个健康基础。安尼来，你腰子健康，身体状态良好，你达项就顺顺顺，头脑、事业、家庭啊，人生在圆满。啊，主要咱的健壮家人，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成药，这是咱 GMP 药厂所生产的。内底每一粒胶囊，对那个原料的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这标准啊，确保着药品安全甲可靠。咱内底总共严选着十六味珍贵的这药材，鹿茸啦、肉桂啦、菟丝子啦、枸杞啦、杜仲啦、当归啦、百吉天、白芍、玉中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神、人参、甘草，这的成分伊就当帮助你腰子健康，腰子健康，你气血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啊，无你腰子若无理想的人，你的气血不足。筋骨适用，你就是感觉人啊疲劳无元气无气力啦。哦，啊，这十来味药材，你从鹿茸、养花、益髓、保阳、强健筋骨，肉桂是暖胃，人讲的温脾胃、暖腰肾、通血脉、散寒止痛；菟丝子是保肝脾肾，枸杞是保肝肾、生精血、强筋骨，搁当兼润气啊。啊，杜仲啊是保肝肾啊，哦，啊，包括。当归是会当活血润，迄个润肾啊吼，啊包括这个补血，啊白吉天会当气风湿，白术是会当平肝止痛，玉中阳是益精血补肾阳，山茱萸嘛是补肝肾，所以咱的健壮哦，除了讲来帮助你腰子健康以外，伊嘛当兼顾着你的肝。当然，你若肝的问题是，那已经有正大当然食专药，就是咱的肝气用。但是讲食健壮，伊嘛对你肝也是有帮助啊。啊，你包括从来对白术甲茯神当人讲的利水啊。哦，因为腰子为那无理想的人，伊嘛是灌水灌水啊。哦，你看有的人腰子哦，有的人食一寡药去解着腰子，你看人讲汗汗安尼，这种的就是叫做灌水。白术甲茯神都会当帮你利水。所以咱健壮鸟人这个很适当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伊具备着保护一气固本培元，安尼当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咱人身体健康状态。安尼，你的精神得饱满，会当互你的身心充实。啊，另外一点要做着讲，咱人的腰吼，就是咱的心，就是伫咧腰这个所在。所以，你若肾气，因为腰只有一个气叫肾气，肾气呢不足，就容易出那腰酸腰软啊。有的人腰是酸啊，解袂爽快；，啊，有的人是腰酸了无力。要做粗重要搬物件，有人是要靠这个腰疼啦，哦，拢无能腰无力腰软啊，哦，啊无元气，所以你食咱的健壮胶囊，尤其咱内底面的人参、鹿茸、肉桂这三味哦，是足重要的。只要这三味后做伙，就当改善着身体虚弱，包括腰膝酸软，就讲腰酸腰软、脚头无力，食健壮对你帮助相当大。尤其查甫人哦，你那。人讲腰啦、脚头无力的啦，吼，啊，女性气也不足的，庙里腰袂阁再酸，脚头有力，精神饱满，活力健壮，鸟人吼，都，就是你真好这选择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起啊挂店面有一支红关刀吼，用那支红关刀你较袂挂唔着。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七加空六。来，咱先广告到这来，和电台人准备通台呼一下。啊，台呼了吼，咱再来报一块酒吧。

来，这首酒吧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今天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个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报价，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迄个黑杨素，也够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够咱的气歌乳液，也够洁净露哦。咱在上面的药房拢有针对咱的需要了，下列镜头的哦，你到指定药房啊，管好掉。咱拢希望咱的产品会当帮助咱听众朋友大家拢健康啦吼。气歌就是咧保护咱的喙齿哦，啊乳液甲洁净就是咧维护你皮肤健康，为人皮肤是无介理想的吼，嘛真困扰。你着用洁净露先洗。规身躯洗到对头，洗到脚底拢会洗洗，啊！再用乳液做后壁甲抹，慢讲一组啦。其实真半组过，你个感受就知影。你以后特别为着这皮肤的问题吼，底下咧人讲伤脑筋啦，吼，这个是咱这两组产品。啊，气哥咧洗一定要给3分钟至5分钟啊，袂使凊彩洗洗咧，加国条拍算哦。你也给伊时间，咱这种笋的这草本的这生粉。也当帮助你牙龈的这健康，你要给时间吸收入去，哦，不是干那洗清气的尔嘞。所以呢，为着你喙齿问题，你铺气花啦，洗嘴老气花啦，让身上生气包啦，这种的咱这成分拢草本的成分，也得当帮助你这方面的健康。哦，这拢是清苦，还会当用四季罐倒来换药房，你甲管好掉。哦，啊，你若无药房，当然公司甲你寄。啊，包括咱这三项是无按罐倒哦。啊，四支罐刀会当换，啊，你罐刀其他的罐刀，你若六支会当换耳康换1500，8支换2000的吼。只要你无详细无了解，才打电话过来。咱的药品电话早起是9点到夜晚9点，拢咧甲咱接。2479299，2479299。来安排听众朋友所点的办袂了，迄个人。

这首放未落，迄个人江阿文的歌曲，来讲有一个姓李的查甫人，长期拢伫租厝的所在伫食毒个，啊，结果害七个即七岁大个后生长期拢吸入去二手即毒烟呐。啊，高雄市社会局查访的当中，发觉讲无对档哦，赶紧将囡仔头毛送去验，结果验出安徽他命啦、海洛因啦、吗啡啦、可待因啦吼，各类种的毒物的反应啊。而且浓度是爆表啊！啊，所以高雄地检署侦结了，伊叫妨碍幼童法律罪，将这老伯吼起诉。啊，根本是讲伫去年的四月二十开始，到去年的七月二三为止，姓李查甫人伫高雄小港伊租厝的所在内底，拢用一种玻璃球吼，啊咧烧烤的方式，频繁而且持续使用着海洛因以及安徽他命。并且入迷到二手毒烟，伫厝内安尼好飘散啦。结果好，因这个后生无说了，通好避啊。第二像七岁囡仔是要避对去啊，都伫厝内尔。所以我对老爸说，作为说一种二手毒烟呐。哦，老爸食毒啊，后生说了二手烟哦，毒烟。啊，社会局是接到毒品防治局的个案管理通知，所以伫去年七月。赶紧来将这个囡仔吼，带去高医进行身体检查，并且采一道个头毛去检验。老爸伫存食毒的离谱行为，才彻底曝光啊！因为报告显示讲，囡仔头毛当中安徽他命的浓度好5000mg， 安徽他命是554，甚至连海洛因啊、吗啡、代谢物、甲可待因拢有残留的这反应啊！所以检方就讲，你做人老白人吼，为着贪图使用毒品迄种的愉悦感，无是着二手毒烟对囡仔健康的危害，所以这有妨害幼童身心健全发展的无确定故意啊。所以依照着妨害幼童法律罪，将伊了。但是这个人目前是伫加格第二加格咧服刑哦，啊，所以这个老白人两讲就对了吼。另外，这件还未说，人已经升伫加加，因为八种案件伫加加咧关啊。这是这件，这打去年七月到今年咧，当我安尼发生了，已经嘛，因为其他案件升伫迄落加加咧关啊啦，啊，甲进得个这件甲确定啊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菜价贵吼，有当时未使乌白偷板菜哦，偷板菜吼，你从这个吼。人个菜单转油啊，你啊，佮转一种讲中毒个呢？这是因为国内蔬菜介绍伫八月底、顶个月底，是毋是拢落大雨哦？啊，重创了中南部的产地。啊，即个九月初是毋是学生囡仔佮开始上课啊？啊，学校拢营养午餐那个团膳的抢买啊，所以菜价平均的批发价拢啊每公斤破53块，所以菜价拢真悬啊。结果伫台中南屯区有民众偷板人路边种一种 A 菜啊，吼 A 菜就是叫做 A 菜，你捌看过无？我是唔知啥物叫 A 菜啊，但是我看一道吼，这种唔是小白菜吗？讲到这 A 菜哦，哦，本来 A 菜就 A 菜，不管你 A 菜 B 菜啦，反正就是菜就对啦吼。啊，人家你了讲吼，唔通慢啦吼，因为农药都打，全农药啦，毒性讲非常的强啊。啊，所以办公台中各地咱家嘛是啊，吼，你人路边有摘菜，你咪别使我别去人办的，万不能人打转油啊，你吼。哎，这个办等于人不是改家，你那个卖别人，为办这个兼卖别人，你害别人吃不低情，吃到这有农药这個，这個、是菜，而且害人嘞。哦，按这农民是通报讲，昨下早都打转油啊，你啦，啊，下晡就向大量偷板走去啊。啊，所以做事人嘛，真无奈是讲啊，这菜都打普过农药，千万唔能食落多啊。所以，迄个农民张一波赶紧报警，要找迄个偷板菜贼啦。啊，那旅长嘛，到协助到派出所去报案啦。啊，人派出所受理了，调周边的监视器画面要侦办，足惊讲偷板菜贼啦，将这菜卖掉。啊，卖掉当然不知情的民众啊，将这个食落去，哇，当一声就输卡大枪去啊啦，吼、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慢工地台中佮达达拢同款。你若唔知影吼，你去菜街啊买菜拢较安全啦。啊，从这间头板去外口摆地，哎，有个人拢伫路边嘛咧卖菜呢。当然，伊那家己栽拢无问题啦。
相信人家己摘菜人才讲，这一个粮食怎的，爱经过偌久，才会食一较无毒性啊。啊，你若讲偷办的，你也唔知人打怎无打怎，你就讲办的特别等于食吼，我这人讲真的太危险的，哦，太恐怖的，哦，这是一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这是一个，这是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去抓到一个跨国的车手团，亲名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查甫人摕观光签证来台湾世界各地去领钱啊，啊，再佫将钱统一交予这个收水头，就是这个52岁，这个富人人叫陈丽萍，啊，这个创啊做事人。做朴素的做事人，结果唔知讲伊咧做收水头，就是讲车手领来去偷领来，伊唔偷领，都去讲骗来领来钱，拢交来伊伫伊家啦。当个警察上门抓人的时阵，看到这个富人人，打扮这朴素，甚至警察佫讲明讲，讲明抓了唔对人。哦，尾仔连同着这个姓陈的陈丽萍在内，另外迄七个车手哦，分别。甲判两当至高当不定的这多刑啊！啊，这是刑事局重大第二队是讲，这件案件是会同新德市警方追查到诈欺车手甲收水手，发现讲诈骗集团打到海外轻松打工高薪个当出国去度假的名机，伫马来西亚招一挂车手，要求因客观光签证来台湾，但实际上是将属领钱吼，领这诈欺的钱的这工课啊。啊！即群马来西亚车手到台湾了，伊活动范围，翻看到桃园、新竹、苗栗、甲台中，啊，专门拢替诈骗集团，你啊，被害人花出来这钱嘛？啊，你啊，过手了，就依照顶手的指示，坐计程车，啊，无就半暝啊，啊，无就透早来到苗栗，将一笔一笔的现金交集团的这收水的这大这一头啊，就是这个姓陈的富人啦。啊，那个从彰化。那个转身到台中北屯的一个姓罗的顶手兼这金主也去藏起来，啊，诈骗集团就透过战争啊，转手一手转一手啊，调工七吨的金流的轨迹规片的警方查证嘛，啊，警方伫年初埋伏伫这个富林人苗栗后人一大的所在超过一点钟，一直到一个吼龟身躯安包甲吼目睭睭，骑乌托邦等来这个富林人现身，就是这陈丽萍。听后，伊将安全帽脱落来，警察看到眼前的身影，含一般人对诈骗集团的新闻后，大家情感正刚正的印象反差真大嘛。警察一度讲，敢会这个，敢会抓唔到人，因为这个人看个平常时就从人讲一般，会做事人同款啊。啊，实际上，这个陈丽萍就是负责接手着诈骗的款项的重要这个角色嘛。啊！这陈丽萍起初辩称讲，伊收到钱唔是诈骗的钱啊，但是警察就是掌握着金流、车手活动的轨迹了，导到吼，这个富人人才感觉讲已经人讲的徛袂住啊，最后才坦白承认讲伊的反省，啊，讲伊协助村里做事哦，啊买菜，啊收入都无稳定，为着要加赚淡薄仔外落，伊才向吸收去做车手头啊。啊，专案小组查到10名犯嫌。包括七名马来西亚、两个台湾、三个台湾籍的，清查出35个被害人，财产的损失超过1500万啦。啊，查扣了手机啊啦、记忆卡啦、现金87000啦、啊，甲日票21万啦，哦，即系一寡证物啦。所以叫诈欺洗钱、组织犯罪条例拢总起诉。哦，这是即件即新闻。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最后一首歌曲《你是我所爱的人》。

哎，这首你是我刷的啦，咱来进到三篇的广告。咱来介绍咱古乐医生保家吼，咱的家得干两面啊，古板甲六角。所以呢，一个名是古乐医生保家吼，四味叫做古乐医生家，咱这两味，咱这叫古乐医生保家。无人参无果基的咧，所以讲古板甲六角啊。所以咱的家吼，伊黏度伊价值最丰富啊，价值愈重哦，对要过筋骨，要来帮助你身体健康，帮助才会大。因为文献的记载，古板这个药材是至阴属金甲属水啊，啊金属气啊水属心，所以古板的功用就是当补心益心、助阴益血。啊，那六角是顺阳，伊的功用是当大补阳气、生津补水、养血作用、强筋健骨。所以古板六角这两味叫做气血之属，伊的味最顺高。古板甲六角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古板就是补阴，六角就是补阳，所以咱的家就是一阴一阳，无偏性之忧，无偏性之就是未补未衰的意思啦。任何人拢会堪去食家，家会补，就看反人食。哦，有的人身体上一个问题，食到有补的家，伊就袂堪食。咱的家就是无偏性之忧，所以不管你身份的体质，食家拢无问题。因为古板这个药材是当通人脉，所以。出这个古板就是补精、补神、补血，这个叫做补阴。啊，六角是通道脉，出这六角就是补命、补精、补气，这个叫补阳。啊，因咱的古老医生保家这个这两味，伊就一比例就讲古板啊，这六角爱能，用一比例的比例去做出来，所以价值最丰富。而且古板六角两味的使用，是咱大补元气、益气养神、强健筋骨，所以食甲唔是讲过筋骨尔。你若像讲病后人较衰弱，你食个当然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所以不管大人囡仔，拢总会当使用咱的价值啊。尤其你若身体人讲诶，较无气力的、较无元气的，食个往一方面固筋骨，啊一方面人讲诶，大补元气、益气养神，安尼身体就健康。哦，这就是咱的古乐医生保家6600半斤重，内底32袋，啊一工食2袋。啊，你若讲要保养的，就讲咱就要咱要保持咱的健康，无你就一天一袋，甚至2天加1袋，安尼砍咧砍咧，过咧过咧，安尼当维持咱的健康。哦，这就是咱的古乐医生保家指定药房，你甲关啊，你若无药房的，当然敲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厝嘛是6600哦，6600啦哦，啊关刀留起来哦，关刀留起来，6支关刀会当换咱的。尔康啊，8支关刀就是换2000，啊，4支关刀就是换起哥、换如意、换咱的捷径路哦。啊，讲个起哥、如意甲捷径这三项，一项拢1000块，会当用4支关刀来换。尤其咱个起哥哦，这拢是汉方草本的这成分：汉莲草、洋甘菊、七尾草、金银花、青地、黄泥甲紫锥菊，这些成分。也当帮助你降低牙周病发生率，帮助你黄酒气，这无含三氯沙，无含二甘醇的。所以你顶下一干洗3分钟至5分钟，安尼来吼，伊就当帮助你这个喙齿的这健康哦。这1000块药房关，啊，你若皮肤质无理想，为着皮肤作困扰的吼，咱这种咱的先用洁净露来洗哦，洁净露吼对头洗甲尾啊，这嘛拢是草本的成分。金银花啦，有机斑叶莓啦，黄芩根萃取的，这些成分会当调理肌肤，舒缓到你皮肤的敏感嘛。哦，啊，洗完啊，这个当你身躯顶若讲味无介好诶，伊个当消毒你也无好诶味。哦，啊，洗完了后，你再个用咱的润泽如意滋润皮肤，安尼来吼，你就轻松啊。啊，无有的人为着皮肤嘛，真困扰。这大汉洗拢总会当洗一个哦。哦，咱这个。洁净露也好，如意也好，哦，这指定药房拢有。无详细、无了解，再打电话来询问。2479-29，2479-29。来，咱广告到这，最后依着这首歌，甲大家讲再见哦。明仔下昼12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AM 一零七一。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舒立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十七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0: 大家好啦吼，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建中来甲大家做陪伴，阿嘛感谢恁的支持，祝大家都拢身体健康吼。现场的专线电话，这招咱的好朋友，大多多利用来联络感情，赞助光彩啦吼。现场专线电话，台南地区的，大请你卡570-4567，哦，这是台南地区。啊，咱那伫高雄地区吼，大卡这个741-9300，啊，这种咱的现场专线电话啦吼。伫遮，大家讲谢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吼，祝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哈。来，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来，我来接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喂，迄个建中吼。
0: 哎呦呦呦呦，我好。哦，丹太太吼。

0: 哎，安尼安尼，就爱珍惜啦吼，爱好好笑啦吼。
1: 没
0: 有，哎，带来听，袂当听，带来拍就对了啦吼。好啦，了解，我带来哎哎，请你珍惜我看我有片啊无，我也要唱呗。哦，
1: 会啦，
0: 好，诶，你讲 A 了 A，
1: 哈哈哈哈哈，
0: 诶啦，
1: 唱的歌呢，你唱歌都好听。
0: 好，安尼好，好啦，你讲 A 的 A 啦，哦，你
1: A，
0: 你讲 A， 咱的 A 啦，哈，
1: 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讲 A， 咱的 A， 哈，啊，没嘛，爱讲 A， 哈哈哈哈，谢谢，谢谢你的支持啊，感谢，感谢，哈，来台南是五七空。四五六七，啊那高雄是七四一哈，九三空空哈，谢谢感谢你哈、啊，谢谢哈、哦，来咱来坐来，
2: 我西港
0: 啊，嘉先生对吼、
2: 哦，好、哦、答对了，
0: 答对哈、哦，啊，没没有奖呢，没拿颁奖哈，你来拍扑克就好啊，哈哈哈哈哈，哦，啊，嘉先生哈，拢我咧拍扑克，谢谢哈，啊，咱嘉先生啦
2: 哈，过来迄个林三桥诶。
0: 林山，
2: 一生情缘，
0: 一生情缘，一生情缘哈，无问题，我来催，我来安排啦哈，好、
2: 哦，感谢你，感谢你，
0: 没啦，祝你健康平安啦哈，好、
2: 哦，谢谢，
0: 好，好，好，再来坐哈，拜拜，拜拜，拜拜哈，来，咱来坐来，
3: 诶，见着我，
0: 诶，对，我问唔对，
3: 诶，我要听你唱《文海》。男性的苦恋，
0: 男性的苦恋，小鸭子嘛，
3: 哎、欸，
0: 小鸭子，男性的男性的苦恋哈，哎，文海哈，好，欸、小鸭子，寒人到要食姜母鸭啦，你还细个啊你，啊，哦，哦较细个哈，哦，谢谢，祝你健康啊，讲笑讲笑啦哈，啊来哈。啊来来坐来，
4: 喂，
0: 哎、欸，你好，我建中啊，
4: 我勇啊，我勇哥啊，
0: 啊、哦，勇哥啊，嘿，勇哥啊，哦，勇哥啊，
4: 王王五嫂要控你吼，
0: 什么人？
4: 啊，叫胡哥啊，
0: 哦，啊叫胡哥啊，那伊啦，哦，
4: 欸、啊叫胡哥啊，
0: 哦，胡哥啊，叫你勇哥啊，啊，我叫什么哥？
4: 啊，我勇哥啊，好啦，
0: 哦，你勇哥啊，我的我什么哥？
4: 你很帅，勇哥，
0: 哈哈哈哈
4: 你很帅，阿
0: 强
4: 啦，
0: 好安尼
4: 啦，哎，哦，啊，啊，你黄华要考音标，叫胡哥啊，好啦，
0: 好安尼哦，哦，好啦，我拢叫哥啦，哦，
4: 哎
0: 呀，好啦，啊，你拢叫哥
4: 啊，
0: 哦，好啦，了解啊，了解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吼，来，我来坐来，来坐哦，
5: 来坐
0: 哦，豆花小姐。哎，阮豆花来啊吼，啊，即打打杀出来吼、
5: 哦，
0: 豆花啦，车倒打得嗨啊，即声得嗨啊，哈哈
5: 哈
0: 哈哈哈，啊，阮豆花来坐哦，哦你你好哈、啊，安、哦、那，
5: 啊，卡袂入啦，
0: 卡袂入不？你拢无认真卡，你拢无认真卡，你拢咧无用，啊，到底讲什么？无认真卡。
5: 阿伯来啊！
0: 哦，阿、啊、伯来，阿、啊、伯我，阿伯呾请一个来斗坐啊。啊，
5: 叫一个
0: 倒坐，哎，请一个来倒坐啊！哎，安尼当啊，你加请一个，工贵那坐到在请人后边乱，啊，我做袂起啊，对不？哦，啊，无要来要我啊，今麦都爱送货无？
5: 啊，
0: 敢爱送？爱送外口？今麦够人来叫、啊、叫外送，敢有？
5: 有较早有啦，较早拢有送迄台中、台北。
0: 哦哦，送遐远哦。哎
5: 呀，中华，哎、
0: 啊，哦，安尼哦，哎、啊，
5: 拢迄种许个来送诶。
0: 哦，迄、那个什么乌乌鸟啊，什么鸟哎哈，乌鸟、白鸟哈、哦，黑猫、白猫，只要会抓猫啊、老鼠的猫都是好猫啊。
5: 猫猫
0: 猫啊，是不是安尼哈？
5: 哎、啊、
0: 来，啊，你今仔想要听啥？豆花。
5: 南昆心之
0: 乱
5: 好啦。
0: 南昆心之乱、哦、啊，南昆心，南昆心有你怀念的所在就对了哈。
5: 哦
0: 啊，南昆
5: 隔壁
0: 尔，哦，安尼哦，恁隔壁尔嘿，哦，
5: 家
0: 里也
5: 南昆
0: 心，哦，安尼隔壁啊，隔壁亲家吼，对，嗯，哎，隔壁亲家啦哈，哦，好，谢谢哈，祝你桃花生意兴隆哈，好啦，好啦，我等下和恁佚佗啦哈，哦，我恁啊佚佗都落钱呢，落钱了再行五分钟尔，拜拜，再见啦，拜拜拜。

0: 最近吼，哎，讲笑讲笑吼，没说没得笑吼。来，得接一通就好啊吼，袂当得接啊哈。来，这，哎喂，
1: 不要点哦。
0: 我见中啊对嘿。
1: 我跟你讲，我要点那个，我陈太太。
0: 陈太太，哎，陈太
1: 我要
0: 太，
1: 点那个陈思安一条无缘的人。
0: 无缘的人吼，
1: 陈
0: 有那，
1: 思安哦。
0: 伊敢无缘袂少人去啊。
1: 陈思安啊。
0: 无缘的人嘛吼。
1: 无缘的人。
0: 无缘的人吼，陈思安的啦吼，
1: 吼
0: 陈太太啦吼。
1: 啊。
0: 好啦，好啦，哦，你讲的遐急，我怎叫我对你紧张开？
1: 没啦。
0: 啊，你蛮紧张呢。
1: 没啦。
0: 哦，我是讲你若紧张，我对你紧张啊，我若做啊紧张。
1: 没紧张。
0: 没紧张。
1: 哈哈哈！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谢谢谢谢哈。来先听博杯哈，这江辉所演唱的歌曲啊，这我那阮迄个阮大哥，我大哥我煞袂记你安怎称呼伊啊。啊，阮大哥拄啊点的啦哈，博杯哈，这建中来安排江辉的歌声。

身份，保庇大家拢身体健康，保庇咱台湾这个母亲吼，有哪拢做平安顺事的吼。啊，宝贝，这大哥交代要欣赏的歌曲吼，谢谢哈。是讲你今日点了较早小夸啦吼，我预讲你有咧代志要找我的，我都要等咧等咧片炮，今日你接起来安尼吼。好啦，先来讲到这件新闻，就是迄个台中只有一名57岁姓陈的男子，这个姓陈的男子呢，伊用一种社群的平台吼，啊，顶管打着伊牙签在开枪，啊，内底在咧装枪支的影片，内容内底并且点名讲总统赖清德，这讲事实咧吼，这不管你对倒一个总统吼，啊，倒一党的总统，你安尼的做法拢是不对的，唔对的吼，这拢不应该安尼啦吼。因为民主的国度，尤其像咱台湾现在民主的所在，咱讲熟悉的吼，这个环境，你是特别对错的。啊，为何遐尔未阻碍的？用这段方式，那就公开的恐吓家己的总统，啊，这真错误啦吼。啊，这个警方有哪顺线抓到人啊啦？啊，我那同时间伫咧搜索的过程当中，查扣着伊改造的手枪、空气枪、枪支。啊，这落尾经过地检署的复讯，啊，伊持有着非正式手枪，恐吓公众、恐吓定罪，向法院达申请羁押。这原本一件是网络恐吓。进一步来到实际，都敲到枪机甲枪支啊！哦，这是真要不得的一个诶做法的对吼。任何的意见，拢总会当用公开的辩论的讨论，绝对唔是用这个暴力的啊！只要那家你无共思想的人，枪杀了就要来开死啊！要来啃起来，这不对啦！哦，这唔对啦吼。啊，所以讲，咱是讲讲，应该是爱真理性来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大家共同来努力打拼。无同款的声音，你嘛爱当尊重，但是原则上还是多数哦，多数你爱当尊重，唔是少数的人，人无听你的话，你一个人万众人啊，这都系对哦。啊，你讲你较早宪兵退伍的，啊，宪兵退伍就计较的。宪兵退伍就会当杀枪，底下乌白比嘿，底下乌白舞嘿，这就唔对咧。这个专对中国一个短影音的平台啊，甚至都涉及着讲要逮捕啊，都要击杀总统赖清德，这种太过分哦。所以讲这可能拢无应该都来来做一个了下的对吼。啊，所以讲，我那将人来搭做一个羁押吼，啊，查扣着枪支啊，空气枪，包括枪支的对吼，啊，这是这个啊，这个台中这个新闻，我那讲，咱来报知影一个哈。来，请你珍惜我，请咱大家啊，拢来珍惜咱台湾母亲呐、啊，真的、啊，你台湾这块土地爱好啊，来珍惜，好好啊来顾吼，请你珍惜我，是讲我嘛要唱袂啊。都报告也紧着安尼吼，来啦，我来唱啊。

家保佑您的婆家先支持，谢谢。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介绍的这些产品啦、啊，这款纯中药的铁剂的，这我个人已经吃十几档的一个产品，我足有信心来在咧做推荐介绍。这款纯中药的铁剂的，这是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三。绿树控号，高雄市公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种纯中药的啦，纯汉方的。铁剂的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这个肾，对咱咧讲的药剂，药剂就是肾啦吼，得配合其他会当咱补肾健脾。用血活血理气来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神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碟铁剂的药品呢，咱在吃吼，这药力会入心，达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这个气血呐，提升气血呐，旺盛气血呐，通透。这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些酸痛的症头，买当在你好好啊调治做改善呢。包括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人愈来愈身体虚烂啦，啊，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哦，神叨叨、软胶胶，像独孤鸡同款。若要运动，行一个路，刚行到要软脚、软脚，做工课做甲会软手的，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这个镜头你拢赶紧来食铁剂的，迄食这你会发觉讲吼，迄个走路继续顺风，迄人的精神度嘛加真好。啊，较早会安尼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迄食铁剂的，迄拢嘛达改善掉。纯中药的铁剂，咱有一个大姐啊，迄住伫民族路遮，伊的本身吼，讲较早那咧爬楼梯爬到五楼要拜拜啊，爬楼梯爬到吼，脚强强要软，脚强强要跋落安尼啊，惊骨啊变啊！迄食咱的铁剂，食到进来了后呢，讲三年外，较早后生拢反对，即马后生都会买回家，饿了噶。迄食咱的铁剂，伊讲吼，差上济就是伊在爬楼梯吼，即双脚加足有力，行路加足顺风的啦。食铁剂，使用得方便，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免像较早咱若咧吃中药吼，一睏头拢爱吃十几粒。一天爱吃三顿，爱吃四顿，话得爱得炖哦，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讲安尼效果才会好。迄你若吃咱的铁剂，拢免遐麻烦，伊拢在咧处理好啊。你一边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你家己比较看麦啊，真正这个做法，这个药啊，加做好吸收的铁剂的吼。小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因为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两罐半的量咧吼。啊，若放药有困了忙拖，卖得拖到讲出门得爱包括大包细包啊，啊，这得包安尼也袂爽快啦。纯中药的神农这个药品，这毋是食品啦，这毋是讲要带咧保养尔，这是下当带咧治疗你血尿、尿尿、暗时啊、尿尿这款的镜头，而且这是男女通用的，拢会当食。纯中药的神农，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神农原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放尿这个收缩更加有力，尿的紧紧的条，尿的棒棒的大杠棒的清气，来治好掉你这个湿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镜头。尤其咱足侪女性朋友吼，迄种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咧，年岁较侪来了哦，到那小可想要放尿。起身挂灯出来拍卡枪，啊，裤底就打灭啊！那惊要来便所放尿，啊，尿就慢慢啊湿湿，加去搞遐强尾放无尿啊呢？嘿，你拢赶紧来挖个纯中药的神农来带你治疗吼。神农这小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长期在吃，赶快买大罐的较会好。
啊，那孙中药的苏力通，这主要会当治疗你便秘。孙中药的苏力通，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一号苏力通，这会当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你包括你无便秘哦，这罐苏力通你得爱来接，因为三五时啊。体内长啊长的一挂毒素在清清变变，你若排出来大便哦，迄叫够臭的，迄无要紧咯，搭拜拜，迄毒素在清清变变，较袂只毒素蹲伫长啊长的，伫遐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生瓜有甜无当个生着就麻烦啦。好啊，食速力通，纯中药的这一罐千百块尔，哦，千百块尔吼。啊那咱的这个日本进口的隐基酶这个粉末，隐基酶。这个粉末除了哇，这个美元教授的研究，世界25个国家来做发表，啊，这有那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这上进步的做法，都配合着红景天、餐食、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12、B12，都有这个精氨酸来达咱做营养补充，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这一克啊，2000块，日本进口的。那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那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74772888，找林小姐。以上广告，谢谢。来，咱嘉诚西点的林山所演唱《一生情愿》，做欣赏哈。啊，那刷卡要找建中，会当卡现场电话，我来来接吼。现场电话哈，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我刷卡接你电话。做欣赏林山唱的《一生情愿》。

来，这电话有电话来吼，但是要即马都要接开啊呢，即马都无多线卡讲啊呢，拄啊有咱的保护卡电话来，拄啊讲较久吼，歹势哈。啊，来现场电话是台南吼570-4567，那高雄是741-9300吼。啊，我若讲新闻，你会当卡啊，然后一寡产品的问题，你会当靠咱林小姐吼，靠林小姐吼。啊，林小姐拢对透早9点就接电话，甲到暗时啊10点诶。啊，你会当敲咱台南市570-3368，哦，啊那高雄再敲747-7288，找林小姐在咱做服务啦哈。感谢你哦。来讲诶，即个新闻是即个佛门净地啦。啊，即有那一个有那真有理想。哦，要投入到公益医疗慈善事业的，对这个正德佛堂啊，正德佛堂啊，有一名的佛堂在做财务出纳的这个王昏辉，伊就利用伊的职务之便吼，算做偷念偷念咧啊。家己侵占着佛堂空白的支票，并且家己当负责人，这法师啊，甲财务长、甲总务长的因啊，敢若短短3冬内底，小连山伪造开着109张的支票去领现金，总共拄搬走了这个45,474,474块。这落尾吼，用抓到啦吼，啊，用抓到吼，啊，这个案件我那经过着三审审理，啊，这达判刑8冬，啊，判刑8冬，宣告没收无扣案的犯罪所得4,466,000，啊，这个现金吼，那有这个钱啊，拢要来查扣得着，只讲即慢慢都透有钱无啦吼。啊，所以讲伫神门内底，民间人都出即个歹底路诶吼。所以讲这人民诶善款啊，百姓诶善款，煞互伊头下去迄个开咧。哦，这是高雄这新闻，我若讲互咱诶朋友知哈。啊，所以讲不管如何啦，啊，任何一个公司诶组成，尤其是钱项诶一个过滤啊。迄钱项的过滤啊，这拢绝对要足严谨的吼，绝对袂当一个人、两个人，绝对要经过真侪个人的一个论，一个互相的监督啦，才会当将这钱来做核销哦，较麻烦，但是哦，这是必须要的，因为毕竟哦，你若有这个劳动的话啊，人民的存款就变做别人的迄个。这个最终落我也刚刚讲这是任何一个慈善团体、资助者，你绝对爱去来达注意定金的所在啦吼。来，再来听建中唱一个歌，一个迄个小鸭子点的这首叫做《男性可恋》，无迄个男性的可恋，干那男性可恋尔吼。哎，文下生的歌不对。男性可恋来建中来演唱陪伴，谢谢恁的鼓励哦。

谢谢啊，感谢您的鼓励支持哈。阿妈会记得讲，建中介绍产品，我们爱带咱支持，节目带咱久久长长，祝大家拢身体健康，谢谢。来哦，再来进一段的广告一下，这建中啊来介绍的产品哈，这拢是合法的产品，所以讲你拢会当真安心来搭做挖去。啊，像讲咱在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盖玻璃骨碌二生家，较早咱拢会买到迄款什么组团避风啦，伫庙埕家己在空的迄个家有无吼？迄只嘛，你唔好乌白买呢。迄家吼，这算药品，这拢爱经由药厂来制作。所以讲，我在咧介绍的这款家，咱就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制作。安尼，咱在食都有保障啊！所以讲，咱会有这个维生素的生药二号零一六零零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零八一二零零零零二号。咱这款钙玻璃的骨碌二生加，这就是足标准的树丁加，伊的药性足温和的，未冷未涩，内底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尔，哦，啊，这个家呢，伊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好。好好人就会当食，你唔免等家，这个开始咧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啊，吼、哦，啊，底下咧器官落架，惊当往西未开，我才开始来食。得你的好好人就会当开始来食咱的家。钙玻璃骨碌二生加，内底的骨板会当带咱滋阴益血，鹿角来带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人参来带咱益气、带咱补气生血，和咱血会足，得听得看会明。枸杞来滋阳，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所以讲这罐加来达食。和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钙玻璃骨碌二生加，除了会当强筋健骨、生津补脆，兼得会当补肝肾益精血，来带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要调养身体来食加，有哪拢做好？所以讲，咱若年岁较济啊吼，这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乌底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望得唔插伊呢？你若唔得插吼，迄坑骨啊，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迄个派去要换吼，迄个麻烦啊。所以讲量早吼，量早食加钙玻璃骨碌二生加。甘愿乎钱艰苦，忘乎人艰苦，食家真正袂歹。钙玻璃骨碌二生家，厝内老迄个囡仔十几岁拄啊当咧当请，即款家乎囡仔营养来达补充，因为伊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囡仔的成长有那足需要即个营养吼。钙玻璃骨碌二生家，即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济人咧食，你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吼，灌六罐继续会好哈。钙玻璃骨碌二生加加来灌好滴，啊！再有咱的少药啊吼，食少算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七数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三号，这当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梗。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一挂细胞素这垃圾，平常时得爱咱啊变少一个咳少药啊。食少散这真好用，一罐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数八控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控一控控控三号。到你那脾胃较虚弱的，啊，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屎色，啊，这种会当食咱的食胃散，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将咱的脾胃肠达顾好养健，安尼营养食较会调包身体嘛，顾较会起身，只有那1500块尔。啊，都有咱这个爆发膏，
这卫生署的生育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晕车晕船、推拿刮痧来做滋润兼的止痒，这爆发到一罐500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内底的鱼油，都配合着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 这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哦。像我这鱼油的产品，我那食20几年啊吼，我那大力大力推荐，一个月温1500尔。啊，都有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这一般咱咧食这个苦瓜生态吼，你得选咱这排这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哦，这分子作用都做好吸收。啊，再配合着石斛、黄精、刺五加、红景天、红球姜、山药、肉桂，都有生肖、林松花、天花粉、咸丰草、葫芦巴，种多种的类来萃取的，这安尼油味济吼，配合起来真正有够好啊！这会当延缓着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吼。这一克啊，1500尔，产品若要带咱高官的吼，他打电话来哈。台南是570-3368，高雄74772888，来找咱林小姐带咱服务，谢谢你的支持。以上广告。来，南昆新之恋，阮豆花小姐点的这首歌，我就真正不要唱啊！吼，歹势哈，咱得和这个赵秀辉甲赵桥来唱哈，谢谢来。南昆新之恋吼，来，就那咱庙会圣地啦吼，来。

比哦，宝贝，咱所有的保佑，那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哈。咱困心之乱，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哈，来带来来欣赏这首歌曲，这陈思安唱的，或者无缘的人来，我那赶快到店来欣赏哈。啊，那有需要建中服务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我来接你电话。谢谢哈，感谢您的支持。产品要订购询问，有哪会当卡现场电话找我啦吼？570-4567来，台南的。

0: 这咱陈太太嘛吼，交代要欣赏的歌曲，陈思安唱给咱听。谢谢收听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啊，这节目我那接近就尾声呢，这时间呢过得足紧的呢，拢差不多五首歌、六首歌听完了后，就拢差不多啊，节目都拢到尾啊咯。啊，当然，我那真谢谢恁的支持哦。啊，那对建中伫节目当中有在推荐介绍这些产品，都那有下咱用的，因为这年岁啦渐渐济吼，家己身体还是较早听较早顾的啦。啊，身体呐顾的健康，食了就较快活，囡仔时势也较袂安尼，撞来走去啊，底下啰啰嗦嗦啦。啊，所以那产品要交关。啊，就讲要来了解，啊，要来咱点讲主文信任建中的教吼，这产品要来咱交关呢，要来咱支持的，但请你打电话来公司遮，这公司服务电话拢每天透早9点就开放啊，一直甲到暗时啊10点的。那咱台南地区吼，但请你打台南的电话570-3368，哦，这台南吼。570-3368，台南地区。那咱伫高雄地区，搭请你卡高雄的电话空气的7477288，7477288，这找咱林小姐来带咱做服务。你无方便到药房挂。这公司有哪会拢会当在咧上交互相拢会当啦吼？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大家咱的好朋友，你多多利用，感谢你的支持。明仔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看到进前人人平等，真心疾病患者嘛同款，真心卫生法修法，对真心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真心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

个兼配画，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来讲到九月十八礼拜五，农历来到到八月初八，适合祭祀啊，其他的结束消除啦。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西边，冲着十八岁上牛的朋友。拜月好时辰，过来是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九月十九礼拜六，农历来到着八月初九，适合祭祀沐浴剃头毛，今期的是祈福加一个刷顶当节啦。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西，煞着南边，冲着十七岁上好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早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五点到七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九月二十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八月初十，适合祭祀出行沐浴，禁忌的是剃头毛甲做灶。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煞着东边，冲着十六岁上土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早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五点到七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来了解到天气，中央气象署咧讲呢，18号拜五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啊，这个环境是吹着东北风，所以伫阳方面呢，家人北海岸、大台北地区的山区、东半部呢，以及恒春半岛，可能有零星的降雨。啊，那是午后呢，南部地区也阁有中部以北的山区，嘛可能落着零星的短暂阵雨。气温这边，拜五日是高温，伫北部甲东半部来到着28到31，中南部地区来到32至34度。啊，有一寡较内陆的这个所在呢，吼，高温可能有到35至36度啦。我见中昼时阵呢，紫外线较偏强，伫这个坎站外出的朋友做好着防晒，该补充着水分。那是全省各地暗时甲透早呢，气温拢只存着24到26，甚至部分地区温度可能会较低。空气品质这边呢，因为环境的风场是东北边啦吼，所以风吹过来呢，到了中南部扩散条件就较差，污染物较容易累积着。午后阁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呢，臭氧浓度就来上升着，所以全省各地呢，那是良好的等级是伫宜兰、甲花莲、台东、北部甲这个新竹、苗栗，啊，阁有马祖、澎湖，拢是普通的。另外，中南部啊，包括着中部、分嘉南、高平、甲金门呢，拢是感冒式的提醒啦。讲到风台这边呢，杜鹃风台目前也阁是这个吼轻度风台，未来可能向着日本南边的海面刷叮当，对着台湾的天气是无直接的影响。拜六的天气呢是侪云到好天，同款因为着东北季风南下的影响，只有伫嘉南北海岸。东半部山啊，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零星降雨，但是午后同款伫南部岛的地区，啊，阁有一挂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

真会降雨啦。到了礼拜呢，水气可能会小可增加，也方面呢降雨范围增加咯。桃园以北依然拢有可能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的。礼拜落过雨了后呢，拜一到后礼拜四水气阁会减少了。全省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同款伫沿方面这边有落着零星的即个雨啦。啊，若是午后同款伫南部、中部、花莲、台东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若是过一礼拜的后礼拜五到后礼拜日呢，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同款差不多吼。午后咱南部地区有小可所在会落着短暂阵雨。啊，若是规天来讲呢，是台东、恒春半岛可能会落雨啦吼。啊，所以秋冬季节，南部季风落南呢，也方面落雨的几率就较悬。啊，那是这几天呢，是依着午后南部甲一挂山区的所在可能落着雨，所以请大家要去到这个所在，尤其山区呢，落雨的时间若持续着呢，有可能就需要改变着咱的计划啦哈。来继续，咱来安排这首国语歌曲，林慧萍所来演唱的《一个人》。

收听歌曲，这是由着林慧萍所带的《一个人》。讲到美国联准会呢，第十七号宣布来升息一码，吼，就是0.25%啦，是这三冬来第一届的升利息。中央银行呢，嘛第十七号下晡呢，决议讲利率无要对人起，连续十届的这个吼冻结啦，吼，并且松绑两项呢房企管制措施，包括主力0.25%贷款调升到70%，态度到这个建商买。储贷款要一定时间内底动工兴建的规定，对着无生利息的规定呢，这个决定啦，央行总裁杨金龙咧讲呢，面对着各国的这个经济状况，其实是吼无啥共款的啦，台湾这边呢是家己。行家己的路啦，但是呢，这届的决定呢，嘛是吼外界一个吼真意外吼，讲到 surprise 吼，这个状况啦吼，对有的人来讲，阁是两个嘿，包括着利率无叮当吼冻结起来，甲放宽着房市管控，这大家嘛是足惊喜的啦吼。房企的管制呢，佫较松，所以呢，即届管制吼，三公就是讲，甲自然人0.25%贷款的这相关的成数，本来是60%，提高变作是70%。当时嘛，三都着建商买地贷款，伊也切割咯。本来是讲，你若是要用贷款的话呢，你都爱伫一定的期限内底动工起啦。现主席呢，这个条件嘛已经抬开了，这两项的措施。是呢，对着拜五18号开始就来实施着。中央银行总裁咧讲啦，两党甲咱做着房企的信用管制，算讲嘛有够啦。未来会按照着市场的状况，滚动式的调整。其实这嘛是中央银行今年第二届调整着这个房贷的限制。伫今年三月呢，央行已经甲第二间。买厝的贷款成数50%放宽到60%，最近搁来提高到放宽到70%啦。央行表示讲，主要是协助民众买着第二间的厝呢，事实上是互家己换厝，还是讲厝内要人吼要大所需要的吼。有诶可能人口较济，还是讲吼小屋换大屋。你原本咧这间厝嘛，可能继续住，还是讲未卖掉诶，你搁要买第二间的厝吼，这就是有一个考虑啦。对着这个松绑的这个部分呢，因为讲建商吼，拢一直咧哀吼，中央银行嘛是袂当顶扣扣吼，把这个管制甲安尼死死混混起啦，因为这两档落来。信用管制已经发挥到这个效果啦，尤其第七批的管制到今嘛，嘛已经两档啊，算嘛有够啊，所以伊嘛感觉讲吼，咱的中央银行嘛爱听到外界的这个呼吁啦，做到一寡适当的放宽，但是呢，因为清安3.0嘛才开始呢吼，所以呢，如果一困头吼，三个上零期呢，恐惊资金拢走去甲房屋市场啦，所以呢，对着。要来松绑的这个事项呢，其实嘛是有其中一个的理事持着反对的意见。不过呢，这款的第三季，咱的这个吼中央银行理监事会议呢，利率不变，房企这边有来放宽着，但是因为吼即马股市也是在喷喷啊吼，所以呢，大家心拢伫 AI 科技业。希望透过着股市，也是一寡即个投资吼，也是讲对着即个科技的信心强过于对着房屋市场的信心所以呢，房屋市场看开短期之内吼，虽然你有松绑啊，但是短期之内佫要大好，可能佫要有一段时间啦。另外讲到这个 AI 呢，吼，这个生成式 AI 啦，什么款种种的这个吼工具大家加减啊用，有诶愈用愈上手，甚至今麦去用到 AI 创作到一款影片，带到这边吼，过来影片拢无用人啦。拢用 AI 来制作啦，所以因呢，这个管制单位，什么广电总署讲吼，因希望大家吼，会当请真正人来演戏，唔通大家拢去用着 AI 来制作啦哈。另外呢，台湾这边呢，对着一寡大众。
AI 使用的习惯呢，讲吼有超过着八成的受访者，逐礼拜拢咧用呢，甚至有半数是逐工拢会来使用着啦。对着去年来讲呢，每一天使用的这个族群已经增加了两倍，逐礼拜使用的更加超过着八成啦。啊，因为即马呢，问 AI 吼，甚至讲吼帮你。规划行程啦，投资要安怎做啦吼？啊，是讲吼，甚至有人讲看 AI 咧谈恋爱的，讲吼啊，我心情歹啦吼，要安怎处理啦吼？啊，要对做女朋友吼？啊，是讲吼安怎呢？吼，心思拢甲讲哦，啊，所以即卖咧对着 AI 实在是愈来愈沉迷啦吼？啊，有诶财务风险呢吼？即卖嘛对叫着伊咧甲你规划吼？其实即款的 AI 影响力有好也有歹啦。吼，对着生活啦，啊，一寡产学啦，工作拢总有一寡吼，算讲刻意来甲咱斗相共，只要讲你甲讲诶话语吼，所谓的下指令的动作啊，会当互伊做清楚明了，啊，嘛会当帮你制作，还是讲帮你生产一寡你工作所需要的物件，比如讲吼，有一寡即个。哦，甚至有人讲规本册哦，互伊去资料互伊，伊就甲你讲吼，啊，这本册重点是写啥，你得免个规本的时间去看嘛吼、哦。啊，搁有一寡即、这个简报、企划、公务文书咧写哦，拢共款用着 AI 来甲你斗相共啦吼、哦。啊，所以呢，不管是办公的啦，啊是讲个人呢，一寡吼私人呢，包括着投资，包括着旅游呢，即马靠 AI 的人实在是愈来愈侪。但是呢，一寡部分因为伊是网络所找得到的资料拢找，有找到对的，嘛可能有夹到一寡唔对的所在啦吼。所以你透过着 AI 哦，即马讲用 AI 检验 AI， 就是讲，即马生成式工具足侪行啊，你也当用着即个工具，啊，佮甲伊的合理的资料，佮送到另外一个 AI， 互伊去检查，讲安尼对唔对？无怪人咧讲，那是 AI 愈来愈。巧呢，啊，人搁要存在这个空间是要创啥？有啦，咱搁爱家己修正吼、哦，希望讲卖有真正有人科幻诶，这个说辞啦，讲 AI 可能会消灭人类，安尼迄时阵就不好玩啦。来，继续来安排霓虹国舞打，有着杜春梅所来献唱诶《单杀五娘》。

这是霓虹国有的丹砂五娘。劳动部有个修正着劳工请假规则的第二条甲第十二条的草案啦，要甲现主席的婚假8天延长到14天，应该是会伫10月1号就正式来实施了哈。这个婚假修法假是要安怎请呢？请假期间无变，为着结婚登记日前10天就会当来算啦哈。算讲吼，要结婚登记日正前的10天，你就会通开始请嘛哈。但是爱伫结婚了后的3天内爱请复完，经过你的头家同意，你会当吼搁放宽到10天内底请拢是可以的。伫即个请婚假期间的工资吼，拢总照互你啦。但是呢，你讲请着到甲14即6天呢，诶，即个薪水呢是政府专业补助吼，即个头家未过来增加着企业的负担。有诶朋友讲，我伫即个制度推动10月1号之前，我都已经结婚啊啦吼。尼到底是请8天还是14天呢？关键的判断就是讲，你伫制度吼推动诶实施诶迄一天你诶8天诶婚假有请完，若是10月1号你已经请完啦，尼咱就无延长诶机会啦吼。若是因为婚假有诶当浪工浪。讲请，唔免讲一概请好了嘛吼，所以你若是就算你10月1号迄天吼，佮有剩一天，至少一天来讲呢，迄天你就会当延长，并做是佮有加6天好你啦吼。你头拄啊正经吼，10月1号所请的，当然爱扣掉啊，就是等于讲你若是10月1号迄天开始，你的婚假未请完呢，佮甲你加送6天啦吼，若是婚假呢，拄着啥物例假日啦、休息日、国定假日呢，这本来都毋免上班，所以毋通甲算伫即14天的婚假内底，含正常的婚假，即个吼休困的请假规定，拢总是共款啦。另外讲到后礼拜就是中秋到暑节连续假期，4天的时阵呢，可能有真侪朋友想要去外口来行行绕绕的啦，会当利用着大众运输系统，过来掌握着路况的信息啦。即马讲坐着国道客运的上座，会当互你4节的优待哦。若是即个9月24、0点就开始啊，到9月28、24点呢，包括着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会互你6节的优待，若是有去登录着 T Pass 2.0的会员呢，去各位坐了2-3届都有15%的回馈，坐4届以上都有30%的回馈啦。若是注册着绿色运输服务平台，阁有互你3%的回馈，全部加加起来哦，那就甲你拍着4节的优待。另外，有去坐着国道客运代替甲高铁过了后呢，即个10点钟内，阁使用着电子票证转坐着在地的客运，互你享受着一段票，也是基本的里程数呢，会当免钱啦。要转坐进前爱甲电子票证呢，伫过卡机过卡了后，卡会当有优待哟。另外，这个幸福巴士有指定嘛，是会当免费啦。相关要详细了解的，去到国道客运优惠的这个路线，到公路局的官网来去了解的。若是一块班次呢，有 iBus 的公路客运 App， 拢总会当查好到哦。

0: AM 1.7
1: 欢迎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7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继续安排一歌曲，这是有点新奇的陈妈妈，讲想要听这首《爸爸，我是想想你》，讲到好朋友，最近来收听。

感谢星期陈妈妈点拨着我，爸爸，我时常想你。有的时阵感觉讲我也无这个感冒啦吼，但是吼无调治呢，有当阵暗时拢一直烧烧，甲拢精神起来啦。有一项研究吼，这是跨国研究，用着这个吼睡眠 App 的资料，使用者的资料发现呢，那是你是 PM 2.5 的浓度愈高呢，黑暗加少嘛是愈来愈多啦。除了过敏，到一个痰的因素以外呢，即马就是要研究讲你是。这款的空气污染的暴露呢，敢是会干扰到咱的困眠。研究发现，就算是空气品质无差甲真差啦，但是只要 PM2.5 浓度每立方公尺增加10微克，这个暗时的加少发生率就升到2%。就算排除掉流感季节甲气候的因素呢，这两项依然是有关联哦。包括着近前洛杉矶吼野火，当地暗时加少嘛是有足侪人拢出现啦。为什么空气污染会让人暗时会烧呢？因为这个悬浮微粒吼真轻微啦，伊那是让人吸入了后呢，会进入到细胞，刺激到呼吸道，引起到发炎的反应。因为加速本身就是咱人体轻度到呼吸道刺激物的一种保护的反射啦，所以呢，有的你是。吸入去这些污染物呢，有可能一直影响到暗时。只不过讲，即马这算是一种观察性的研究啦，只会当讲证明这个空气污染跟暗时的少有关系，但是不是讲证明讲大概暗时少拢是空气污染的因素啦。因为暗时的少呢，包括过敏的人拄到冷空气、尘螨、霉菌，拢会引起到加少。感冒呼吸道分泌较侪时阵呢，啊，退了了，因为痰啦、鼻涕倒流、刺激的那喉嘛会少。其他的包括着黑菇、胃食道逆流、慢性的阻塞性肺病，甚至食一款药啊，拢会可能互你暗时咧加少啦。啊，若是空气污染更容易暗时咧少呢，要困前有五项代志会当来做哦。包括如果知影讲咱的空气品质歹的时阵，咱尽量较减少去外口来剧烈的运动。啊，过来时阵外出一定爱去，咱得爱准备好口罩，上盖好是吼一寡吼密合度，而且防护口罩爱挂。当然，伫空气污染严重的时阵呢，咱卖长时间来开窗啊门，甚至伫厝里爱选择讲有过滤这个吼微粒的这个空气的清净机爱来准备。啊，那是这个夜间有痰的时阵呢，咱可能吼要困的顶半身改厝较悬的啦。啊，过来饮食爱多元化哦，因为食一寡饮食呢，其实会当予咱的这个吼免疫力增强。但是唔通讲吼有食，咱得每个注意别项啦吼。平均的饮食真重要，其他的事项嘛爱做好到。如果呢？姑姑啊，看来一个夜间的家扫是可能是定定看到啦。但是如果你一直扫扫了几落礼拜，甚至影响到睡眠，甚至吼一寡扫甲出灰呢，赶紧就医啦。唔是讲单单靠着空气清净机，也是食疗都会当完全处理哦。继续来安排蓝大姐，讲要听台南的梅花姑娘。

小兰大姐点播着台南的梅花姑娘。那是天气早开始转凉凉的时阵呢，一寡中辈时段吼，啊，脚骨都会酸痛，关节呢按钉钉啦。啊，天气变冷呢，有可能会予关节无舒适的感觉愈来愈明显。但是无代表讲咱已经退化加重啦。啊，中者呢嘛唔通吼，因为惊痛拢无咧运动呢，啊，这个肌力就安尼来下降啦，嘛增加着关节的负担加跌倒的风险。再来推荐大家有。十种吼，或者是关节友善的食物，包括着鲜乳、鲑鱼、青鱼、奇异果、菠菜、布丁啊菜啦吼，各类菜、带皮的苹果、莓果啊、青椒加姜黄。啊，那鲜乳呢，可以当补充着咱的钙质加蛋白质。鲑鱼有维生素 D， 青鱼有蛋白质加欧米伽三的脂肪酸，奇异果维生素 C 啊，当帮助胶原蛋白的形成。那是布丁啊菜、各类菜、苹果加莓果有植化素、抗氧化的营养加膳食纤维。那是姜黄加这个生姜呢，有姜醇加姜黄素，会当加入去菜内底吼，增加点风味啦。尤其那是要食烤肉的话呢，拢会当加这食材哦，做伙来改香香的吼、哦，由于吼、哦、这个。其中这个鲑鱼和青鱼呢，会取代部分的加工肉品，配合着高丽菜、菠菜加的这个蔬菜呢，佮用着生姜啊、佮姜黄这款的来调味，减少着高钠酱料的使用。啊，食料呢，若是要食水果呢，会当选择奇异果、带皮的苹果，还是莓果啦。啊，若是要食月饼，佮一款含糖饮料呢，热量有较悬。糖尿病、高血脂、甲体重过重的呢，爱适当吼，哎，摄入遮的这个分量较来吃啦，避免体重来增加，佮加重着这个关节的负担。关节的保养除了吃呢，佮爱配合着规律的运动，佮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是关节一直疼吼，啊，拢无改善着呢，甚至有影响着走路、爬楼梯、佮日常的生活，拢爱量查来就医检查啦。那出现着一直痛到真严重，红肿发热，无法度行动吼，无法度自站这个动的物件，啊，佮有一寡发烧的情形呢，赶紧来就医哦。日常饮食安尼食好对当呢，就会当照顾着咱的关节，但是呢，身体有出现状况，嘛是要赶紧去就医，才会当维持良好行动力佮生活品质。再来安排巴萨，讲要听到黄以玲的《水莲花》。

秋天的歌曲啊，这是百三的所来点播的《水莲花》，继续过来安排当库吴大哥，讲要听到《让回忆随风飘》。

感谢着东区的吴大哥来点播着这首《让回忆随风飘》。过来，这首歌曲是柯拉的讲见面三分情，咱的安排是红英红的版本哦。

今仔日咱的节目就伫遮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中昼阁有两个俱乐部的节目呢，甲继续甲听落去。下晡即趴若阁听完呢，咱阁有四点文风文奇所来主持的新闻快报，五点也阁有进行的街头巷尾。当然袂当袂记一个吼，就是讲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所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这部时间哦。啊，中秋连假嘛，将要到了嘛，希望讲大家啊，做好着规划，饮食都爱注意着，即个食品的安全甲卫生的部分，处理内外交通的部分嘛，爱做着注意啦哈。啊，当然啊，伫即个连假迄几天，玛利亚都休困啦哈。啊，所以这部都有一挂变动嘛，伫只先甲大家啊，会一个，甲大家拍摄一个啦。啊，大家呢来过节，我们要来过节，大家都欢欢喜喜来过节哈！后一位空中再会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小心点，我得应该带一栋诶。
3: 卫生联播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兰，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登白毒嘅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嘅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嘅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控八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啊。咱北控八本铺文芳文具服务中心，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龙华街壁经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欢迎你有闲来坐来奉茶。里头请人呀，虽然爱顾性命，非常的热吼，所以大家爱补充着水分啊，唔通热着嘿。这讲合作是秋老虎咧发威。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9月18，星期五，农历是8月7日。今仔日的日课无水，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北控八本铺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收听到咱电台上届有人缘的，上届亲切的哈，咱的总监的曼丽小姐主持精彩的节目了后，接着来刷着下去的文宏文吉来主持，谢谢感恩啊。接着来刷着下去，来给你报告到股市开盘走盘，今仔日买盘起起来892.75，加权指数是47180.75，成交量是一条过750.66，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16100，卖出17100，差长差袂800块哈，起起来800块，北控八本铺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给你买。找文芳文具哦，台南2148。

咱这个高雄市的高山吼，严太太打电话来咨询到咱808的民松安尼呢哈，阿哥噶808的大声机听有无？讲顶几站啊吼，离高山因这条路就对，嘿，来离咧封路，封路呢拢无阿多通入来，所以即马路通啊啦，阿得打电话来甲咱大咨询啦。即马若无抹好较水的，拢准备流去安尼。感谢到咱高雄呢高山的严太太，甲你支持，甲你买，无啦。是甲文峰支持，啊，甲文琪听堂，感谢你哦，谢谢，感恩啊、哦！听友啦，来甲咱买吼，拢真正真心百倍。啊，佮问讲咱808本铺敢够有日子哈？第三批的日子就是迄个洋洋的。得意的那个日子哈，那个日子在第三批来到上完为止啊，因为这印刷公司啊，特别甲文风交情做好，特别拨好啊，无即马咧印拢已经袂赴安尼，唔是咱咧订尔吼，达位一世界拢嘛来离咧订啦，啊，到今年印日子的人较少，所以印刷公司迄个准备的量吼，迄、个纸质并无足济安尼啊，啊，但是安尼，咱听众朋友送来到家嘛差不多啊吼。德国的机场爆出到迄个科雷拉，疟疾八人染病，三个人离来死亡，那是德国的新闻消息。听众朋友，你若中秋节要出工吼，迄、个肉类的啦，肉类的腌前烘肉，迄、个肉类的吼，盘手咧绝对唔通炸，无你最重爱罚要几百万呢，你不要滚笑呢哈。今年的中秋节、教师节，迎来了连续的假期，有介济民众难得长假飞出国放轻松。等来台湾采购的时阵，目睭爱点好开，目睭金金，唔通甲违规的物件。地雷带回家，每逢中秋佳节倍思亲，每逢的中秋煎熬，边界哪吒各类违规的肉品上多，吼、哦，标售了全年的巅峰，并违规大战呢，就是75%的人客，把迄个糕啊饼类的盘手咧，钱入去立在迄个行李，一旦立在国门被查到，哈、哦，即时呀、啊，开罚到20万。20万，讲大嘛无介大，讲细嘛无介细。但是咱也甘愿20万，富富的家己来开个，阁真爽呢哈。但是你若行李安插着违规的肉品哈，这里在中国大陆、香港、澳洲，这拢成为了迄个重灾区。你不要滚笑哈，赚钱真艰苦，20万嘛是钱呢，爱较轻巧的安尼，你知影哈？今年呀、啊，开始海关的边界，尤其是你在这个中秋节的煎熬。那咧寄包裹的吼，入境人客违规寄包裹，有哪介济呢？国际邮包吼，迄个126件70公斤的啦，迄有诶拢寄重酷酷的什么碗糕啦，迄包括就是猪肉、火腿、肉粽、吼、猪脚裤，各类有迄个卖，你的月饼呐，只要有迄个肯卖，迄拢未使哦。起码即个芬兰的国家7月。爆出着非洲低温啊疫情，海关启动着 X 光，开始来封线。你若提一粒低卖月饼转来台湾，大家惊人，迄粒就爱买20万，爱甲你罚20万哈，迄无计单哈。啊，有个人实在是讲拢真人唔知影，唔知影这个常识，无知识你爱有常识，无常识无你即种。那你有心机给打好开来给他听听看你说什么话歌，这样你就知道这样保护到你的钱，对不对？钱歹赚，囝搁细汉，所以呢赚钱如果不好赚，这个常识你要知道哦。顾仲亮拿出着5亿天价保金，呵呵，惊到人暂时解读着监管哦，这会当带迄个棒球队出征理财迄个阿温。中心主权基金会董事长的顾仲亮，因为丁清湖告地案，一审被判刑7年8个月，二审定义犯人来以的审理，高院顶几工啊延长限制来出境出海禁令，身为亚洲棒球会的会长呢，顾仲亮因为需要去日本名古屋来开会，带领着参加阿温棒球赛闭幕的典礼，申请暂时解除着监管，高等法院来采。

一个保证金，一来一去的，9月20到9月28为止解除限制来出境，出海驾到科技的监管，接付到律师，吼，讲用到这些钱，赶紧的，和因你来出境就对啦，哈。迄那生意人有钱人对不对？迄5亿迄来讲，哈，讲迄是南山的娘娘。另外，今仔去18各地坐云好天，环境吹的到迄个东北风。第24号的风台夺冠持续北上，虽然有期未直接像像时光过迄个日本，但是有可能为了台北地区带来了明显的天气，会落到迄个淡薄啊雨，哦，迄个风台每去都点点坠里去。夺冠的风台今仔日会在八点位置，28位25点一度，东经144.6度，以着每点钟23公里的速度向着西北西里来进行。最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8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5公尺，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105公里哈。感谢咱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最近全台的天气足水足好，部分地区天气非常的稳定。除了讲第24号夺冠风台后礼拜拜一，请未影响着日本东京仙台一带，咱台湾后礼拜拜四立时开始，吼、哦，建立在秋老虎的形态。你是最高温，可能阁来到32到34度。中秋节、教师节这四天三加一的连假期，全台天气足好，还阁兼会足热。所以哈、哦，这个气象署的道理咧讲呢，咱这个热人的衫裤，热人的衫裤，万恰是收的啦，也阁要让你足热的，安尼让你热甲叫唔敢，阁让你热甲就要扒皮，808奔波台南，2141 8 0 8 2141 8 0 8

空八本土饮品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感谢到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买咱北方八本土优良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啊，咱就送你2027年116年度，你的听日子就送给你哈，咱的日子就送完为止。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台南214也八空。

美国的宾州费城爆发着一件震惊、震惊全美国恐怖连环命案的疑云，都像咧做电影呢哦。规个案件曝光了后，第一代咧看到类似正常违规停车搬砂啊。今年六月有一个联邦国家公园警察，你在独立的国家历史公园的广场附近看到一台违规停放黑色的 BMW 的轿车，车内底坐着44岁男子，叫做尤金啊，以及一个提有了失踪女子呢，汤泽丽身份证证件的一个女子。警方当场伫在车内底查扣着伊车内底藏两支的短枪，市价要加8000块美金的毒品，以及伪造美国缉毒局加着联邦调查局的迄个执法的一挂迄个人讲的讲勋章就对啦吼。啊，这个哪吒不是讲干那和这个嫌犯的尤金非法提有枪支伪造证件落网，竟引起着警方持续调查一大所在。调查到伊甲伊个 A 片导演的老爸雷蒙拢带斗阵着着，随着几啊届来入伊个徛家厝调查，亲日来开恶，即搭被厝边隔壁号称讲是恐怖之恶名徛家厝，则来打开着宛如人间地下炼狱的景象，惊死人！即间厝吼，害死着真济查某囡仔。人哪咧插枪，该摆到到一下尔，车就该违规停车，警方就来该搬砸，我讲叫伊提身份证出来，看伊，奇怪，你查甫人哪有够其他，迄个查某人下个身份证，佮该看，车内底也够毒品，惊到人，警方就无理咧弄啊呢，调查人员就入去厝内底，查出着有枪支、零件、毒品，五脚底着人类。那个骨灰翁啊，一张木上名甲着连环杀手的泰德邦迪弃尸自杀所写的纸条，甲着地下室发觉了，阁有一桶接着水管208公升的大桶，超过着20桶装的有并不明的迄个物质的容器，竟然是美国苏联的办法的单位自插口的电脑内底，发觉有设备50粒的印地当中，查获了100万件数的证据，包括着60万张的相片、7万部的影片，加着几万张的手稿。检警高度里咧怀疑受害者心情，拢予人残酷来虐杀。是即号迄个化学的物件，用尸体冲落去下水道。目前已经现场调查着光线，不明化学的液体，紧急送往去到芝加哥联邦实验室进行着鉴定哦。这像咧做电影安尼啦，惊到人哦。包括到2025年82岁高龄病逝，而且个老火哦，生前 AI 导演进口的毒贩，伊长期在性的交易内底，架着肯辛顿街头分类广告网站，召开着迄个模特吼，来讲吼，来哟，来应征着迄个模特儿，利用着毒品甲金钱的诱拐骗来到迄个伊的徛家厝，包括就是处于在弱势女性、染有了毒瘾的女性，前往伊徛家厝。在联邦调查局审查着30%的所谓的档案内底，分别出了60个人出现在影像内底人物，最起码只可有5个女性在镜头内底就已经失去意识啊。严重受伤，甲已经无生命。另外10个人随后在费城的所在、在地点，也死于在迄个药物的过量。你该听听咧，到底是害死几个呀？调查人员已经锁定着7个，七大名徛家厝有关多牵连的女性。除了证件现主持来曝光了后，过2023年失联35岁看护的一个女性。包括着伊2016年失联的一个前某曼克海尔，最后露面的地点也是伫在吉达的地点。佮有伫在2012年失踪的阿马兰多，2018年失踪的佛雷塞斯，包括伫在录影画面内底，影像显示讲，因晚的时阵啊，转为了类似来死亡。2018年佮有一个失踪27岁女子胡萨尔。被认定讲是一段残暴
占卜真实的影片，画面拍下了老火，该用毒品、金钱诱拐了后，佮该扣伊在迄个眠床内底，哈、哦，安尼残忍的娃娃，安尼该凌迟，佮凌迟，安尼啦，吼、哦，啊，都无偌久尔，哦，用迄个速度速速了伊阿妈棍，和这个娃的人呢，慢慢的失去着意识。案内底阁翕到有两个女性处于受伤昏迷状态，身份持续来伫咧检查，目前还未伫立在厝内底查到任何完整的大体或者是确切的 DNA。当局仍无正式宣告失踪女性的死亡，也无对着尤金提出着谋杀罪来指控。目前尤金由迄个联邦党罪提有了枪击伪造公文罪名，收押而来候审。联邦调查局吼、哦、现主席的警方依照凶杀罪全面增派着人力，持续扩大来追查。这座夺走着几啊条无辜性命、恐怖的温存的滴啦，哦，迄有够恐怖的哈！安尼，咧杀人哦，像咧杀鸡啊、猪啊，安尼同款哦，安尼凊彩剁剁做做的安尼啦。这种这是不是有精神的变态，或者是有个人性爱的虐待？现主席佫继续伫咧调查。

拜一到拜六七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啊，全部拢是咱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是金的，目睭金金，八空八的金四 C 的金四 C 吼，一罐是2000元，优待价2000元，每一罐是120粒装，金的金四 C 哈。空白的单利用完啊，用光完疏通完情感面膜完，八空白的新容新气完，八空白的咖啡粉下完，八空白的马黛茶，八空白的大声机贴腰包，八空白的地少散，八空白的病胃散，八空白南瓜子和你用的固骨素，八空白的钙固筋和你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咱八空八的洗面的面霜如意1000元的，就是你抹了顺的2000元的，就是水当当的。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6100元，感谢你的收听，台南2141-8空8-2141-808。迄、那个西班牙的国家吼，马路变为了合成哦，交通有够断的。西班牙大号大名，司机连人盖车拢去用冲走吼，阴阴是安尼。西班牙的国家呢，即马来里咧得落大雨。

一个人创新立在苗栗，阿里在桃园偏僻的手房。今仔日警方破获了制毒厂，原料可以制到十万包的毒咖啡，要惊倒人。厝边隔壁吼，拢是差不多拢熟悉熟悉，但是这个塑胶厂内底暗号制造了迄个毒毒的怪味安尼啦，这毒品啊可以制出来吼，喵喵啦，讲会当予几万人来使用，即是你来哪吒，啊那无啊，食毒的人害死人，唔知佫要害。

高雄做事暗会边啊，发觉了有一台车，车内底有一个查甫人，已经挂后死亡在车内底。这是高雄凤山区国泰路甲着和义会路口边啊，一台白色的修理车今仔日下昼来发觉讲有一具查甫人的尸体哈，阿妈棍有几啊大刀伤。警方接报了后，封锁现场，初步调查死者都是51岁细妹的男子，张家己开车出门，因家的人心急如焚报案来协寻。无奈警方找到人已经晚了一步了。51岁细妹的男子离开工作地点了后，拢无回来厝的，家属联络找无的，紧急向着警方来报案。找到的时阵啊，已经就是无生命现象，卡合的命案现场吼，就是这两天啊啦，有什么种人要来选市长，诶，迄个会场就对，要小心小心。

0: 孟康啊，
1: 哎，
0: 我还在看到古
1: 啊，雕龙书，
0: 雕龙书啊，
1: 哎哎，
0: 啊，我有收到，
1: 哎好，
0: 要问你讲叫山东鸡还是？
1: 哎哎哎哎，淡薄啊，淡
0: 薄，
1: 哎好，
0: 这退化呢，
1: 哎退化了一下，行好，
0: 啊，别吃看卖啊，哎，这就观众啊，不吃，
1: 好
0: 好，啊，这叫我吃看卖啊，
1: 好，谢谢，感恩，
0: 好，
1: 来买一箱那个那个油。就是那个
2: 副业金
1: 的
2: 阿甘
1: 的那个
2: 甘甘那
1: 种
2: 发
1: 发
2: 发发发发
1: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2: 发发发发
1: 发发发发发发
2: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1: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2: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1: 发
2: 发发发发
1: 发
2: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
1: 发发发发发
2: 发发发发发发
1: 发发发发发发发
2: 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发一千元是给你水
1: 霜啦，
2: 哎，那是给你水的金黄霜。
1: 好，那六罐，
2: 哎，六千，
1: 啊，来洗脸的三，洗脸的四罐，
2: 洗脸的四罐，好，好，哎，四罐，四罐吗？
1: 对啊，四罐四十三十二嘛，
2: 四四十六呢？
1: 啊，对对对对，
2: 哎，四四十六呢？好好，
1: 十六，他来了一罐，因为我背就是那
2: 个，哦，黑日霜，
1: 啊，那是晚上的呢。
2: 哦，安利是夜霜，
1: 600的，
2: 哎，贵管。

0: AM 一零七一。
1: 差不多一万两千里。

0: 姐，你怎么搞收音机？我在喝安慰，我有叫六点嘛。
1: 好，六点吼，啊，一点钟久。你伫迄个永大路这间大碗号店嘛吼？
0: 对。
1: 永大路这间哦，有两间，你知吼？
0: 我是永大路。
1: 啊，永大路这嘛吼？好，好，知道了，好，一点钟后多等吼。好，拜拜，拜拜。我同学叫我安嘿嘿，啊，你给我加那个日霜一克啊，十二罐嘛，哈。
2: 嘿，
1: 啊，搁加迄个目睭讲是叫金素熙。
2: 哎，对哩，
3: 你知影哦？
2: 哦，丹阳仔嘿。
3: 哎，我有改挂迄去到做丹阳丸哦。
2: 嘿嘿嘿。
3: 啊，个国金啊，啊，丹阳丸吃有效诶。
2: 有效，丹阳丸咧吃有效，好大的鹅肉诶。
3: 我爱看哦。卡退化，哎，食即马有差。
2: 哦。
3: 哎，我即马，你讲叫我过几天哦？
2: 嘿。
3: 饭后啦，哎，迄条板娘丸饭前啦，啊，我有去甲聪明关一款。
2: 好嘿。
3: 哎，你唔是三罐上两罐吗？
2: 哎，对嘿，三罐上一罐呐。
3: 三罐上一罐啦，加过几天
2: 啊？加过几天是三罐上两罐。
3: 哦，
2: 啊，板娘丸是三罐上一罐。
3: 哎，板娘丸，你我有改关啦，啊，你有关来呀？哎，结果今日我关一罐了，啊，想我要过板娘，过再给你关啦，哎，
2: 哎，
3: 哎，再关两罐吗？
2: 哎，再关两罐上两罐
3: 啊
2: 嘞。
3: 好啊，啊，你一路熬就尽情搞关。
2: 关西里公山的钟表吗？
3: 哎，
2: 好，啊，你板娘仔好好。
3: 哎。
2: 盖过金就对啦哈，
3: 诶，盖过金。
2: 啊，板娘丸呢？板
3: 娘丸还佫有诶，板娘丸我还佫要干两罐呢。
2: 好，好，好，我叫贵公孙的总名哈，你后日来睇就有。
3: 诶，
2: 好，板娘仔，谢谢哦。
3: 好啊。
4: 咱的老爸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甲咱食哦，要让你的筋骨络会粗壮的，补心固精，温心助阳，补你的骨质，敢那牛的吼，佮会喷甲白袂掉呢，强筋壮骨，老白老厉害，脚床头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的呢，咱的老爸啊，有时阵骨袂落去，爬袂起来，阿母啊，跳尾椎跳两骨的哦，脚床头会酸痛的，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寸未得，迄偌艰苦。啊，若起床迄个吼，早啊若要落眠床迄个，两支脚啦无多通落眠床诶，拢甲咱食百空百咧，板两丸六百粒装两千千两点卷啊。八粒板娘丸，六百粒装两千千两点卷哈，买三罐送一罐的，当然是较会好。感谢着咱公山店的庄明呢，咱店龙板娘仔阿爸，甲咱食八空八的板娘丸哈。板娘丸你都食饭前，饭后呢，甲咱调养，要顾你的脚徛会久，行会远，和你的脚行会久，行会远。八空八的哦，和你用的顾骨锁，顾你的脚头，顾你的关节，和你的骨头会叮当，较袂怕讲含烧。要食脚骨有力的八空八南瓜子，和你用的顾骨锁，内底成分有菇板，有洛阳，有泥榛子，有玛卡。有芝麻素，八空八的，和你用的够骨素，买十罐送五罐的钙盒，啊，你就落去倒，脚倒、手倒、肩倒、后倒、倒后足后倒，安尼啦，倒咱的钙骨筋，筋骨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就交到骨质疏松里头来呀。熬丢筋呢，拢个咱食八空八的钙骨筋哈，有诶老大年人欠着迄个钙质，安那精神涣散。啊，困未去，半暝啊熬吊筋，你的关节就磕磕宽，吼磕磕卡卡。啊，那要叮当一个，哦，迄筋都痛啊，弄个咱食八空八的钙骨筋啊。啊，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咱是银激酶哈，来穿三根啊上好。像文峰啊呢，大早要一杯牛奶，纳豆红曲给透好开哈，啊，拿来给啉落去就对啊啦。每当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最近的人搞超烦，代志无够落大条，唔通烦恼甲冻未掉。迄个困未去未困着的，自律神经失调的，徛咧无元气，坐咧都下气，倒个阁困未去。迄个失眠足艰苦呢，迄失眠吼影响着咱这个心脏。哦，你像咱的艺人啊，陈建州啦、乌人的啦，伊都是长期无眠，影响着心脏的。心脏的，你若是无好，你咧爬楼梯就知，特别足熬喘。哦，迄就是心脏较无好，拢甲咱食八空八的 秋天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哦。买十罐送五罐的钙盒，买十罐送五罐的钙盒。咱中秋节咧大赠送的大礼，就是马黛茶，买六克啊送两克啊，加料加量加强版哦。马黛茶、马黛茶，和你清顶代谢好，做体内底做宽保健加好，美颜养颜搁较好。第二，八空八马黛茶。

当朝的悲歌逆转，十九岁后孙啊，赌阿妈赌二十几刀，这赌二十几刀都是要去赌个死的，所以被羁押。三大疑点里来曝光，动机不单纯。高雄凤山区十六暗时，一个就读大学二年级、十九岁细仔的男子，也水果刀啊，向阿妈倒伫病床，因为阿妈摔倒跌倒，所以哦，咱这是大年人呢，作烦恼讲吼，跌倒赔你骨折，后壁来就拢搁再要爬起来，要复原的足可怜啊，吼、哦，足困难的着，嘿哎。过个做事时，阿只阿哥刷落去，阿哥去福建哈。四大年人都上惊跌倒，八十四岁阿妈，家己哈，立在下间啊内底哈，阿跌倒啦，阿来了后吼，拢由伊个孙啊立咧过，妈孙啊大做伙比人同情哈，因为这个孙啊，凡事都是有课业。课业就是咧读册哦，伊读大学二年级咧，或者是照顾的问题，当然啦、啊，无应该拉条两边烧，发生着当朝的悲剧。但是今仔即讲出现着迄个逆转，检方来发觉，伊着灭证，证据太人了后，过去洗水果刀，吼、哦，迄条做灭证，然后再犯之率，所以改升啊，南大升呢？赌阿妈赌二十几刀，这二十几刀哦，赌落是讲，家看起来哇，迄手段是非常的残忍，佮清洗着血迹，灭尽凶器。但是，这个十九岁大学生在厝边的眼内底是一个孝顺、孝友好的孝顺得着。为什么沦为了迄个冷血的迄个嫌犯呢？这讲到话头上。还有人吼，拢嘛是每一个人啦吼，每一个人生活伊的生活苦啊内底，拢有讲未出的迄个咸酸苦涩，一人一故事安尼哈。那讲到这个故事要讲，哎呀，真正都是乐乐等于。听我说来，厝边隔壁的人讲较有可能呢，这是有孝一个孙啊，哈，沦为了冷血的嫌犯。那么伊的起心，伊的动念是虾米呢？各界的人就赶紧要来找答案咯。凤山这带巷弄内底，透天厝带着一家伙啊四口，包括就是阿妈、阿爸、阿哥，嫁着这个男大生，爸爸伫咧做线工，平时轮大夜班。阿公呢是当教中心的护理师，家庭经济状况还好，平时无申请到相关社会补助。阿妈顶几工啊，吼、哦，要穿枕头的时阵，无注意意外来摔一倒，开刀治疗了后就爬未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有这个生活负担，但是吼，无、哦、有什么种的压力。一家伙啊，还阁是互相大做伙来照应，并无有。照顾讲这个身份落力在某咪对一个人的心呢，你是呢，阁有申请居家休困照顾的服务，在厝边间中个性老是一个友好的男大生，害咯，那造成着大错特错咧。

纷纷地咧同情这个男大生陷害，陷下了迄个大错，亚多太师阿妈，可能就是靠要加着照顾的压力，无用加辣条两冰烧吐袂落去啊，才会造成着失控来形象的。但是啦，自杀都有自杀的原因，他杀都有他杀的原因啊。经过检察官来审判了后，佮稽查相关的代志，发觉讲有三大疑点了。三大疑点，第一点，一个人若一刀就死啊，你为何向着阿嬷抬二十几刀，而且刀刀拢是手段非常的残忍？有地灵疑似的动机，犯案了后又搁清洗着你这个血刀灭尽的凶器，最关键的，检察官就是认定讲有再犯之率，涉嫌着杀害敌人血亲尊属，未遂罪嫌重大，所以向着法院申请你的羁押。所以讲，这就是意味着这个案件恐怕不是单单一件当朝的悲观。这个背后是不是更加掺有了复杂家庭的因素？毕竟是对一个环节出问题，检警持续抽丝剥茧来二个大调查。检察官询问了后，发觉讲三大疑点，认定讲这个单纯的男大生，伊的动机已经无单纯了。听友，咱也是发觉讲吼，咱兜啊，有一挂迄落较老弱的吼，像这八十几岁啊，拢惊跋倒啦，无人照顾啦。咱得爱赶紧厝边隔壁五十拍一个110啊、113啦吼，这个囡仔虐待的，或者是老多年人囡仔拢互人欺负的，啊，得爱给拍一个啊吼，110加着迄个113安尼啦。八空八本婆，感谢你。19岁乖孙啊，也得气杀的阿妈。迄、那个李长讲哦，阿姨的生活不如外界所想的安尼。这句话是唱什么机关枪的乘客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真正都唔知影。就等候检察官验出来了后，或者是因岛的人有坦白讲到迄个真心话哈，真实话啦。高雄的中央区的连池塘呢，下昼两点惊传到落水的意外，一个70几岁岁长的妇女人被发觉，立在春秋阁的桥边啊，伊立在迄个水面浮咧沉咧，安尼，警消队人员救起来了后，当场阿嬷已经无呼吸的心跳，目前送医阿哥来伫咧抢救哈。这是立在迄个春秋阁的迄个桥边。一个70几岁阿嬷，立在连池边，浮咧沉咧，浮咧沉咧，安尼哈，该救上花了后，已经乌卡，已经无救啊！八空八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张点播歌曲的人较济呢，较济淡薄呢，哈。咱的阿爸要收听静园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你。

八公托，咱的地少山，松青轮流过单点过细胞，少钙骨那少未好，甲咱食八公八的地少山，保养着细胞，改善着中气的细菌炎，好吉多少甲像个菜瓜布的好吉多较烂的哈，咱食过细菌的八公八的地少山来透你的中气哦，一罐是2000，八公八的地少山哈，你那千滚归了万变归鼻头，胃燥胃温胃消化不良一顿咕咕，两顿小肚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并为善，互你消化。消化道若有问题啊，卖饭都食袂落，人都消散落吧。忙人都面色肌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并为善哦，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袂胀气，阁袂落下。八空八的，并为善。八空八南瓜子，互你用个过骨素来食过骨的，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咧，迄落爬袂起来的迄啦，要互你的脚行会久，行会远，互你用个过骨素。啊，八空八的钙过筋，大条筋、细条筋、过条条，八空八的钙过筋哦，互你请个丹参纳豆激酶来清三个啊，每顿困底爱困困袂起，袂困着。困先困到底呢，八空八活力好眠，八空八的大生机贴有不100块3袋3袋100块，好打好用好打好贴，对你身体的打落去就好，八空八的大生机贴有不啊，咱八空八的啊，马代茶一天泡3包，咱就像落大河清水高，第二八空八的马代茶加料加量加中版的12点更哈，你若有你就来换一克啊马黛茶，生顶只开消毒疲劳，芬芳美味可口，对哦，八空八的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念念，八空八马黛茶，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哈，啊咱八空八的金属是食过目酒金的，咱的新华孙金星呢，哇讲来注文金属是八空八的用官员，介久无听到你的声呢，介久难。无听到的嘿吼，拢赶紧搁卡来注文哈。听众朋友，这个包裹哈，今仔这件可能就爱后礼拜拜一拜二才会到，因为后礼拜来就是中秋节啦。迄中秋送礼包裹有够多，可能拢会塞车，所以今仔去听到咱的广播，两早来注文咱的商品呢、哦。台南2141808，2141808。金四是吃过目睭金，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大大，拢甲吃是金的，八空八，金四是呀。

0: 一斤光三罐啊，吃了完。
1: 哎，我知呀。
0: 啊，你讲几罐啊？几罐送一罐啊？
1: 买五罐送一罐啊。
2: 这是咱的阿玉，甲咱买着八空八的金丝线哈，买五罐送一罐的是小组的，啊大组的是六罐送两罐，感谢你，吃过目睭金是金的啊，八空八的金丝线的金丝线。

0: 诶，一个农夫既然是跨国诈骗集团哦，诶，这个水头啊，海外高薪来打工，诱拐着七个外国人来台湾做车手，十个人落网，最终判着这个九年。海外高薪来打工，既然是诈骗集团的陷阱，人讲好康的无通钓到你哦。刑事警察局宣布，打击犯罪中心破获了跨国车手团。七个马来西亚七个男子提关公签证来台湾四处咧提款，做这个充赃款呢，统一搁加号迄个收水头五十二岁农夫的陈丽萍，警方上门了而开始人证物证之类啦。当场看到这个大水头啊吼，朴素的打扮呢，司机再度怀疑讲，敢会念着人，敢有可能就是你？连同陈女在内底十个嫌犯，分别处以两年甲九年不等的刑期哈。人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对不对？你敢那看伊外表面呀，未当来去了解什么呀、啊？海水不可斗量，吼、哦！你看伊是农村呢，结果吼、哦、是一个大指头啊。车手的那个大指头啊，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08 2141808。另外，你说流水无情，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你讲再见。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再过来，线卡2141808。谢谢，再见，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布生丹苗药生准生的准立哥哥好生准哥对家来隆中高的通通带回家。南边飞的生痛药不准生的七合一轻伤的背楼梯。Double Plus, 香杯加强各在升级 ,UC2, 玻尿酸用价直接吸收。营养保存到一条苦乐背起来加当红塞来脚步。准生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10 碰扑，这样讲有力咯。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咱的保证准生的加速，无糖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生参加指教。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生甲你做生日。要问甲详细腐败的知识，冲你说，规工电话做你拨入来，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对着准生产品有需要爱关，为健康你也带回家。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好，全套当准生无休困，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好，过年过节当然拢同款拢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这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

讲过，不是伊遮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疼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中药材要着，免费酸痛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打，无阿只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和咱明仔在这生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声大声好，免过于生听烦恼，随大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的超级好用，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用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哦，一定要玻尿酸，这加倍好用，黏条条有够赞的。那用这直接去收门不需要做，更加另外主宰应用。

保存留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呢。定规完了呢，正确完了，关键的主人完全吸收哦。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赶紧带回家，准成的七大米，够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咕噜咕三面葡萄糖胺、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逐天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以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哭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开化，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广东的听小家己哦，提早做准备哦，稳定了大事，在在在边的噗噗啊，更加流利，更加了灵。当然啦、啊，关心着朋友，不管几回，走路千万拢赶快来注意。厝内底咱也讲过，疫情爱衬托谁哩搭。鞋也买也好啊，穿久悠悠，久久修长，鞋底无病，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心。准成的七二一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刮着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我即马刮嘛较会好，较有效。我身体甲够健康，安尼走路就有风嘛，行东往西来就不无问题。咱这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顶几组拢甲准成还付，搁再加好咧，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咱这进口原料，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干有力，规套当爱输赢，你无去当个秋当个季节哦，时阵来关好着。银杏银杏零好好别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上有需要。啊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咱甲补充好点。啊无出门者手机也别给你扎锁匙别给你夹纳豆鸡没你甲带回家暂吃饭饭两点。我阿英雄过多大一大把今嘛中秋节要搞大家喊嘛哇一摊过一摊爱吃吧无吧别欢喜。海山雷拉行的炸的钱的啦油车啦重盐重口味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你给带回家，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来好啊。水更能流嫩哦，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拢给你过条条，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赚一罐，很美丽很赚。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在红叫三哥啊六哥啊，麻烦不是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哦，甲带回家。哦，尤其少年人同款啊，调调赶调，循环才会好。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随家随有感觉。啊，都未上好，少上大嘛。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哦 ，B 1 B 2 B 3 B 十二通通有，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哦，咱个有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红素。如底呢 ，A 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三酸酯、金针花、花青素，通通有这种完整的成分，赶快带回家。规套当认真读书读者小朋友、学生囡仔，早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啊，得顾机械啊，操作机械、顾机械、顾几工哦，顾电脑啊，顾一支手机啊，顾电视啊，好顾几工。该歇困啊，歇困，大眠班、开眠家，拢赶快有需要。日月清，日月的清，你赶快。疼惜洗料保护洗料有够赞的，迄玻璃漆都清清气气，洗料的清，洗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人生就是彩色的。日月清你带回家，人生就看光的。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准成的加数，一工一粒就可以哦。好、哦，这免泡面啦，免讲遐，咱这个在升级的版本。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国际认证大厂，高单位高纤维，这可用型的纤维速度紧，足好用，唔免泡面啦，免阁遐加强升温呢。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酵素，你看灵芝酵素遮尼好，努力个酵素、往来酵素通通有，是讲是了无？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的顺，好咱的畅。好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成个加速关掉，好咱讲着受伤，足好用诶。有即摆有出百货清气人才健康嘛，亲像马都同款，青春的美丽时髦都好穿衫呢。
体重也袂走轻，更加方便。哦，这外销是本美国啊，大销的卖哦。两天以上无牌的，赶紧哦，我无大家安尼过年过节吼，拖咧伫遮，爱控制，解决多年的问题，尊贤的家属你带回家，拜后的孙会清气的舒适，互咱会轻松。尊贤的家属无价值定定，赶快甲咱订吼，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咱顶级的高级的燕窝，这无同的哦。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关灯来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爱家己上好。你啉无啉较好，食较好诶，大家拢辛苦。我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诶，袂堪去食补，拢总有需要。规套当做你家啉，这顶级诶燕窝有够好，因为咱这是无糖诶啊，做你家啉。咱有需要，你食就是两杯子，尤其是最养生诶两杯子，加强吸收，逐工拢爱吸收，逐工拢爱啉。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真正赞。尤其咱诶长辈，燕窝是有燕窝酸，袂啉袂涩哦。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做嘛做你家啉，因为咱这营养价值高嘛，含量高呐，纯度高呐，口感好，品质好，够酸呢，有够好，做你家啉，逐工家啉有够好。对内教话，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啉好会水起来。好、哦、啊，当然啦、啊，用完美容，青春的美丽，营养补给有够好。长期你看，分酒卖过量哦，工厂咧四五烟，空气污染，对呼吸，对空气啊。效率好哦，活化元气有够好哦，加倍吸收的哦，也就是咱无同燕窝，顶级燕窝做你家啉。过年过节吼、哦，要送咧，尤其中秋节要送咧，上盖好啊，高级大班啊，看当来友好咱的长辈，孝敬咱的爸母，真正赞的。也就是咱顶级的无同燕窝，你看着，逐工啊啉，你话当天是高较袂甲人对流行，口罩爱挂。顶级的燕窝带回家，一克啊，6罐装800，5盒1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哥，新丹庙又的新准成的准立哥哥哈，新准哥对家来当中搞嘞，通通带回家。准成开头，当咱的讲过无休困，电话这里拨好通哦。服务马上到，大家就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好，来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9月18，今天的拜五古历，来到8月初八。今天上一比的赎金日子就较不好，结束较不容易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9月19的拜六古历，行到8月初九。明仔载算丙辰的赎火啊，日子算嘛算未歹。是的，祭祖拜拜、沐浴、剃头、彩纱、合同、抽查、立宅、扫下屋、摒扫出来。沐浴要家禽动物可以，入殓、衣灵衣帽、刻斩、修魂、立碑、安葬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记好禁忌着。较好这个时辰，你当时这个辰时。明仔起7点，行到这个9点。念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搁念中昼5时，12点行到过昼这1点，来暗头有时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的西南，财神的正西，冲上好的17岁帅这南平，西冲这里刷冲这阴时，透在3点行到这5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不平啊！即个拜个无日子，今仔拜五年，明后日拢算袂歹，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整个台南天气阁足好，即阵甲看到咱台南阁有31度。不过透早透暗着较凉凉淡薄，大家保重身体，套一个衫，唔通寒着感着。后未来即个拜看起来，咱南部天气拢袂歹，中昼时也同款，注意风拍，补充水分，好来。股市今拢总收盘哇起哦，起到892点，加权指数47180点，成交量10,778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要做注意。另外，黄金的价钱今仔小可起起100块，一钱若要买17180。我那一钱要卖，剩16,180，好，你家啊，咱做提供，投资小心，谨慎爱注意，好来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六，每天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听说咱在地少年人进行，过来拍拼，甲你做着服务，每一天哦。这里也好，家里也好，把你把钢管无休困，拢总亲切给你做服务。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有乒乓球，先单妙乐先准行的准立个个，我对这来拢总较好嘞。咱免费的生听有无？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碰扑正干有力。日月清甲保证进行的加速，无糖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这里刷。需要进行产品有下应爱管，有需要你爱管掉呢，为健康你爱带回家。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管掉。台南的电话2G18G。两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哦，赶紧挂掉，感谢你。

好，来要讲到这个中秋节连假，后礼拜四刚连假要开始啊，要出外佚佗，提早安排准备。吼、哦，应该哦，后礼拜啊，拜五开始，拜六礼拜拜，安尼四刚连假。所以讲啊，对后礼拜拜三，高速公路落南的车流量就开始会增加，哦，南下落南的连假拢是安尼，代表等雇佣团圆嘛。中秋节食团圆饭。啊！但是要注意的讲，我最近啊，都秋天季节咧交替后，呼吸道疾病搁在升温啊，增加。干那顶礼拜对人流行感冒，在门诊急诊了，安尼个破13万人。疾病管制署有讲，中秋节前后，上无感染的人数15万人到16万人。拜托哦，你若讲虚心难体，咱的长辈阿爷也好，你外口面咧走总拍拼，口罩挂一下吼。人多吼，啊！即马会餐啊多哇，活动作多啊，大家一摊过一摊，爱注意哦。因此，一边管制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啊，免费流行感冒抗病毒，这药剂药啊适用的条件。你若类流感、流行感冒这个、症状，而且流行感冒传播哦，传染啊足悬的这个族群啊。会当适用到今年的10月底、10月31，抗病毒药啊，药剂就对啦。哦，当然希望大家身体拢健康平安啦。出国勤加洗手，挂一个口罩也好，保重身体。尤其开始大家哇，大家排位拢提早行啊，少年人哦，少含埋哦，吼、哦，安尼空气就无介好啦哦。啊，所以讲出国挂一个口罩，哦，较敏感的人，去更加冷的人。细胞较烂的人要注意啊！好来，中秋节拜托，用火用电话的人，你若无烤肉，用迄个电炉咧煎麦，用火团好啦吼，你阿妈拜托，为人放烟火、放烟火、拍拍手，用火用电注意安全，千万拜托。哎，火团你阿妈吼，火无一定爱甲冲水冲个花。较会当收哦，啊无你茫收喺厝内底哦。有阵时啊，火你也袂怕花危险。啊，尤其啊，用重电啊，你若讲哇，这用这电炉哦，有阵时安尼插过来点钟哦，我爱注意哦。我爱插座嘛爱注意啊，上过老旧的插座嘛该换一换。用火用电拜托注意安全。要放烟火，拢爱伫10点之前，AM 10点之前，AM 10点以后，你茫去甲人放烟火，罚钱哦。相关罚3万哦，咱台南是10点之前要放烟火，你10点以后袂使甲人放烟火哦。放落来手放我3万块，你都无伊哦。吼、哦，所以讲哦，警方也做无用，加减会出来巡逻。啊，这台南市环保局咧提醒，下暗10点以后拢袂当安尼放烟火啊。千万拜托，啊！你会去人插掉，啊！当然是人家话嘛是照办，啊！但唔忙哦，插掉罚3000到3万哦。唔管要去边海啦，倒个所在啊，哇！要看月娘、赏月娘哦，足好啦，啊！但是哦，唔忙甲人放烟火，10点以后哦会罚钱，注意哦。中秋节要喊个物件，哇！大家安料理款到有够济。猪肉、鸡肉、哇，牛肉、鸭肉、羊肉，什么肉拢个行了哇！肉米也好啦吼、哦，青菜、水果、咸麦的物件，即马拢个你看几包个哦，大卖场拢有啊。咖啡笋啦、扇肉啦、秋刀啦、白虾啦、蛤蟆啦、哇、蚵仔啦哇，这物件哇，加减有起，小寡起尔。哦，因为啊，顶个月8月份哦，啊，落雨落甲呢，真正有较济。雨水甲高造成物件加减起挂，哦啊，该行的嘛是行啦，哦啊，当然啦，青菜水果爱加，啊，肉忙食过头，哦啊，无大家安尼话，大家过来摊爱保重身体，搁再提醒，话拢提早，话即礼拜开始要安排吼，会餐啊，无就出去外口食较方便哦，免搁伫遐款啦。啊，就安尼啉两杯啊，哇，人阿秘鲁足好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千万拜托。坐机顶驾驶，坐司机大哥、文江大哥的车，
哦啊，这一定安尼哦，年假之前哦，这前礼拜开始哦。哦，大家就拢哇，亲朋好友就招要安尼吼，含爸好啦吼，你们袂拜托，起码代驾代开就方便，帮你开车。千万拜托，喝酒不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大家平平安安过这节日，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马勒松下头在听，大家较粗较无较平，康快疲劳，马勒松马勒听。家属咧做了过多劳动，迄个运动伤害。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运动伤害。经过来算会听，关在咧听方式，算过来听过去哦。困了无拄好教，真在话啊，妈滚囡仔难啦，肩胛头揪揪啦，琵琶声响，骹手肩胛骹只较大，马咧算马咧听，乌青银灰只听，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身痛，赶紧。五十华当这老白柱损烂药，上顶的电话仔没有掉。免费的生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今麦给他打通着你的费咯，迄专治你的生听超级好用，促进着费用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互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条十不能讲。哪样个拢嘛可以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赶紧赶着带回家。

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七合一轻松了背了，推七种甲做伙有够赞 ，Double Plus 哦。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通通有，再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者直接接直接去收，免不时也做，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的增加，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爱补充的着，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了背了推。咕噜咕沙米诺、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尿尿丁、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摄取维他命 D3、D3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了背了推，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知，苦了背起来，背惯了给嘛轻松，骨质吸收嘛规划，增加流量，增加流量啊。稳定了大事咯，安尼在在在，别安尼噗噗啊！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条朋友。唔管几岁，一定爱做注意哦。咱都讲过哦，鞋啊，买啊，穿久啊，鞋底无病啊，鞋骨啊，爱换该换要换。浴巾啊，趁多洗哩搭，油油骨骨修修，该换要换，换新换新开心。走路千万爱做注意，身体咱啊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行灯光再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食这较好，管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啊，即马管嘛较有考验，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甲你推荐介绍，准型纳豆激酶高蛋白无臭味，较紧管较紧改善，暂食饭饱两粒，咱搁再加强成分 Q 天碰扑正讲有力。尤其应酬过都大大肉，哇！一段过一段，大家喊肉吼，喊个炸的、煎的、肉类啦，拖咧一堆啊，海产类，分酒卖过量，油炒重咸重口味，保重身体爱控制。纳豆激酶你甲关掉，尤其少年人，早唔食饭饱两粒。咱这加强成分 Q 天的碰扑正干有咱呢，银杏银杏，连好后背搁再安动动。啊，这丹参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酸有需要，我大豆卵磷脂甲补充个着。较袂出门前，锁匙袂记你砸手机也袂记你啊。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好嘛。水更着弄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有够赞的。正常纳豆激酶无臭味，高单位哦。进口原料有够赞，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寄过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叫数字的水客，每个在行叫三哥六哥，嘛袂不需要帮阿点，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小朋友啊，先囡仔认真咧读书读册吼，早唔一粒，更加需要咱早唔两粒。规套当咧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大妹班咧开车也好，开妹车哦。我安尼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啊、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你话清你甲关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三酸酯、维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氯电叶黄素、红素，拢总有。你话清你关掉，后日我来清你话清。这听说洗尿布洗尿上盖站的，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尿的清，洗尿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准先的加速升级的版本哦，非常方便，一缸一粒就可以哦。唔免泡，免啦，免阁遐准些酵素，你看到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的酵素拢在遮。加强升温，你看遮尼好，灵芝酵素、诺丽果酵素、往来酵素通通有。高单位高纤维，这是可溶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嘛。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些的酵素你看到，互咱讲就是有伤。国际认证的大厂哦，真正好用嘛吼！有礼拜有出白话清气，人家健康，和咱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好穿衫，体重了袂走轻，重量袂增加。两天以上无白日来关掉，这解决多年问题有够好用哦！你白话顺，会舒适会清气，和咱轻轻松松，准前的加速无价指定点，
一个啊，1200块，你也甲准成定，两啊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个燕窝无糖燕窝，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也好，袂甘去食，无拢总有需要，国际品质嘛是在价钱，寡当来疼惜家己，对家己较好，尤其咱长辈阿公阿嬷爸阿母啊同款，对家己较好，啉较好，食较好。咱有需要两百几里家，这是最用心的两百几，逐工拢有需要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酒、燕窝酸吼，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适应。营养价值高呐，酸度高、甘凉高，品质都够甘好，真正都有够好，较紧就看到好处多多。逐工爱啉哦，安尼你手袋贵，这个袂甲人对流行哦。哦，当然口罩挂者较好啦吼、哦。啊，逐工爱啉有够好，啊，你若讲要送你高级大班。同款广东的友好爸阿母，孝敬咱的长辈，家己要啉阁更加好。哦，咱顶级的燕窝无同燕窝，你赶点，一克啊6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赶紧甲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深圳个吼对接来，拢从高嘞，通通带回家。哦，带咱的电话2218168，我关机加06，感谢你。

好来，大概那时间到哇，就讲啊，等粪扫车要等粪扫，啊，忙赶忙急啦吼，啊，你看大潭市永康区有一名民众，啊，都哇，啊，这粪扫车要走，啊，都赶公用装的用装，啊，装甲咧，我捡起哩，我惊未付来不及吼，啊，两个装啊。哦，你来提早，你要等啊，无哦，你哪里装作一样，结果端个跋倒，哇！啊，跋倒，救着粪扫车的人干哦，佮拖一段路安尼哦，家己爬起来，我家在是不安啦，才是爱注意呢。根本说，环保局嘛，你讲啊，提早等啊，你唔茫安尼叫啊，危险嘛！啊，粪扫车当然休息时间到，伊就要走，还佮赶去后一摊收后一摊的粪扫哦，无咧等啦。啊，两下叫粪扫车，所以讲为人讲较无方便啦。一般你住公寓哦，啊，无要紧，公寓就管理员来帮你倒，啊是固定环保车来收，哦，较方便啦。啊，无啊，干那叫粪扫车有两下哦，爱注意，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小心哦来。食品药物管理署开始，我动全台湾即马咧调查，即个讲啊，手切个凉的啊。饮料啦，卖凉的对，啊，搁搁即内底冰品哦，冰家的客栈，但是甲今仔日拢总客栈24间啊，其中中西区有一间连锁哦，哇，这名叫花茶大师，花茶大师了对，哇，违规，内底共款讲有大肠杆菌啊，要求改善才当合格，哦，啊，卫生局今仔按照处罚。哦、我就对做侪经哦，冰品的物件、凉的物件哦，哦，这定爱注意哦。迄老大肠杆菌哦，罚3万、6万、4万，拢总罚13万。啊，中秋要搞，大家哦，人手是袂凉的哦。当然，咱就讲过哦，你只爱注意啊，尤其迄冰角哦、啊。当然，即嘛全台湾手摇饮料拢爱调查，爱注意哦。哦、啊，当然，汉堡同款哦，迄物件咧客。咱就讲过，搁再提醒，一定用火用灯，千万拜托注意安全以外，青甲色的盲坑做伙吼，爱分开，吼、哦，较袂交叉感染着吼，安尼较无迄个，你无注意物件，一定拜托爱注意色，红红色甲来食，好来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白兰白一个白兰每间播五点钟，加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关心，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痛药部，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八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 pump 加强有力，日月清甲保证进行的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看甲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是冲这里算。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先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为健康赶紧带回家。咱的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挂掉。买你只都要比你只要比百礼拜每一工，不管任何节日，准先无休困，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你看超级好用，超近条血液的循环功有够赞。啊，所以讲，互咱明仔在即个身体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之名，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生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黏条条啊！直接继续免不时啊做，更加另外自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会增加咱来补充个条。Glucosamine 葡萄糖胺高纯度 MSN 了了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了做哦。维他命 D 是你 D 三一家，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吃愈轻松，愈吃愈快活。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背起来，背关了加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心，再被噗噗，更加流量更加了灵。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咱的讲过，不管几回拢同款。保重身体，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西来脚步。也就是准生的七大品，轻松的背楼梯，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很美很赚2000块，赶紧带回家。哦，贵州赶快把准生顶当中高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搁再加强配方，你看 Q 天碰破正干有力哦，银杏、银杏、丹参加红景天，大豆软磷脂通通有，早上吃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着赞啊！水更了就能水加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尤其应酬较济，大鱼大肉买菜价，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五分钟卖过量，海产类肉类啦，哇，行个炸钱个，中秋过节吼，大家安尼拖来一只。尤其少年人爱注意哦，纳豆激酶赶着，甲带回家，循环加会好。一组五罐一组，顶四罐你赚一罐吼。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往叫三哥啊、六哥啊，嘛别不需要帮阿定，那都只没关键，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日月清啊，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这该位通通有。三生智慧成熟，金剑花，绿灯的叶黄素形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 真正赞嘞。规套当操作机台、顾机台、顾电脑、顾手机啊，吼，顾电视、顾几工，该要滚啊要滚哦，你话请你关掉，赞唔能了。不好洗掉，听少洗掉有够赞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掉会清，洗掉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哇，一组四罐赚6000块，很美，赚2000哦，卡就赶紧，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俊雄跟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驾驶搁再加强身份哦，真正赞哦！数十种就要精华自主驾驶，你看有够好诶！加强选择零级驾驶、努力国驾驶、往来驾驶，通通有，包含多种啊！就要精华自主驾驶，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这可用性的纤维，速度紧就好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嘛，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高白汤，遵循的驾驶，让咱讲就受伤，有几包出白话清气，人家健康，啊，亲像嘛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什么都好穿衫，体重未走精，两天以上无白日来赶我对啊呢，解决道理的问题有够好用，也就是遵循的驾驶，免跑免拉免行，足好用，够方便。一架1200块，两架一组2000块，当然无价指定店，同款甲准成定，赶紧带回家。啊，那咱顶级无糖的燕窝，这是无糖的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嘛好吼，袂甘去食补拢总做你家用，做你家啉。营养价值高，佮无负担嘛，逐工甲啉对家己较好，关灯来疼惜家己。啉较好，食较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尤其咱有需要两杯子，这是最用性两杯子，逐工爱啉，加强吸收有够好。尤其咱中辈，多种必须要氨基酸里加，包括燕窝、燕窝酸。每日每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做你家啉有够好。尤其即马啉无得，好处多多。冬天一到，我外口要跟人对流行，口罩挂者。逐工爱啉哦，保持水分，保持弹性。尤其在秋天的季节，愈啉愈好，对内甲外活化元气，效率好哦。啉会更骨啊，愈啉愈好啊，啉会水起来哦。工厂四号烟空气污染啊，长期你看分酒卖过量，对呼吸对空气安尼效果安尼有够好哦。你爱关好对哦，无糖烟雾，真正赞的哦。一盒六罐装800，我一组3000块。你若讲我着中秋过年过节要送咧高级大班，赶紧甲带回家。我爱甲准先订这同款无价指定店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卡紧带回家。李妈妈，我们听一缕相思情呐、啊。

来，讲着讲，即马亚洲棒球总会会长叫郭仲亮啊，郭仲亮，啊，着因要参加亚洲运动会哦。啊，就即马讲哦，过去的安徽案件限制出境，啊，这个申请伊要去日本出席着即个亚洲运动会棒球赛吼，高等法院裁定，哇，天价！伊爱交着5亿的保证金，吼、哦，啊，着应准啊，吼、哦，对9月20甲9月28，解除限制，会当互伊出国啊，吼、哦，啊，但是爱甲伊监控，啊，当然，哇，天价哦，5亿的保证金换去日本交去啦，所以讲吼、哦，这有一个人5亿安尼随客出来哦，要去参加，吼、哦，这是辜仲亮，好来。这讲到经济部定价审查审议会议今仔已经召开，最后拍板定来，后个月10月份电的价钱无要起，我、哦、上好，唔茫起上好，冻起。民生工业啊，大富大开，半导体 AI 也好，科技业拢无要调整，所以讲10月份电的价钱暂时冻起，暂时了。讲经济部12月份才去讨论，是不是搁要补起？哦，会当卖起上好啦。啊，电啊有够用，茫欠电啊，啊茫阁气上好啦。好、哦、啊，当然照顾人民老百姓啊，较实在嘛。好来，气象署表示，讲明仔在阴方面，中部以北山区、南部加减啊可能零星落雨，统一办吼小块落雨，要去北部爱注意。伊即个风台渡关，目前是要扫对日本南平的海面，要出国注意航班的消息，水气小块增加。啊、哦，虽然对台湾无影响，但是要出国要注意。另外，全台湾市区这个公车，包括高速公路国道，一般这个公路客运的驾驶，哇，即马欠人、欠司机、欠车主，哇，欠足多，办办拢欠人较济呢。即马公车驾驶司机欠差不多2000人啊。交通部原本讲，伫1989年，迄个时阵啊。就规定啊，如果若年满65岁，啊未满68岁，会当阁再一摆开车，用这驾驶阁开这个哇大型的客运啊、公车啦、啊、公路客运等等啊。我、哦啊、当然时间就未当超过嘛。啊，即卖吼，因为欠啊差不多要2000人呢。交通部公路局讲，这司机欠甲拢总欠1916个人，哇，欠啊大，欠司机啊。啊，人哦，当然就较少啊。即马阁要放宽啊，65岁轻微限制。啊，叫一寡讲哇，了65岁以上哦，哪个老司机啊，我卖退休啊，过来安尼加减啊开啦哦。啊，无即马欠司机也欠足大诶，我欠到要2000人哦。哦啊，准备放宽，哦比较高，好、哦、先来提供到这，好、哦、感谢你。

讲到大台南市，有27档的历史哦，有一个豪华夜市啦，恢复的靠中华华，这个豪华夜市，因为市地要中华啊，啊，就要结束啊。这里台南市永丰区豪华夜市已经哇，而且呢，营业27档，每礼拜拜礼拜五人也足济，上百台点心好食料理和美食哇，啊，就最近讲利用市地要中华案件。这也是啊，使用土地嘛是爱入去中心来规划啊。哦，现在租约到11月30日，无土地来收等于吼，所以也是啊，强加来搬刷位。那个管委会最近嘛成立自救会，甲台南市政府申请啊，希望讲专案看要安置伫倒，还是公平来定位。好，今年27，当这也是啊，当继续落啊，无几个人吼哇，唔甘意外讲哇，无物件食哦。到底要刷去倒啊？哦啊，当然，自救会甲市政府申请，希望市政府吼，看安怎来安置、来公平、来定位。哦，这是豪华夜市啊！这些所在，你若讲啊，中卫区微店哦，哦啊，当然啊，遐个拢总爱算讲啊，爱拆除掉啊啦，讲时代目屎啊！我、哦、希望市政府规划好啊！我、哦、提供到这，感谢你。

地人，妈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手我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还有什么头路好做呢？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不愿让歌迷失望。李兰。

心笼啊，不知当时这款的指令啊，真正来到，不是。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响，非常欢迎恁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个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平奔波、免费的生听一波。尊贤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那你那多姊妹另外请个保证，尊贤的家属，咱顶级烟雾无同烟雾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家指教，所有任何产品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伊加马的松，加到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要来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顺汉药老白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根本就是本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二十袋，给两袋二十二袋。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那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哦。相配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价，一定要玻尿酸呐、啊。再加配好用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尿尿糖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了做维他命 D 水里 D 三的价。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健康，愈食愈快活。增加流量，增加辽宁，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栽，骨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带退烧，家己嘛提早做准备，身体咱个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在来就不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寒着较赞哦，这讲较厉害哦。我今嘛挂嘛开油靠药，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我安尼载载载袂啊，不时噗噗啊。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很免赚2000块。赶紧带回家，贵州赶快进行，甲进行欢呼，进行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较紧看，较紧改善。加强升温，你看秋天喷雾正干有咱的，尤其你啊龟头当爱输赢哦，忙个等个冬天啊。银杏银杏林好好别个赞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给背关双有需要。我那这个大豆卵磷脂在补充呢，啊无出门一个锁匙，别给你砸手机啊，别给你夹。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好，咱们吃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果的能量最佳通，大条细条通通给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好，咱来讲过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完之后，数字的水起来，别个再叫三哥啊、六哥啊，麻烦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真正好用哦，较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正先甲咱推荐介绍，咱这个是我清日，我的清日，我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只要好用嘛，水饺水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就是咱的日月清。学生囡仔小朋友认真的读书读册，用功的读书，早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因为规套当操作机械也好，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我平板电脑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你话请你带回家完整的成分，听小饲料、补饲料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饲料的清，饲料的明，咦，喷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随价随有感觉。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家属。国际认证大厂，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啊！你看灵芝加速这么好，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速度更足好用。一天一粒就可以免跑免拉免行，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高背痛。尊贤加速，让咱讲着受伤。有这包出白话清气，人才健康。亲像马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神马都好穿衫。体重未走精，更加方便。两天以上无排日来赶队啊，解决多年问题真正好用，也就是准型的架数，你甲带回家升级的版本，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无计指定店同款甲准型订，赶紧带回家。啊，那咱顶级的燕窝这无糖的呢？吃无糖讲较好吼，赶倒来疼惜家己，爱惜家己，对家己较好。买啉啉较好，国际品质实在价钱。袂当食糖食甜也好，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总做你家啉有够好。咱这是无糖顶级的燕窝，咱有需要这蛋白质是水溶性蛋白质，加强吸收。多种必须要氨基酸，用氨美容青春美丽嘛，营养补给有够好呀。纯度高，甘量高，品质都够甘好，真正都有够好。较紧来赶着，咱顶级的燕窝做你家啉，规工来啉，逐工来啉更加好。安尼冬天一到，较袂甲人对流行嘛。哦，当然口罩要挂一个哦。咱顶级燕窝你要送礼啊，高级大班啊，足好。哦，一盒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营养价值高，真正都有够好。赶紧来赶掉，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深圳阁。神丹苗药的神准型的准入过去吼，神准个对着来，无含金药，拢甲你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啊，准型规套单无休困哦，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我带咱的电话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大淡市铁路地下化，哇，足紧哦！讲看你这十月十八要通车，各位，配合新台南车站要启用啦。所以大淡市这市政府哦，同步要推动台南火车站站前啊转型啊，人行环境、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即卖咧做嘛，做咯，做个大家讲话，较歹对啊，过啊无塞车，哦，足塞。哦，希望爱改善，当然啦、啊。啊，即个交通局表示讲，即个工程已经施工啊。啊，到时即个路呐，小可封起来吼、哦，来改道通行啊。啊，即马要做就去做，啊，看看见人做好啊，互用路的人较方便嘛。哦，原本是一个一国啊一权，即马甲改做 U 型的啊，哇，出侪人讲哦，安、啊、尼到底敢有较方便哦？你来坐一练。原本伊原来设规定啦，会当对八条路吼，啊，你看新公路啦、北门路等其他路会当注意，即摆你来设一练，大大设。好、哦，所以讲啊，希望会当赶紧改成上好啦，好、哦、赶紧完工。对啊，注意安全，下礼拜阁到啊，千万拜托。开车、开车、行拢同款，人坐、车坐，注意安全，大家平安，行路同款吼。桂林陈女士，我们听刘銮北海话。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叶片本部明辉的生听叶部俊雄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喷雾正干有力，另外请甲保证俊雄的加速无同 N 五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任何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加指教。电话几工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咱讲拜礼拜后每一工吼，这里来共款俊贤无休困，亲切甲你服务。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俊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日同一时间，你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亮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209400。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还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对呢，无简单呢，
1: 真无简单，学到即句啊。
0: 来，这个咱这中这听众朋友啦吼，这长辈时代啦吼，因为即卖吼，你甲看每一工啦吼，你若甲拍开新闻甲看吼，除了台湾这个社会新闻足济以外，哦，咱台湾即卖你甲看卖咧吼，这个各种流行的疾病啊，愈来愈济，奇怪咧。你甲看吼，国外为不一个无的病，咱台湾满满是，而且咱的病吼，你注意听，咱的病啊，拢是一挂啥，你知无？拢是一挂吼，一个文明病啦、啊，吼、哦，就是讲，拢是一挂先进国家不应该得的病，啊，嘛会使讲先进国家的人上高得的病啦、啊，啥物病癌？好、哦、癌是咱台湾进目前就对啦。你注意下看吼，吼、哦，我迄、那个，吼、哦，我定哩电咱这个电台哩，甲咱这个爸母讲，我一个朋友啊，专门哩开这个癌的吼，专、哦、门哩开癌症就对啦。你去看伊的，看伊的门诊就对，拢超几个哈、
1: 啊。哦，要几百，九十几个。
0: 无，咱百外啦。
1: 迄是一天。啊！若一早起九十几个，
0: 哦，伊一届，
1: 伊嘿啊，
0: 我会记伊，
1: 一波，
0: 伊拢，伊看拢，伊看拢对透早看甲暗嘛。
1: 那透早无啦，拢、哦、有固定时间上班
0: 啦。八点上班到
1: 八点开始看诊啊。
0: 八点开始看甲刷吼，那一工落来拢只要
1: 百外个啦，八七百
0: 左右啊、嗯。一个医生哦，我定厉害去找讲。我阿公哦，你这会赚钱，你敢开掉？你听无？你敢开掉钱？你讲无阿多啊？你无安尼做嘛？
1: 卖讲，
0: 因为我来讲啦吼，其实伊你看门诊有看两种嘛。第一种就是你家己本身去检验的时阵，哦，你已经发觉到你身躯有癌啊，你才来找伊。
1: 转达，
0: 嘿，拢正来找伊、嗯，啊，找伊的时阵啊，伊爱阁注意看遐片啊，你翕的遐记录吼，啊，医生甲你写记录，吼、哦、啊，你别位转来，伊嘛爱阁定阁一遍，吼、哦，一个忽然来过来，对中，吼、哦、对中，你即卖你何会开的？几个月爱来伊家看一届，吼、哦，摕处方签，吼、哦，阿姨会甲你注意看，每三个月呐正常呐，三个月一定会叫你提早去上抽血嘛。
1: 抽血，迄是，迄人三个月一届抽血，是讲今日你看有指数，
0: 迄、那个指数癌指数也悬无啦，
1: 啊
0: 有指的指数稳定无啦。
1: 啊，那稳定啊！哦，阿拜个是直接三个月摕药啊，
0: 好啊。对，
1: 要爱食一段时间嘞。
0: 啊，外久爱个做一届啥物？
1: 爱个炒半年啦。
0: 半年一届啥物有诶无讲？哦，你这
1: 少啦。
0: 你这啊，我多爱遐小姐吼，伊一个医生带几个护理啊，
1: 三四个，
0: 看四个五个。啊！伊咧看诊的时阵啊，边啊拢搁一个实习的医生伫个边啊，吼、哦，你啊看安怎看诊，吼、哦，我甲讲你这有当时啊，真正赚得到遐钱啊。
1: 伊迄大经，
0: 啊，我阿咧讲哦，
1: 连咧细经诊所吼，一早去嘛拢八九十个。
0: 啊，你我阿咧讲哦，
1: 一早去的哦，我就是甲你讲一早去
0: 的。你注意看哦。伊咧看这个癌嘛，唔是干一只针尔，
1: 啊，还有白针，
0: 啊，还隔壁几粒针哦。
1: 哦，我讲，
0: 你甲看癌的人偌济啦？
1: 啊，迄是一部分的癌，啊，还有啊，规型个，啊，还有啥物癌，啥物癌，几啊部分啦？啊，因为哦，
0: 因为小姐啦，看我去吼，拢会要甲我讨衫，你知无？
1: 嗯，
0: 拢会讲要爱美啦，
1: 爱美，
0: 爱欠人美啦。吼、哦，啊，加一个加迄个刺片，吼、哦，泡茶啊，吼、哦，咱去泡茶迄个刺片。

0: 哦，恁我你我有我咱你卖迄款刺皮是归鸟人诶，
1: 鸟人诶，
0: 哦，迄款是鸟人。
1: 诶，好，你配地吞来
0: 个，嘿，吞来倒啊！啊，阮即卖佫开发一种，就是用泡地。我甲讲，诶，苦达达，恁爱啉，伊讲安尼啊，因为我捌提送诶，你知无？伊讲夭寿诶，真正袂歹。平常时保养，下早时白个，像你讲诶，要来上班吼。食三粒迄刺皮甲四心吼，啊甲梅，啊甲地山，
1: 啊
0: 弄有咧食。
1: 啊，
0: 即卖
1: 炸几包
0: 啊！啊，即卖炸几包入去进迄个病院内底哇吼。
1: 伊好，
0: 伊加糖诶，
1: 泡一杯啊，
0: 泡一杯啊，一杯一包泡之后，
1: 350-500
0: 拢无要紧，看你安怎啉。啊，拿来落去啉，
1: 我啊，伊拢泡一杯啊，放伫边啊，吹大个啉，吹
0: 大个啉。对，我问讲啊，这有啥？恁的感觉啦吼？我医生朋友遐护理，大家拢讲袂歹。医生讲，我的医生朋友讲吼，精神恢复啦，啊无规个规只坐
1: 啊。最主要上重要个是讲，伊的血压会稳定
0: 啦。诶，那所有迄款拢足稳定，伊讲我甲讲。伊甲我讲，你若来遮坐几载，你看你精神会安怎？除了放尿，中昼食饭要食哪有食哪无食嘞？
1: 对啊，
0: 对不？
1: 嗯。
0: 啊，我这个医生表上耐心，你入去吼，你甲问啥，伊当拢会甲你讲。吼、哦，啊，甲你讲我详细了，伊才甲你讲要哪追踪治疗。吼、哦，啊，伊啊对这个。伊袂像一般医生，为医生会讲啊，你食迄保养品拢无效啦，迄加食的啦，迄毋免食啦。其实医生食比人较济啦，据我所知啦，医生食比人较济。吼、哦、啊，伊娘来讲，咱人生活机能啦，顾好势，你人加较袂疲劳，较袂去互染着各种的毛病啦。啊，有的人观念拢想，到底我食这是要创啥？吼、哦，我甲你。介你一种的解释就是讲，咱人啊，会出门任何一种毛病，绝对你的器官内底欠啥啦。哦，你像讲咱人老人痴呆，是安那？你的老人痴呆，第一点有可能，就是你的啥？你的脑内底欠卵磷脂，欠卵磷脂。哦，你无够卵磷脂的时阵啊。你都要管，你即卖都要开始来补充有够，无你会掉老人痴呆。第二种有可能就是讲，你的脑无你用叫生死呢啊，退化，哦退化，啊你救袂回来啊，哦退化，这其实是咱家己造成的。你若较接我处理含人公啊，含人
1: 拉
0: 比赛啦，维护咱啦，
1: 哦啊，
0: 领先啦。啊，去遐罔行，逐项你嘛会使甲讲啊，莫去共做干辣椒，莫去讲人诶别人诶是非，对不对？
1: 第二个是讲，莫批评，莫
0: 讲
1: 人诶是非
0: 啦。哎，安尼倒好啊嘛。
1: 啊，你着开讲啦，迄个人讲开讲，讲单讲
0: 开拢无用啦。啊，逐嘛会使甲讲，哦，去遐罔认真，
1: 哦。哎，讲咱日常诶生活，
0: 啊，讲着细汉诶时阵诶生活。哦啊，大家去遐罔人生，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叫做心脑血管，就是讲你会经过你的脑的所在，迄、那个血管去哦塌掉咧。我讲你注意听哦，血管塌掉，这个是上严重的哦。这呐，只要叫塌咧一条，你都无救啊！哦，你都掉老人痴呆啊！哦，过来。一种就是除了脱掉嘞以外，佫一种就咱即马大家拢咧讲的，讲类蛋白有无？类淀粉啦，类淀粉、类淀粉的沉淀伫咱的脑，这是医生的一种讲法啦。讲你爱一定爱把这个垃圾清出来。哦，啊这阿峰嘛一直咧研究。哦，因为我讲，你若讲阿峰啊，我讲食一样敢袂使，绝对无可能啦。我就甲你听，你甲恁讲，咱这爸母恁拢爱注意听啦。你咧食，咱加一个感冒就好啦。医生无可能加包一粒药啊，互你食啦，对不？去，伊会包预防发烧的、止痛、
1: 脑痛、
0: 抗发炎的、脑皮水的，对不？这是上基本的。来，嘿哦，啊，内底一定有一粒固胃的，哦，啊，看你有啥物毛病，内底佫包一粒。现在你一包药，真系倒出来五六项啦。 拢爱定爱食的啦，同款意思。
1: 迄上基本的哈、
0: 哦。吼、哦，迄种同款的意思。吼、嗯哦，所以你咧食，就是讲，
1: 咱食饭伊嘛爱配几项菜啊，菜汤啦，啊鱼肉吧啦，啊个青菜，逐项拢爱炒，嘛是几项。
0: 对，所以我咧甲咱只长辈时代讲，当然啦、啊，每一个人啊，要食啥，迄是人咱大家诶，迄个自由啦吼。但是阿翁甲你讲啦吼，保养品，伫外国，吼，即卖我迄天啊，我有看一寡，阮一寡农业诶，你讲啦吼，政府敢若有意思要开放几种健康食品啊？要让你来讲这个算、哦、健康食品，要让你来讲这个高的部位啦，当作重要来一个保护作用来讲啦、哦、因为人日本都开放了嘛，美国是早就开放了、哦、现在就是我们这一款来讲，人日本已经开放那么多年了，是怎样我们台湾第四世哦，这个物件都真正人拢需要的物件，是安那唔好，和咱去讲这个功效啦。哦，所以这点是阮伫遮咧看，但是未使，总是咱讲在保养品就是保养品啦，卖个当作药啊，哦，卖个当作药啊，保养品就是长期安尼累个食，哦，累个食，哦，我甲你讲吼，咱遮长辈时代。阿翁跟你讲啊，台湾即卖上严重的啊，未来啦吼，未来，你甲看老人痴呆讲未来一天会48人会丢啦吼，啊糖尿病呢，未来一天讲超180,000人啦、哦，今年啦，今年超180,000人啦。
1: 糖
0: 分，
1: 对，糖分是严重
0: 的。咱台湾即卖目前250,000人已经知影伊有糖尿病啊，你食药啊，是安那会通过这個，因为我讲。250,000人，就是讲有你就医的记录，
1: 嗯，
0: 有你摕处方签啊，嗯，这拢会通报嘛，所以做好统计，哦啊，即卖250,000人咧食糖尿病药啊，轻重症不管啦，哦，250,000人，其实我咧讲哦，台湾呐，讲只要20,000人至30,000人已经得着糖尿病，伊唔知。有人讲啊，太有可能你得糖尿病，唔知咧。我系讲啦，我台南迄个朋友啊。
1: 你啦，无你啦，对家己无你关心，无你做健康检查的时阵，
0: 对，
1: 然后无发作，你的人啊，要无发作，当然你也唔知。
0: 对，为人无感觉咧。
1: 哎呦，轻的啊，当然一点嘛。
0: 嘛未使讲轻啦，那但系伊去检查伊的糖化血色素，然后讲话者。哦，足悬的就对啦，无人想会搞的悬啦。医生甲问讲，你拢无感觉，阿袂头壳戆，阿袂安那无啊？
1: 嗯啊，
0: 你甲想？
1: 迄无几个像安尼，伊迄感觉怪人啊，另类的。
0: 所以啊，咱即个长辈时代，咱台湾讲超20-30万人，唔知已经糖尿病啊，100+万人已经接近着糖尿病的边缘啦。咱是足严重的哦。哦，咱是足严重，啊，足侪人啊，拢唔知讲糖尿病产生到底是虾米原因来产生糖尿病？哦，其实上界重要的一个源头叫做药草啦，药草啦。哦，咱足侪人拢未用去保护药草，哈、哦，包括有糖分的人，伊嘛未去保护药草哦，哈、哦。所有包括你咧食的西药。你即摆已经掉，你即摆已经本身有糖尿病啊！你去问医生，你甲问讲啊，我你给我这个糖分的药啊，内底敢有固药草的功能？绝对无，绝对无。啊、哦，所以真侪，这个我咧讲，糖分的人居民开始食一粒啊，啊哪只哪当哪只哪当。食到尾啊，就早暗食到尾啊，冻袂掉啊，注啥注意多少？是安怎样呢？因为咱唔捌，我都唔捌，我都是有糖分，所以我医生开药，我拢食医生的药，听医生的话呀。好来，我即摆我佫讲到等下一个，咱的糖 迄个中国医药学的这个药学的汤教授，伊四十多年的糖尿病，干那吃一粒药啊呀！啊，是安奈安呢？过来伊拢无并发症，那伊让伊去年去提啥提白内障，迄正常诶。咱年岁侪的人啊，大部分拢会得白内障，人伊才会提一届白内障呀。迄未使算并发症。伊自伊开始啊，有糖尿病到即卖，伊唔捌讲食两届药啊，拢食一届呀。而且出门啊，逐项都甲食，我都定咧讲恁听，是安那安呢？我来讲药啊，伊食一粒尔啦，其他的时间拢食保养品啦，拢食保养品。伊对这作内行诶，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要安那顾着。你若有糖分的人要安那顾，你无糖分的人要安那顾，你已经我接近糖分的人要安那顾吼？等下阿芳一项跳恁听，吼、哦、啊，正甲你分析我听，啊你注意听，我来讲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就是你一定爱会晓保养，吼、哦。过去我伫报纸捌咧讲吼，咱中华有两间足大型的病院，新陈代谢科医生拢出来讲。如果你糖分，你按怎吃，医生药按怎吃，你都控制袂好势，较控制愈落，较控制都离个医生想袂到的范围啦。哦，应该这药后你吃到我都降落来，是安那你降袂落来？哦，医生嘛一直甲你鼓舞，你爱去找第二条的第二项的物件
1: 来给你
0: 保护，来给你辅助，让你这个糖化血色素跟糖分拢降下来。好、哦，阿、啊、要安那去处理来？等下咱再来好了讲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啊，阿芳才一样讲给你听。我希望讲咱家的爸母啊，吼，卖甲有一天啊，你已经人医生你跟你讲啊。你都爱领这个啥？我开予你啊！啊，你等于逐工爱食点体咧，对对。
1: 不到边的。
0: 巴肚边。
1: 一般是拢不到边。
0: 嘿，巴肚边、巴肚皮，家己煮啊！啊，你我若听到我脚尾，我脚尾总爱冷的。
1: 哦，大巴肚。冷卡、啊。
0: 嘿，冷卡，真正冷卡。哦，所以实在是真正足恐怖的。
1: 糖分管量买冷卡
0: 咧。对，买冷卡。
1: 我讲讲，啊，现在。哎，了了，保重！哎，个软卡无保重，
0: 对，有人惊转软卡哦。
1: 对啊。
0: 来，咱来听欧美红早期灌录的一首歌，叫做《双眼影》。

0: 这是欧美王早期灌录的香烟领，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这个咱来讲糖分啦，哈。其实糖分啊，你若有糖分的人，你拢注意听哦嘿。咱糖分啊，是拢叫做胰岛阻抗。好、哦、啊，真侪人拢是讲，我糖分掉掉了掉掉，我嘛唔知道要安怎，都我的医生药啊罔食。你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今仔有你听节目，真正是你福气。国内到目前为止啊，也无人会用这类物件嚟啦。而且这啊，咱的我报纸嘛捌念互恁听。哦，这报纸刊呢，唔是我讲的哦，刚那前两年啊吼。你报纸，咱的国科的，你报纸讲讲台湾的生物科技非常厉害，竟然有材料伫苦瓜、甲青草啊、含红草顶头萃取物件来控制啥？控制咱人的糖尿病。后、哦、来有人讲啊，糖尿病啦，药啊，这里是毋是一世人爱食个再见的迄间无唔对？哦，所以啊，你就有人讲啊，我这糖尿病食好未？你若有人甲你讲食好，你爱赶紧去甲买。哦，你也赶紧去甲买。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哦，来，咱这个长辈时代，
1: 医生更加甲你讲糖分
0: 的。先卖讲，卖讲医生啦，包括啥物都同款啦。你都会记哩啦，糖分啦，一旦开始你食糖分的药啊，处方签啊，你若讲人甲你讲啊，糖尿病食了哦，糖尿病会好，只食完你都以后拢无糖尿病啊。你若听得到啊，你若听得到啦，你这世人不管你几岁，你这世人白行，因为你含这点啊相信你都唔知，你敢无听医生？你甲你讲，你就是听我的话，药啊一直吃。但是我咧讲、
1: 欸，医生讲，你那食就对啊。
0: 你那未用补，你那未用去找第二种来甲你倒补用啊。你食较济，你愈食只有一条路，就是愈严重的。愈严重的，阿公咪当甲你讲，我今仔日甲你讲，你听好详细。但是伊至少会当乎你的糖化血色素作稳定。来，啥物物件？古早人啊，拢甲这个赤查某草啊叫做含红草，也有人讲黑甘草啦，南部人也有人讲黑甘草，啊，有人讲伊啥物？
1: 像阮遐，阮遐人讲地沟草啦。
0: 哦，地沟草啦，都是甲你夹夹你身躯，你行过就甲你夹你裤啊，迄款的
1: 吼。
0: 啊，这有分大绿花加细绿花，古早人拢会用迄来创啥，你知无？遐做这个青草啊茶来啉。哦，遐做青草啊茶来啉。
1: 热天一般用
0: 热天。热天较会遐。即摆伫即个含红草内底啊，抽出一种。哦，这是上新的哦，现代研究的价值咯，哦，的价值就是研究的迄款的含红草萃取物内底有至多块糖苷，哦，干那含红草内底有影，你动物实验中啊，不伊会当安怎？只有真正有实验的哦，真正有。

0: AM 1071，
1: 伊内底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甲脂与块类的化合物啦吼，所以会当控制着咱人身躯啊，诶，即个啥物，即个做副作用，也做毛病，真济人拢唔知讲即个物件到底好甲啥物程度啦吼，啊，有人你甲讲即个做啥？这个物件，啊，这路边凊彩满世界，伊就有分大绿花甲小绿花啦，哦，大绿花甲小绿花，所以咱台湾即卖伫这方面啊，已经非常的厉害啊，哦，啊，你等于哦嘿，你这个啊做啥呢？研究啊的方面啊，就是伊对着第一型的糖尿病，第二型的糖尿病做好。哦，你也当降血压、降血油、搁降血糖，哦，所以啊，咱这个爸母啊，吼，恁拢会使去甲查看卖啊，看阿峰，你甲你讲这有影无影？好、哦、来，啊是啊，那一定爱去用这个含蜂草呢，因为含蜂草啊，伊会当伊内底脂与块糖苷、甲黄酮类、甲分类，伊会当安怎？会当活化咱腰鞘内底白卡细胞。降咱的糖化血色素，来我咧讲吼，恁注意听，伊唔是加重点伫个遮哦。吼、哦，咱遮个爸母啊，阿峰昨嘛甲你讲，台湾过去癌症的十大癌症内底是无腰鞘癌啊，腰鞘癌排无入来十名来，敢那是今年的款，今年报出来，腰鞘癌已经入来伫第十名内底啊。十名内底，过来腰鞘癌绝对无犹豫。好、哦，你不管你是初期、尾期，拢总无多。但是依照咱台湾即卖所拄到的，即个也做腰鞘啊，如果生恶性的肿瘤，你去查到啊，拢尾期较济。是安那尾期？因为恁无恁咱的腰鞘的艰苦，扎袂啊！有九个拢当作胃病，你甲医；
2: 当作胃你疼，
1: 拢当作胃你疼，你艰苦，你甲医。哦，所以你根本拢食了唔对药啊，控制了唔对。
2: 等头你家己
1: 对，等头有一天，为这个所在啊，咱的胸、咱的顶巴肚疼甲挡袂掉，疼甲脚趾偏会疼，才赶紧的送急诊啊，先来大金病院彻底检查，害啦。医生才看啊，夭壽啊！你这腰鞘已经恶性的肿瘤，已经几公分啊！啊，你这已经末期啊！所以腰鞘癌发生，往往检查到拢末期，活未超过一年啦，无法度医啊，无法度医啊！所以即嘛是癌亡啊！哦，啊，要安怎？你都要紧食这个。食即个含蜂草的萃取物，瑞安怎瑞预防你的腰鞘发炎？咱遮个长辈时代，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若腰鞘发炎去到病院啊，病医生一定甲你讲，你唔好，你等于尽量卖食物件，尤其是油的物件，绝对袂使吃。
2: 油的甜的啦，咸的啦。
1: 所以咱遮为人拢是讲啊唔知安怎我安尼。袂用去注意到遮个要求是要安怎去过？我咧讲吼，你若胃你疼，你感觉胃是你疼，但是第一点，你自我的检查就是讲，咱人啊徛直直，啊你啊疼到要死啊！但是你若按较累咧，你话按牙安尼吼，高高安尼，疼感就袂呀，就较袂遐疼。啊，这保证要求你疼，哦，保证要求你疼，过来。你若疼甲你脚趾偏来会疼，这保证腰鞘已经足严重的啊！迄保证腰鞘啊，你唔免阁问啊，迄问我就会当甲你讲啊。哦，因为胃你疼，未疼甲脚趾偏来。哦，咱的胃是你先来疼甲脚趾偏来，来你注意听，咱的胃离腰鞘的头前，胃来就腰鞘，啊腰鞘后边就咱的脚趾偏，所以疼真正的发炎拢会安尼。啊，要预防就是一定安怎，平常时把腰鞘顾好些， 食这个含蜂草内底致癌快糖苷，活化咱人尿巢的白卡细胞。哦，啊，过来是安那一定爱食，因为我来讲，糖尿病拢叫做胰岛阻阻抗阻抗啦。
2: 对啊，胰岛素阻抗。
1: 咱人
2: 哎，就是制作袂高。
1: 对，咱人尿巢呐有好好啊运作哦，你伊每一工会释放这个胰岛素。胰岛素要创啥？你敢知啊？因为咱食饭类、食甜的类，拢会入到咱内底。迄人一定要有甜，人若无甜，绝对袂叮当，吼、哦，绝对袂叮当。爱拄爱无，不管食济食少，因为迄叫做糖尿病，叫做新陈代谢症。你敢食甜，你若新陈代谢紧的是无话讲啦，吼、哦。啊，甜胰岛素要创啥？来，恁注意听吼、哦，你若伊无胰岛素。你上过坐甜，伫咱的身躯内底，一般有甜分，胰岛素就是咱的细胞的锁匙，吼、哦，咱的细胞的锁匙。即摆去，你即摆甜来，这一、那个胰岛素又把细胞的门泡开，和糖分啊，糖分入去咱人的细胞内底。咱人是细胞组成的呢，六十条细胞组起来，入去内底，啊，你人唔只系叮当会思考，会做工课，吼、哦，入去细胞内底。但是如果你拄到胰岛阻抗，就是安那，因为你胰岛素无够，无够嘛，所以变成你要拍一支锁匙拍袂开，
2: 无
1: 法度变安
2: 怎？
1: 来，我来讲，你即摆注意听，无法度拍开，即摆即个甜分无法度入去细胞嘛，对不对？会走对打，钱无路啊，钱无路，为了出路你打，你会更来得。
2: 哎，不过插花糖分管啊。
1: 甜分就走对你的血管，走对你的血管内底入去，唔只叫做糖尿病。哦，所以叫你擦血，擦血就是安尼嘛。你的甜，你的血内底甜分就伤过悬了嘛。
2: 对啊。
1: 哦，啊，要安怎？足侪人选择食药啊，无法度去食药啊，食到尾啊，规个药草拢害了了，都去啊，哦，都去啊。哦，所以这个含蜂草，你一定爱会样食。过来第二种。就是咱这个油甘，吼、哦、油甘，就是咱咧讲的鱼肝，迄、那个油甘是足酸足涩的物件。咱先，咱这个，若要讲即卖台中嘛足济人种啦、嗯，台中到新竹这站种有够济济，无够通用。
2: 头昏嘛，头昏平常济吧。
1: 另外讲，这个油甘就是你食降血糖、血油、血压。上好要降这三项的代表就是油甘，哦，就是油甘。所以你食这个物件，你爱了解。好、哦，咱有糖分的人，你食，为人讲啊，你出门甜的都唔敢食，卖讲恁啦，包括我甜的我嘛无啥敢食。我最爱食甜哦，但是我有跟你讲过，只要是果糖的物件，尽量卖食啦。有含果糖的物件，尽量卖食啦。哦。尤其即卖拢是化学的果糖啦，拢化学的果糖
2: 较济。果糖较会造成你的糖分过悬。
1: 对，
2: 好来，
1: 所以啊，
2: 白霞，
1: 咱即个长辈时代，你若讲啊，我都惊掉啥，惊掉迄，你都要求甲顾好势，即、這个要求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大家拢未用顾较济，即个咱即个爸母啊，你有咧顾要求无？今仔日啦，咱台北啊，李宏姐也卡到咧，伊拢食这嘛吼。伊讲阿宏啊，你即马即加强的配音，我是不是爱话因这一定讲正叫的啊？吼啊叫的时候，我甲讲免你这个骨配音，你先吃完。我甲讲你吃了感觉呐，工作稳定，因为伊本身话糖分的人，伊讲作稳定，而且糖化色素数拢降，有咧降，吼、哦、有咧降。所以我咧讲，啥物上介重要？你一定要有材料活，也是怎活化你的胰岛、你的要求内底白卡细胞，你就是要靠含蜂草。好、哦、来，好、哦，所以恁这爸母啊，你若要身体这个买好，你得出去外口你吃，即卖你吃饭去餐厅吃饭，路边摊吃饭，无人咧啃味素啊啦，拢啃啥？拢啃糖，落去调味。糖调起来味更好吃，你甲看即摆咱台湾呐、啊，那认真要讲起来啊，唔是一成人糖尿病啊。那要认真讲起来，大家呐拢聊聊啊，到 医生你讲的六点五的糖化血色素啦，嗯、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超过唔是讲250万人呀，凡是超过500都有啦。哦，所以爱注意啦，平常时的保养，我阿你讲顾好势，你出嚟要食啥，煮你甲食。第一点，新陈代谢一定爱有够啦。吼、哦，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啊，咱来听一下音乐。哦，我阿峰先甲你讲咧，哦因为昨咱推出了啊，真济咱只长辈时代。哦，伊有遮几人，大家拢倒等下咧睇。我、哦、来，啊，这支真正赞诶！国内你无人对阮会对啊！来，咱来欣赏江岛乱歌诶，萨克斯风演奏吼。

0: 来啊，咱这长辈时段哈，你听好势哦嘿。啊，今仔日咱来推出这個，哦，恁大家，恁阿公啊，我都会记，我是要保护的。你一天一包，你已经糖分足悬的人，你就是中昼加暗顿饭后拢各一包。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推出这支叫做伊真好啦哈、哦，过去的旧名叫做啥？叫做何以好。好、哦、以后，但是好以后啊，伊即卖改做伊真好吼，伊真好。内底即支是加强版的，但是今仔日啦，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今仔日我希望你拢卖买大组诶，你一定感觉奇怪，我买大组，你毋是较你介绍较悬吗？我甲你讲无够遐济物件，哦，无够遐济物件。好、哦、来，你今仔日要摕，我希望你拢摕细组诶得。来，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去检查，你已经65岁、70岁、80岁，你去检查测血，医生一俩做检验所，医生来检验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七，会记了嘿。听好势吼、哦，这你若当啊测血当啊掉到七尔，糖化血色素是爱检验啦吼、
1: 哦。嗯，对啊。
0: 到七的时阵，医生要开药啊，给你吃。因为咱年岁侪啊，咱年岁已经拢超过65、70啊，慢车吃嘞，慢车吃嘞。你若吃落哦，你若吃落，你就代表你已经是糖尿病啊，无法度啊。因为吃落了，你的腰椎、这座胰岛素都拢未有啊。来，你就用安怎？像我阿峰安尼，逐天中昼食饭饱，甲食一包。伊真好，甲食一包，食半包，只要半点钟来甲食一包。吼、哦，你甲看，你甲看，我完全无糖分的人哦。我逐天固定的中昼要食饭之前，不管你厝食、外口食，我来讲，我一定要食饭之前前一点钟，爱半点钟。我若出门，阮车底啊、咸麻花拢同款，内底拢放啥？放苦瓜、生态。迄个食饭前的，甲食一粒。吃了来吃饭饱，这个啥伊真好，甲吃一包，甲吃一包。你即卖饲的人，你细组的甲吃一组了，你过去检查看卖啊嘞，你过去检查看卖，你也感觉讲、嗯，啊，好佳哉，我有听阿公的节目呢，无药啊，无食呢，你过去检查，凡是落落来咧6.5，落落来了，你就会当安心吗？后来过来。第二点，你听对饮食咯嘿，你的饭啦，咱你食的饭啦，千万唔通保温。下晡时煮的拢同款，你唔好讲我食不完，保温，还佫食一卡饭，你佫用较简单的，你食你的糖化血色素、糖尿病都减袂落来，因为你第一顿你食饭，第二顿你食糖啦，安尼你听好无？好、哦，你会记哩吼、哦，过来，有咱讲在甜的，你若心情代谢较歹的人，你较卖食嘞。吼、哦，你若要活化会紧嘞，我跟你讲，咱的伊真好，你一天加吃一包。如果你即马已经有糖分的人，我有糖尿病，都医生甲我讲，我都控制袂好势，本来下早吃一顿的糖尿病药啊，暗时爱阁吃一顿。对吧？你一天吃两顿的药的人已经足严重的啊！甚至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白高的人，第一点，你要对你的饮食改变，绝对爱改变啊！哦，你莫听，我都无法度，无就无法度的啦！哦，你就对饭开始锐念、锐处理啦！好、哦，过来第二点，你若有习惯的人，你要降下来，伊真好，就是爱对中昼顿加暗顿。饭后拢爱食一包一包啊！咱这边先啊改做以前了，因咱这边除了有这俩做啥？大火含风草、萃取物的以外，佮油甘、白神豆、金针菇、苦瓜萃取物、灵芝、糖可能的肉桂、佮拉勒曼拢有以外，咱这边好袂提倡。而咱台湾的大学。研究中心有写论文报告的物件，叫做金龙社。 哦，金龙蛇对一个蛇呢，蛇香的蛇啦，哦，金龙蛇啦，哦，伊的外号叫水灯香，哦，咱内底特别添加着这项哦，特别添加这加强版的啊，加强版的。后来，你若有糖分的人要活化你的腰椎，你就做够，你的腰椎就做够发炎的人，你绝对爱吃，哦。一天甲吃一包，我跟你讲，腰椎癌绝对无你的份。一天甲吃一包，你的腰活化着咱人的，迄个做啥？内底迄个白腰椎内底白卡细胞，吼、哦，白卡细胞会当安怎？互你的糖分搁较稳定。后来，咱内底人的金龙虾内底伊迄做啥？内底有一项物件，进国内也无人抽这个物件，内底有人一项物件叫做白卡。骨固醇啦、啊，伊要创啊，人啊较大块的人吼、哦，你来甲食。过来糖分的人，伊多数已经受损糖尿病的人吼、哦，伊会当甲你顾你的伊迄个迄个腰椎，互你腰椎，互你糖迄个胰岛敏感度佫提悬，你较袂有甜分的问题吼、哦。这支那一支金锁匙的啦，去你的细胞门拍袂开的，你甲食这组类。这支锁匙就走去甲你拍开你的细胞的门，让你的糖分直接入去你的啥？你的细胞内底未走对你的血管内底嘞。来，你水听好嘿，啊我来讲，等下甲交代楼卡嘛，同款弄接细组的就好啊，吼，卖大组的尽量卖。因为讲大组的接落惊，到时也无够血。我希望讲这爸母啊，大家年岁有啊，会记了嘿，糖分脑一定爱顾。就是这支叫做伊真好，一盒内底有30包，一包是5000ml，好、哦，一包5000ml内底5公克，你咧食，你倒咧你的嘴，感觉一个特殊的香味，迄、那个香味是啥？你知无？是金龙虾的香味啦，伊足特殊的。好、哦、来，一包5000ml哈，啊，一盒2000，又加2600块，两盒爱5200，今仔又为你偌济？因为你3800块，买两盒无？买两盒，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特别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吼，你若去拄着咱厝边隔壁讲，我爱糖尿病遐严重，啊，这也袂好，迄也袂好。你看遐做迄款的糖尿病会踢到脚若老花无？一空仔囝高甲脚用要烂都会哦。你摕这个食看卖啊嘞！你摕这个食看卖啊嘞！哈，来。买两盒，送一盒，收到3盒，因为你3800块，吼、哦，3800块来，因为我昨送的是银铃刀，啊，银铃刀昨送甲无够，吼、哦，昨无够啊，吼、哦，所以迄无啊，今仔去送你啥？送你会当促进着咱规身躯迄个血管的循环的，做能量适合伊的脉啊。做能量适合伊的脉啊！好，即摆来，会做好穿啊！来，寒天会做好穿啊！来，大组迄个细组的送一箱互你啊！送一箱互你，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你啊，像拄啊，咱周大迄、那个台北周大志讲，一定爱大组的，我是爱大组的。伊讲阿宏，我甲你讲。我足严重诶，我已经拢伫个8.5、8.5拉袂落来，好拉袂落来。我一天爱食两包，我制作我食无几工啊，对不对？好、哦，除了即落会当买大组以外，我希望讲买保养诶，包括你即摆糖分你慢慢食，你都无钙糖化血色素无钙管诶人拢买制作落，因为惊无够啊。好来，你若买大组诶，3盒3800，6盒是毋是7600？
1: 对，
0: 7600阿峰吸收100。哦，我阁甲你吸收100，甲你优惠7500块以外，阮当诶直接阁加送两阿婆你，吼、哦，送两阿婆你以外，阁加送你大组诶2双袜啊，2双能量袜，吼、哦，安尼拄啊优惠你7500块，甲收到了8盒吧，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甲顾咧。你甲顾咧，咱嘛有人你注意多数诶，食即组，啊甲旧型诶组，食甲胰岛素即卖无咧做诶，吼、哦，食甲胰岛素也无咧做诶。你甲保养咧，有一点诶好处就是安那，你免惊以后你会细腰子， 糖尿病就是上界惊最后一招西药剂啦。好来，等于你会记得嘿，这款呢是食中道饭，中道食饭饱，食一包就好嘿，食一包。啊，你啊糖化血色素你高啦，八点五啦，七点五都拢总落袂落来。你就是中昼饭后食一包，暗时饭后搁食一包。
1: 是
0: 各家对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买电话金额卡哦，电话金额卡啊，好、哦、做，大家拢要爱大组的，但是我用大组一定是会无够啦吼、哦。啊，我希望讲恁若要爱先食细组的，食看卖啊嘞。哦，那降下落来，哦，你过会好势。你唔只过来买大组诶，吼、哦！啊，因为今仔绝对是无够啦，吼、哦！啊，所以我希望咱这爸母啊，恁若买电话举起来，囝仔卡，有人讲阿峰，我有你食苦瓜生态，苦瓜生态，我即卖解说予恁听，是安尼定爱食，因为咱人咧食，不管水果糖拢是甜诶，啊，甜诶食落加咱诶肠啊，咱诶小肠就开始吸收啊，对不对？但是吸收诶中间啊，你爱甲阻挡，尽量卖吸收，尽量卖去吸。爱靠啥？爱靠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就是食饭前嘛。哦，你食甜的进前，你甲食一粒两粒，甲食落了，伊会对咱的胃肠内底形成一层薄膜啊，滴嘞。哦，你食落的甜分，你肠啊未吸收。安尼你听下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甲囡仔考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你若说、我都医生药你吃而已，我来说啦，有的人透早爬起来、现在吃饭你汤药我是 没在吃那个药，那是都要吃饭前吗？那是汤
1: 药饭后啦，西药饭后啦、
0: 我来说有的人吃下去吃下去、人全头壳全红起来是怎样？因为西药作用的足强诶，伊食落就是要直接甲你的糖分有无？迄、那个甜啊，怎啊硬甲你压落来，硬压落来，压落来，你人挡袂掉。为人食落，你甲看，只块倒咧碰椅啊，坐咧椅啊顶半点外钟正叮当呢。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吼、要会较轻松咧，要甲这甜分赶出你咱的体内，你一定爱食这项物件，吼、一定爱食，空白空空。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那袂爱紧哦，嘿，那袂爱紧吼，因为咱存无几组，吼、咱存无几组，好来，啊你若讲啊，我着甜分已经控制袂好势啊，你着是中昼顿加暗顿拢食，啊拢食饭后，我拢食饭后，你甲食。食一组啊，四组啊，过你去检查看卖啊咧，吼、啊当然啦，咱家己咧食药啊，嘛爱注意啦。然后咱家己食，咱咧食食嘛爱拢爱注意啦。后、来，后、来退等于即摆国内，我会当家己讲实在，要有法度降这种物件是足困难的啦。
1: 伊除了家己控制的物件，除了家己控制甜分以外。
0: 个合理要求，
1: 合理要求，
0: 最主要要求啦，
1: 药剂啦，
0: 嘿啦，药剂要求大肝拢总搞掉啦，这拢连带关系啦吼。好，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好啦，电话金额卡嘿，电话金额卡来，好啊，咱这爸母啊吼，你若买爱紧哦嘿。啊，咱因为我讲存无几组，吼、存无几组，摕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吼、你有糖分的人，你若咧惊到糖分的人，吼、你一定爱一工甲食一包。咱其实若像我阿峰咧食，我食到即卖已经食较侪年啊，有无？我即卖拢两工食一包尔。
1: 怪
0: 啦。较怪咧。
1: 对啊，你
0: 无
1: 糖分的人，
0: 你因为啥物人都无可能讲无食着甜分啦。
1: 啊，其实有免定爱糖分，有糖分，你
0: 也就平常时爱保养。
1: 好的人，
0: 系啦，平常时咱人家己本身都爱保养嘛。
1: 对，完全讲家己顾糖分，这个是顾你
0: 要求。要求，好来。
1: 要求
0: 啊！大家都唔知要求。
1: 要求啦！啊，就啥？迄个啥？咱的肝啦，拢会家己顾着哈。
0: 来，啊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白。0800-318-009来，啊，咱来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金额卡哈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2: 小心啊！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翁诶，你回来哦！哎，记得先
9: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9: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该记诶定用三分洗手哦。
10: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来哦，咱今日准备时段，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又到了咱每一天暗时快乐的时间，要陪伴咱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啊。现场有着三个过一个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咱护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姐阿姐阿伯阿妈、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则0800-098-0800-097-098。
0: 最近哦，唔知咱爸爸妈妈诶，即个账有食伤济无吼？食伤济，做咩肚肚诶，腹肚会无爽快哦。其实啦，过来上重要一项就是讲。咱吼，即马不管热人还是寒人啦，恁吼，那如果咧吹冷气的时阵，爱记的，迄、那个网啊，爱记清清平平的，因为吼，即马你想看，即马电拢起价啊，尤其咱夏季电价吼，嘛拢总起啊，一概起两倍啦，所以吼，咱那如果会当减轻咱用电量，你当然，你爱先甲咱冷气的即个网啊，甲清清平平的。冷气的量，咱阁免用着当电啊，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找了这舒适，过来减轻咱经济负担甲压力啦。啊，当然你看卖啊，咱冷气爱清清平平的啊，每一年的这个清顿的时阵，咱的排油烟机嘛拢爱去把它洗洗清清的。啊，咱人呢，人嘛足侪咱的所在器官拢需要清清平平的啊，比如讲咱的气。咱的戏内底啦，如果垃圾无清清平平，你当然就你爬楼梯的时阵，你行路时阵，就顶开，接袂着下开，啊，一干干呐，嘻嘻叫啊，响响叫安尼，皮我行一路就皮皮喘，哦，戏嘛真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咱人腰子，腰子嘛同款啦，人弄一腰子网，细只腰子网，细你若无清清平平，你就无法度过滤咱的毒素，过滤咱的一挂无好的垃圾。哦，年久月深，当然造成咱腰子的负担，啊，造成咱吼，即、這个有可能，咱所以咱台湾人叫做洗腰子王国，就是因为吼，食了有较济，过来就是讲，足侪咱无良心的厂商啦，常常吼做一挂较恶心的物件，互咱食落咱腹肚内底，地书讲咱文明病会愈来愈济，这拢是吼咱生活上啦，爱。当爱注意的物件吼，即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一下提醒啦吼。
3: 全台湾吼有19万洗身的人口啦
0: 吼，
3: 一直不断的增加啊，逐天看起来那像过着哦，迄、那个日子安尼，
0: 心惊胆吓安尼啦。
3: 无、嗯，因过着日子那像咧做豪华，因
0: 为
3: 时间到专车就来接送，
0: 对啦，
3: 一三五二四六，那像咧秘书请司机安尼。做小白的，
0: 但是还是艰苦的，
3: 但是迄种内心的煎熬、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大家拢无希望这一天。
0: 当然，
3: 我讲阿伟他都讲的吼，就一就1%尔吼。你讲靠食食食到洗耳机这一摆内底，找可能一个技能的
0: 啦。啦
3: 台湾真正的洗耳机98%以上。拢是食西药，
0: 是
3: 吼、过去真侪人对电台咧误解，讲啥物地下电台，就是为遮开始，因为较早人拢用下做一种美国仙丹，下做类固醇，咧互爸爸妈妈食，遐做禁药，但是较早伫卫生署无规定遮文明之下，甲地下电台遮尼济，莫怪恁食药啊，食遮个西药剂，但是暂时。所有的电台无合作地下电台
0: 完全拢无。
3: 今天啊，靠这个观念代表你拢哦啊。
0: 是。
3: 过来第二，你甲想咱暂时台湾上面上济， 三高上济啦，唔是钱上济。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一项唔免照三顿食药啊，照一顿、两顿、三顿咧食。爱困药啊，全国600万人咧食，啊，你这卖西药剂才有贵啊。哦，我讲这上坦白咧，
0: 是啦，
3: 今日伫这个啊，讲。

0: 只有拢会当单厝带囡仔，所以讲较早查甫人伫厝足有危险的，因为伊要趁钱当来饲家庭，有诶某阿婆防阿要拍阿要整死，吓啊囝阿要用攻死，但是正是时空背景因素无同啊，啊咱必须爱对时空背景因素来改变。过去咧食西药的年代，你唔通一直定性伫食西药啦，西药是治标。
1: 无治本，
0: 啊！食西药必定是上肝、上腰子、上胃，大家嘛知。是安那？你去咧贴一个感冒药啊？你咪甲医生交代讲，啊，你有甲咱胃药啊？
1: 莫加胃药。
0: 大家嘛知影内底啊，类固醇、内底抗组织胺咧、抗啊迄、那个维生素诶，吼、哦，这诶咪诶，敢是维生素啊？应该是
2: 抗生素、
0: 啊，抗生素、啊，抗生素啦，
2: 抗生素
0: 是维生素啦，抗生素啦，吼。啊，这加红好加在无咧食药啊，无人讲我做头壳歹歹啊，因为这种
1: 是因都你拢无咧食，
0: 对，
1: 所以才讲袂出来。
0: 这毒也太济咧，尤其佮食爱困药啊，好啦，甚至连皮肤水的即卖人嘛拢有咧去煮西药减肥的，嘛咧煮巴肚汤。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是生命活的较重要，还是去食一寡只阿里不达公司吼，讲是来食减肥的、食水的？哦，啊，当然有诶，西药我是安尼讲啦吼，我绝对100%肯定西药诶效果，
1: 嗯，
0: 但是我嘛绝对100%肯定西药对你伤人体诶伤害。是安怎？伫即个生物科技诶时代，大家要食保健食品，无爱食西药，因为为着无爱西药剂，
1: 对，
0: 西药剂爱外无方便，一三五爱洗，二四六爱洗，边啊搁爱开一个窗仔口，吼、哦，一个坑啦。嗯
1: 对，
0: 吼、哦，
1: 阿、啊、嘛，
0: 故你若无换，佫会发炎。有当时啊会得细菌感染，有当时啊会得蜂窝性组织炎。直接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但是偏偏呢，世间遮尔济食药剂的药啊，但是恁唔知恁要哪去食，家己恁唔知恁要哪去顾这副药剂。我讲药剂带领着咱身躯边、身躯上足济物件，第一。咱讲身体修咧行，修体身咧行。
1: 身咧行，
0: 你腰子食哪样，年纪哪济岁？过来有一个误会点，有诶爸爸拢，有诶妈妈拢当作讲吼，啊，迄个食过腰子诶，啊，敢若查甫诶爱食，查某腰子无？我问你，
1: 嘛是
3: 有啊，嘛是有啊，
0: 对吧？拢平平两粒啦，
1: 是
0: 啊，即天生万物啊。医生寄来公平啦吼，所以讲妈妈，恁唔通去误会啊，恁嘛是有腰子。啊，我甲恁讲，伫腰子发生进程，绝对乎你有征兆。第一，你腰子筋会蔓延，腰子筋会酸，会酸到位骨头，酸到位筋络去，这就是你腰子出问题。心水无饱，心水打薄，心水心内底气水拍，爸爸妈妈。爱对方法，啥物爱叫做爱对方法？有个人你干来要顾腰子，食咱的冬虫，哇欢喜个，食到讲腰子啊，迄、个尿蛋白拢正常啊，啊，食咱的鹿茸，食到尿蛋白嘛拢正常啊。但是呢，有一点，伊是甲你顾咧。你若真正今日要深深要做一个治疗，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那像这个溃结膏，大家拢在讲一个叫做登革热啦，
1: 嗯，
0: 吼、哦，登革热大家边啊讲，
2: 天高热，
0: 哦，天高热、嗯、对嘿嘿，天高热啦，热热哩哩啦，天高热啦，
1: 嗯，
0: 较早哎呀，这大家也是天高热，起码这登革热，就是蚊啊叮到会发烧的地面的，是啊，那伊爱顺得清，顺到你若有水。你得爱甲倒，得爱甲清理。
1: 这水要清掉。
0: 咱的药剂同款一个故事啦，爸爸妈妈，我讲你厝的水沟啊，水沟啊就对啊啦。你若甲用一个泥网啊，甲砸掉咧，你为着不爱互伊脱掉水管孔，结果你这个网啊无甲清，日久月深脱掉咧。
1: 对。
0: 你用什么清这都无效啊。
1: 嗯。
0: 我讲咱人上重要的药剂网西，阿伟他都有讲。药剂网虱是咱人第一定的防护防护啦，吼、哦，唔是落防护防落雨的防护，是保防以照护啦，吼、哦，保防照护。

0: 药剂网洗第一，药剂要治的好。有的药剂病，我讲挂住筋、伸住骨，我都跟你讲啊。有的你脚会挂水，脚挂水，干那两种情形尔，一种就是你药剂病，一种你心脏病。但是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药剂网洗，你爱先看你甲清有清气无？当然，你即有咧食阮的药剂药啊，洛阳、冬虫。过来种的物件，食药剂食啊，歌啊拢真好势。但是你会垃圾油源塞伫内底，
1: 是。
0: 但是伊互你无举起来。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若积满，我甲你讲，你新鲜苗药都无效。所以讲，真侪物件，咱来平衡的嘛。一间厝就对啊，你地基无甲起，你对一楼就甲起落，二楼甲起落，三楼起落，地动摇了，三厝拢平落。地基若甲起好在，恶侵。哦，妈妈讲啊，灌落实。我跟你讲，爸爸妈妈，这间厝一百年、两百年，你都用袂歹。我一个阿兄讲事实啦，吼、哦，伫两礼拜前，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哦。我的阿兄住伫嘉义关东一个种叫阿仔，讲起来当年带着糖尿病，过来腰子衰败变歹，医生啊讲你这个无顾，你唔信就对啊啦吼。你只要这拍线图去降两落来就对啊，你爱去洗耳机，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过来肌酸酐过管，然后放着气泡白了，胃对引起。台湾人腰椎病，就是胃糖尿病开始；台湾人的腰椎炎，腰椎炎胃对开始，胃糖尿病开始。所以讲，今日有糖尿病，有咧食西药的人，爸爸妈妈一定爱听。我今日邀请这个物件。对我带日时的节目买好够好，暗时欠未欠有够久，
1: 是啊，
0: 这真正有够珍贵的。但是今日要公布这项药材，必须和药厂经过真侪讨论啦。过去买，敢那甲恁讲卖恁啥物物件尔，无甲恁讲这药材安怎制作、安怎取得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药剂你进来咧等要洗的啦吼，药剂病、灌水的。药剂生水派，稍等一下 ，AM 听听咧，明仔载再做决定啦，吼、哦，好不？爸爸妈妈，何家宏、何阿伟、何阿仔啊，发农村子弟，今日邀请一位贵宾，自囡仔十几岁，就研发中药，研发较进。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啊，药剂病嘛会当甲放啊，我再邀请一位贵宾来。啊，恁讲的讲看我这个逻辑，这个道理有影无？药剂清过。哦，啊，查甫查某拢有药剂哦，吼、哦，我捌有台南水仁妈妈一个药剂查甫，伊要去开刀的，结果食咱的三黄，甲食咱今日这支藿香药，食较好去。
1: 对啊，哦、咱苗栗的潘阿坤大哥嘛是同款啊，嘛是因为食咱的藿香药，食咖呢吼，伊原本讲脚水肿安尼吼，食较好去的。
0: 啊，这吼、哦、山海连线，才有法度啦吼，为、哦、山。上关顶厝落来，威海的上深定的掠转来，啊个甲做伙，啊甲做伙阁有功夫，啊今日功夫人要讲无，我唔知啦吼，系、嗯、啊，但是保证有效。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吼、哦，我来讲啊，现场的节目两礼拜前你甲问看伊的腰子安怎，两礼拜后你去明仔载，你若有闲，你专工去倒来去甲问看腰子安怎。然后无爱洗腰子的，阮东石墩仔头的船长啦。自我二十岁的洗耳机洗到到顶界，也无宣传长敲伊。
1: 是啊，
0: 我就讲啊，耳机病带来一世人，佫无尊严，对不起，拢无方便啦。
1: 对啦，对啦。嗯，后来刷落去来安排一首歌曲哈，来这首歌是咱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放下》，来邀请咱这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哈。爱我

0: 你的人生莫为别人活，爱为家己活。今日是这那拢大汉出头天的时阵，都、就是咱家己爱照顾家己上好的阶段。然后爸爸妈妈，咱哦生活爱靠观念啦。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感情联络专线，爱甲我记录掉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来讲人生吼。啊，到底为着啥？有当时啊，行一年来，到最后来啊，空空，
0: 去啊，空空
1: 啊，
0: 吼！
1: 啊，双手双手一草一木，走无走？
0: 是
1: 啊，有诶，甚至着个炸着遗憾。
0: 嗯，
1: 啊，你若讲今日去带着洗耳机啊，讲实在，你即几十年拢是白活诶。
0: 嗯，
1: 哦，讲事实，有诶人安尼面乌乌啊，我请啊讲吼，你即爱注意。我哋乌啊胃阳滚来吼，迄、嗯、种唔是白日的乌吼，啊，迄日拢腰子一定有问题。
0: 嗯、
1: 尤其你咧放着气泡白了，啊，你过去你有糖尿病，你有腰翘病，啊，你佫有三高的毛病。爸爸妈妈，恁互我问一句话，虽然恁真无法度甲我当场回答，你家己回答伫你心肝内头啊。你高血压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糖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脂的药啊，食偌久啊？吼、哦，安尼就好。啊，你若食超过差三五年就对啊啦。西药剂这条路上已经有写你的名，你咧排队啊。
0: 已经好酸灵啦，
1: 是啦、啊。你已经伫遐咧排队啊，只是当时要排到你，你唔知。吼、哦，啊，我讲啊，真侪人有话讲啊，我倒去咧检查，抽血拢正常。我讲哦，药剂病要来有够紧的，药剂病要来，互你动吼。人讲隆隆松松，落脚唔知啷动啊，已经动袂掉啊，吼、哦，动袂是大。啊，今日这支是全国第一支，会当用山海联合讲事实啦，吼、哦，会当互你的腰子脱壳。我阿你讲，会当互你的腰子忘西清哦清去。我阿你讲，清腰子忘西清了，咱再来加
0: 过，
1: 再来过。啊，再来补啦，吼！啊，人讲关注紧新主骨，修底新的行，有志用的人，你家想会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还阁活掉的人就对啦，吼！你甲检查伊身躯啥物常用，细胞一定加减侪少拢会有毛病啦，吼、
0: 嗯啊！
1: 因为迄阵出世就用到老啊嘛。
0: 对了，
1: 有志，我阿你讲吼，有志并无输赢啦。药剂嘛，二四小时咧，甲你叮当咧，无你半暝先来放着。药剂是咧排泄你身躯所有的毒素，上重要的一款呢。爸爸妈妈，啥啦？药剂病叫尿毒症，就是你放着有毒嘛，哦，还是尿毒症？你今日洗是咧洗啥？洗血，因为你药剂爱去做血，还去流去搞肝，好经过肝，甲你输送去你的心脏，毒素拢伫内底。洗药剂就是咧洗血啦。爸爸妈妈，啊，先来洗血，因为你血血内底拢毒素，内底拢药啊，拢代谢袂掉，你所食的巴肚内底拢囤积伫遐。药剂过来带领着你膀胱，甚至包括你尿酸癌，这拢是息息相关。尤其妈妈，你子宫癌、子宫癌、卵巢，这拢甲药剂有足密切的关系。我今日来邀请一位贵宾，感谢伊啊！我过去的案例太侪，我就卖讲啊吼。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哦，嘉宏在讲啊，暗时这个节目嘛是由我啊，甲阿伟阿发阿仔在主持，只是由我含小安啊，然后咱今日邀请到咱啊康百斯的药厂阿金贤啊，我则认同伊，则钦佩伊啊。讲事实，伊自高中读册，伊第一个志愿，伊想要做中医师啊，然后叫伊的母姑带去做中药的木药。但是中途含辛茹苦吼，啊，家己读真侪药册，啊嘛经过真侪中医的老师加训练，啊加教育，啊然后啊又搁把受邀啊，唔是妖怪妖呢，
0: 邀请邀请啦吼，
1: 啊这台湾人家记住减一字吼，
0: 一边讲一个音吼，
1: 差足侪啦吼，伊把受邀请去中华啊医学大学。中草药班啊，去讲课，这就是伊毕生的骄傲。 啊，我嘛将来希望我有一天啊，中华民国 NCC 哈啊，会当邀请我来甲这播音员教一下，讲要安怎甲人去介绍好药啊。
0: 上台课安尼
1: 是啊，是安那红仔讲加红，讲到加红的药啊，大军母。有当时，妈妈打电话来，敢若听到咱的话，目屎先淋落来，讲家宏啊，这条命我咧救的。哎呀，人生价值啥？价值伫遮呢？啊，我那银行，我同款来自嘉义县，当我报地点，我当朝乡一报地点，又原是农村的子弟，啊，咱来邀请咱康百事的药厂的头家，啊，是咱丰宜制药所啊，老元丰制药的董事长啦，吼啊，咱的李一任一任兄来到现场。啊，一直咩你好？
2: 江兄、阿兄啊、阿仔、阿发吼，以及空中的这几大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1: 啊，当时我咧甲你讲，我有足济人客啊，需要食药剂的物件啊。当然，你嘛提供几啊项，人客大家食了拢幸福，一杯一中，食了拢娱乐啦吼。啊，然后就对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当时是我硬甲你拜托。欸，我是一行啊一行啊，你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啊，甲流出来，
0: 弄家己的世界甲乌出来。
1: 伊讲这样物件，其实恁对外拢无咧贩售，无
2: 啊，
1: 因拢卖一挂专家啊，一挂中医药师啦吼，指定家因叫因夹落去吼，因的患者食，因才有落去夹。啊，因这当互你金蝉脱壳，就哪像互你腰子换一粒新的同款，吼、啊，啊，佫有一行。在海中之丁堡啦，吼，
2: 是
1: 啊，啊，一定要有钢堡哦，吼，因为咱要去两年嘛，啊，一定要有钢堡，才有法度产生效果，吼，啊，但是物件起有够贵，啊，起偌贵，因兜的代志，伊只要袂我人客较俗咧，安尼就好啊，啊，但是效果有够赞，第一先甲你清药剂防洗，过来甲你固药剂，啊，过来甲你清药剂防洗，过来甲你固，过来甲你补啦。吼、哦，
2: 是，
1: 安尼你药剂着用啊，心水爱靠补，药剂爱靠清，药药爱靠清，吼、哦，来，是安怎？这个藿香药内底含啥物珍贵的啊？这么啊宝贵的物件，搁这么啊贵重，互你掺袂落安尼啦，吼、
2: 哦。是，高兄，因为你有感觉讲吼，哦，我即阵啊咧吼，有呐。真无用，
1: 我知
2: 啊，都拢我都拢出远游啦，
1: 是是是，
2: 啊，出远游就是吼，我都拢爱去含在渔船对渔船啊吼，啊，我爱甲油枪的机械，吼、哦，小型的机械、超音波机械，摸去伫船顶啦，
1: 是，
2: 哦，啊，摸去船顶要创啥？伫第一时间，吼、哦，讲下咱即马即支互相要来对主力的成分吼、哦，叫做大海马啦，
1: 是，
2: 哦、大海马就是。斤哦，一大斤哦，
1: 是
2: 三十只的大海马，
1: 是
2: 哦啊，人出远游，
1: 是，
2: 伫这个咧掠这个海马的时阵吼，钓到海马的时阵吼，细只的吼，人甲放倒落，
1: 是
2: 大只的吼，人甲揢起来伫船顶，第一时间来萃取，用超音波，第一时间来甲萃取这个有一个成分吼，叫做蛋白酶啦。
1: 是
2: 哦，啊，这个蛋白酶有啥物作用？伊就是我都分解了人的油脂、网线这些垃圾。
1: 是
2: 哦，讲个啊，伊有啥物我人起来，那他们都要打打起来，换顶来看色的，来做的，因为伊必须来伫第一时间伫船顶吼来萃取这个。蛋白酶伊个，我都去分掉两种成分，叫做内肽酶加外肽酶。
1: 是，
2: 而且内肽酶伊就是咧清咱个油脂网线，分解咱个油脂网线即垃圾啊，甲叫做甲水解啦。吼、哦，感觉伊咱即个咱人个血液吼，一天吼爱经过到18万CC啦。
1: 是，
2: 你甲想，即、這个。

0: AM 1071，
1: 人遮尔啊辛苦，爱必须爱来第一时间来做这个催促，因为哦，你海马大海马哦，你一定爱个干毛队哦，一定爱个抓着干的甲毛的，做伙来催促哦。你靠，我都分解掉这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吼、哦、啊！为什么爱在第一时间催促？因为你必须要有这成分，甲第一时间甲救出来。你咱无咱就打打起来，换顶。做到啊！哎，要大大你去换顶做，你要市场要较贵，敢买有无？绝对有，爱较贵呢。好、哦，啊，不过咱讲个，咱伫第一时间，咱伫准定，咱就来做这个萃取的动作，要清，要萃取天然伊内底成分，吼、哦，这个蛋白。
2: 活性来萃取啦，
1: 活性来萃取。
2: 单大意，看大意啦。你若看大意的，你去西药房买就有啊，但是效果差差一百倍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过来吼。哦咁样，搁有一项啊，
2: 是，
1: 吼、哦，你拄啊讲诶山海连山，咱拄啊讲海嘛，即马来咱来讲山啦，
2: 是，
1: 啊山有一项叫做啥？你拄啊讲诶，互咱这，甲你这个腰子吼，袂像那金像脱壳，
2: 是，
1: 脱壳，甲你腰子网丝旧诶脱壳，该脱掉，
2: 是，吼、
1: 哦，换一领新诶腰子网丝，就是靠咱这个金香花，啥物叫做金香花？就香哦，真，咱个结，咱古早讲啊，叫结蕾啊，
2: 是，
1: 哦，然后诶。迄、那个蝉啦，
2: 是
1: 哦，蝉，伊脱壳即个蝉花有无吼？
2: 唔是像咱一般啦，主要人伫厝咧啾啾啾啾的迄
1: 种，对对对对对，是一种吼，
2: 是正山顶的金蝉，迄台东华人家有
1: 无？伊伫山顶吼，伊必须要伫个海拔哦2000公尺以上，才有即个金蝉花哦。
2: 是，
1: 伊必须来迄个像咱伊的生活环境，像咱即个冬虫夏草安尼吼，的生活环境。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来生花，伊落生落种落土地内底，袂了来同款甲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一模一样，来生花出来效果咧无卡输冬虫夏草。
2: 是是是是是。迄金蝉吼，啊，这阿金你看伊都有个无爱讲啊吼。
1: 是。
2: 啊，金蝉，咱唔是咧干那食伊的坎色。金蝉，咱是咧食伊个
1: 活菌，活菌啊！
2: 伊伫活的时阵吼，啊，伊吐一种分泌物，
1: 对
2: 啊，就那像嘴暖的同款，
1: 是
2: 啊，迄种嘴暖过去，有人起来咧治癌，有人起来咧专门食腰子病，只要那食会着，讲实在腰子就对啊，高分高爱洗，食食咧唔免洗啦，
1: 对，
2: 吼啊，但是像这阿金就无爱讲啊。吼、哦，阿金讲讲诶，即卖人得个而已，
3: 嗯，个套餐包，
2: 嘿，伊即卖得讲伊干那用砍色诶，啊，当然是先甲伊瓦型处起来，再个用伊砍色啊，来经过泡者，
1: 对，
2: 啊，然后来山海连山，
1: 对，
2: 啊，我讲山海连山，伊内底有一个蛋白酶，
1: 对，
2: 啊，咱人啥呐，讲你放入去泡白了，哎呀，做尿两白流失啦，吼，
1: 是，
2: 就是咱人啥呐要食两白。咱人啥物食鸡卵，咱要尿，咱要蛋白嘛，
3: 吼，
2: 蛋
3: 白乳，
2: 对，蛋白质加蛋白乳清嘛，吼、嗯。啊，你讲既然就是因为你蛋白拢卡袂掉，你营养分拢无在了吸收伫你诶身躯顶，透过你的腰子排掉，所以讲你放着起泡白了，放着臭咸咸，我来讲啊，迄就是拢咧甲你代谢你所有即营养成分伫咧。啊，我讲放着起泡白了。十个九个最后一定要走向西河子。
1: 对。
2: 过来，咱这个干母队啊，30只，
1: 一斤30只，
2: 一斤30只，啊，爱15只干的，15只无的哦。
1: 对，一定要干母队。
2: 伊个尾流，伊个尾流，因就发到来区别啦啦吼。啊，我听讲金蝉啊，你若无物件好搞咧，伊就无在钓
1: 海贝，海贝，
2: 哦，海贝啦，
1: 对，
2: 海贝你活伫海中吼，
1: 尾流，
2: 伊尾流一定是拢高伫石头顶，
1: 对，
2: 啊，徛咧生活，
1: 对，
2: 你只是甲掠起来，伊尾流会救起来，迄就是伊的弹性，
1: 对，
2: 这就是要食咱真真正正的对啊啦吼，互咱这个腰子会当存放，互你的膀胱会当存放自由，过来你膀胱来你禁就禁袂掉的，你今日甲食藿香腰。赶快的让得到效果，
1: 是，
2: 因为咱人的骨折胃也开的起嚟嘛吼，为咱的生殖器官，查甫叫生理啦吼，查某叫生门，我讲这无错路啦吼，过来经过膀胱，经过膀胱，过来经过腰子， 啊，查某是经过啊尿道，过来经过卵巢，经过膀胱，经过卵巢，吼、哦，因为这内底拢有一挂过造啦，
0: 连带关系啦、哦，
1: 嗯，
2: 啊，所以讲，我要今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一个亲阿兄，即辈阿兄感情啊，如同比亲兄弟更加亲啊，有药啊，食到无药啊啦，吼、哦，一世人拼到也要拼死，你看现金赚几亿啊？我无应该伫遮甲讲啦吼，因为我惊伊用绑票，吼、
0: 嗯，
2: 伫、哦、当朝饲鱼啊饲足大，
0: 哎呀、嗯
2: 啊，啊，但是这无讲人会当作咱咧人骗，
0: 对
2: 啊，伫当朝乡下做阿仔，你饲金目鹿，你甲全当朝乡问看，金目鹿有人饲比伊较济无？啊，我的大兄自细汉因着带着遗传性的糖尿病，包括我的孙啊嘛拢有糖尿病，但系一型的，然后就是拢顾无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就对了吼，啊、拢慢慢啊，像我的大兄，真腰子已经衰壳，正是我的大兄，干那靠一个希望，靠一个人那个变伊两粒腰子，唔是中坑的医生，过去伊讲去啊，中坑的医生开药啊，开药食，我甲阮听所人啊讲一句话，阮听所人啊，你。唔好过食西药啊！
1: 是，
2: 你爱赶紧，我叫阿金，即服药啊！你赶紧服食落，结果食一个过冬刚来欢喜个，嘿啊！讲人精神加真好，一礼拜后打电话来，讲去破处检验所抽过来，讲哇，你的尿蛋白上升2%呢！啊，医生讲你那个下2%，就准备要叫你去西药治啊！讲拢已经要去大啊呢，大讲。唔是人要去台，是要去台讲啦，吼、哦，长辈时代，啊，我讲啊，啊，那台讲甲台人也差不多啊啦。讲、嗯、实在，人生若走向着西游记这条路，讲实在，你的我的尊严何在？有的到尾啊，坐轮椅；有的到尾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这条放下的歌，真正恁来放下啦。将来有一天你千金万金，你要甲医生买一句话，医生，我这个钱拢给你，你让我买西游记。那个医生脑在掉就对啊，我怎让你做件？
1: 对，
2: 哎呀，我电台怎关起来？咩开始铁门拖落来卖做？无可能的代志嘛！咱人人生的过程，天生万物，互你活，安怎生活？要互你食什么物件，补什么？今日我讲咱的山林、山海林山，就哪像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哪像阿门头去敲着山，哪像三阳导游去问着。三三八去问到三阳导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么好的物件，多久要让你有感觉？三天的机会给我，好不？长辈时代，那好，三天的机会，你就早晚照三粒给吃啦，吼。三天的机会，吃了你去检验所给检查，如果搞不好你改善，你打电话来给家宏干交，讲你这个不正经啊，你讲话不准算。我讲啊，我会当受陈建成老师、受吴清扬老师、受全国五三老师、小齐老师，甲家宏肯定。前两天，阮陈建成老师伊竟然我做同款的时间旁，但是伊电台慢慢啊，又将近咧退休，拢互伊个啊徒弟啊咧接，伊拢做电视台。陈建成老师昨日才阁敲电话互我呢，伊讲家宏啊，你安尼做就对啊啦，哎呀，认真做咱家己个。真侪人做电台，大家拢讲你物件讲袂俗，咱做咱的赚，像我较早安尼救人，我感谢老师你对我的肯定。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含陈建成老师、吴清老师抱到的拢是，你甲想拢过了十年的播音员，我一个少年家出来做第五档，迈向今年第五周年啊啦，吼要到啊哈，啊最近就拢咧做周年庆啊。吼、哦，慢慢啊做，较袂到时物件，搁拢接掉咧。
0: 是，
2: 吼、哦，我就讲啊，大家受肯定啊。啊，我讲啊，甲陈建成老师药啊买，那无你起来甲我寄，来甲我退钱。啊，我买甲买药啊，那无你敲电话去陈建成老师干交，讲啊，你讲家宏的节目有够赞，嘿啊，足侪人啊，电台同业，那听到我拢加个插曲，我讲免加个插曲。我唔捌批评任何一个同业，恁拢永远是我的先輩。我只是做我家己，我要让我全国即几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吼、哦，暂时累积的会员8万外的五档啦。你甲想，偌济人相信教？吼、哦，我讲啊， 东北时代敢若一句话尔，今日食你免洗耳机，食你放入大缸，食你放入袂起泡白了，今日就对啊！无论如何用生命，都要争取老人家山海连山，金蝉脱壳啦哈！内底食伊活性，过来第二就对啊！食正深海的感冒队，伫船顶起来就催促啊！食伊活性，港某两只买烧狗，狗起来一对照做哈！到起来，那两只拆开，一只一只都无咧做啊！哈，爱共心的啦，吼、哦，迄只正共无对，因为咱的腰子两粒爱共心，腰子就是那像咱两粒进腿，爱互变大粒，你人才会健康。腰子你若一粒萎缩，剩一半一粒，规粒好好诶。
1: 宝宝，
2: 你会健康无？你会健康，但是你的健康无遐健全啦。
1: 对，
2: 今日来啊，阿仁兄，
1: 是
2: 简单就好，我做这我袂爱啰嗦啦，吼。今日一罐原价偌济钱？
1: 讲起本来吼，咱原价是3200啦吼、嗯，啊，我都讲要来要算3600，啊，你都拄
2: 好，
1: 你拄好都讲，
2: 都叫3200，我都已经足无欢喜啦。哎呀，这真正要救人的命。
1: 是是。
2: 爸爸妈妈，恁若听下落，家宏讲的老话，我讲腰子忙洗，你甲清啦，你敢那甲裹甲布无效啊？
1: 是，爱先清。
2: 先甲清。这个果，这个布，
1: 对，这就是
2: 要先清的。吃到一包的，这查甫人吃一杯一重，查某人吃，我来讲青春美容，吼、哦，我讲神水那把，你人看起来就会光整啦。查甫有个人咧吃，讲会壮阳，当然成功良好，神水那把当然
1: 会嘛。囡
2: 仔就会使吃，囡仔吃咱的藿香药就对啊。一煮细汉药剂那把甜，一膀胱会用，药剂会好。一主人得到大汉，
1: 是
2: 这主人足够千定不变的，
1: 对，
2: 不变的定律啦。
1: 是，
2: 阿妹生活者，
1: 刚下都3200，剩3200啦，
2: 剩3200，啊，我500，
1: 500 ，OK， 好
2: ，OK 啦哈，
1: 刚下无问题。
2: 啊、我是讲，那这个字的甲去掉安尼嘛，同款500，
1: 刚下伊就字的要去掉，3000哦，3000啊，就3200多，
2: 无啦，剩3000吧，剩3000多，坐头啦，爸爸妈妈较好算啦。
1: 3000哦，啊无，等下若卡算若3000，我给你350。
0: 好，差少些，
1: 因为无啦，我是因为这个原价，我本来就要调价3600，啊，你就讲叫我照卖3200。
2: 安尼3000，
1: 3000。350号哩，
2: 好，
1: 好不？
2: 啊，一句话，我卖过来你讨第二句啦吼，介绍讨只无讨两3000啊，60粒未哦，3000一罐啦吼，
1: 是
2: 啊，你个送一啦，
1: 我搁送一啦，
2: 哎，
1: 啊350号给你，安尼就好啊吼，
2: 哈，
1: 3000我搁送一啊，
2: 哎啦，
1: 安尼无我歹势我讲唔对，讲啊，那我搁送一啊。3800不你都，
2: 我你头行3500，
1: 无啦无啦，无我听唔对，歹势，我听唔对。
2: 你头行3500，我都要花落去啊！
1: 看看，就
2: 阿麦才50啦，3500啦，350，3000啦。
1: 安尼，
2: 哎啦，送一下啦。
1: 好啦，我送一下啊，350卖完得。
2: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今日吃面啊才水好呀。暗甲食物啊，就放着气泡白了，若要改善就对啦。我讲三工内，你物件甲物件寄倒来还我哈。三工要让你感受到，讲你腰子变好，人精神变好，你的糖尿病连糖分都降低就对啦啊，连膀胱都变有来啦。阿伟，
0: 嘿，
2: 人阿仁就送一下，我看咱送一下啦。
0: 咱三个
2: 过节，第一届哦，这是第一届，是阮暗时的节目，未即后届无会啊哈。上年庆无会啊，今年会使来无？
1: 无啦，感觉这一年一季吼，干那廿一届尔。
2: 这山海连山来，
1: 阿姐，
2: 你上一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互相邀，互你相来了去，拢要霸地，拢要霸水就对啦。电话0800-0997-0998。互相要一人60粒，买一人送两盒，
0: 还
2: 给一人3800啦吼。哎呀，今日落来3000啦，来袂着，师姐。
3: 要一
2: 组吼，师姐你真久无买啊，来你电话下咧哈。好好，来电话下咧，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医生讲你腰子打薄，腰子起水泡， 药剂放着起泡白了，讲你这连要买西药剂啊？你长期若有咧食西药的就对啊，你一定爱赶紧卡来买哈。今日一罐3600块，我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干那350万呢哈。阿仁本来讲要300，画一个唔对个样啊。
0: 对啦，
2: 0800-0997-0998，啊，我阿你讲心也歹，脑就嗨啦。我阿你讲，咱的修底心咧行，心水若饱。我就跟你讲啊，愈来愈健康啦吼！你着药剂水甲固定，啊，我讲吼，身体修底身咧行吼，来，喂，
3: 喂，你好，
2: 来陈大哥，
4: 喂，
2: 嘿，来你好，要互相要吼，
4: 哎，请坐，请坐，
2: 来，等你下咧哈，啊，我就跟你讲啊，啊，查某的那身啊歹，子宫就害啦吼，等你0800-0997-0998哈，山海连山的哈，全国你唔好听到金山买甲海买，甲做伙啦，来新听友哦。
5: 喂，
2: 嘿，新听友哦。
5: 是，哎、欸，我新听友着。
2: 来要互相要哈。
5: 嘿，啊，即摆咧，我即摆都电，即摆都存心机，啊，听着家宏咧讲
2: 的。嘿，我家宏本人爸爸，你住倒位？
5: 我住鹿港，
2: 哦，你住鹿港来电来行咧哈，无鹿港腔啦哈，
0: 哎呀，感谢。0800-0997-0998，
2: 电话拢满线哈，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啊，爸啦，一世人这支过腰子的，你有钱无底买啦，来面真啊。
6: 哎，肾丝球啊，给这样子。
2: 肾丝球，给，赶紧救起来。哎呀，你哪个给的？你还洗腰子啊？
1: 这价钱上。上一杯中，
2: 哎呀，好、哦，来你等下个啊，
6: 哦，我买一组，
2: 好，等下个，
1: 这海买一对哦，一对是15000块，
2: 来，你来秀春啊，妈妈，
7: 我再买
2: 一组啦，来买一组吼，来你等下个咧，当时的送吼，
0: 你等下个小姐讲吼，你等我，好，你来喂你好，
2: 来你好，
8: 你好，哎，我买
2: 一组四组的，买一组四组的，然后好来等下个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药剂就对啊啦，要像家宏安尼就对这样诶，我阿你讲无几个啦。家宏药剂若无这样就对啊，我无通一天，我唔是干那干用咧，我连药剂用，我都甲你讲啊吼，我一天放药次数比人较少，我放药未起泡白落去化咧，放者啥者，哪咧就出来。有诶，膀胱无力是药剂变动作家己膀胱歹，唔知啊。
0: 哎呀，讲遐啊，拄只发了你来无好。讲就来得讲，伊要人去要讨大租的呢，
2: 要大租的啊，
0: 对啊，
2: 啊这大租的要安怎处理？这今日这物件拢
0: 去，物件有够遐无？虽然咯，就外口中药材拢起价起几落倍，阿妈看阮阿林遐买，
2: 安尼啦，阿林啊，大租的安尼啦，咱得两小租，
1: 是
2: 啊，六罐
0: 6000
2: 块啦，
1: 对，两小租6000对。
2: 啊，你给我100租，咱这算租的啦吼。
1: 算租，
0: 阿伯用。
2: 啊，你给我100租。
1: 海尾一，干那干尾对一对15000，你。
2: 啊你送一罐，哎呀，你送一罐啦。
0: 高阳，咱现在到这。
1: 阿你啦，高阳，
2: 来，来，来，来，林经理。
6: 哎，
2: 来了。
6: 哎，大租几罐啊？
2: 大租的，我这边托你先下来哈。
0: 你等我一下啊，你等我一下哈。
2: 来，威六，来，赵红大哥。来哟，来买互相哟，互相哟。
6: 嘿，
2: 好，来你电话给我，我载你电话给阿玲哈。啊，来威六，来陈大哥。
4: 哎，迄个敢有大组诶？
2: 我今日特来，你电话先加咧啊，电话先加咧。啊，大家拢知影，我一定会卖大组诶，专门咧优惠诶。啊，你送一罐呐？
1: 我送一罐。
2: 啊，100组得。
1: 安尼讲呀，你哪个要我送？
2: 嗯。
1: 我50给你
2: 了，50组，
0: 我的组，
1: 你这太白太贵。
2: 来，东北时代无浪漫，新特的新娘，万特的公益的因的娘，今日就对啦，大组的就对，爸爸妈妈你赚到啊！今日你若买互相药，先给你药剂黄色清和清二，这个高丽药剂，这个玻璃药剂，我跟你讲，这世人药剂病玻璃因，你若要买西药剂的，电话赶紧沟通，电话0800-0997-0998，今日大组的就对啦。两小组六款，50组呢哈！阿金送一罐，我阿妈我一个送一罐啦，阿你8罐，
0: 6000块，
2: 东北时代，干那买这金钱都不够啊！
0: 总共50组呢，
1: 还买一年一拜呢，你一拜呢啦！
2: 来，威六，
9: 我买迄个大组啊，甲我
3: 加一
2: 组
3: 要两
2: 组，哦，你要两组好来，对，来吃咧哈。大组诶，6000块加拿两罐啦，你吃一组，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放着起泡白了，困一醒起来，哇，我明仔载迄泡那拢无去啦。我本来咧放着，喘着破险险，那变袂险啊。啊，你着食藿香药，食着世界山海连山，山顶上好诶，下做金蝉就对啦啦吼，唔是一般诶蝉哦。啊海就是食着咱诶海贝。刚无对个啦吼，我跟你讲啊，这一对伫外口你3000块买袂着啦，
1: 一对万五，
2: 一对上少万五，
1: 你30只，你去电话计甲问一对爱万五啦。
2: 来水美大姐，来了要互相用吼。喂，
9: 喂，
2: 来电话今日你听电话动啊，来喂你莫删啊，来要互相用吼。
10: 嘿，
2: 来电话今日哈，电话快，电话今日
9: 好大个吼，好来哈，
1: 谢谢
2: 林林大姐。哎，妈妈，我教，我要互相要吼。
10: 我也要搬大。
2: 好，来电来个咧吼。
1: 妈妈，谢谢。
2: 电来0800-097-098全面满线，中北时段第二点钟，阿仁，咱搁个叫来卖啦。哎呀，中北时段，今日
1: 第二点钟我无啦。
2: 第二点钟，
1: 你这那写完无啊啦？
2: 你妈妈安尼，安尼大家做紧张的，迄电量当时拢是唔对。
1: 海贝今晚你钓的愈来愈少啊。
2: 阿仁讲，干那海贝伫海下钓就钓啊啦。一对进就爱15000块。
1: 你30只的吼，爸爸妈妈，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30只，要一对，伊甲你报价绝对超过15000。吼，而且这爸爸妈妈这，恁一年比一年较少。
2: 啊，放着起泡白落的就对啊啦，这正深海的啊，迄、那个海马，啊正高山的金蝉啦吼，只要你金蝉脱壳，只要你腰子会当甲你腰子网丝先甲穿好穿去，腰子网丝穿好穿去，你腰子才会好啦。腰子网丝也穿无穿去，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西药咧食诶，来为了
10: 啊，你好像药诶先哦。哎，卡滴种有效无啊？
2: 保证有效，
1: 水最有效。
2: 卡那水种，
1: 水种上基本诶。
2: 你甲食明仔载就对啊啦。卡那无甲你消肿，你明仔载卡定来甲干胶啦。哎呀，
10: 就是安尼，是我想啊，迄落啦，安尼大家做大做诶哦。
2: 好，来你电话加你哈，啊，电话0800-097-098，卡咧灌水诶啦。我咧讲啊，筋骨头咧酸痛，药啊咧食无效诶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要就对啊，互你伤了袂止，用，心啊歹，脑就害，心啊歹，主将就害，修底心咧行，心水若巴甜。心若打包，我都甲你讲啊，心有诶生水怕，胃有伊无，胃有伊，拄啊，敢那食互相药好尔哈。中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宏甲恁介绍诶一杯一中。啊，今日我都讲啊，听会着福气，啊，若听未着我嘛无法度。这山海连山，全国敢那我有尔哈。来位了，来平坤大哥，喂，平坤大哥，喂，
9: 喂，你等会通啊哦。
2: 哎，平坤大哥，哎，我家宏。来，
11: 走，
2: 嘿，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好，来，我去外口甲你讲，来，喂，你郭亮兄，来到草屯的，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来阿甘大哥要互相要吼，嘿，来电来行咧哈，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你唔通像阮大个两礼拜前伊接卡电话来甲我讲。医生甲讲你要洗耳机啊，目屎虽然落来，一世人剩几个有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家财万贯，吹面两粒，你耳机健康啦，哦，你会当食到100岁啦。来，喂了，曹辉大哥，来了，来我嘉宏，
12: 哦嘉宏，
2: 嘿嘿，来了，北区的要互相要吼，
12: 哎呀，
2: 来电来下咧。啊！这一年来当卖一届算无简单啊！哈，你唔通等讲要等后一届，佫又回不来啦！我来甲你讲啊，金蝉起大价，金蝉愈来愈少，因为环境的关系，大自然嘛，因为环境的关系愈来愈少。来，喂了，阿爱大姐，哎，来了，要互相要吼，来等下个咧。啊，来喂了，来这妈妈，妈妈是爸爸，
9: 郑大哥啦，
2: 郑大哥，
9: 郑丰毅大哥，
2: 好，来你要互相要吼。
13: 好，杨
2: 耀，
13: 谢
2: 谢，
1: 谢谢大哥，谢谢。
2: 啊，要济南国，到时你得要考无目屎来，为了玉珍大姐。来一边好香哟哈，好来等那个阿玲哈，啊，来为了来一边好香哟哈，
3: 对，我想要互相
2: 邀，好来，好来，等你讲咧，等你讲咧哈，啊，来，为了来做明兄，来要互相邀，
9: 大哥，
11: 互相
9: 邀，
2: 来等你讲咧，
9: 别大做哈，
2: 啊，查甫人，查甫人，明仔载开日，妈妈，你明仔载青春美丽，大红今日甲你穿便便，腰子水喇叭，地方神水喇叭，闹得好，神水喇叭，人着青春美丽，心也好，骨头都袂歹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哈！
9: 来，维尼好。
3: 哎，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2: 来，等来下咧哈。好，我来讲啊，薪水一定要八点啊。来，维尼妈妈。
14: 哦。嘿。啊，我这边卡掉了，啊，要找要卡你电话做
9: 派卡。哦，派些都在摸索摸索
14: 嘛，派些。哎呦，我本地安尼，你放着拢过那贵的跑过去了，啊，我这边，干食恁那种啊，看食了有较好，啊，干恁卡掉了拢派卡
2: 去。我这嘛无回啊。
14: 嘿啊！啊，你今麦搞寄两组来。
2: 哦好。
14: 哦
2: 好。
14: 搞寄两组来对基金呢。
2: 好啦，好好。啊，你钱得给你传啦。哎呀，好好，你钱给你传，我得给你寄
9: 好
2: 哩。
9: 好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啊。
14: 就是要
9: 给
14: 你呢，
9: 没
14: 有去给你买哩。
2: 好啦，好，多谢哈，好来。啊，来维六，来叫妈妈妈。来维六，要互相邀哈。
15: 先生。
2: 哎，来要互相邀哈。来等你寄哩。啊，来金毛阿妈妈要互相邀哈。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现在波多
1: 逍遥进足游。来，感谢咱中美时代啊！后来爸爸妈妈继续等来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时间，全国每粒钱的电话持续满线当中吼，0800-097-098-0800-097-098。咱今仔日嘛足侪新朋友，嘛足侪咱旧朋友诶，尤其咱进前伫哩些时阵，你若八甲家宏小安买过人。大家拢内行人拢知道要卖大租会较好啦吼，哎呀，所以吼，咱今日这个租数嘛真正有限啦，咱啊等下如果真正超过啊，希望咱阿林兄会当吼，各方听众朋友吼，一输啊这租数个机会啦吼，0800-097-098的电话吼，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别过咱这两粒油脂吼，咱油脂分作阴甲阳啦。会当补肾阳甲补肾阴，这就是会当哦帮助咱这两粒药剂过了齐全。当然，咱过药剂若齐全，咱就会免惊去西药剂，免惊去1352哦，这个专车来接送。我来讲啦，迄、那个人生是真正变作黑暗的啦。你想看卖，你想要去甲人出国旅游啦，什么5天啦、10天啦，迄种对你来讲，拢是永远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1352输掉西药剂，你以前少年时阵会当去外国去佚佗，会当去一届去5天、去10天，你即马咧像3天你都无再去，有可能像骗哦，你都无再去啊，卖个讲要出国的这个代志啊。所以药剂啦过好，当然咱寿命就得了延长啦。咱今日咧互相邀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元，这细组诶，咱啊大组诶。6000元的盒，佮加上两盒，总共8盒，予咱爸爸妈妈开6000元吼。0800-097-098，喂，你好。
2: 来，先听伊个。
3: 喂，
2: 你来，你好，妈妈，我到。
3: 哎，你到。
2: 来，你好，要互相用吼。
3: 我甲你问讲吼，来开刀腰脊骨，敢袂食
2: 哩？做你个食腰脊骨，腰我你讲吼，妈妈，腰脊骨会歹。本身甲恁以前做工课拢有关系啦吼，甲骨质疏松也有关。哈，脚底嘛会麻筋。脚底嘛，我咧讲，我正我咧介绍你听嘛吼。迄个两骨受损啦吼，其实两骨受损有足侪原因，但是我你讲我安尼甲你判断吼，我敢讲是啊毋是，我毋敢安尼讲，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心水会去影响到咱的两骨。
3: 嘿啦，我手术了，手
2: 术
3: 了，是
2: 讲，
3: 脚底
2: 啊，
3: 骨会麻，
2: 安尼敢会使食？会使食，食这一杯一重，食这有够好。腰脊水呐，固定。在时食菜呢？在时食菜，你都
1: 甲食中昼，食暗时的就好啊。嘿嘿，哦、
2: 其实应该，
3: 伊迄是几粒的？
2: 60粒的，一罐60粒。
3: 一罐60粒。
2: 嘿嘿嘿，因为其实种物件是安尼啦，吼妈妈，咱药啊无分错菜。主要是咱敬仰的神尊，伊嘛爱咱身体健康啦。
3: 对，啊，
2: 其实你进来吧，你着三顿，食三盖啦。
3: 一日多爱食三。
2: 无你食两盖嘛，会使食三粒，食两盖。
1: 食中昼甲暗时啊，你三粒嘛是可以啦。
3: 食中昼甲暗时，
1: 食
3: 三粒。我有咧食迄
2: 糖分咧。迄袂要紧，你若西药跳开刀啊，若保健食品，男子会食。
1: 哦，嘿，你等我一下吼，
2: 我
1: 做几下
2: 来介绍，我这拢我算吼。讲起来吼，我头拄啊伫外口，一直咧含阿金因公司的团队吼，阿金大阿甲我改吼，讲因内底拢无啊，确实我真正确定的去甲因副总证实啦吼，因副总嘛讲阮总的袂甲你骗啦。真正因迄老的，就是因为这有的拢是一挂中医师，叫阿人民夹好的，吼、哦，当然因无装卡不西路啦，吼，因为因高中医诊所，因是夹规管的，因为摇摆嘛，吼，然后我就讲啊，第一届吼，讨遮济物件，第一点钟卖了了，
4: 总卖完，
2: 讨300罐，三罐一组单卖100组单，连咪写了了，电线柱头满到尾，搞起嘛个咧满线，
4: 是，
2: 过来然后讨一个50组的，8罐的，红卖了了，干那日时的人客起来买差一半，
1: 对，
2: 日时的人客讲啊，恁日时都唔卖，拢留咧暗时才咧优惠，
4: 哎呀，
2: 啊，我家己是爸爸妈妈回事的啊，我唔是无爱骂人啦吼，啊，我事实无够量，未来闹量我这个来争取啦吼，啊，我无咧分日时的人客，甲暗时的人客，恁拢是家宏啊，小安阿伟阿发阿财敬重的长辈时代，啊，我今日我要再次甲长辈时代报告，就是讲，今日咱对咱家己人体的固执，咱要有概念，就比如亲像我常常咧讲的吼，腰子，你甲。食补对无？对啊，腰子无补，心水要哪会饱？
1: 对，
2: 吼、哦、对无？但是你腰子内底这垃圾，你腰子网线拢脱掉咧，你安怎甲补？一会垃圾底下，你永远都会发红，
1: 是，
2: 永远都袂清，
1: 变发炎啦。
2: 系啊，啊，所以讲你莫怪你放着正气泡白了，赶快拢治咧，暗过去检查，哎、欸，有较正常。问题就是你这个腰子网线无甲清啦，
1: 爱清啦，
2: 系啊，腰子网线全国会当清第一个腰子网线。拄啊好金香花去夹着，
1: 大海呗，
2: 大海呗，吼、哦，这也做正人药店古册啦，吼、哦，这也做山海连山。啊，咱人就像啊，阿伟头先讲的嘛，人有阴阳，
1: 对，
2: 天嘛有阴阳，
1: 嗯，
2: 人天有日月，人有阴阳，
1: 是，
2: 所以讲咱有山，唔只有海，
1: 对，
2: 一个世界敢那一个平原不可能形成。啊，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啊，我讲恁。全国就对啦，西河子的一年19万外的人啊！你平常时来爸爸妈妈，我问恁一句话得？你西河食偌久啊？山高的药啊啦，

0: 多做诶。
1: 阿祖学生，你坐了好不？
0: 诶，未歹啊。
1: 阮阿祖诶口腔癌，我救诶。哎呀，所以我对印象足深诶。搁有咧部分好无？
0: 无啊，迄介足久啊。
1: 介足久啊吼，啊拢正稳定啦吼。
0: 对啊，拢都稳定。
1: 好啊爱食吼，啊车爱走，钱爱趁，身体嘛爱顾吼。
0: 我知，我知。
1: 好，来等下个咧吼，
2: 来大做一做啦。
1: 这过去吼。口腔癌，食我的三黄食较好去，伫我做节目个调工硬要来甲我见证，佮送我梅仔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即个山海连山，阿人本来无爱卖，因即原本拢伫一挂高级的中医诊所，拢干呐医生针对一挂高官贵族咧贴红食，因为足贵个，迄贴起若要算就对啊啦吼。一罐就对啊，几啊万块。
3: 是，迄个大海尾干某队一队，你去电话机甲问一队市价，都要超过万五块
1: 啦。啊，我甲你讲，你今日若买小组一队，都要价值三万，干那迄两只海尾啦。
3: 是。
1: 啊，若买大组，都要价值咧六万外块，因为都要两对海尾以上。啊，我讲我家己的这辈大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住东石墩仔头，大家嘛知，我叫嘉宏。吼、哦，我讲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呢？东北时代，今五日这张破油吃煞破油会使放啊！吼、哦，我讲今日就对啊，伫这个特殊的节日，我用上好的产品来感谢全国的东北时代，硬讲拜托今日的休困人上要来，人将是一个大董事长，
2: 啊、
1: 是因为我家己故乡的乡亲呢，东北时代，我甲邀请来，我要甲讲一句话，我讲吼，足济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要洗耳机啊。我刚才听到心的酸，尤其我两礼拜前，当伊家己看到我的大兄、我的大嫂手甲我揪咧，讲嘉宏，恁大个这医生讲伊这哪个人两趴落吼，都爱去洗耳机啊。
3: 是，
1: 啊你若唔讲一个阿姨嘛，都含你偌好，吼、哦，阮大阮遐拜拜前个月，阮有转去，啊你若讲偌好，恁阿伯叫起落后，恁大个食看卖，结果阮大个食两礼拜，我叫伊去报主的检验所抽的检查，伊。检验医生讲，哇！你这哪，这尿两白升这悬，爸爸妈妈，放一个六七百白了，准备洗耳机，放一个六七百白了，臭热破炎炎，膀胱内咧尿禁袂调，尤其你耳机内底有大包，你明天你知影你耳机有洗水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双电话你若甲敲通，你救你家己的命，我讲咱的修是带心咧行，我甲你讲。人讲哦，心啦，白脑就害心啦，白猪肝就害啦。但是我讲遮济阿什么
3: 是
1: 无半撮
2: 啊。等我力量啊，你不能入搞食啊。
1: 啊，你看咧。
3: 是是。讲啊，第二点钟啊，你搁要讨论哦。
2: 啊，阮第二点钟无新朋友呢。
1: 三千人，哎呀，嘛卖起价。
3: 是是是是。三千六，
1: 剩三千啦。
3: 啊，三千哦。
1: 啊，赶快弄啊，迄个啊，三五啊。
3: 第二点钟，你若三千，讲下三千，你若合理无要紧，唔过吼算合三百合理得。
1: 三百、啊。
3: 我拄啊有个计算过的数量，掏三百啉啉嘛。
1: 啊，你送只啦？
3: 我去送只啊。
1: 嗯。
3: 送只啊，好啊，三百卖完得哦。
1: 嗯，送只啊。
3: 我送只吼。
1: 嗯。
3: 无啦，那我送只是，那我爱说送两百就好啦。
1: 两百啊！
3: 系啦系啦，我都讲了收紧哩。我阁爱送两百的。
1: 啊，我都阁加。
3: 卖，搞个，因为我拄啊送个量全部拢搬出来，拢互你啉啉嘛。啊，我即个今年到今年，未到今年即档刷。明年你阁要叫我阁买，爱有俩就大海买遐大只，我才有买哦。
1: 诶，阿金卖无咧卖啦，来好啊，大组做一届我来啦。
3: 对。
1: 啊，细组的阿金，赶快送一来，讲赶快送一来，电话恁家己去卡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外口小姐先听一下，我左手赶紧讨好好啦。啊来大组的，
3: 大组的哦，大组的讲遐，你落去
1: 包含，
3: 无啦，五十组，
1: 六啊，
3: 六啊侪，
1: 啊你加上一下，
3: 无啊侪啦，
1: 好无咧？
3: 大组的，我阿咧加点点的，无。
1: 你上一下，
3: 我上一下，
1: 嗯，
3: 我上一下会使啦，不过二五组哩。
1: 二五组，好来，等下时段
3: 安排完就，安排完袂使个
1: 拖。卖鱼卖搞拖平，啊，咱只好鱼，清楚好鱼。哎，大组的二五组尔，咱两个赶快去甲
2: 送
1: 一下
2: 咧。
1: 八下五千块，电话空不空空， 空九七。

0: 放球拔了我三天的时间，爸爸妈妈，你吃三天哪个放球去嘛？白了卡着那个干胶啊！来，郑家大哥，来你后边好香烟哈，来等来个，这好香烟酱干要好烈香的，没有记耶。来，素贞大姐，来你后边好香烟哈。好，加油记耶！来，你等那个嘞哈。好，来等那个嘞，等那个嘞，来喂六，来妈妈。
1: 喂，
0: 啊，爸爸，好、哦、来来好，来你别爱那个。啊，好香油啦哈！东北是大，今日细组的干那两百个尔，大组的剩二百。爸爸妈妈，听我一句劝啦，细油若要食，油脂唔免惊袂歹。细油若长期咧食就对啊，你若无细油脂以后，我甲你做囝，我甲你叫阿公，我就甲你讲啊，你三工透早拢要食啦。我就讲啊。这人也要吃西药，这人也要吃西药，糖尿病也要吃，什么糖都要吃。中辈时代吃西药治本，无治标佫兼
2: 兼加药剂。
0: 加药剂，全台湾现在十九万人爱西药剂，就是拢吃西药来的啦。来，喂了。
3: 喂，我是大左
0: 的。好，大左的电话起来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什么叫做尿毒症？就是你放尿出来有毒，你先来爱去西药，西药剂。伊是咧甲你洗血啦，你个血内底拢有毒，你还阁经过肝洗啊，到尾你连肝连胃规身躯拢歹，你甲看洗药剂个人拢乌打散啦。来，慧英妈妈，来，你要大组个吼，来电个行咧吼。啊，电个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代，我一幅山海连山个互相邀，救我个亲即辈大兄，两礼拜个时间，我拢叫伊早暗食三粒三粒，暗时阁加食一顿。因为伊严重啊，医生讲伊若阁人两趴，要甲大讲要洗耳机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甲你大讲的，免惊，小等一下，甲拼我来啊嘞！用开三千块、六千块拼你将来一生的幸福，唔免洗耳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1: 喂。
0: 嘿嘿，来妈妈你好。
1: 哦，
0: 高
1: 啊，真
0: 正
1: 感谢你
0: 呢。
1: 安
0: 怎讲？
1: 啊，我本来之前去看迄耳机啊，讲迄什么？我无啥，我讲虾米肾丝球。
0: 肾丝球过滤。
1: 哦，对对对，啊有问题啊。
0: 嘿，那伤加放着气泡白了，连咪都要洗药剂啊，个肌酸酐伤悬。
1: 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啊，我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啊，我今前一礼拜去检查尔，医生讲指数拢一直有咧恢复正常安尼。
0: 一直有起来啊啦吼。
1: 嘿。
0: 哎呀，安尼甲你恭喜。
1: 几兆我嘛袂记得了啊。
0: 六十以下。
1: 六十以下，我外时阵像咧讲。五十三，还是四十三，
0: 袂记得。啊，无怪伊要甲你代讲，要洗耳机，甲你恭喜。
1: 哎呀，我就想讲，无先问你看卖，唔通洗人讲个啊，洗了当啊，一直洗
0: 安尼。对，洗耳机洗了袂改变的啊，这唔是咧食胃疼，伊啊讲你今日胃食食哩，明仔载胃若好，伊就免食。耳机洗讲大了，多大家你最后离开人世间哩一天啊。
1: 哎呀，啊医生，我问看我食啥呢？我。甲讲，人
0: 伊
1: 就讲，安尼你
0: 也
1: 食了袂歹，你就搁继续食。安尼甲
0: 你恭喜啊！
1: 系啊，啊你搁甲我赶紧食两座来，无则要食了啊。
0: 好好，啊你若真无买来嘛无啊，今年嘛无一定有得买啊。
1: 啊你爱爱食三座，食三座。
2: 我老主要做数啦，阮只二十五座
0: 多
2: 做
0: 一年。我来，甲你讲，你带多二五座，甲买了了，我多。
1: 无啦，我无遐侪钱，我想买三座得。
0: 哦，好啦好啦，等下今日等下，哦，这一日爱买三座位来，你好来。
4: 喂。
0: 七哥。
4: 诶，阿公够。够
0: 租
4: 够有
0: 无？你要几租啦？
4: 我
0: 个
4: 要一租啦，
0: 搁加
4: 一
0: 租。哦，一租有啦，你都出名
2: 啊！像电视同款啊，你袂晓袂晓一租大租。
0: 其实袂，市街人真好，伊拢替因边啊送咧卖。哎呀，伊真正做功德啊！
4: 真卡咩？
0: 哎呀，好，啊祝你市街啊大赚钱啦哈！
4: 啊，
2: 谢谢，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总是无去，我家己个即辈阿兄出来甲就餐吧。吼、哦，啊伊阁有人，真人还阁活掉咧，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顿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就对啊啦，你糖尿病，你到尾啊，你的洗耳机糖尿病，你注意多少，最后就行洗耳机这条路尔嘛，来位你，
4: 也欢迎
0: 大姐，来等你家咧哈，啊我跟你讲吼，食咱的互相要刷爱人刷，兼会控制你的膀胱，兼会控制你的血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精神脱壳啦。好，你改变一个人生，把你的腰子忙洗清清咧，高丽腰子，高丽腰子，玻璃腰子，让你心水巴甜，查甫人的青春会臃肿，查某人的美丽会水啦吼。我讲心啊，白闹得嗨，心啊，白主张得嗨，咱人的寿命对心咧行，心啊，未大波，心水啊，巴甜，你坏修 都会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足济人体研究过吼，食到超过100岁，伊个肾水拢饱饱，唔捌咧膀胱无力，唔捌咧喘尿个啦。来，回你来，郑大哥。
5: 这什么肾？固肾的哦。
0: 互相药，固肾的
2: 药。固肾的药。
0: 嘿，哦，过药剂过肾拢会使啦，
6: 清药剂忙洗，
0: 清药剂忙洗才过，哎呀，
5: 我先做一做来，
0: 来等下行咧，
6: 谢谢大哥，谢谢，
0: 来喂了，
7: 喂，
0: 来要互相
7: 哟，
0: 好，来等下行咧哈，来等下0800-0097-0098啦哈，东北时代，唔是好米加红麦搬就台顶啦，我就讲啊，我一路行来做第五周年啊，这时的节目你闹咧听，大家就知影。敢那听到加红两字，有诶敢那听到加红两字就买啊，无咧问我今日卖啥物啦，啊卖等于则问上回讲啊，这是咧食安怎诶？逐项都咧食啦，啊恁是咧卖过好子诶，别人是咧卖食过好死诶啦。我甲你讲，听好啊，咱这也是过好子诶。吼、哦，啊！你唔通去买着别人个，讲啊，做咧食，搁要食死个，嘿啊！咱是要食固药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粒肾水甲八甜，阴阳甲固调，阴阳来调下，膀胱就会八甜，膀胱个八甜，你就袂搞就袂错就袂影响到你只下属个问题。来，喂，你个郑大哥，
8: 哎、
0: 欸，来你个、哦，来要互相哟。
8: 我改做做的吼。
0: 好，来你等下行咧哈。
6: 谢谢。
0: 啊，感谢张哥做来回了。
8: 喂、哦，哎、欸，你、我拄好要说做，要改大做。
0: 哦、好来，你等下
2: 用大行，那要改大做。
0: 大做剩最后25桌写完就无啊啦哈。啊，细做最后200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不多要无啊。
6: 啊，这明年你也无一定够哦，明年哦。
0: 这只金蛇猫，金蛇要甲你脱壳，就是咧甲你换迄顶啊做。药剂忘洗啦，
6: 今年是确定无
0: 啊
6: 啦。
0: 啊，药剂要甲你清、甲你固、甲你补，哎呀、啊，
6: 今年这栋没确定无
0: 来自然，哎，大哥，来要互相要哈。
9: 你阿黄呀？
0: 喂，我家人本人。哎、
9: 欸，快来请教你好。
0: 嘿，来你请讲，简单得。
9: 电费有甲你买迄款迄个是洛阳的。
0: 嘿嘿嘿。
9: 洛阳。
0: 来，你电话叫你，我叫我好甲你讲，你做伙食。来，喂了。嘿，来先听用啊。袂互相要过药剂诶，肾水八甜，肾药剂大补，药剂生水拍食拢有效。
6: 清药剂，甲你清药剂。
0: 啊，放着起泡白落啦，嘿、
7: 啊，
0: 食拢有效啊。
7: 哎，安那袂？
0: 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喂，你好，来要互相要哦。
10: 哎、你好嘿、你这是卖护双药遐？
0: 哎，对对 对，你捌卖过呢？
10: 哎，我要买，我因为吼，我当天吼在啉烧酒吼，我有几款伤着的款的发炎啊呢。
0: 哦哦哦，啊药剂药剂人发炎，药剂紧就会酸软疼，哎呀，啊药就会酸疼咯，就会无力。
10: 对，无力，哎呀，两支脚之间拢无啥力嘞啊。
0: 对对，啊你得爱加食咱的藿香药哈。
10: 哎呀哎呀，
0: 吼，
10: 安尼哦，
0: 哎
10: 是早暗拢会使食嘿啊。
0: 三顿食，
2: 叫三顿食，
0: 你严重三顿食。
10: 叫三顿食嘿啊。
0: 啊那改善啊，就食早暗两顿三粒得。
10: 安尼吼，
0: 哎，
10: 今有大座位哦，我是做大座位啦。
0: 好，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
10: 好，好，好，谢谢你哦，
6: 谢谢大哥，谢谢，祝你身体
0: 健康。空九八啊，来收钱啊。
2: 什么？什么？大哥。
0: 嘿。
11: 藿香药是啥物物件啦？
0: 藿香药就是金香花啊，金香啦。
2: 甲大海边，
0: 甲大海边。
6: 甲冬虫夏草。
0: 啊，经过泡茶有无？
6: 是。
0: 啊，要过你腰子，甲你清理腰子，忙洗清清。你无啦？
11: 我
0: 袂
11: 买
0: 过，嘿嘿嘿，要清理，
6: 这量足少的，
0: 要清理要脂肪洗啦。
11: 我买大组，我买大组。
0: 这赞的啦，我来甲你讲啊，查甫人啊，互你。
11: 我顶过买冬虫，买冬虫夏草。
0: 查甫人要
6: 做一只，
0: 查甫人要只爱食停停，照顾家庭啦。
11: 我顶过是买南瓜子含水霸啦。
0: 食了赞无啦？
11: 这效果无讲偌好啊！我即马你咧讲这哦，要即马咧讲今仔日这迄落。
2: 大哥，你要叫啥东西啊？
0: 你要叫啥东西啊？哈，来你等下下咧哈。哎呀，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哈，家宏甲恁教安怎食，恁就安怎食。有诶，等下你唔好欠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要甲你讲一句话啦。我叫你食三顿，你要食一顿，当然你会感觉你效果较无遐慢哩。来，为了来无三娘。
12: 诶，唔是讲有
0: 滴
12: 大
0: 灾啊？有大灾，你啊，伫大灾就倒啊。
2: 哎
0: 呀，
2: 无得大个，
0: 爸爸得大组就上门关啊嘞！哎呀，吼！
12: 我听，我听唔到。
0: 哦，啊，你有电无？你有电无？
12: 有啦。
0: 有啦，大组6800啊，吼！好，就那个嘞。哎呀，啊，
2: 守人大哥，
0: 哎，
11: 喂，
0: 嘿嘿，
11: 哎，我想守人，
0: 哎，
11: 我就是我要大座位啦，
0: 我要大座位，
2: 好，你等我一下，
0: 你要叫起工吃哈，哎，叫起工吃啦，
11: 我知啦，
0: 好来等那个嘞吼，你看，你看这吼，这位就是来，
11: 好，我这个，
0: 好来等那个嘞，
6: 谢谢，
0: 他都爱大哥，其实只要好。啊，然后你甲想啦，无好伊卡来个买大组诶。
2: 当然啦、
0: 啊，因为这种物件吼，爸爸妈妈家红包鼓励恁甲我买物件，但是我鼓励恁听我诶节目，咱大家健康做常识。
2: 小看
0: 我啊！我讲啊，我学诶拢是真正诶学历，真正诶病历，包括我阿金自十八岁出社会，到学中草学学啊搞将士，你敢知影家红敢若一支双簧？我讲无好笑，讲的就对啊啦！我真听好来办一个活动，绝对超过1000人以上。讲伊的感，我甲治好伊的。那无影，我即世人离开播音界，你敢知影偌济人互我治癌甲治好伊？中北时代电话0800-0900-0900，今日食咱互相药，个人的药剂啊！来，喂了，
13: 喂，
0: 来先听伊个，
13: 高雄市，
0: 好，来你电话个咧，先听伊，你电话个咧，啊，我来讲啊。查甫人薪水爱巴甜，只要我都照顾家庭，你膀胱才会有力，你才会放一个气泡白落啦。
6: 是
0: 爸爸妈妈，放一个气泡白落呀，这尿酸白在流失啦，你以后慢慢啦爱洗下去啊。过来，妈妈，你若放一个气泡白落就对啊啦。你的腰子咧打破咧衰败啊，你的膀胱愈来愈无力，暗时愈来愈搞热，尤其过来你的面红面色暗淡啦，过
2: 来撸来撸哦，嘿，拢是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水把，甚至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拢总会使甲今仔日互相要做一食，因为伊是咧帮助你清除咱腰肌网丝，腰肌网丝算中源头，中源头腰肌网丝若清清气。咱过路毒素都，咱过路当然啦、啊，咱放尿都袂渐渐都袂起泡白了。当然、啊，咱放尿时阵就愈来愈大白，因为咱的所有毒素拢会使帮助咱去排除咱的体外。所以腰肌网丝是中源头，腰肌网丝若有在了，甲清清气，以后咱就袂尿毒症，以后咱就袂洗腰子，以后咱就袂造成咱这腰臭感的款，这个问题咧在产生啦吼。所以咱若讲进前捌卖过阮的冬虫，捌卖过阮的洛阳、水坝、南瓜子，拢总会使做回家，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0: 尤其若糖尿病，你都需要要等去食。来，伟六，来新朋友吼，来要互相友吼，来你到倒位？喂，你新朋友到倒位？
14: 台中
0: 区。等下你电话过来哦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讲你放尿气泡白了，你就是洗耳机第一个候选人，你真咧排队啊！啊，你若愈来愈严重，你愈来愈唔插伊，迄泡愈来愈袂散，你会愈来愈严重啊！来，为你要来庆坤兄，来你来要互相要，互相要啦，好来电来加咧吼，
6: 谢谢。
0: 啊，有个人吼，你卖是咧卖过耳机的呢。啊！你有话去听别人，你都爱听到话是咧食故事的。哎呀、啊，你都爱买古药剂的，指定家红的，甲小安阿伟、阿华、阿财的啊，来。来，你好，周太太。
15: 哎，
0: 对。哎，来，你好。互相药古药剂的，哎呀、啊，互相药的啦，哎呀、啊，吼、啊，药剂八点。
15: 哦，
0: 腰椎八点，吼，你袂较袂膀胱无力，较袂放尿出来，啥物啥，较袂腰椎灵感叫衰败，爱洗腰椎。
15: 哦。
0: 嘿，你老咧食西，有食咧食西药的人一定爱买啦。
15: 哦，
0: 你好。嘿嘿，来电来个。
2: 保护人买在做保养啦，吼。
0: 尤其吼，啊，阿伟头先讲的上正确，好好人你都爱保养。
6: 对。
0: 哎呀，啊，你若有严重的，老咧食西药的，你一定爱食。
6: 对。
0: 来电来个咧。来，喂，你好，来素贞啦。
16: 我
0: 在大洲。好，来，等你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这世人你西药食偌济啊？啊，你家己去想。吼、哦，我直接恶个大细声嘛无效啦。我是要爱恁的身体好，我要爱恁袂，恁的囝儿是细笑。我来讲啊，等有一天恁来咧西药剂啊，你都爱听今日早早唱的那条歌啦，放下。
6: 是。
0: 我来讲啊，西药剂今日不是你摕3000万-5000万，阿金，你今日咧讲医生甲你讲要西药剂。叫你摕3000-5000万来讲，唔免说， 半暝半来用，
6: 冇去啊！
0: 半暝半来去人排队，
6: 这都未，这都未算啦。你平常时开一条钱哦，洗冷气，同款。你冷气爱洗无？你冷气无洗，你压缩机啊，过阵啊，你都爱换掉啊。哦，这都这艺术同款嘛。你无甲洗，尤其你无甲洗，伊就开始有尿毒，有尿黑毒，开始萎缩，开始打薄。
2: 对啊，所以你放尿放了，有臭尿破味吼，愈来愈重，就是油脂功能变歹。即系撸来撸臭尿泡皮撸来撸大，
0: 啊！即系个鸡婆白楼啦，
2: 对啊，欸、
0: 来回就来个。
13: 臭尿泡皮好撸来撸大。
2: 哎、欸，妈妈，
16: 喂，先生，我他都要给你定厕所，我来改大座的啦。
0: 哦，好哦，谢谢。真厉害了，哎呀，会晓巧的拢爱赶紧改大座，今日洗啊。四组的一个关节，即马起到3800
6: 啊！阿刚遐，
0: 啊，然后一个甲你算3800，一个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我就甲你讲啊，买大组的，敢那买到迄对海马干毛队，就超过15000块啦。
6: 一对起价15000块，你去汉药店，你甲问吼。啊，绝对一对30只，你甲讲入面，甲讲30只，伊若要甲你开15000吼，我啊你。阿林，你若买有着15000以下，你拢下当来卖我，我拢甲你收
0: 着。啊，你若买着大组的，你拄啊赚着30000，拄啊敢若赚着海马干毛队。
6: 对。
0: 啊，海马去，你问医生讲，看是毋是咧食药剂的，是毋是咧食固肾水或
6: 八丁
0: 的，吼，清药剂忘西，你甲问就好。吼，啊，我就讲啊，中北时代，家宏所有做的产品拢会当达地龙考验。啊，今日我要甲恁讲，做最后的机会啊啦，吼。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6: 啊，今日
0: 如果甲无法度买到，我嘛无法度，
6: 哦，
0: 啊，因为咱讲事实就对啊。
6: 才卖完。
0: 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我只是个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嘞，我先起来卖恁嘞，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来，吴亮大哥。
13: 哎，
0: 我们
13: 大
0: 组呢？来，等下
2: 加你哈。啊，阿你吼，无好统计哦，咱四组的剩七组，大组就3组尔吼。
0: 按最后啦吼，放着无爱起波白落，无爱讲啊，肾石球。顾丽丽咧降价，医生咧甲你讲诶，阿伟啊，你后日来台讲，通准备洗药剂哈。
2: 我无爱啦。
0: 马赛大练练老，阿无爱，敢那一个机会啦，别啦，卡来别咱诶。
2: 互相
0: 要，等下0800-0900-0900，今日开你3000块，今日开你6000块免洗药剂，搁会当互你薪水百天，互你放尿袂起泡白落，互你药剂袂打包，互你药剂袂起水泡，安尼就解答啦。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会当脚行勇行，免以后后今日是谁？大兄咧，甲咱挂牵啦！

0: AM 1077。
1: 你说了一三五二四了，阿伟他都讲连平湖都袂当去，卖讲连平湖啦，你连小琉球你都袂去是啦，要去搞平湖，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我家己的亲大兄，两礼拜前，今日我就讲啊，五日仗节，两礼拜前我兄嫂人啊靠我，我有够亲呢，我虽然这辈但亲如兄弟啦，两礼拜前医生讲你啦，肾失调，过你你搁下降两拍。医生要甲你叫去洗耳机，吼、哦！啊，我来讲啊，我互食了了，两礼拜后，脚来口气无同，气讲话气大白，然后阮说啊讲吼，吼、哦，恁大这两天啊心情加做好，无逐天拢安尼问啊问袂应，嘿啊，啊都心情歹，烦恼一世人，带到五六十岁尔，特、别洗耳机。我甲你讲吼、阮东石乡前的村长，永顿村的村长。我甲你讲，实在叫什么名？迄我家己阿叔陈家文啦，多洗耳机洗二十几年啦。爸爸妈妈，你有能力通请我落来甲你斗过洗二十几年耳机无？你有这个经济无？人咧开冷冻厂啊，长辈时代，人才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19万人咧洗耳机，敢是咧讲算笑？敢好算？无好算啦！来回六个，妈妈。来要互相要大做安吼，来等下下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开你3000，开你6000，一世人免洗耳机，放尿袂阁起泡白落。啊，最后大组的剩四组，细大组的剩一组，细组的剩五组啦，剩四组三组，
2: 剩四组，
1: 剩四组吼，以前咧
3: 我看过有。感觉这美女不一定够有哦，这
1: 单。
3: 海边抓到较有哦，
1: 啊你嘛抓到就为遮来啦，嘿啊，卖大行拢在个人拜托，啊好个拢先去卖好个，
2: 对啊，你用卖中医书啊，医书我知中医书太好个啦，
1: 我遮嘛做者听友拢甲你加支持，啊我希望讲最后的租数啦吼，长辈时代啊嫌贵个卖买，嫌贵个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洗耳机的速度尔啦，
2: 愈紧，
1: 嘿啦，你个三高的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多，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咪去洗耳机，结果免得甲你纠缠。吼、哦，来回六来蔡软阿妈妈。
4: 我买大多啊，甲寄去便利商店啦。
1: 那你等下
2: 可以啊，嘿，我讲这边嘛是当。
1: 你到那耳机，你到那洗耳要食就对啊啦。以后要洗耳机，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到医生就甲你通知，放尿去泡白了。我跟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在准备啊哈，放着气泡白了，你腰子若阁唔甲顾着对啊啦！我就讲啊，心啊摆主将就害，心啊摆脑就害啦。啊，人的寿，人的慧命、慧数啦，就是对心咧行啦。
3: 是。
1: 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水来八甜，人得更正；心水来八甜，人得青春，人得未老。有的人咧食骨头药啊，现在食无效，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都心都歹，你骨头当然嘛袂用，点咩嘛含少怕讲。来，维六，坐到在，
4: 我拄则出门就坐大坐嘛，哈，啊，我即卖都家就坐大
1: 坐。好，来，你坐大坐，
3: 谢谢。
2: 好，来，你等一下哈。
1: 来，李连菜妈妈，来，你要互相要哈，来，等一下，来，即下做互相要过腰子的啦，哈。啊，我就讲啊，腰子水若八甜，你骨头都袂含少，袂怕讲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啊，你骨头若怕讲，连筋络都先煞歹去。
3: 对，
1: 因为迄息息相关的。
3: 啊，够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若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寡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只降血糖的药啊，吼，你若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唔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你要先啊清，你要先啊清完了，你食只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只落来，你要先啊清哦清哦你，因为伊咱只大海里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子网丝，卡伫咱腰子网丝只网啊网啊所在只垃圾啊，伊会甲分解、解化、解水解、解化掉，互伊变成咱的即个垃圾啊，甲排掉，顺利排掉你。主人，你来食这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食都拢有效，对。
1: 哦，啊，所以讲伫只最后的招数啊啦哈，啊，人讲福气的食得，啊，无福的食失啦吼。啊，今日我就讲最后，若要过腰子的，啊，你都若有 放入起泡白了，医生甲你讲，大公要洗耳机，啥难吃嘞？这个若洗了，规世人诶。啊，咱试一解看卖啊咧，互家宏三工的机会就好。啊，你今日甲食落，你就发现你明仔载破鸡足少的啊。啊，我三工的机会，嘛，互你三工的机会，开三千、开六千来影响到你的经济。安尼咱无法度，咱无输赢，卖勉强。吼，啊，若开三千、开六千，你认为讲啊，我得以后安尼免个二输了，吼。啊，啊是一三五特别来洗耳机，就伫遐咧排队，啊洗了规工规日，无方便啦。
2: 啊，佮洗完规身躯，神道道软膏膏啦，完全拢无气力啦。
1: 啊，连水嘛袂使哦，白啉咧，洗耳机是偌可怜咧，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咧。
3: 是，
1: 哎呀，来为你个回主啊，妈妈。哎，来你个要。
4: 啊，加一多洗多位。
1: 吼，互相要啦吼，啊，你台买哦对吼，即下做咧过耳机个，啊那乌白别人外口咧卖就对啊，来。
2: 来，我电话也
1: 啊！啊啊！若别人外口咧卖，讲啊，这要顾
2: 我死
1: 啊！啊，咱在要顾药剂的，啊，这互相要来，小聪妈妈，
4: 嗯，
1: 来了，
4: 谢
1: 谢各位啦，哈，互相要顾药剂的啦，哈，来，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2: 来，通讯在做，
1: 最后
2: 无啊，
1: 哎呀，卡有的就卡，卡无的，甲恁说多谢啦，哈。
3: 我感觉这卖完就无哦，我
2: 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哈，
3: 拜托。
2: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分享会》，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刷卡，阿伟阿华阿仔，郭家宏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你好，啊，咱拨到山顶卡哦，咱来听歌。

0: 来吼、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现场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阿仔啊，你无加，你甲阿林的交情较好，你无加，你冇偷者，拄只电话两家呢，但是左手拢无安尼。
1: 哈，对啊，外口左手拢无安
0: 尼。系啊，啊电话过你两，啊阿林嘛。
2: 是。
0: 系啊，你当诶。
1: 啊，今嘛外口左手拢无安尼。
2: 哇啊！我拄仔讲遐先卖卖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个中药中医师诶问遐先甲迄个
1: 先甲收顿来啦，无外靠
0: 顿来，
1: 无外靠会做啥拢下来
2: 啊！啊，这量真正足少诶啦！
0: 因为吼、哦，今仔日吼，咱这真正是吼、哦、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哦、山海连山诶大海贝甲金香花，
2: 是，
0: 这真正吼、哦，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靠所有的电台通路，其实拢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短时间、短三天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唔是阮吼，家己咧扛水搏击的啦，尤其你呐，如果本身的水症诶，哦，除了会当毒吸消水症伊之外，所见外会，这东西哦，这种小儿科的尔啦。
2: 是
0: 啊，你啊放尿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工，你绝对袂看到效果啦。因为放尿气泡都是咧放尿流两倍，流两倍放久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即马爱赶紧。更加这个油脂网洗个清清，甲变变嘞。当然，咱恁呐，如果食一寡保健食品，食冬糖，食咱绿粮，啊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定定哦，这个尿头受袂掉的，就是总源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交流，当然你油脂网洗啦清个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的今日。咱介绍这藿香油是咧清毒，咱腰肌慢些，即个拉伸，拉伸甲清清变变咧。咱当然咧过路时阵就过路了清气，甲拄只亲像阿林讲共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腰肌咱即个冷气房啊，爱清爱变，你咧吹冷气再凉。
2: 是
0: 啊，你照开即个过路的即个油，照开即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即个排烟机才吸袂清气。当然，咱油脂网洗你啦，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滤。你过来，你油脂
2: 功能补就好啦。
0: 对，吼、哦，先清，
2: 你要加补油脂的，还是降血糖的加开镜啦？
0: 对，爱先清再来补。啊，人讲哦，你若无清，就直接补，有可能愈补愈大坑啦。
2: 是，
0: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个观念要小转变，先清再补，这才是上正确的啦。
2: 是
0: 啊，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啊。啊，高兄，哎、欸，我家在桥尾叮当咧。
3: 我头先是外口咧偷接电咧，接我拢袂好之外。
0: 系啊，啊，但是都啊，阮阿弟妈都讲无做数啊。
2: 真正无
3: 啦，今日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0: 太珍贵咧。
3: 阿金头拄啊，毛书底啊，甲我讲吼，
2: 啊，这
3: 超过成本
2: 是
3: 咧卖啦。
2: 对。
3: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金讲一句话啦吼，啊，甲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卖较便宜吼，全国做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3: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个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济年来，啊，我总是希望讲啊，互即个爸爸妈妈，因为细儿子类秋分参雾，有当时啊，家己一个母刀贵家伙人。较早呐，一个咧，即嘛是有健保呢。
0: 嗯，
3: 较早呐无健保，是一个家伙，一个人母倒过来家伙啦。
0: 对
3: 啦，哦，咱讲事实。啊，但是咱嘛莫互因产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全国做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我头拄啊和妈人有一个默契啦，
0: 共识啊，哈。
3: 啊，咱四组的最后个十组，啊，大组的最后个五组。
2: 是
3: 啊，写完啊，叫民意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2: 啊，事实无啊侪量。
3: 写完啦，卖无都无啊。
2: 我事实无啊侪量。
3: 伊外口阁有印人。
2: 是。
3: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腰肌网衰，真侪人恁听这波听遮久， 恁敢捌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着讲咧过腰子诶，然后要补神水。恁敢捌听着人讲爱穿腰子万岁？东北时代，啊，这就是阮诶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阮只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来洗腰子万岁。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万岁，咱甲洗好清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清甲顾。咱无爱走向洗耳机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000，60粒袂啦吼。啊，我三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客家物件，互转去拼，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啦，未阁放着气泡白落啊！来回了，
4: 大组两组，
3: 大组两组，啊，你捌买过
0: 啊？你捌买过两组大组的？
4: 啊，
3: 你怎话较买个？
4: 恁这组唔知是毋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讲无用，无听到恁的电台。
3: 足久无买，啊，只是暗时捌买，哎呀，暗时第一届。
4: 诶，进前这时啊，恁买食了未歹啊？
3: 是是是。
4: 欸、因为透早起来吼，迄尿拢足黄的，啊泡拢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啊食了改善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哎呀哎呀，
3: 安尼得继续食呢，啊食食咧嘛是要去检查，吼，
4: 安尼哦，嘿嘿嘿，
3: 好，来多谢，好，两组多谢，
0: 安尼大组的剩
3: 三组，啊，而且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搞，时间到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早若知若听家风，啊胃下都免洗啊。啊，我讲那迄个时间未赴啊，吼。
2: 未赴。
3: 啊，药剂洗了规世人诶，药剂洗了未阁改变啊。中辈时代，电话0800-0800啦。
0: 这是咱历史诶电话啦。
3: 0800-0800啦。
0: 啊，你若当时吼，咱0800-0800卡未通。卡0800-0800嘛是会使啦，
3: 是是是，
0: 啦，因为暗时有当时电话啦满线时阵，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真正电话卡未通，马紧，咱临时电话赶快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0800-0900-0800，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个公司的吼。阿伟甲家宏，阮拢共公司诶，阮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吼，啥物你来
3: 对我讲吼，
0: 阮拢是共一个团体，哦，阮拢是共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诶，所以你不管卡日时诶电话，卡暗时诶电话，阮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卡会通，再等下健康炸卡互相互恁啦，
3: 比如
0: 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1352留咧胜利记的贵里啦啦，
3: 来喂你好，天明时段，
5: 天
3: 明时段，来天明时段来电来起来哈，啊，左手的倒数计时啊，
0: 你大组的就剩，细组的剩九组尔哈，
3: 是啊，
0: 拄只算卡过加咱两组细组，
3: 我靠，食的咱都唔知啊，啊，我内底食的都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新的行啦哈，啊，你寿命要长，薪水爱饱。啊，生水袂当去打波伊，袂当去生水拍，生水拍嘛无有益啦吼。
0: 对、哦。
3: 啊，讲事实，安尼啊，水拍去破伊，你腰子就歹呀。嗯。来，
0: 再见，拜拜啊。
3: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几组大组诶？
3: 好，来，等你两个
0: 哈。好，大组诶，剩两组了哈。
3: 啊，最后我就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啦，排主将就嗨啦吼！啊，来喂了，
0: 哎，青瑞大哥你好，
7: 我也无啦，没事做。
0: 好好好，
3: 来
0: 谢
3: 谢你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0: 嗯，
3: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我就讲啊，恁会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着海马的港务队。哦，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那全国家宏的节目啊，有法度做甲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恁有机会啊，日时买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 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哈，啊，是我甲小安主持，啊，暗时都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0: 阿伟
3: 阿伟八点到十二点啦哈，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呐有需要什么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做数啊！
0: 是
3: 啊，你若要顾药剂，药剂歹，你自较早少年食西药，食到老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到老，咱药剂也甲顾到老。
2: 对，
3: 药剂甲顾一百岁，袂放着起波白了。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2: 是
3: 啊，你若平常时放着起波白了，就两白啊，有咧流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这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吼、哦，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咧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哦，啊，因为这今年卖完，可能得爱等明年啊，因为上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海要掠。啊，唔是遮简单，即种野生的，海下要掠，啊唔是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着爸爸，恁的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你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0: 对，
3: 吼、哦、啊，有的是一粒腰子也阁会活，啊，但是人若干那剩一粒腰子，我你讲，你的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若有糖尿病，有腰椎炎的，腰子病你一定爱甲顾咧。腰子好，腰子就是即个八水吼、哦，啊即个啊，迄个肾阳爱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心顾调，你徛天庭才会当照顾家庭。
2: 是
3: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啊，三千八百块，因为恁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六盒六千块，佮加上两
0: 哦，诶、欸，佮两小组佮加上
3: 两盒八盒咧，哦，这小哥我实在无啥好讲，
0: 因为讲袂到现在落来啦，因为吼、哦，这真正是非常优惠，和咱爸爸妈妈，咱的同齐来个人游记啦。咱当然啦、啊，你啊长时间咧食西药的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的体内残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啦。
2: 啊，是讲高不离中一定爱食西药，你有时互相要对两粒来甲对咧食，顾甲你药剂顾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0: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爱顾好，今日药剂功能来够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阁算你这个过年，一三五二四六，甲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药剂也顾得来用。你就以后免走入西药剂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路，咱今仔日甲药剂甲清清白白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袂有臭的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吼，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嬷，你呢身躯拢一个臭尿香味，我无想要挖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毛真大一个关系啦。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尿香味，你想看卖，敢有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油脂功能，油脂网洗甲清清平平的。我来讲，你放尿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买予咱腰子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腰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哦。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三千块。你若如果买大组诶，咱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两盒，总共八盒，互你开六千块。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袂着，卖生气。咱另讲做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节目当中
3: 啦。阿林阿边啦，直接打电话来问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东北时代，即个爸母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0: 有阿爸感谢阿弟嘛吼，
2: 感谢。
0: 好来，咱嘞，咱落电台共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更加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个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到先卡，252-5500。

那伊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老婆》，老婆邓太太，邓太太来到着咱的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坐着叫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家庭顶家庭妈祖比新南药局，各位填报杨良元林大哥，听这首《老婆》。

招募车手来台湾做领钱的车手，伊的手下有七名的车手，伊是车手头。这个邓丽萍，伊不断伫个网络顶面啊，请国外的人啊，提观光的护照来台湾。啊，了后四个领钱，爱卡拨钱互因，用着这款请外国人来台湾做车手的方式，伊来担任车手头。外表完全看不出来，伊是一个车手头，就是这款，就是一个足朴实的装卡福林人。一开始警方甲你也着想那个动作连着人呢，后来根据着警方安尼深入甲调查了解，圣诞的福林人的下骹手内底总共有十名的车手了，伊确实是车手头无唔对。这个圣诞的福林人一开始啊。啊！叫我那个问的时阵，伊还搁伫个所在等车。后来警方将着证据摕好看，啊，甲遮所有啊来台湾的车手讲钱拢是该领的。这个车手头邓丽萍，伊甲乖乖啊承认，伊讲爱得做实，家境困难，趁无食，三顿食无一顿饱。啊，就趁一寡艰苦钱，想讲啊，看会当加减减菜呗。伊嘛是伫网络顶面啊，看到人咧刊广告去用请，结果伊去用请，趁无啥钱啊。了后诈骗集团甲讲啊，讲伊若我都通带一群人来，伊来赚一个愈济啊。所以这个富人人才伫网络顶面啊，啊来刊广告请车手。啊，伊嘛无甲遮个来台湾的观光客讲伊是来做车手的。伊就甲人甲遮人交代讲，伊去领钱领来交顿来，啊，就偌济钱还赚，领偌济赚偌济呢？啊，这阵人来台湾嘛，想讲啊，就来遮轻松赚，领钱就有人赚钱啊。啊，有那戆戆来就甲领，结果去警方抓到，顺伊甲知影讲，原来替人领钱赚钱，嘿，完全是违法的。叫警方将着遮人一网打尽，包含着这个车手头邓丽萍。全部总共十个人来给他抓起来，依法发办，检察官规定将他起诉。那么规定人全部拢总判刑，上轻的判两当，上当的判九年。那当然，这个九年当然就是这个车手头邓丽萍叫我们判九年。另外，那个讲到一台红色的跑车，这台红色的跑车其实哦，现在一台百几万的车拢无啥。无啥，即卖一台车啦，我讲几乎较无输赢，敢那台湾的国民车一台都拢上百万以上啊。所以吼、哦，上百万以上的车对现主席来讲，你也差不多伫二三十当前一台上百万的车，迄个足恐怖啦。啊，那即卖上百万的车，就看嘛较早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国民车，意思相同。啊，一个少年啊，啊开着一台跑车。结果伊竟然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啊！这个圣诞的车手啊，啊去互警方抓到。那么抓到了后，讲：“哎呦，我你开这么好的车，我身躯顶阁诈很侪钱啊！”你看，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赚甲有法多，啊，通来买台跑车。一个圣诞早囡仔伫网络顶面熟悉着青婚的网友。啊，这个青婚的网友一开始啊，干来开开咪交朋友啊，双方面互动了。一个熟悉久了后，开始就甲讲好，最近啊，伊个乌龙蛇多嘛，讲伊最近打投资虚拟货币，赚偌济钱啊，啊，就好，最近咧赚虚拟货币有够好赚的，就对了。啊，就安尼改人改人，人甲这个小朋友做囡仔，是咪想讲啊，那虚拟货币是咪那赚钱？叫做诈骗集团，赶快乌龙蛇多啦！讲这吼、哦，那投资了去稳赚钱啊！你用现金来买虚拟货币，阮替你买，阮替你买更加俗，啊来赚更加多，更加多。
这个姓姓平的主。

那都要将钱一一该交好，这诈骗集团，诈骗集团一直在里啥，啊，都要一直骗，一直骗，一直骗，骗到这个左囡仔已经无钱了，要搁要叫伊摕钱出来啊，投资了，这个左囡仔就无钱啊，啊，即卖要叫伊出金，应该无要伊出金啦，讲来个投资几十万块人出金，这个左囡仔知影讲啊，系啦，大着七准了。当他发现大的贼船的时阵啊，慢啊！因为伊这个左囡仔全部都全部钱拢用骗了呀，但是警方甲讲不要紧，你吼卖怕钱惊呀，只要你拿我大人家伊的车手印出来啊，车手呐印有过手，安尼即卖，你唔免烦恼贪无，就无多免烦恼讲未当甲钱退转来。即卖这个姓平的左囡仔，他们警察配合。听警察在讲，同我把这个诈骗集团的车主引诱出来。这个车主一个引诱出来了后，一个要来领钱呢，那警方就给杀起来啊！杀起来了后，将着伊来依上法办呢，将这台车给铐起来，将伊身躯顶的现金四万七给收起来，将伊叫诈欺的罪名来给依上法办呢。这个左囡仔吼，伊所有叫我们骗去的钱，拢爱由着这个车主来负责的。另外，咧个讲到台中金钱吧这间 KTV 的创办人，这个叫做关通平，这个不是普通的角色，这个五百两都拢吃会亏的。那么，这个关通平伊来开到这个金钱吧，甲维嘉国际学校啊，啊，进前伊有一个工程的纠纷啊，学校的工程包厢甚深。甲这个王中平两个人啊，讲话未爽快，啊，这个平啊，当啊随时叫伊个少年呢，叫人甲这个姓沈的负责人修理，去到工地所在，甲姓沈的拖出来整，连连啊，整过来摆，连连甲拖出来整过来摆。这个代志一开始俩准公行私人的纠纷呢，结果后来一个甲查起来，原来啊，也就是这个平啊。叫人来把这个工程行姓沈的头家来给他修理。那么这个代志经过着警方追查、检察官追查了后，发现着这个王中平，伊叫人给他拍，不是讲安尼尔呢？佮查出着王中平因某吴婉婷伫个十一年啊，连续十一档的当中啊，涉嫌。暗砍着伊趁钱8,674,000呢，啊，得漏税1,758,000。那么无当今个再收取着9,234,000的 commission， 这个得漏税部分哦，当然伊是暗砍伊的收入，所以才得漏税。这另外一税，我要来讲，伊9,234,000的 commission 安那大呢？你即卖吼，已经违格国际学校了。伊叫一个厂商来做维嘉国际学校内底面的工课工程。那么，伊甲这个工程的头家讲，你加开5%至15%的钱啊。比如讲，今仔日这条钱是100万，伊就开115万。啊，这条115万呢，伊开的发票。伊其实伊干做100万的工课呢，伊开115万。那么这条100万呢是这个厂商领的，但这个15万呢，伊是留入去王中平因某的口子内底。每一届呢工课做刷，啊，这个学校工程工课做刷，因内底面的包厢都会客钱交予王中平因某，所以伊每一届。用公学校公的钱，合股股东的钱，啊来做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在做的过程中，大家出公的钱，私底下伊才伫这个公的钱当中来打 commission 起来，5%至15%。那么这阵的案件，去予检察官查到了，随时将伊来个起诉，对着王中平求刑7档啊，吴婉婷求刑3年。哦啊！即阵的案件，即卖目前啊，正在一个咧审理当中呢。啊，这是发生伫
啊，台中的事件。另外那个讲到高屏大桥啊，啊，一台黄牌重机啊，桥都卖去弄入去一台拖拉机的后道。伊这拖拉机的后道，伊唔知安那开起来啦。伊这条路吼、哦、是属于较紧的道路啦。高屏大桥，屏东往高雄方向啊，啊，这个所在发生着一单死亡的车祸。头前这台大货柜车，这台货柜车开伫头前，顺班啊顺班咧开啊。25岁这个少年啊，骑大型的单机啊，啊为着这台拖拉机的后壁甲夹了夹一个，这个少年的当场昏死。但那么送去到病院所在不敌死亡啊，啊因为人个拖拉机顺顺咧开了，都卖共弄着啊，对后壁共夹着是桥都卖这个人专职啊。所以吼、哦，甲看起来，这台迄个拖拉机应该是无啥物责任啦，吼、哦。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前面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要卡袂叫买唔到，安排挂客啊，这个酒神去咱公司寄产品，到底要听蒙人的一声。你我你我控控，当然要电话我关机控就行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头一遍个别阮公司诶产品还价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袂去免毋着。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天宝该记好，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0520-5500，0520-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好正完，对食安怎讲好用？
2: 卡酸疼，
1: 卡酸疼呀！
2: 对啊，现在点是手瓜啦。
1: 啊，你食了安尼有加较进步无？
2: 有啊，
1: 有哦。啊，你是原地原地酸疼，安尼较袂行呀？
2: 对啊，
1: 安尼哦。
2: 有骨哦，有骨哦，那像生骨死安尼哦。
1: 好，
2: 好，啊，食这种好
1: 鱼，食这种好鱼。啊，你今年几岁？食这种好鱼？
2: 我。比较无啦，
1: 安尼哦，啊你迄、那个其他咩话，甲你介绍。
2: 我食竹节，食竹节，竹节行起哦，那个冬菜干，
1: 拢是倒干啊。
2: 冬菜啊。哦，
1: 啊你其他咩话介绍？
0: 像阮的天宝好正丸，啊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足好用的。骨轮骨膜会出问题。骨头会酸痛，啊，要徛徛袂在，要屈屈袂落，屈了要爬起来，有迄个骨头的酸痛症。天宝好正丸，尤其那咱的中辈时代，啊，过去有一个骨正头老病母，啊，不三时都咧酸抽痛。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入经络。让咱的酸痛症好哩哩，咱的中辈时代走路那走两步啊，脚都无力，脚头都会酸痛。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酸痛症、筋络病都会好。啊，咱这中辈时代脚骨无力，伫咧走路啊，啊骨轮骨膜会无爽快。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强筋壮骨，特别不时脚安尼按动动，不时得安尼慢按按，啊，走路走袂好势。买天宝好正丸当来吃，足好用。买堪一行，买堪一屈，啊，屈落去爬袂起来，行两步啊，脚会酸痛，啊，手袂举悬。咱的天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哦，过去要去弄掉、削掉，有一个旧病母，病母带掉咧，熬酸熬痛，天宝好正丸治疗酸痛症，骨头的酸痛，过骨头、过关节、脚头无力，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压变化大。有时阿妈关紧就会按，啊就会顶哭哭，头壳会疼，乌暗面、失眠、耳压机，血压那清管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那是咱的操劳过多啊，心神过劳啊，暗时啊困未起，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咱这罐天宝过脑丸。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引起头壳乌暗眩，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咱的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雍容丸。啊，你得拿迄个高尿的镜头啊，吃咱的天宝雍容丸有效啊。心气不足，下元虚弱，腰膝酸痛。咱的天宝雍容丸有效，会当甲咱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天宝雍容丸甲关灯来吃，尤其咱的男士朋友啊， 那四十岁起，放尿道的尿卡袂调，足够高尿啊！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放足久，放尿袂顺失，吃咱的天宝养尿丸就好，足好用的。啊，目睭会模糊、生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吃着光的老目油，咱这中辈时代，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个老老。甲挂咱即款天宝清怡明目丸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甲咱的目睭过好用啊！除了点无药水、抹药膏，会当用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甲咱治疗目睭症。目睭看袂清、看袂明，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丽金配。疲劳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丽金配，几工拢无精神呢？啊，困醒拢安尼感觉讲足够爱困的现象。天宝丽金配，这一罐呐、啊，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概敢买两罐，我送你3500。天宝丽金配。052500025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这首歌叫做《莎莎没有去》，咱的小生在咱的嘉义市啊，大同药局。在这个大同药局来购买咱的天宝火正丸大罐的，一届给咱买两罐，交代要听这首《莎莎没有去》，在咱的嘉义市北兴街甲普爱路。破开路口啊！这个大通药局，我要填补好正文大罐的，就改买两罐，交代要听莎莎没有去。

0: 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台八十八线啊，发生着车祸，这车祸发生哦，是有某一台车，爱车顶有一支铁，一支叉箍拔落来。啊，这个叉箍拔落来是吼，伊即摆拔落来一个桥都要安遐过，到着这个动机。当机搞的这个叉箍料怎喷出来？啊，即卖即个当机喷出来了后，伫涂骹过骨啊，连敲倒摆即个啊，即、這个左肩啊，伊摔一个，有那真吃力，但是勉强爬起来啊。后来送到病院了，无什么大碍啊。好在在即个左肩啊，身躯顶徛当机的装备，有那拢总穿个真齐全啊。啊，即卖即个查囡仔送去到病院了，无什么大碍。路人是安那样，会有这支大支的叉箍。即卖目前正在由着警方调查，是倒一台车伫车顶搬物件落来，上轻罚3000，上重罚6000。即卖警方正在咧调阅着监视器甲行车记录器。另外，甲讲到国中二年的左肩的学生，伫个补习班内底去互因爸爸查甫的同学甲伊塞，这件代志去互这个左肩啊，因许多人知影。左肩啊，伫学校去互同学查甫甲塞，本来这个左肩啊，倒去到厝里唔敢讲，是因为伊后来有脑震荡吐，因许多人甲问讲是安怎，结果这个左肩啊，讲伫学校补习班呐。在补习班内底面，去予这个学生个整呢，整一个这个左囡仔吼，啊，规个头壳拢会戆呢，啊，头壳有脑震荡的现象呢，许多人甲送去病院了后，向着学校啊来通报，无打紧，搁兼报警啊。这个左囡仔许多人咧讲，讲这个国中二年的学生甲因左囡同学校啊。那么呢，假设这件代志无好啊处理，两公啊伫校内底面，搁再拄到这个学生，两公看因这个左肩要安怎？学校讲哦，因对着这件代志真危险嘛。新竹市的教育处嘛表示讲，已经介入了解，嘛提供着这个左肩啊心理辅导。啊，这啊，警方嘛会介入呢。这警方无介入袂使，这伫校内底拍人啊！这都毋是流氓讲，哦，你伫学校诶做流氓，安尼就袂通啊！这有哪都要警察来介入，伫校拍，同款这嘛是伤害爱办呐。另外，咧个讲到，这个治安历史上上界新奇诶一阵绑票诶事件，即阵诶绑票诶事件。啊！发生伫个27当前，这代志是安尼吼，一间学校的老师甲伊个学生来绑票。那么这个学生呢，过去曾经参加着全国桌球比赛，拍乒乓，结果得到真好的成绩，嘛曾经摕过冠军。这个学生去老师甲绑去绑票。打电话，跟这个士大人来卡油400万。现在这个400万一个卡油，警方啊，打在侦办这个案件的时阵，发现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老师嫌疑重大啊。准备多打要来抓这个体育老师的时阵，结果这个体育老师竟然在高速公路顶面发生车弄一个死。那么这个老师弄死了。学生嘛无向吹灯来啊！27当前，自从这个囡仔失踪了后，这个老师弄死哇！这个囡仔说怎吹无人啊？27当变成一个悬案，囡仔到底是生啊是死嘛？唔知道啊！啊，囡仔嘛无甲许多人联络，27年啊，生无记着人，死无记着死啊！因是大人对着这件代志啊，感觉讲真无奈啊，阿嘛真怨叹。啊，老师车的东西啊，哦，啊，所以即卖 这个案件变成悬案啦，叫我嘛查袂得人，无多。到底是生是死，即卖变成一条悬案。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枭雄公主，枭雄公主这个叫做枭雄汉，这个是过去退休的警员。啊，这个退休的警员，伊来参选汤市第一选举区的议员。因为伊去汤地检署发布通缉了，主动来到鼓山分局投案，向阿盖到汤园的地检署侦办。那么这个枭雄公主枭雄汉，伊登记参选议员，因为伊这阵的案件并无起到公权，而且伊的案件嘛唔是牵涉着枪炮，嘛唔是罗马官分，所以伊的参选的资格无变了，哦，哎，这阵的案件，因为伊过去曾经啊，有几落届，因为妨害公务啊，啊个对警员啊，小过的种种，那么这个枭雄公主有妨害公务的犯行啊，啊已经判决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确定了。那么这阵的案件，如果呐，予伊科罚金啊，啊无法度人收到矫正的效果。嘛，无断维持社会治安甲秩序啦，所以检察官认为，伊无应该爱予伊扣罚金啦，啊、哦。那么这件代志要搁咧修改过程当中，当然啊，爱依法依监执行啦，啊，袂当予伊申请伊扣罚金，所以伊即卖，那是抓入去关，伊那是迄个议员的登记是无影响的啦，哦。这个妨害自由的案件，经过的高等法院判决，伊是有期徒刑五个月，这五个月爱去执行啊。爱五个月人去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延误到伊伫外口面的参选的迄个活动过程啊。那么，这个枭雄汉虽然登记，他虽然伊有资格人去参选，但是伊无法度人去继续运作，到底会影响到伊选举啊未？伊会过关啊未？这也唔知影吼。另外，来个讲到这个郭志温，这个郭志温是要来参选到高雄市的，要参选到高雄市的市长的款。因为这政治我无较无啥咧插理，而且佫无表明哈、哦。这个高雄市凤山区传出到一盏啊车内的命案，民众伫国泰路甲议会路口看到一台白色的旅行车。感觉怪怪的，向前去啊看，结果发现到车内有一个人倒伫车内，袂顶袂当，甲弄车门嘛无反应了，随时拍电话报警，叫派人到现场，一个甲看窗门甲卡破内底面的人炸的已经断开足久啊，死者颔棍有三刀，有三刀挂颔棍明显的伤痕，现场血筛筛。那么这阵的案件到底呢？伊是家己自杀的，或者是他杀的，即卖目前还个调查。因为即阵的案件发生的所在伫个凤山的重要道路，嘛是迄、那个啊高雄市市长参选人郭志温明仔载要参选市长的大型造势晚会啊，所以引起着电商高度的注意甲讨论。这是迄个发生。车内有人死，到底是有人家用血，或者是伊个家己自杀的吼？即卖目前爱个调查开始啊！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广告。
1: 哎，安尼啦，我那因为我就是关机，会使讲。我袂神经啦，好会使讲好理啊啦。啊，若关得来，我怎啊
2: 过？你目睭啥啦？
1: 那，
2: 你目睭啥啦？
1: 我以前有伊，我倒里有生一块伊，啊伊离台南迄落买水来起来啊。啊，怎啊拢会流目油啊？啊，这下就差足多啊，就拢收起来啦。啊，这边我即摆意思就是讲，阮在台里有在养目睭会涩。啊，我来挂青鱼冰木丸来吃。啊，我那对咧吃，啊我那。吃不应该我咧想啦，我要请教着我怎吃保养的啊？咧就会用得啦，因为我是感觉好啊啦。
2: 你单吃一罐尔特别好，
1: 对啊，
2: 你就吃治疗的啦。
1: 那
2: 你
1: 佫加食一罐啊，治疗的加食一罐啊，咱来食保养的啊。哎、啊，我着两盒，我挂一罐啊，两盒，我可能两盒我食，两盒我公家食无要紧，但是你即摆无情先食，一盖食八粒照三顿食。
2: 我知，
1: 食食到差不多完全拢总，你若无食嘛，袂去打麻油啊，佮食保养的安尼。
2: 我即阵是袂啦，
1: 我知，我即摆意思是讲，有即摆你有咧食药啊嘛？你有咧食，我咧全部生意变无完嘛，所以有可能着家己治疗安尼嘛。我即。
0: 像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讲食一罐都已经好起啊！啊，即卖想要改食保养，听众朋友，你若是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发现你的症状拢总恢复，安尼你阁加食一罐治疗，一罐治疗食完，你再来改食保养，吼、哦！这是加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为毕竟吼、哦，咱迄个目睭啊。啊，要来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嘛，无遐简单啊，啊，无差一罐的钱啊，哦，目睭的盲、雾、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啊，生着光会流目油，哦，啊，咱的目睭会涩、会疼，啊，目睭屎膏流流，咱这罐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哦，甲咱来目睭顾用啊！那么目睭看袂清、看袂明，要来行东往西就无方便。天宝清怡明目丸是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的。那么经过着维生素许可有清怡能力，伫咱的药客啊顶面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会当甲咱顾目睭。天宝清怡明目丸，咱的目睭的视力的检测，要来顾眼底。天宝清怡明目丸买回来吃。啊，若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天宝好正丸顾筋络、顾筋骨，这个骨轮骨膜会酸痛，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中辈时代过去有迄个病母代表咧啊。啊，不三时就会酸抽痛。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入经络，咱的酸痛症就会好哩哩。咱的中辈时代，行路行两步啊，脚都无力，脚头就会酸痛。天宝好正丸你甲买回来吃，足好用的。啊，咱这个酸骨轮、痛骨折，天宝好正丸就好。咱的中辈时代，啊，那是骨头、脚骨较无力，啊，食咱的天宝好正丸，脚头就会有力，会当甲咱强筋壮骨。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呢，啊，头壳疼、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失眠、耳压低、血压悬。咱那是血压变化大，啊，可能有时啊，阿妈赶紧就会按按硬僵硬僵，头壳疼。我暗频失眠耳压机会让那清管天宝过脑丸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咱若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啊困未去，失眠、歹困、歹落眠，耳腔轰轰叫、叽叽叫，食咱的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咱的呢，迄、那个肾气不足啊，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啊，咱的天宝好正丸，伊会当利水消肿啊。尤其咱的男士朋友，啊，若上四十放尿就尿卡袂掉，足够够尿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放足久，放尿袂顺舒。天宝养龙丸，你甲买当来食。女性朋友闪尿，挂较重的物件尿就闪出来。吃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这款专门的甲咱治疗着咱的目睭症。那目睭呢，看袂清、看袂明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益生菌呐，啊，排泄无好，哦，啊，歹排泄，啊，苦便所苦就无久的天宝益生菌，你甲买回来吃，帮助消化。哦， 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啊，你的排泄就会顺失，啊，就会好苦，填补益生菌，哦，排排泄的填补益生菌。25255000，大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边过要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买唔到。来听歌，安排首歌曲，首歌曲做心醉酒醉。那呢，郭小姐，在咱台南市西门路四段小巴麦当劳对面幸福药局，个别填报杨良元，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心醉酒醉。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咱来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边国标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个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和咱电台共享，咱的节目这个倒转个咱的现场。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再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

哎，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个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个报告咱的气象，明仔载拜六啊，明仔载拜六拢是迄个坐云到好天的天气。拜六国地好天到坐云，你当时高温36度，暗时了后可能会来到22度的低温。听到没有？这正讲的是立秋的天气。哦，秋风已经来啊！啊，这款正讲立秋的天气，咱家己爱注意哈。三日温差超过10度以上，还得爱注意心血管的疾病。中央气象署预报：拜六东北风迎方面的家人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甲恒春半岛有南山的落雨。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甲中部以北山区有南山的短暂阵雨，各地拢是好天到晴云的天气。温度方面，你当时啊，高温东半部差不多31度、32度，西半部啊来到32至34度。局部来了有36度高温出现的机会。那么暗时啊，甲透早拢是22度到24度，中南部啊，台东头25至27度。离岛天气，澎湖好天侪云，2到29度；金门好天侪云，25至32度；马祖侪云，25至28度。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歌叫做《出外人》。这个《出外人》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顺化呀。错噻！叫咱公司叫田伯勇两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出外人》。

嘿哦，小连锁两天来发现着两区的浮尸。那么一开始是伫连接白沙甲乌溪的中正桥当中，发现着一具光头的尸体，一个查甫的。那么说落去，又搁传出着渔船伫东吉海域发现着一具漂流的查甫的尸体。这两具尸体同一时间去有人发现着，小连锁发现了。那么到底这两具尸体是毋是有牵连呢？或者是有啥物款的关系？即卖目前正在有着警方调查。啊，这个海巡将着这个尸体扶起来了啊，送回马京局到福园啊，来迄个所在甲冰起来。听候，听候，迄个检察官啊，来验尸。另外，那个讲到新店，这个新店的工地伫空中的所在跋铁机啊落来，险险去跌着人。有一个福建人啊，行路伫路林的时阵呢，为空中的所在跋六支铁机啊落来。

电话，讲较紧的铁骑啊跋落来，慢个行来啊！结果这个富人停起来啊，小人刷多六支，安尼一支拢三公尺长啊！那铁骑啊，空中跋落来，这个富人惊起来啊！伊讲这啊，我那个较瓦血垮到死啊，温血！这个工地顶面跋铁骑啊落来啊！现在已经通报江安，那么通报江安，现在目前是该啊停止施工了。到底这个铁骑是哪样按空中拨下来？现在这个负责人在讲，我希望是不是能提供行车记录器啊？或者是有人在车顶的啊，在这个车顶的所在有看到吼，啊是有一个啊录影录到，都麻烦提供给人做资料了。另外那个讲到桃园有一个某人冲红灯，警察要甲临检，结果走予警察队。姓周的载着某，两个人做伙出门。啊，这个姓周的红灯冲过，警察甲哪砸？这个姓周的无插警察，油门站咧，当我做伊走啊。一路上安尼逆向冲红灯，逆向冲红灯安尼撞呢，搁安那撞嘛无路用。车踏了伊就袂走啊！头前一个规个车摆规摆伫啊，伊就走袂去啊！警察后壁来就该动落来啊！一个动落来，唔车诶，窗仔门唔夹了呢，车门嘛唔开呢。警讲啊，你唔开，你车门唔开，我是要敲玻璃啊！哦，更开。结果这个警方啊，诶，支援到位。准备拿那支啊弄玻璃，那支要来弄啊！这两个人拢乖乖下来，叫一个乖乖下来了后，警方在车顶敲着丧尸魂弹，哼，吃一级的毒品，伊身躯顶一级的毒品，如果呐超过一定的量，吃堪比会做是无同款哦。你若身躯顶有丧尸魂蛋，家己咧食诶量，含你要卖诶量，数字若是超过偌济，迄落去会当判甲无期徒刑。迄若是卖一级诶毒品，会当判甲无期徒刑，甚至判甲死刑。所以要减载咯，想讲啊，我家己食，家己食。你若超过一定的量，你就再死啊！超过一定的量，无论你是食还是卖，伊就是要甲你认为你卖。那么车内超出着毒品呢？啊，而且啊，逆向冲红灯，这个高人啊，我咧看，这世人免搁再开车，无机会啊！警从伊要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甲依上法办。真系目着毒，一世人缺角。啊，边啊，会在迄个某闹代志呢？这边啊，吼，因翁食毒开车有在哈，因阿有代志，伊嘛爱开单呢，我那罚办五块的呢。另外那个讲到，想要来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趁外路啊。结果，这个外籍的义工竟然外路啊，趁无到，过去用掠起来。这个失联的义工吼，替诈骗集团去领钱，你偌坎惊呢？诈骗集团阿讲哦，你来替我领钱，领一工哦，你两千，领一工哦，你两千，叫头一工哦，两千啊，第二工伊个五领，拢无起来半家银啊！诈骗集团知影讲这个人多做义工，而且伊个已经做过诈骗集团的车手，无回钱，伊嘛唔敢买领，买领会惊人家报案呐。结果这个失联的越南义工，迄一百多内底给他输了，啊，伊怎违法啦？因为是逃走义工啊，已经完全拢总超过时间啊，所以这个义工起码是足歹啊，啊，无你也阁袂使呢，因为惊人报警啊，伊有你啊死，啊无你啊死啊，啊，因为已经第一抓工领了啊。
第一届领过手已经啊钱啊。

退掉啊，啊，这都已经成事啊，所以后壁连续领七天，有领过手的钱领七天了。后手，伊所领的钱，拢一角银无甲人好解啊！啊，被害人吼、哦、有七个人，这七个人上俗的哄骗万几块，上济钱的哄骗九万几的，拢这个越南的这个姓两个去领啊！即卖警方终于抓到了，伊审我办啊！法官讲啊，伊也无钱，还含人好解啊！我甲判刑一年两个月，啊，判刑一年十个月，歹势。啊！你嘛个判刑一年十个月，也伊关啊！啊，关了出来，互伊遣送等于因迄个国家。结果，即个被害人伊嘛摕无半角银，摕袂到啊！除非咱台湾的政府去越南的所在，甲查封因兜的财产呐，啊无嘛摕袂到，真凄惨即个。那么，即阵的案件已经啊。刚判刑一年十个月啊！好朋友，拄到诈骗，你若知影身躯边有迄个诈骗呢？卡一六五，啊，报案的专线是110。另外，那个讲到无驾照，佮想要开大型的连接车，这偌含呢？伊是一般的普通驾照，爱要去讲应征职业连接车的司机的。爱去应征的时候，伊内底会会计甲问讲：“啊，你的驾照咧？”哼，即起个竟然等于因兜用电脑啊，爱来共偷印一张职业连接车的驾照，将伊的资料甲填起哩，啊，将伊的相片甲换起哩。即卖即个资料送去甲因公司的时阵，因公司的人发现着这张资料怪怪，赶甲报警。即卖警方啊，啊一个甲起来看，那、啊、这张假啦，这都唔是假照啊，迄个是网络顶面讲下载落来啊。你嘛即阵的案件啊，单将伊抓来了后，将伊上法办，法官问讲啊，你是安开讲无假照，讲讲伊有假照，讲啊，我得要去啊应征迄个连接车的司机啊，啊无头路。我甲讲，啊，你也无驾照，你要去啊共应征连接车的司机？这个人讲啊，我就想要吃头路。你要吃头路，你唔来去考驾照，考过可以应征？无钱。法官看伊安尼，有哪同情伊可怜呢？单将伊依照伪造特种文书罪啊，甲这个要应征连接车司机的这个人啊，改判拘役30天。会当一颗罚金，足惨的。另外，那个讲到网咖行下来啊，哦，啊，这间应招站内底面有18个小姐呢，这有哪有够厉害的？哦，这间应招站内底面有18个外籍的小姐，其中哦有真多拢是迄个逃走的义工啊。像台湾得造鱼缸真济吼，这边那厉害了，我来想无。53岁姓张的登记以来，拢收容着这得造鱼缸，啊，伫这个暗巷啊内底来经营应招站，啊，因为俗个大碗，一点钟啊1500块尔，砖头呀。全台湾你为什么要去倒啊？找个砖头1500块呀？无当找啊，爱只俗嘛。啊，虽然伊俗行李好，但是你会影响到别人啊，别人嘛是咧贪这多食啊，啊人就该检举啊。这18名外籍的义工，内底面有真侪拢是逃走义工。这头家甲交代，恁若要招人客，唔通落去大路遐招。倒若有人惊你卖暗巷啊，内底你甲问就好。你茫惊，你伫大路的所在共招买招人客，啊，即卖即个人拢知影嘛，拢伫暗巷啊来，啊，若查甫人惊你伫暗巷啊内底，就甲招啊，招看伊要挡一个无啊。啊，即卖即人客，那你伫挡一个，甲问看偌济，讲1500块一点钟，哇，俗干嘞啊！嘿，食好到小报啊，
啊，所以生意我真佳呀。虽然伫暗巷啊内底，但生意袂歹。十八个小姐，你甲想看卖啊？看生意偌好。啊，因为鸭卵慢慢毛香啊，一定会有人知啦。暗路行久会拄着鬼啊，这都一定的啊。这个小姐伫内底面应付人客，有当时啊人客去，起码是袂惊的，也是安那样服务了歹。还得个报案啊，是刚多的。知影讲因家有所在，有迄个逃走的外籍义工，就甲报案啊。警方啊，随时就入去到这个应召站的所在，入去抓，全部总找。十八名外籍的应召女郎，以及着两名人客拢甲抓起来。头家姓张嘛抓着，姓张过去的曾经捌经营应召站，向抓着，即个算累犯了。警方将着这个姓张的头家，甲十八名的外籍的伊应召女郎，甲着两名人客啊，啊，全部拢甲抓着，依山法办呢。这其中十八内底面有十七名泰国籍的，一名越南的。那么其中十个人是超过时间留在咱台湾的，就是逃走移工了。0525-0525-0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识别卡，头前空了声卡。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安排了好滴歌叫《心痛》，小生，小生是咱的嘉义市的大统药局的，伫大统药局各位天保好正员甲天保青衣名目员呢。啊，伫咱这个嘉义市西区北兴街甲普爱路，啊，诶，这个路口啊，遮，哦，啊，来甲咱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做心痛，好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心痛》。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你敢是顶回吼？顶回搞公公好啊！你拢食我药啊，刚拢干部啊，哈、
2: 啊！对啊，
1: 敢是吼？哦，阿三你好，你好，你好！啊，你讲你食我的肝胆丸子，食啊那好，你唔讲人听看卖啊？啊！
2: 我就你讲我前这头壳安那听，我无甲你问过，你的药有食偏头痛的无？
1: 好好，
2: 你讲有啊？
1: 嘿嘿，
2: 肝胆丸就是啊，我就通肝一罐来吃。
1: 好、
2: 哦，我无咧甲你讲，阮查囝转来咧甲清油啊。
1: 好好好好好，
2: 有
1: 无？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伊甲我讲，妈，你个，你哪个买这什么过脑丸？我讲，我即卖去进前这我足少咧食啦。
1: 嗯哼
2: 哼。无我那要困，我拢一定爱食三两粒。
1: 好好好。
2: 才会困咧。
1: 嗯哼哼。
2: 所以我食你个过脑丸。
1: 哦。
2: 食一罐落，我就做安尼靠一天无食。
1: 好好好，
2: 我就安尼食两摆，本来即马拢食一摆尔啦。
1: 好、
2: 哦，我阁报阮家因阿姐食了。
1: 好好好，
2: 因阿姐食咧镇静，即食伊住北港啊。
1: 哦，
2: 啊，拢去到六天，一个月拢啊1500块。
1: 嗯嗯嗯，
2: 拢无用健保卡，拢创钱伊家买。
1: 好好好，
2: 即马呐固定时间到，伊就自家会，以后伊才家食。
1: 哦。
2: 啊，经常我徛好多摆去因遐食饭，我咧甲伊讲阿姐，你卖阁食迄爱困药啊，你甲食迄电迄个
1: 过脑丸，
2: 迄个过脑丸，
1: 过脑丸嘿，
2: 我买一罐来，互你食看卖，我拢做医生的了，
1: 嘿嘿嘿，
2: 我爱个人食你药，我都爱做医生了，
1: 安尼啊，
2: 啊，伊即马甲我讲，伊买一，我关迄罐落，安尼，我阁家己去买两罐啦，
1: 好安尼啊。
2: 哎呀、
1: 啊，按、啊、
2: 我改讲，你那食了那有差哦，你就念两遍好。伊讲伊即马食早暗安尼尔。
1: 好好好好。
3: 天宝过脑丸食了效果真好。
0: 像阮的天宝过脑丸，讲暗时啊未困，只食天宝过脑丸足好用。暗时啊困未起，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光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甲买天宝果脑丸当来吃，啊！这个读册读伤久，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引起头壳晕，啊！心神超凡，困眠不足，早起困醒，头壳晕车车，头壳乌暗晕，啊！头壳疼，精神歹，迄、那个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食咱的天宝果脑丸。阿妈赶紧安安硬正硬正，血流循环歹，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因素引起的血压悬，咱来甲食咱这款天宝果脑丸，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头壳疼，女性朋友啊，月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食咱的天宝果脑丸就好诶。啊，那是咱的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固骨头、固关节。啊，脚无力，天宝火正丸。啊，准骨发者，药效继续力的。哦，未堪要行，未堪要徛。啊，行路行两步啊，脚都会酸软疼，手未压悬，天宝火正丸。啊，甲咱补充骨精粹。不管咱较早有叫弄掉、削掉，还有迄个旧病要带掉咧，会酸疼，天宝火正丸来甲做治疗，足好用诶。啊，那是咱诶天宝养阳丸，肾阳不足，腰膝酸痛，放尿未顺。啊，咱这个男士朋友呢，上涉40岁，啊，放尿都尿未掉，足够高尿，爱放较无尿。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放尿拢放一部久，放尿未顺，天宝养阳丸甲赶转来食。女性朋友会闪尿的，赶较重的物件尿都闪出来。哦，个咧药剂性解过，用食天宝养阳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意明目丸。这天宝清意明目丸就是咧治疗目睭症，经过着卫生福利部小数间许可，有清意能力的药企啊顶面呢。会当甲咱顾目睭，天宝清意明目丸，目睭会视力减退，要来顾眼底，天宝清意明目丸， 目睭无看袂清，看袂明，目睭。

0: AM 一零七一，
1: 惊，别人来话较大声呀，我都会惊着，心会不足，哦，啊，迄、那个气血内动，天宝养心丸，啊，你甲买当来吃，心心未安宁未定静的天宝养心丸。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遍过要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男女的心声。啊，咱这个叶生，伫咧文联路高站的厝对面人社看板回公药局。我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龙应路五段团管区对面明山药局，我要填报高老员填报青怡名员林太太，听一首男女的心声。

0: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58岁一个妇人人开车也无食酒也无食毒，那把手铐喇叭固定也无咧注意头前的路啦。单公公开的，为这个分界道单啊结了，为分界道单啊结了啦。啊，伊家己开的家己结了呀。啊！伊无造成着任何的事故，嘛无影响着别人啊！爱敢徛起哩，迄个分界道的所在，分界道弄歹，伊爱敢赔，伊家己车歹，伊爱家己告噻。我阿爷那家己开车徛起哩分界道，讲啊，伊都无注心，无注意着。一般吼、哦，像这款的状况，大多数拢是分心咧注意看别行啊，咧看别种物件，就是讲我咧咧看迄、那个。手机啊啦，是可能咧讲话啦，是安那样啊，无注心，大概会发生这个事故。啊，无一般啦，真正有认真咧开车的吼，那有真正用心咧开车的啦，一般这款事故吼，真要发生的机会真少啦。另外，咧个讲到有一间咧卖炸鸡的头家，炸鸡店的头家，因为炸鸡店的头家吼，伊外口面欠人一暝。啊！伫咧想讲，啊！咧卖这贱价吧，是要等到民国几年靠我当个外口欠的钱还了的，心肝了瘫痪。即一天啊，要出单的时阵，甲全部了拢款好啊。心内想讲，这条路啊，头前无偌远的所在，有一间金仔店，过金仔店的头家娘年纪足老啊。这来个抢应该无什么问题，等我先个接一个哈，接一个再过来讲新闻。2525500，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问个，喂你好我问个，
1: 迄个我要电天报何正元，
0: 何正元要大官啊，小官，
1: 大官呢？
0: 何正元大官，你叫做什么大名？
1: 迄个王文定，
0: 王文定哈，
1: 嘿，
0: 哦好。才甲你惊哈！
1: 你敢知我这主持？
0: 啊，你唔是有夹过吗？
1: 无啦，我这高雄诶。
0: 你还阁冇夹过呢？
1: 嘿。
0: 哦，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我来抄主持啊。哦，好，多谢，谢谢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

0: 要问。
1: 好，谢谢。来，这个南投吼、哦、开正鸡店的头家啊，外口面看人真美。这一天啊，要出摊，物件款好啊，爱到迄个地一顶鸡头章，啊，鸡头章顶悬地一顶阿旗帽啊，无单巾，搁再挂一个口罩，拿一支果子刀啊，甲一支钢锤啊，来到一间金仔店。这间金仔店，伊知影讲，这间金仔店吼、哦。伊暗时啊，要打烊的时间，拢剩迄个头家娘家些人伫恁尔。哎，头家娘年纪有啊，伊想讲这人来抢，一定过手的。就待在即个头家娘拄啊好要关门的时阵呢，即、這个姓柯的拄啊冲入去，钢腿啊压出来，个刀啊压，我话你讲哦，你甲你的金啊交出来啊，若无你性命拍完，我有炸枪。即卖即个头家娘一开始啊，当然唔敢叮当。老柯甲讲，你茫挂来哦，你挂来我要让你死哦。即卖即老柯同我骂起柜台的所在啊，要来甲提金啊。头家娘快骂起来啊！迄、那个建本图要提金啊，伊就撞出来啊，大声喊救人哦，救人哦，抢劫哦，抢劫哦！吼、哦，出面隔壁的人啊，听到咧喊抢劫，就撞我来啊。即老柯会看到势面歹，赶紧的同我撞出来袂赴啊。人厝边隔壁人拢骂我来啊！我牙刀啊咧，厝边隔壁人牙棍啊来甲讲啊，把伊手里的刀啊讲掉啊！赶紧就离我去，将着这个脑壳给裂开，裂开了后，同我报警，警巡线来到现场，将着这个脑壳给裂起来。医生发办了后啊，检察官将依照强盗未遂罪名给起诉。法官也看，讲啊这吼，无案底啦，啊！欠人钱打车费，单甲判刑三年十个月。另外，咱甲讲到屏东县有一个里长啊，啊，这个吼、哦、登记的当选啊，可见这个里长平常时啊做了袂歹啊。安那讲，什么叫做登记的当选呢？东亚竞选就是登记的当选啊。啊，这个里长吼、哦。伊伫个李林咧担任李长时，平常时啊应该服务是袂歹，但即个人白目咧。因厝边啊吼，有一个囡仔读国考啊二年，啊即个李长作业啦，啊来共创治啊，三顿两话就甲即个囡仔叫来，过来甲讲即个囡仔讲来，叫我问者，看较大汉啊无，叫他囡仔就对啦。啊！较早我细汉足高水嘛，拢足地大人安尼教他，但是较早无遐严啦。较早查甫甲查某无共款哦。迄查甫因为吼、哦，咱拢会穿迄落开卡裤啊，遐啊，迄鸟啊拢走出来，啊囡仔足高水啊。啊，迄长辈、迄阿伯、阿姆、阿叔、阿婶都会甲你算啊。较大汉就袂啊。啊！这细汉的时阵，较早阮细汉的时阵无遮严啊，无像即卖严格安尼啊。啊，这个囡仔因为是大人吼、哦，啊，无甲注意啊。啊，这李长来，教我望者，看较大无？啊，因为定不时拢甲囡仔教他啦。这个囡仔当然就甲因是大人讲啊，是大人讲，我、哦、这李长真正有够无目无泪呢。啊，三顿两下甲阮囝计望者啊，热，当下报警啊。将来到地讲无啦，我是咧甲这个囡仔滚笑的啦。即卖警方将着这个李长啊，啊甲医生发办了，后、哦、来到法院所在有哪坐呢？先讲啊，我到迄落看这个囡仔咧滚笑呀。法官也讲，你做一个李长的人，你唔知讲这个物件叫做成交了吗？你唔知吗？这个李长我点点。结果第一庭就该判十个月徒刑啊！后来上诉高等法院的时阵，这个李长随时甲迄个法官讲歹势啊，真正、哦、我是无去想遐济啦，我也无考虑到遐清楚，啊，甲这个囡仔交代，我嘛做唔对，我家己知道我唔对啊，哦，我知影讲我甲这个囡仔交代安尼，我是唔对的，我嘛知影安尼袂使啊，这个李长真后悔啊！那么因为真后悔，所以这个法官啊，有缘同款该判 十个月徒刑，会当以科罚金300,000。啊，因为这个旅长吼，伊本身是因里内底面唯一登记旅长，同样竞选啦。啊，屏东的选委会讲吼，依照着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因为这个旅长是同样竞选的，一票就当当选啦。而且这个案件还未确定，而且伊这吼脚踏金啊嘛无达到白虎条款啦，无影响到参选的资格，所以这个旅长是替定当选啦。听到没有？时代不敢看啦，忙定啦，不是要交代囡仔、含囡仔在遐耍啦，在耍在你的派呀。这个李长，我看一世人应该来惊到死啊，唔敢搁再介绍啊。这前面话的李长也不能做呢。你还知影讲，今日东亚竞选李长呐，是去互伊出代志，伊这李选李长当选无效，伊就死啊。伊李长呐当选无效，就脱角去呢。来一个竞选啊呢，都换别人啊呢。所以好朋友。唔通咁迄个所在，我被军生笑。啊，你若发现着咱兜个囡仔有去互人甲咱糟蹋，卡一三哦，咱这个社工人员都会甲咱做处理的。啊，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叫做王婉玲诶，啊，这个王婉玲吼，伊是丰泰集团诶执行董事林鸿南伊个情妇，这两个阿公婆。感情无好啊！最近啊，闹离婚嘛。王婉玲啊，真未爽，来到着林鸿南办公大楼遐闹啊。林鸿南随时敲电话给伊律师啊，伊个律师当场来到现场搜证。照你讲啊，吼，林鸿南是应该敲电话给警察的，安尼才是正确的做法。结果这个律师。来到地，王婉玲看伊袂爽，拢啊塞落。结果，这个姓王的查某律师，当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检察官依照伤害罪、甲强制罪，将着王婉玲起诉。这个王婉玲知影讲这世面歹啊，无赶紧甲人和解，代志大条的。当啊赶紧透过足侪人去甲这个啊姓王的律师啊来参详，买手啊，双方面都达成和解。那么，迄、那个伤害的部分啊，不起诉；强制的部分啊，干预裁决啊。所以哦，迄、那个昨天的人性地忙遐歹，人咧甲咱处理代志，你免伫迄个所在遐气压压、气压压，食着惊。你我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广告。
0: 我迄个甲你买迄膏药剂的吼。
2: 诶、欸，天补养两丸。
0: 诶、欸，迄吼，迄、欸、医生甲讲吼。嘿，必有好医生家讲，嘿药剂吼，特别特别爱好给人病啦。
2: 哦，
0: 讲好给人病啦。
2: 你食我药啊？你食几啊罐？啊，你讲起来食放药，食安怎？
0: 啊，食一放药都食，就我食二三十罐，就嘛才开始会安尼想嘛。
2: 哦，啊，无原地拢
0: 轮流的啦。
2: 啊，无原地拢想药就对啦。
0: 哎，
2: 安尼哦。
0: 啊！我搞吼好，从变数咧，都上落去。
2: 啊，芝麻饼啊吼，
0: 迄都爱继续吃啦，唔通吃几罐啊都会好。
2: 哦，对啦，爱继续吃就对嘛。
0: 哎呀、啊，你吃钱了，你过得太要紧啦。
2: 是啦，你都爱身体都爱顾得对嘛，直接放药都吃都有效啊啊。
0: 有效啦，你药啊有效啦。
2: 安尼吼，
0: 我当大家咧讲过咧，上面讲我哪唔去买。
2: 是啦，安尼啊，你搞买几行买目睭药啊？过药剂诶，哦，
0: 我买目睭药啊，个
2: 过头壳诶，
0: 过头壳诶，好正丸，
2: 啊，食什么
0: 药？过心丸，
2: 安尼吼，好，安尼阿生，我跟你讲吼，过药剂我来给你加，加好用，我到时候补下啊，
0: 啊，有啊，我有给你补啊，
2: 安尼，好，
0: 目睭食食呢，嘛是较好玩呢，
2: 目睭食食那较好吼，
0: 我给加金，
2: 给加金吼，
0: 哎呀，
2: 好啊，谢谢哈。哦，好，
0: 再见。啊，你有要甲我寄物件无？
2: 有啊，你唔是讲叫我甲你寄吗？用，
1: 食我呢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咱都尿那尿袂掉的吼，啊，像咱这女性朋友啦，爱搞闪尿的啊，管较重的物件尿都会闪出来。天宝永龙丸，你甲关灯来吃。啊，那是有放尿的问题，你甲吃这罐。会当益心气、固腰子、固膀胱的天宝永龙丸都无唔对， 田伯勇农员赶紧甲赶倒来吃，还放无了啦，哦，啊接接放，啊一步了放一步久，信用不足，吃田伯勇农员，哦，膀胱无力的，暗时啊接接咧起来放尿的，足够够尿的，哦，心若好，啊人的身体就好啦，哦，田伯勇农员，伊是顺中药做成。根据着迄个卫生福利部食药署中药典范的记载，石地黄会当甲咱补气血、明耳目，哦，爱当滋养强壮。咱咧填补养良丸，放尿袂顺呢，利水消肿、温心化气，填补养良丸。啊啦，头壳疼。晚眠精神恍惚，失眠耳机会压悬，吃天宝固脑丸。咱那是暗时啊，读册读伤久，用脑过多，血压升高，头壳会晕，心神操劳，睏眠不足，早起头壳就安尼晕车车，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咱这款天宝固脑丸有效。阿妈赶紧安动动眼，靠血液循环歹，血压悬，血压袂稳定，天气变化，情绪起落袂定。拢会引起了着血压的增加，食咱这款天宝固脑丸，会当个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啊，咱的女性，哦，那是头壳疼、月来风引起的头风，哦，咱的啊，咱的天宝固脑丸，迄个食效果足好。啊，那天宝好正丸啊，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啊，这个筋络未通呢？啊，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啊，脚袂凹弯，屈袂久，徛袂久，啊，这个旧脚筋，天宝好正丸，会当甲咱治疗着经络袂通，骨头酸痛症，滋肾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食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意明目丸。啊，咱若是目睭诶盲目生涩，点擦，哎呀，那牙牙杂杂，生着梗诶老目油。咱诶中辈时代目睭会涩未疼，目睭晒个咧老老，甲食即款天宝清意明目丸，甲关灯诶顾目睭。天宝清意明目丸，哦，伊是专门咧治疗目睭症诶。经过着卫生福利部食药署许可，有清意能力的药客啊，顶面呢，天宝清意明目丸。会当甲咱顾眼底、顾目睭，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呢？啊，这个体内解决掉你的烦恼。天宝五年解毒丸，乌斑面泡，啊，熬夜饮食不当，容易让人胃肠未爽快，引起着啊，这个体内毒素的累积。那么，咱的天宝五年解毒丸呢？啊，嘴大，啊，那灌掉的未去嘴大。火气大，哦啊！地水硬灌天宝五年解毒丸。喂，你好，喂，你好，
3: 喂，
1: 你好，我问个，
3: 喂，
1: 你好，
3: 我叫放疗啊，
1: 嘿是，
3: 啊，龙山路，
1: 嘿，啊，你要爱买产品呢？
3: 有，我要买迄条天宝保肝丸。
1: 哦，天宝清一瓶无完呐，目睭药啊。
3: 哦，目睭
1: 食
3: 目
1: 睭
3: 流
1: 目
3: 油啊！
1: 好，啊，你敢有买过？敢买过？
3: 我买过，我王和金翠。
1: 王什么？
3: 王和金翠。
1: 王和金翠啦，哈。
3: 有龙昌路。
1: 啊，你就有挂过啊，哈。
3: 有，我有挂过啊。
1: 有挂过，你今仔日目睭要挂一罐倒？
3: 有挂一罐，你搞用大罐的好啦。
1: 无啦，目睭要无大罐的，吼，迄种包装尔，无大细罐啊，阿姐。好、哦、一种包装而已齁、哦、2000块齁、啊。好多谢你。我来讲我拜了给你寄齁那不是拜高就是拜你高齁、啊。
3: 好
1: 多谢你谢谢齁、哦、谢谢好再见再见。你我你我空空带来没电话我关系空就行卡。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金门吼，金门啊，较早是迄种诈骗第一名是假投资啦，假投资是诈骗第一名。啊，即卖吼，为今年开始，迄、那个假网络拍卖，假网络拍卖者，即卖已经变成第一名。这个假投资已经降为第二名。那么虽然这个假投资降为第二名，但是它的金额呢却是增加了。所以哦，非得总共一句，当然跟你讲哦，投资稳赚钱的啦，哦，啊，那个就会当和你安尼赚钱啦，是安那样的，还是讲人家传讲你什么物件未记拿钱啦，你要来领回来，要安那样？命啊吧，传简讯来，够留一个网址给你，嘿，就是诈骗，唔然我被骗骗去哈。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凡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的长辈时代服务啊，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个咱甲这爸母啊讲吼，咱这两天啊所推出的产品啊，几乎拢是无够啦吼。啊，在这个无够的中间啊，吼，我甲大家讲一个歹势啊，因为我讲工厂当时啊，咱嘛无在对家啦吼。来，啊，我即卖甲这个爸母啊讲一个观念，吼，当然啦、啊，咱的囡仔。含咱去买物件，绝对拢无共款。囡仔拢伫网络买，其实我甲你讲啦，网络的物件你敢食嘛？来，我即卖讲一个，你若逐天拍开网络，拢有看一个广告，写台湾永兴药厂股份工业有限公司出产的，你食壮阳的，吼，讲食到偌好，拄偌好，即台湾做的。结果啊，永兴无做迄类物件啦。你敢买吗？但是少年啊，同款买咧。啊，食敢若出问题啊，食敢若出问题啊，再来讲啊，你政府啊，啊，你这个政府无路用，逐项你看，硬死啊！迄、那个网络的物件，唔是干咱台湾政府无法度管的啊。美国嘛同款啦。啊，迄是安那？迄那我的囡仔，我讲你是硬死，你家己找死的无法度，因为你明知查网络足济物件拢是假的。啊，人也是无你甲你灌汰，你是啥物呢？你甲看你顶头花莲主治病院研究，食啥糖尿病？糖尿病袂好吗？绝对好，食了一礼拜糖分全袂去。恁捌伫网络看这个广告无？少年啊买落啊？
1: 奇怪，少年啊，就相信网络的。
0: 啊，我甲你讲、
1: 啊，奇怪吼啊！来，迄时诶，读册读愈悬，啊，迄个
0: 长辈判断愈低。我即卖甲你讲，主治有需要来做这吗？伊诶医生有需要来研究这吗？甲看病就看未起啊啦，
1: 对
0: 无？结果嘛是有人咧买，啊，迄拢啥？拢阿六啊！咱台湾一个做卡拉车诶吼，做一个迄个坐垫，做一个坐垫啊。
1: 尻川你坐一坐垫嘛？
0: 咱咧比赛，你用迄个坐垫啊，世界专利，含你中国申请，唔得规定的专利哦。去参加展览三个月啊，第三个月，你上海展这个啥？世界上大的卡啦车展啊，竟然啊，这间厂商这边都无去啊，竟然啊，人外国厂商讲，哎呦，你台湾这一粒。一个玉珠啊，爱九千几万里。人阿强啊，做一个玉珠啊，才3500块尔。你阿强啊，迄边申请专利啦，三个月去看啊，三个月就放出来啦。咱台湾的厂商安怎讲？你知无？无奈，要过无？伊讲你读较歹，人咧当下听讲你读较歹，你过会赢伊吗？咱人伫台湾，咱公司伫台湾，你去告大陆厂商，伊会休你吗？台湾人唔好阁戆啊啦！迄、那个咱台湾这个厂商讲安怎？加一句啦，笑笑，无奈嘛，无奈只有安怎？就是代表吼、哦，世界和中国大陆认同我的产品啦，伊才会去搞我放啦。安尼有恐怖无？
1: 足恐怖！
0: 安尼有恐怖无？
1: 实在
0: 吼、哦。来，所以讲啊，我跟你讲。作者厂商啊，拢知影这个问题啊，所以拢唔敢去中国大陆啦。伊讲你甲看，申请专利嘛无啊，迄是申请一粒新安，讲啊我就有专利啊，你大陆啥物叫做专利无啦？来，我阁讲一项，话妈妈，咱讲知啦，阿公六十空位啊，妈妈你几岁啊？80、90啊？来，你自你少年到即卖啊，你捌听到你路边摊食阳春面有无？食个阳春面倒去的无？
1: 唔捌。
0: 除非伊无爱做，伊无爱做，骨力有人会笑脸伊。好啊，即搭阳春面哦，虽然店面无大，啊无介清气相，唔过真正足好食，人会笑脸伊。你无当食，因为伊老啊，伊无爱做啊。你捌听到讲厉害的食，食个歹巴肚，闹屎去大医院无？
1: 是植物中毒的。
0: 唔捌啦。
1: 啊，是食物中毒的，唔捌。
0: 你那边听到中毒啦，像这边无代无志去食一个素食，食到怎啊窜起来遐？迄拢五星级面呢，迄拢足好个，好个人才食会起的所在呢。 愈高级的愈死啦，我无骗你的啦，唔免去怀念迄啦。来，我讲啊，阮拢爱买大品牌。我即卖讲一个听，前几年啊，咱台湾掠到一个厂商，迄嘛做大品牌，去买啥？去买药啊，等来台湾做人个透天厝，我报纸新闻报价哈，做个透天厝，你改商标诶，要到期啊，
1: 改日期诶，
0: 改日期来。前几过来

0: 家己发明物件，人伊无爱去大间工厂买，去小间买。你做诶总教我第一点安全，第二点安怎未漏出去，外口免惊有。你愈大间咧，人愈知影你创啥啦。所以我甲你讲吼，你网络买物件是少年啊，啊少年都爱武者，咱做时代人也无法度。啊，即卖真济啊。
1: 啊，就是啊，为少年啊，你讲是大人嘛是，那听个拍我拍，心个拍我拍。
0: 对，其实即卖少年啊，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实在啦，有知识无常识啦。哦，我来讲实在，要有知识兼常识个啊，除非即个因老爸老母啊，自细汉都你甲教，都你甲牵出去。哦，这款个咱就无会讲，啊那一般个吼，你甲看，较早你会记咱台湾一间电器工厂里即个。你这个地，你后里
1: 做出名，
0: 迄党诶，含我有够好诶，好。
1: 对。
0: 因诶后生啊，拢去英国留学转来。第二代接手，第一代剩一个你欢啊。
1: 对。
0: 好，剩一个你欢，第二代接手，偌久？我会记你可能只要一两年就倒啊。
1: 倒啊。
0: 破产。包起来啊。
1: 无采将遐大经阁做了，
0: 因为少年啊弄者，我英国留学转来呢。我知识，我册读遮济，我会比你比较含慢吗？听老话听袂落，听老的话听袂落啊！头前迄块溪啊，早晚你会跳落啦，跳落佫救袂起来，我无骗你的。所以咱去买物件吼，你会记哩？即卖的台湾啦，即卖的台湾，不管伊是伫咧厝里做诶，小工厂里做诶，家庭式诶，我来讲啊，政府拢监视条诶，拢顾条条啦。你免惊，咱唔是大陆啦，咱唔是较早迄落东啊，台湾东啊有即、這
1: 个东啊
0: 起步的时阵的台湾啊啦，已经完全拢无共啊啦，啊唔免听咱厝的囡仔，你网络你买啥，你对你买啥，
1: 啊唔免听囡仔、啊、你胡编讲，什么话人讲，什么倒去换一间，我买负责任的，迄你拢唔免去听听
0: 遐啦，拢大间的啦，
1: 迄种大间的啦。对啊，
0: 我来讲，愈细间的愈唔敢乌白做啦，你放心啦，
1: 吼、啊啊
0: 哦。心，我来讲，唔免惊啦，这无啥物头惊啦。
1: 哦，咱因为咱时间，
0: 咱的时间的关系吼、哦，来，因为今仔来要去报歌嘛，无早报啦，吼、哦。因为咱今仔汤老师啊，我硬甲拜托，足济人咧甲我问啥，问牛，迄、那个牛樟啦，牛樟。好、哦、啊，牛樟啊，发展到啥物程度？本来这个物件是袂使提出来，咱我才卖啦，因为伊这。汤老师因都是拢伫迄块，拢伫也做直销哩卖，哦，拢伫直销哩卖。啊，恁若捌伫直销买着牛樟的人，恁就知影讲，迄是贵甲袂忘记啦，哦，贵甲袂忘记。啊，我甲汤老师讲几落遍，啊，汤老花园堂的党个啊，咱就甲伊讲，甲伊参详，啊来，大家伊来讲，哦，啊，因为直销人因直销怪因直销的品牌啦。好、哦、来啊，所以讲啊，咱今仔日吼，
1: 这个物件已经计讲足久啊、
0: 哦，
1: 三拜托、五拜、四拜托诶，
0: 真正讲几年，因为足侪人咧甲我问啦，问讲阿峰啊，人诶牛精偌好咧，恁太拢无咧用这个
1: 用这物件、
0: 用这物件啦吼，啊咱我尾啊想想诶，有影啊，我就一直咧讲啊，啊讲几年诶，但是我先甲这爸母啊讲哦，这讲几年啊。讲几年啊，嘛无通啊，互你盖好康啦，
1: 吼！无通啊，互你盖济量呢。
0: 当然，你讲系讲太贵个啦，
1: 吼，
0: 贵甲袂枉一个物件，比金啊佫较贵啦。哦，啊，即卖要退，佫我来讲，佫歹退啦。好、哦，来，即个做客家歌曲《爱问天》啦。
1: 爱问天，我是问天
0: 啦。对哦，对来。

0: 来客家歌词啦，吼，应该是对这个台语歌曲《我问天》往里有一首《我问天》哦，因家己个作词、个编曲、编做客家的合唱的歌啦。好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若有需要阿峰甲阿华为你服务吼，免客气哦，是0800-3180009。啊，咱现场汤老师伫现场吼，咱华华同汤老师伫遮吼。啊，最主要今仔伊要来讲一项，即、這个物件在伊过日本啊，你签你过你发表的时阵啊，造成足大的轰动。来，啊，咱台湾即目前嘛有人已经嘛有人咧卖啊啦，但是无俗啦，足贵的贵，吼、哦，拢囥咧呾，囥咧全省的便利商店内底咧卖，吼、哦，足济。啊，真侪人咧食这个物件来，到底啥物物件呢？咱来进入一个健康常识来。汤老师你好，
1: 阿洪你好，啊，各位阿爸阿母啊，大家健康，大家好。这个按日本回来啦吼、喔，哦，迄日本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感觉哦、喔，哦，诶、欸，真的唔是我多咱想象的啦吼、
0: 喔，
1: 因为这个物件是应该是算是上新的一个。发表啦吼，啊，咱拢知影讲，咱正常啦，那有一寡体力啦无好啦，是讲哎，就是疲劳啦，慢性疲劳吼、嗯。其实全世界的人拢已经开始有这种症状啦，这种状况。
0: 哦，我跟你讲，其实你若厝有四大人的人，你都看到这种毛病啊。哦，
1: 哎、欸，我歹势讲咧，我举一个例啦，阮爸就好啦。因为阮爸八十啊嘛，其实吼，那这是正常的啦。伊若坐伫碰椅顶悬啦，坐伫迄个客厅的碰椅顶悬啦，电视嘛甲切咧啦。哦，啊，坐那个发现讲个少三分钟、五分钟了。
0: 你度孤啊？
1: 对，可是度孤啊。
0: 嘿，没叫度孤，伊闹就叫度孤啊。
1: 啊，哦，唔，那是长辈是大，唔，那是阿爸阿母的年纪哦。我跟你讲，我有朋友四五十岁，拢我即马四十几岁，
0: 差不多啦，
1: 嘛是拢有这种状况。
0: 四五十岁了，你人体力、各种方面拢开始咧降低了嘛。
1: 吼，迄位咧走车、塞车哦，敢若挡一个红灯，你可能下意，你可能困啊，就拄久啊。我跟你讲，这种叫做啥？慢性的疲劳，慢性的疲劳已经是全世界，这阿爸阿母啊，你拢用去调查，拢去问，全世界慢性疲劳的人已经超过全世界已经。一半以上的人拢安尼哦，
0: 真正严重
1: 啦。够济哦，迄是不分年龄的哦，无分你是长辈是大，还是你是少年的，还是你是中年的哦，拢无分啊，因为慢性疲劳，就是我，就是要让你安尼，就是安那坐咧，就想要困，啊就想要倒，啊那会奇怪，啊那敢若无啥物，无做啥物代志，那会遮忝安尼。
0: 啊，话人你甲讲哦，啊这正常的啦，倒咧体坐咧拄久，其实你拢错误啊啦。真正你拢错误。
1: 迄叫做啥？迄叫做身躯。我讲一个名词啊，你当听过身体缺氧、啊、
0: 尤其是脑部缺氧、啊、
1: 对啦，
0: 因为你我跟你讲，你会有去你到遐，但是氧气带无去你啦，哦，氧气带无去你，啊，你老的速度会缓慢嘛，
1: 对，
0: 你人绝对会头壳晕晕晕晕，都想要滚啊，
1: 对，这是正常的、正常的一个状况啦，
0: 对，
1: 啊，我有研究过吼，咱拢要食啥，咱拢外口拢会。伫个便利超商啊，是伫外口，你拢会去食着什么类的物件？
0: 对，
1: 哦，这什么类我相信各位阿爸阿母啊，恁食的袂比我较少，恁食一定足济，啊，恁食一定拢有恁的道理讲啊，我现在要食这個，因为什么类内底上济就是
0: 气，
1: 嘿，补气，啊，个啥？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皂苷嘛。
0: 皂苷，
1: 阿哥你敢知影？我今仔带来这个健康上就足重要。唔是所有的什么拢有法度抽皂
0: 皂苷哦，嘿，这爱知哦，
1: 这爱知，这足重要的吼。我记一个例好啊，咱拢知影高丽参外口卖了真济啦，
0: 吼。对。
1: 问题唔是大一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吃高丽参。
0: 高丽参是足劲的哦，
1: 嘿，高丽参足劲人食的哦，
0: 对，
1: 因为伊啊啦，伊较瘦，伊较会上火，伊会较热，所以唔是所有的人。拢会使来食高丽参。
0: 啊，高丽参搁一项哦，你人身体啦，你拄啊，你人咧艰苦啊，人咧破病啊，愈弱的时愈袂使食。
1: 对，愈袂使食。
0: 哎，愈袂使食。
1: 因为你身躯搁咧虚啊嘛，
0: 吼，
1: 你气嘛虚啦，血嘛虚。的时阵你若食高丽参，因为高丽参算是算上强啦。
0: 对。
1: 一入去了，
0: 你个水冻袂掉。
1: 你人会扛袂起，你会冻袂掉。所以我讲高丽参唔是所有人都能食的。 哦，啊，问题是咱拢吸收到这知识，讲啊，那你顶下食高丽参啦、补气啦、补血啦、啦补血什么物件？我今仔带来上新的，就是有一两物件，几项物件啦，我甲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粉光参，
0: 哦，粉光参，
1: 粉光，人讲咱阿爸母拢讲叫粉光，粉光，粉光就是西洋参啦。粉光，粉光伊好哩多，你敢不知道？粉光伊好哩，伊较袂遐热。
0: 啊，个串气，
1: 一个人串气，
0: 做好的物件，
1: 做好的物件，伊会使啥降咱的火气，提神，会使甲咱健脾开胃，吼，咱的迄、那个，
0: 健脾开胃啦，
1: 嘿，吼，啊个啥，咱的气啦，气部这不足的所在，伊拢会用甲咱补起来，
0: 吼，
1: 啊，粉光参就是较温和，吼，啊个来个啥，党参，党参大家应该有听过，
0: 冬参啦，
1: 党参应该有听过，党参伫大陆迄边较济啦。党参伊嘛好哩，到伊无偏性，人讲无偏性吼，中医师叫无偏性，就是伊袂热啦，伊适合所有的人。所以你看，你老伫咧啉迄什么药炖排骨啦吼，啊，佮有咧啉迄什么八丁啦吼，我甲你讲，内底拢毋是放真正的爽啊，内底拢是放党参，因为党参则袂去影响到咱只中辈时段，食啉啉的遮火气伤大，所以暗时困袂去。我身躯那直直烧起来，迄其实迄毋是迄毋迄无好诶，迄是无好诶哦。吼，党参，啊，搁来个啥？搁有一个叫做丹参，丹参就是红色诶。
0: 哎，丹参红色诶，
1: 红色诶，吼，红色，红色，伊是会使呐，伊会使专门咧改善咱诶心血管。心血，咱心血管拢红色的嘛，所以丹参就是
0: 丹参，就是专门咧改善咱的血路的啦，
1: 对，血路，
0: 咱的公路的啦，
1: 对，啊，而且。咱做者迄个长辈时代，其实更年期应该拢过啊啦吼。啊，咱的听众朋友应该冇迄个拄好更年期的，差不多五十几岁迄种的吼。迄种的，你若有更年期的困扰的，单身买晒甲恁甲咱
0: 单身做好哦，
1: 做好哦，做好哦。啊，过来，佮有想要一项叫做五叶参，五叶参可能
0: 大五叶参
1: 大家冇听过，
0: 较唔捌听。
1: 我甲大家解说一下，五叶参恁。唔捌听过，问题伊另外一个名，恁一定听过，伊叫做绞股蓝。
0: 哦，加果蓝啊、
1: 哦，听过了。
0: 哦，加果蓝的外号叫，
1: 伊个一个名叫五叶参，
0: 正名做五叶参啦。
1: 对，
0: 哦，这我咧讲加果蓝，即卖是足流行的哦。
1: 足流行的，因为啊呐，这是台湾特殊的一个参嘛，一个参嘛类的物件，伊会使呐，伊会使降低咱的胆固醇。
0: 哦，
1: 吼，爱生啥抗疲劳，啊，而且也使增强咱的免疫力。头多阿峰一开始有讲过，迄个什么梅将军吼、
0: 欸，
1: 其实我嘛足恐怖，我嘛足惊的呢，因为我即个外口我嘛去外口食饭，我其实嘛拢口罩嘛拢爱挂咧。免疫力吼、哦、决定你身体好坏。
0: 对，
1: 吼、
0: 哦，你有时阵啊，汤老师讲这句上对，时阵啊，免疫力一定爱顾，因为啊，卖讲我咧讲啦吼。咱顶回迄个肺炎入来时，所有全世界专家，包括 WHO 吼、WTO、WHO， 卫生组织嘛咧讲，你若无爱去用感染着，上重要就是这样，提升咱家己的抵抗力，咱人的免疫力，哦，这足重要，
1: 足重要，
0: 来，
1: 吼、哦，啊，这是什么类的？啊，当然，你爽啊！你我去日本发表，不是我干那发表安尼尔呢？我阁有发表来咧，阁有几项啊，足厉害的成分，叫做玛卡。
0: 哦，玛卡。
1: 啊，足侪人感觉讲啊，玛卡啊，汤老师你讲玛卡啊，你个增强男性的迄种迄方面的嘛，
0: 吼？对对。
1: 迄方面的，唔是哦，我今仔要甲大家讲的是玛卡对咱查甫人。啊，佮对咱查某的拢足好诶，
0: 唔
1: 是干那性功能啦，吼，咱卖讲干那讲性功能尔，因为玛卡吼，咱拢有分品种嘛，咱拢有讲什么乌色的啦
0: ，
1: 红色的啦，
0: 黄色的，白色的。
1: 对，啊，我这是专利的玛卡，伊是六倍浓缩，而且伊是用低温去萃取的。
0: 哦，卖去破坏掉，
1: 卖去破坏掉，因为玛卡其实伊内底嘛是有淀粉类的物件。
0: 对，
1: 啊，你呐？高温来个萃取，伊会糊起，伊会糊起。
0: 哦，有啊。
1: 啊，糊起，你变成你食伊的啥？食伊的碳水化合物。
0: 碳水化合物。
1: 哦，你无食到伊内底迄个啥？玛卡迄个成分，玛卡干啊，玛卡迄内底的成分。所以你爱用高温的萃取。啊，而且我的玛卡是80%的乌色玛卡， 15%的红玛卡，甲5%的黄玛卡、哦，这是啥？
0: 三种。
1: 这三种，这是一个美国一个足厉害的迄个研究，迄个专家去研究出来。
0: 研究出来
1: 的。对、哦，就是六杯的浓缩，所以所有的玛卡拢伫内底。啊，足侪人会感觉讲啊，我已经我男性的气力已经够，我无需要食玛卡。哎、欸，唔是安尼哦，玛卡会使。会使啥？会使保养咱查甫人的啥？裂破线，
0: 裂破线，
1: 裂破线。
0: 对，
1: 哦，你爱想到哦，你不是讲干那？你增强气力啊？我免生囝，我免吃玛卡啦，我无需要。我暗时无要做啥物代志，我免无需要，还不是哦？玛卡会使，头拄仔我有讲，就是咱裂破线。啊，过来，玛卡会使增加咱公路内底血流的速度。
0: 速度，
1: 你看，我无讲恁讲，唔知咧，因为啥啦？玛卡就是有这个功能。
0: 对啦。
1: 啊，而且头拄我讲过，就是玛卡会使。公路的速度，血流的速度较紧了。啊，有的人讲啊，我高血油该怎吃？高血油啦，就是我胆固醇较高该怎吃？会使吃，因为玛卡对于高血油的代谢是有帮助的。对啥？对咱的血内底迄啥 ？TG 就是三酸甘油脂。
0: 甘油脂。
1: 哦，三酸甘油脂。啊，个啥？低密度的胆固醇 LDL 拢是有帮助，也可以个用哦。也去甲羊掉哦，所以玛卡会使有这个功能哦。
0: 其实玛卡你哪样吃的人哦，比你吃什么也佫较好。啊，真侪人因为足侪人甲听到这物件，这是吃强健壮阳的，其实错误啦，错误啦。你有甜分的人来吃这个玛卡嘛，非常的好啦。
1: 足好的哦，
0: 足好的物件啦。
1: 我讲新陈代谢，你有血压高的啦，血油高的啦。糖分高的啦，还有啥裂喉线的问题，你拢爱食，包括我即马咧讲的时阵，我家己嘛爱补充，因为啊我嘛要50岁啊，所以嘛是爱拢爱补充，拢爱补充玛卡。所以咱玛卡的这个观念，卖阁停留伫正经讲啊，我要食男性的功能，唔是遐简单的哦。玛卡实在是足好的一个成分，好，啊阁上尾一项。叫做洪景天，
0: 洪景天，哇，这大家拢知。
1: 洪景天叫做啥？中药界氧气瓶，
0: 氧气王，
1: 氧气瓶，
0: 氧气啦，咱的血管内底拢爱伊啦。
1: 对，哦，啊，你若有，个头多咱，咱开讲咧讲到，讲就是阮爸爸坐伫碰椅，就是要困。
0: 哎，对，
1: 个杜姑。哦，啊！我相信伫相机边啊，恁这阿爸母啊，恁坐伫旁边可能三分钟、两分钟，你就想要。
0: 其实你拢气血无足，
1: 无足。
0: 啊，过来，这个现象就是讲，足济人哦，尿尿就哈气，流目油。啊，即卖哦，坐咧遐就免几分钟，头壳都晕晕晕晕啊，有无？安尼晕晕，你敢知啥物原因？缺氧嘛。
1: 这个是缺氧。
0: 啊，对缺氧，你会闹你缺氧啊？
1: 对。
0: 你会闹你缺氧啊？对。其实你无想要困。但是我就缺氧，人就会戆戆，用氧气不够。啊，你讲啊，我红景天食足济呢？红景天食足济，你回都袂惊。
1: 你袂惊？
0: 你袂惊？红景天都无法度送给你家己闹。
1: 啊，你欠一样物件。啊，这个物件我发表了，我伫顶面发表了，迄现场拍波拍甲袂
0: 停。对啊，这大家足想袂到过来。我来讲，那不是安尼哦，安尼惊戆惊戆哦，有两种危险。第一种就是老人痴呆，连咪找到你
1: 失智哦。
0: 对，因另外讲，你的脑不是你缺氧，氧气不够。哦，啊，第二项就是讲，你看真侪老伙仔有无？真侪只爸母后坐伫碰椅爬起来，啊，就头壳目睭还袂爬，紧咪爬起来要来放一下，砰一个倒落啊，断脚断手，是安那？你的脑部缺氧了后，你人会感觉戆戆啦。啊，你为人讲啊，红景天唔是你。迄个血讲你增阳的吗？我啊都袂惊，你的血都袂惊，对不？啊，你听汤老师讲，你就知道。啊，要安怎让咱的气的顺？
1: 对，
0: 气的顺啊，血通。
1: 有一个成分最重要的，迄个成分叫做刺五加。
0: 哦，刺五加是补气的，比黄芪比啊做啥？比黄芪也够高。
1: 对，刺五加啊是安那？我这个这个物件吼，该集合在一起，伫日本发表的，遮侪人要听，遮侪人要看，因为日本人其实日本人做养生的呀。
0: 对。
1: 啊，问题是所有全世界的老人拢有多一个状况，就是疲劳，慢性疲劳。你坐伫旁边，你就是要困，赶快呐！你去日本，你嘛是想要坐咧，嘛是想要困。问题是伊个想讲，我无想要和我安尼，就是佮敢那会失智啦、失智哇、老人痴呆啦。啊，我甲你讲哦，脑部缺氧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安那，即马寒天到啊， 你变成讲你的血拍袂起，你拍袂起你的脑部，你会安那，你会中风哦。
0: 对，
1: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无？会中风哦，这拢是连锁的反应哦。所以你看，你若看到恁爸恁母啊坐地碰一顶罐就开始困，你嘛唔嘛唔嘛嘛免讲懵无甲叫啦，甲叫一下，甲你若要困，你咪。扑下来，你面床内底啊倒一个晒毛巾。问题是你免何这种状况，何伊遮济，遮常常发生。好、哦，所以你看，洪景天伊叫做中药界氧气瓶，佮加上我放的这个刺五加，刺五加佮叫做西伯利亚人参，刺五加伊个是创起的，所有的这个养生的。这个物件一定拢爱放刺五加，用刺五加伊会使予咱啊啦，袂使予咧咧啦，迄个阿兹海默症，阿个失智，阿个啥，阿个老人痴呆症，会使减轻它的发生。因为啊啦，我血拍会通，拍会过，而且我若有高血压的人，我若迄个啥血压较悬的人，我若有用刺五加加红景天，我的血压会降了较平。
0: 安尼，
1: 哎、oh. 欸，对，这个是伫我伫日本发表，啥奈有法度遮厉害？甚至讲日本吼、哦，日本的职棒有厉害无？日本的职棒都厉害
0: 吼，职棒都厉害。
1: 啊，日本的莫讲职棒啦，日本的运动讲实在比咱台湾较好一刷啦，比咱较好啦吼。啊，而且伫世界拢有名，甚至有日本的球队已经开始要来跟我讲合作啊，因为啥奈？咱拢知影，拢职业球员吼，
0: 球员嘿，
1: 拢会啥，拢会忝嘛，
0: 足忝的，
1: 伊拍一届球，训练一届，拍一届，走一场话，你够足忝的。已经开始啥，伊要用这种物件做因的营养的补充品。
0: 哦，安尼你有听的吼、哦嗯，就是五种什么抽出来皂苷，
1: 对，
0: 哦，恁较早拢你食人参皂苷尔嘛，
1: 嘿，
0: 啊，这个皂苷啊，有一个好处。你较久来，咱这种青哦，嘿，青对体位哦、嗯，所以袂熟。你若常常像汤老师你讲安尼，你话坐咧对你肚骨下去流目油的，你都爱赶紧食，和迄个氧气啊，咱的血流血内底血管内底氧气塞个到咱的脑，你的脑就会清醒，啊袂常常安尼吼，安尼戆戆安尼。好、哦、来，过来，这有一个好处啦，所有的数码内底拢有啥？拢提咧皂苷这项物件，会当调整咱人的高低血压，
1: 吼，
0: 迄、哦那个血压会当较平顺，过来消毒咱体内自由基，好、哦、来，过来一项你注意听哦，这个玛卡，哦，这个真是赞，
1: 哦，
0: 这个玛卡咱我问汤老师，因你讲过无啦，这款的无在用加粉的啦，这你用加粉的，你要装偌大粒，对不？这都是爱用萃取的，
1: 对，
0: 萃取迄个原汁泡出来，哦，顺，人身体才过会好势啦、
1: 嗯。
0: 哦，所以这支产品啊，因为日本啊发表的时阵啊，是足侪只长辈时代，大家一来咧争取，足侪单位咧争取的物件，大家知影讲，这对咱年岁侪人。特别有帮助，尤其啊，外口这老干朋友啊，我讲人足够忝的遐、哦，你注意听啊，你注意听，你唔好常你啉迄啤的啊，迄是迄提神醒脑无唔对，但是迄食到尾啊，你我听讲一句话无，有人讲过关，大家人咧讲你啉这個人拢甲你讲一句话，你这是你过山啦，唔是要过关啦，哦，你爱知哦，哦，咱人足够疲劳是因为啊。你的氧气
1: 缺氧，
0: 规身躯
1: 缺氧，
0: 血路未通嘛，血路行慢嘛，对不？啊，你迄个做啥？闭眼来啉袂，啊，就开始身躯来烧起来，啊，会你行路加足紧，人精神就好。但是精神好啊，加速着你安怎？加速着你的身体衰败的速度啦，
1: 迄无同款啦，
0: 哦，迄无同款。啊，这是完全咯、哦，对五项的。数码抽出来皂苷，甲你用做伙，哇！即马咱台湾即个技术实在是真正无话讲啦。所以啊，咱即个爸母啊，身体要顾好，身体要顾好，真正爱注意看讲啊，咱产品你食要食安怎，咱来了解。哦，唔好甲讲啊，人你讲无好，啊，到底内底是啥物件，唔知。 对吧？
1: 对。
0: 啊，食食食，然后身躯吹笑，这完全袂残留伫咱身躯的物件。
1: 对。
0: 吼、哦，啊，你话人你讲，阿峰啊，我拢咧食高丽素，哎，高丽素爱惊惊人食啦，
1: 哎，
0: 真爱惊人食啦。哦，嗯、这唔是大家食一个啦。嗯、好来，哦啊，咱汤老师今仔甲咱炸来食好的物件哈，所以讲咱食长辈时代食爸母啊，等下吼、哦。咱来个挑一个看上优惠的价格，哦啊，大家期待看讲，来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咱这长辈时代来，啊，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过来欣赏这首啊，这是咱家己义德，迄、那个秀玉姐啊所点的，讲要听玉兰花啦，吼、哦、来。
2: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3: 哎、欸，小妹妹，玉兰花给你买两朵。
2: 多谢姐，阿姐。
4: 小妹妹，咱遮尼细汉，搁遮尼古锥，伊个老爸，咱遮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2: 叶兰花，叶兰花，

0: 什么咪？拄只你咧吃好饭，唔煞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姐阿姐，是唔是我看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拄只已经等你这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什么咪？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从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呢？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呢？是不是可能像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来，玉兰花，这是咱这个也做嘉义二店，咱秀姐也所点的哈、哦。来，咱这个长辈时段哈，有需要服务的，0800-318-009。来，咱拄啊哈，汤老师拄啊，我咧还没讲，伊讲，这日本啊，已经定规卡规啊要过啊。哦，这物件进目前咱国内。要吃足贵的贵，有人做有啦，一间足出名，有你迄个生物科技有你做，但是足贵。你全省啊，拢有当看的物件，但是挑出来技术啦，也对咱袂掉啦。哦，这个产品真正是，我甲安尼你吃吼，我讲你都一天，当然啦会使甲早暗一罐，那袂使吼，一天啉一罐啦吼，我讲。让你足有感觉的就对了。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汤老师啊，
1: 嘿，
0: 今仔去这哦，叫做我你也做精力宝啦，
1: 精力宝
0: 哦，精力宝
1: 有生意啊，
0: 有我说明，
1: 嘿，
0: 来，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好嘿，这内底甲你写较足详细吼，全部拢是用萃取的，咱内底五行数码拢是皂苷哦，嘿，拢是人参皂苷哦，你那血压未平稳的人，一干甲啉一罐啊。你若坐咧，落咧肚鼓下气，老目油老，头壳晕晕戆戆的人，你甲啉一罐啊！我甲你讲哈，这个咱脑部缺氧是世界上危险，尤其年岁侪人绝对袂使安尼做。你有感觉无？咱年岁若侪啊，开始你肚鼓啊无？你会感觉你头壳戆戆。
1: 戆戆，
0: 是啊啦，戆戆，
1: 戆戆，
0: 无氧气啦。
1: 无氧气啊！
0: 啊，你会讲啊，我红景天已经食遐侪啊，迄都无效。红景天食落，伊都袂振动，爱靠啥？靠。靠这个
1: 四五
0: 马甲四五加，
1: 去带啦！
0: 这个加，尤其是这啥，咱这俩做，哎呀，做啥马卡？
1: 对对对对对，
0: 迄只就开始会行。
1: 我跟你讲哦，这啉落有感觉吼，就是安那感觉，你
0: 敢知？十分钟，
1: 你超到十分钟，你会感觉讲，哎呦，啊，我的全身骨开始迄个，
0: 感觉
1: 物件咧行，
0: 哎，爱烧，
1: 迄种感觉，啊，你开始变有精神。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啊，即马说了要寒天啊嘛，
0: 对，
1: 你寒天，你个早是一罐。暗时个一罐，
0: 哦，
1: 我跟你讲，迄我迄身躯加偌爽快，
0: 啊个个烧，
1: 你个袂惊寒，
0: 对，
1: 啊，而且吼，我个台长辈时代讲者吼，你的迄个下交器官，甲你这个腰子啊，有问题吼，我跟你讲，你面色个作歹，你会无精神，因为啦，你的迄个速度，血，迄公路的速度作慢嘛，
0: 你老上班
1: 啊，你头头我有讲啊，就是阿洪你冇讲啊，洪景天食入氧气个坑里遐问题，氧气个无物件个个
0: 在，无个散啦，
1: 黑个散啦，黑个是真。人参皂苷，吼、哦，啊个迄个玛卡，我都该杀，啊个啥气五加个杀率，杀率了，个变成讲你洪景天食率，你的氧气氧疏散，甲你规身躯，包括你的脑部，包括你的脚，你的末梢，全部拢是
0: 真有感觉，
1: 我都串起串个样
0: 子。一支真正无，真正咱讲实，有吃到大家就好啦。来，汤老师啊，这一罐咱，伊这吼一罐吼，来，我先甲这爸母啊讲。因为即卖咱真侪产品，汤老师发觉一个问题，尽量做粉包，就是规包用粉的倒咧嘴食，尽量做水的，
1: 水的，
0: 高吸收，
1: 对对对，
0: 哦，一缸一罐落，一罐两罐落，因为做水的绝对爱抽较足油的，安尼话人讲啦，哦啊，所有产品拢是鸟人的话，其实鸟人的嘛未歹啦，鸟人其实咱弄一个误解，讲啊，食落唔知要用偌久，其实你甲油生。咱的卫生一向都加分解掉去
1: 啦。
0: 哦，啊，有人都讲啊，我都阿慢吞，阿慢吞。咱即卖，咱真侪产品渐渐，因为咱有迄个机械啦，所以咱拢渐渐用液体，要让恁较好吸收咧，啊，无就分包的，
1: 哦，
0: 让恁倒咧，啊，嘴落还是拿大袋恁，恁落倒啊，哦，安尼上简单咧啊，哦，啊来，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这是国内哦，为。人已经有在做啊，但是伊的成分也无咱遮好啦。吼、哦，咱这啊，真正是专利的物件。吼、哦，专利的物件来，汤老师啊，这咱只啊，外口咧卖啊，
1: 外口咧卖是一盒十罐，
0: 哎，
1: 2500块啦。
0: 哇，2500块，
1: 我跟你讲哦，2500块，我日本发表我是按价咧卖哦。
0: 我是捌去。超级市场买到了，因拢一罐一罐包装啦，一罐我捌买就是买到299啦。
1: 哦，对。
0: 哦，一罐我上罐的记录我买299。哦啊，迄真正人啊，你忝你闲的时阵哦，你甲安尼啉一罐下面哦，哇，精神真正有够好。还是讲咱人啊， 啊，因为你感冒啊引起的各种的人神神
1: 神神
0: 懒懒哦，更加啉落哦，尤其啊，那你创啥呢？感觉咱腹内有无？遐器官啊，感觉有感觉咧怪怪啊，你更加啉落。做好的物件，消除咱体内自由基是无人对这个对的。来，只要2500啦吼，我来讲吼，来咱家你就知，这个爸母啊爱照顾到咱这长辈是多。
1: 好
0: 来，好来，
1: 我今仔优惠啦吼，我直接讲啊啦，就是这个介绍优惠，我头家有搞讲啦，1800块。
0: 好来，咱只要无内底有10罐，精力宝五十粒。好来，只要内底有10罐，一罐是15毛。15cc， 伊内底拢总就是5种数码抽出来人参皂苷，哦，皂苷就5种啊，嘿，内底就是佮有玛卡啦、刺乌加啦、红景天啦、牛黄松甲维生素 C， 拢甲你囥伫这内底，这罐内底上盖好的精华拢伫这内底啊。来，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后嘿，一盒1800，两盒3000粒嘛，对不？
1: 对。
0: 汤阿叔啊，这若一边衫都爱5000C呢。对不对？
1: 好，
0: 三盒才吃多久？一天一罐，吃一个月，
1: 对
0: 不
1: 对？
0: 来5000C，这些长辈时代，咱讲实在，这足大的负担啦。啊，你就知影，我要顾，咱爱一定爱把这些长辈时代当做咱的时代人，当做咱的时代人，安尼甲照顾来。你注意听下，汤老师啊，卖甲真的啦，5000C，我跟你讲安尼啦，一句话啦，啊，卖搁带出价。啊，卖多啊，搁多啊！你讲啊，要降一个30-50，迄种麻烦啦。来，我跟你讲，一盒啊，三包，原价爱5000哦。今仔一句话，怎啊直接加优惠3500啦。
1: 夭寿啊，这俗啦！
0: 我拄啊差偌济，
1: 差1000块，安尼只1000块尔呢。
0: 我来讲，成本都安尼啊啦，爱好即个爸母啊，大家保养会起啦。你若保养未起的物件，你搁卡济都无效啦。你甲看恁，我迄工去工厂，我看阿老师，迄日本一边拢拖一卡柜啊，惊死人！迄一边拢几十万罐的。来，你注意听好诶。但是你也知哦，咱这个物件除了安尼以外吼，咱公司啊，汤老师啊，今仔日啦，头第一遍推出咧，即国内真正无人对咱会丢的哈。来，我来讲，你甲送一个啦。
1: 我送一罐
0: 啦。无啦，送个一罐。上盖照你无，你嘛送两盒吧。
1: 我送两盒。
0: 对啦，
1: 我送两盒。
0: 啊，两盒只20罐呢。
1: 伤济啦，安尼我会去阮头家叫。你敢不知这是日本是用抢的呢？
0: 我知，我知。
1: 球队要搞篮
0: 球队都在吃，篮球队都在吃。运动员你啊，你恢复疲劳，哦，疲劳啊，人忝的时候你吃。
1: 迄啉落偌紧呢？10分钟。
0: 10分钟属于感觉。
1: 我跟你讲啦，安尼啦。今仔一档第一档嘛，
0: 第一档诶，
1: 第一档大家听好啊，
0: 好
1: 阿爸母听好啊，我送两盒啦，
0: 哦，送两盒嘛，你注意听好诶，电话要紧敲，无等下你会搁抢无哦，会像电话迄两支啊产品眼管啊，来买三盒，原价爱5000，咱优惠你3500块，汤老师这边搁送咱两盒嘛，收到拄啊5盒的精力宝五顺益5盒，优惠你偌济3500块，来，啊，你也要爱大组的嘞，来，5罐3500，5盒啦，3500，10盒拄好7000块啊，10盒7000，哦，这若40岁以上的人，一天绝对爱啉一罐，60岁以上的人，逐天都爱啉，来，你注意听，大组的10罐7000块，阮当会特别交代，搁加送2盒互你，大组的12盒，优惠你7500的，正5种数码。来抽伊个皂苷呢？哦，抽伊个皂苷呢？所以啊，即个爸母啊，电话紧啊卡，来0800-318-009，0800-318-009，哇，电话一声就满线，啊，紧哦
1: 嘿，啊紧，
0: 那这那免买无多
1: 啦，
0: 哦，我咧讲，一
1: 天
0: 只要一罐，哦，一天只要一罐，啊，妈妈，我咧讲啊，你会记得哦嘿。透早爬起来，你若感觉讲，哎呦，寒寒，紧甲啉一罐嘞。10分钟内，你的规身躯，伊的气足，你行足紧嘞。
1: 对。
0: 哦，气你行足紧嘞。10分钟内，你会感觉你规身躯伊来烧起来。
1: 嗯。
0: 哦，伊来烧起来，过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不是头壳会晕晕、缺氧的状态，嘿， 足紧就得老人痴呆哦，
1: 啊，各位中风哦，
0: 哎，哎，哦，哎，注意哦。
1: 我跟你讲啦，你一工啦，我都啉一罐两罐中风，无你的份啦。
0: 来，以上是广告哈，电话要紧哦，电话要紧，因为即摆电话拢满线。哇，这款的我来讲，这未晓买无多啊啦，因为我咧讲哦，这等于每一个人都爱食，每一个人都爱食，尤其咱啊厝里的大枝条啊，你创啥？主人三，咱都爱主人拼经济啦，你更加爱啉，当然袂忝，真正袂忝。因阿讲，即内底拢甲你穿便便啊，你当下看到迄个成分啊，你就感觉讲啊，年头即个物件，即含外销日本都拢用抢的，佮包括这堆呢，包括这老人，迄，那个日本的即个老人单位啊，
1: 哦，
0: 我讲真正拢你买这样，好来五种哦。这是咱台湾进目前为例哦，外口你买，你若去超商看一罐啊，拢超二啊五至两，买三百一磅左右的。咱今仔特别优惠啊，因为你话这个介绍真正你无人替啊啦，
1: 哦，
0: 哎你我咧讲哦，咱头第一遍推出，咱拢够送啊，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318009，嘿，我跟你讲啊，你今仔提无到，因为这个产品内底所有的成分要摕到真困难。哦，你若要爱，
1: 爱个等时间，
0: 爱等足久啦，上少爱等咧半年以上啦，真正爱等咧半年以上来。咱先来听好主持人为咱所唱的《卖菜姑娘》吼，来。

0: 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有人咧问啦吼，讲这啊，我那甜粉会使食无？来，我来讲吼，伊这内底这个糖，这个甜啊，伊是啊做，迄啊做果寡糖啦，这对你无影响啦，
1: 对，
0: 哦，这无差啦，哦，来，这无，这你准食落，你也无啥物未起款的
1: 啦，啊，
0: 但是我甲你讲吼，年岁侪绝对爱食，你只要年岁上40岁以上。一定爱食，中年人当你拼事业的，更加爱啉哈，更加爱啉。这是咱汤老师因安尼带种啊，带调配几啊年，之后我都调配出来。因为我爱讲哦，你讲迄提迄来用，但是迄个萃取出来无皂苷，就无路用啊。
1: 对
0: 对对，你听无？咱最主要要爱迄个皂苷，对，内加咱的体内有法多含咱的。咱的身体各种的物件，包括咱的功劳，有法多融合的，安尼唔只有帮助。啊，若无法多食落了，对咱无帮助的物件都无迄款的。我来讲啦，这作拄啊，咱讲实在，你倒那安尼坐咧吼，啊，就开始咧要想要困啦。我来讲，你真正爱食，代表你的血循环有够歹歹。哦，这会当甲你讲实在，你的血循环愈歹。你如何安啊？头壳戆戆，头壳晕晕，啊，就想要度久，啊，就咧哈气，啊，就咧流目油的。你一工甲啉一罐啊，我敢甲你讲，绝对保，绝对甲你挂保证，你绝对
1: 十分，
0: 你着啉落十分钟，你就感觉啊，十分钟你就感觉，因为这支啊，目前进咱来咱国内我所在，也无人抽加这个程度啦。这吃落啊，等下吼，你会感觉身躯伊来烧起来。哦，过来，
1: 内底玛卡个三种啊咧，
0: 玛卡就放三种啊、
1: 哦，真的啦，
0: 对不？啊，这拢用萃取的哦，唔是加粉的，唔是加汁的哦，加你加汁无？你啉熟鸡鸡，看要爱偌济嘛有，这就是萃取的中间，没有安那，没有生态化，和你食落了，咱人就开始会使吸收啊，啥物上好液体嘛。
1: 你爱知哦，阿爸母你爱知哦，你身躯的器官呐、啊、缺氧。哎，那是足严重的代志、哦。
0: 对对，
1: 有当时你这个器官个停的个不一定动啊，因为呐，伊无氧气 啊，你血嘛拍袂到遐，
0: 拍袂行。
1: 啊，你伫外口你啉哈济，你啉哈济提神饮料，啉阿比啊，
0: 好啦，
1: 啉
0: 咩？
1: 我跟你讲，迄种啉着啥，啉着甜粉，甲啉着啥，啉着迄拍汁的遐物件
0: 咧。对对对，
1: 迄个无真正的成分，无真正的萃取出来。哦，啊你若今仔你若我都啉着温济，我
0: 甲你讲，你好奇，真正
1: 好奇。真的你好奇，
0: 好来，
1: 因为你会安尼走安尼行，真的有迄个感觉。
0: 对，那我跟你讲吼，这个这长辈时代，你若有当时啊，你啉嘛，你讲啊买卡有感觉嘞，你就家己有感觉嘛，你就啉落了，你的规身躯的感觉睡起来，真正我跟你讲实在，你要找到这困难啦。这是汤老师，咱这花园堂有专业的你研究的团队，叫我多安尼啦。后来，咱即卖吼电话紧卡好诶，我先来交电台工商啊。

来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日本的演歌叫做《勿忘巢》啦吼，因为咱这歌吼，有当时啊，咱就声音调安尼吼，啊，即摆杀起嚟吼，歌播咧，啊，这首歌音乐个敢那较细声，啊，嘴里就加作细声，安尼听起来吼，都感觉怪怪，是安那会安尼？那么，因为咱算唔是专业去播你这个机械吼，所以有当时啊歌啊都爱赶紧爱去爱过去啊杀卡起嚟咧，音量爱。

0: 伊食饭前已经出来行十外分啦，食饭饱佫行十外分啦。伊讲伊行哪，行迄个做啥？行袂行？行到时袂叮当。伊讲若袂叮当就害啊，佫较有效的囡仔都毋免讲，无人有法度甲你顾。哦，所以人伊这做款呢，啊，拢顾甲足好势。哦，所以我咧甲伊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这支产品啊，你甲看前拄啊电话甲即卖，真正足济人来你问，问安怎啊？这到底真正你食安怎？我阿咧讲吼，所卖物件都唔免相骗，哦，所卖物件都唔免骗。除了咱你讲的汤老师你讲这高丽苏米外，爱经体
1: 质，爱经人食，
0: 真正经人食。你若讲，我阿讲啦，你若唔相信阿芳的话啦，相信老一辈拢知啦。你人啊，身体作虚啊！你过日双顿来甲感看卖啊咧！你颠倒也够开，
1: 艰苦。而且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就是较虚的体质啦吼。伊拢去买啥买迄什么韩国的高丽参来食
0: 啊？迄真正
1: 食一礼拜了，拢老皮灰。
0: 老皮灰啊！嘿，说身体愈歹。我来讲，这个数码吼，咱这啊，经过付了几多年，安尼调配。有人讲，啊，你著大项数码拢提来用做
1: 伙对吧？
0: 迄未使哦，
1: 迄未使哦。你啊，我都抽啊，人生
0: 照干，爱抽咧照干才有效哦。你呐，唔是照干，你讲加接，我来讲，我呐加接提来卖你就对啦。啊，我咧唔是安尼啊，互你买大碗滚碗鸡，哦，互你俗家真正你会讲，我咧俗家呢，但是我来讲，食十罐就对啦，都食十罐咧。卡输啉这啉一半罐啦，
1: 真的
0: 哦，这一罐，等于你外口买着粉光霜啦，什么的啊，做啥？党参啦，这党参啦，这些产品100粒的胶囊的粉，
1: 对哦，
0: 100粒胶囊的粉。
1: 因为做水的吼，其实爱抽更加油。
0: 哦啊，不是较油呀，成分一定爱有。
1: 对啦，啊，其实你啊吃落一定有感觉，而且伊感觉起来比你。食迄条啥胶囊，甲打拍定下，更加紧。
0: 我讲，咱年岁济吼，我都甲你讲一项。拄啊一个阿姆对你讲一句话啊，来叫是，伊讲伊就是你惊呢，惊啦。即卖坐咧吼，头壳开始会晕晕，会啥呢晕晕？迄毋是毛病呢，迄是啥物？是缺氧嘛？你的氧气送无到你的头壳，啊，年久月深嘛，你会感觉讲你的记忆力会减退。吼啊，伊你讲哦，伊就是伊一个老东西。就是那坐咧吼，啊坐咧看电视，啊坐咧那边三分钟咧，头壳就一粒戆戆安尼，啊就爬起来，要去放药爬起来吼，砰一下倒去，坐咧轮椅三年啊，伊讲啊那你真比死较艰苦啦，吼囡仔唔爱囡仔嘛无在了啦，啊要请外头出去沟通无法度啦，啊要定来去人斗坐。讲歹听咧，都爱人杀，都爱人抱安尼杀伊啊，较无爱，较尾啊，就倒入眠床啊。人生就安尼啊，所以我咧讲下，爱注意，这个缺氧，咱的公路血管内底缺氧是作危险的一种工具。所以咱这支物件，汤老师拄我咧讲的，你都下早时，你也感觉我都。哦，这上明显的就寒天上紧啦，你就啉了水，十分钟你就感觉啦，感觉安怎？辛苦少少，
1: 对，
0: 你人啊辛苦少少，血管撑得开。我来讲，要中风中对对去。我问你，过来，你注意听哈，甜粉的人哦，猎火山的人特别爱食啥？爱食玛卡啦，哦，玛卡，你会使去甲研究看，真正玛卡对这方面的会帮助偌大。哦，来，啊，你爱紧哦嘿，紧啊去，你若提无着，我来讲。半年你都要去摆面
1: 掉啦。我等下明年
0: 过年了。我不骗你吼，来啊，这个汤老师啊，因为足侪人咧问啦。啊，这个物件，咱你讲就讲，伊这物件对咱人，尤其是年岁侪人，有啥物特殊的帮助？
1: 我甲大家讲啊，吼，就是咱身躯呐欠血、欠氧气啦。
0: 哎，对。
1: 其实会造成足侪器官的缺陷，
0: 对，
1: 器官的缺陷。比如讲，你呐脑呐欠氧气，就是啥脑中风。你想看嘛对唔对啦吼？啊，佮啥你若肝若欠氧气，你的迄个啥解毒的功能就无好，
0: 就歹啊，
1: 就歹啊。吼，啊，你的腰子若欠氧气，你个无法度把这毒素排出去。 你看你讲了对无吼？因为我是读这啦，所以我甲您讲。

0: 就是甲恁教育，就是一定要有你身躯，就是一定要有氧气。啊，你的这个血，咱讲血氧浓度啦，吼，血氧浓度足重要。你血氧浓度你若无到遐，你人个戆戆，会晕。然后你戆会晕，你个变成讲啊，常常国做者案例吼，到高天做者案例哦，迄位长辈是大吼，坐碰烟，坐什么困呢？困呢？怎？隔刚刚都个气啊呢？
1: 都气啊呢？倒来
0: 了，个气啊！真的，迄个是迄个是啥？血氧浓度无够，血氧浓度无够，医学上就是啥，容易中风。你若有你今仔这个物件，你若食会到，我跟你讲，中风无你的份啦，中风无你的份啦。而且即马寒天要来啊吼，病毒，咱感冒的病毒蠢蠢欲动，开始咧叮当啊，就咱阿公开始跟我讲，那个梅将军。梅将军，佫是啥？可会走路的肺炎。
1: 肺炎，欸、肺炎。
0: 我跟你讲，你身躯哪顾会到，顾会好，你的精气神来顾会出来，补充你的元气，你的细胞哪顾会好，你唔惊寒啦。
1: 对啦。
0: 你嘛唔惊感冒啦。
1: 对啦。
0: 啊，你血氧浓度哪顾了起来的话，中风嘛无你的份啦。你的精神会做好的。而且你若有咧走车的啦，恁家的囡仔若有咧走车、驶车、驶长途的，还是讲咧铁工厂咧食头路的，还是讲咧外口走业务的，你看下晡一两点，你个虚咧咧，无气力啊！我来超市来买一个凉的，来超市买一个阿啤的，什么啉者？我讲，迄拢无好啦，迄真诶拢无好。你要你干那要啉迄，你不如来啉咱这，因为啦，咱这是天然去甲什么萃取出来物件。
1: 对，
0: 而且我伫日本发表过，日本是规卡车在甲阮欢呼的呢。而且伫日本有球队，我阁讲较直接，球队是啥？球队就是迄种啥体力、体力活，
1: 体力
0: 全部拢体力，大量体力。而且日本的养老院哦，日本的养老院长照中心啊，跟咱台湾的长照中心已经有人甲阮接触，就是讲啊，因要互迄个因内底遐长辈时代。来补充这个营养品。
1: 就是、我来讲啦，就是要讲就讲，这是咱人活动的原理啦。
0: 对啦，
1: 你若氧气有够，你人精神会好，你就会想要出去猛行、猛运动啦。你人就袂退化啦。
0: 对。
1: 哦，过来一点就是讲安怎，你知无？我跟你讲，寒天若到，大家都惊啦。卖讲恁惊，阿公嘛真惊。要安怎？一定要保持咱的血力老，要足劲。
0: 对。
1: 过来。即卖病毒实在有够侪，咱人体内温度一定要顾好
0: 势，足
1: 重要诶。过来就是咱三大器官一定要顾，肝、腰超、腰子一定要顾。啊，你食有够侪好，我一边食偌侪物件，食偌侪产品，我来讲，较实际用你诶啦，你诶真正咧吸收足紧诶紧，而且我咧讲吼。进目前为止啊，我知影有人三种的、四种的，哦，已经拢有人咧推出，但是你爱知哦，你食是用提味，还是用加汁的，还是用发酵，这拢爱注意哦。你三，你啊，会，因为咱人啊，人讲三高的，你一天甲啉一罐，哦，一天甲啉一罐。你若暗时你困啊，脚尾、手尾不是安尼。身躯加棉被加袂少，要困进前你甲啉一罐，绝对要让你饿落就对啦。你会阁倒当来找，这汤老师因去外国敢发表了呀？大家就烧钱抢啊！
0: 头道有一个妈妈打电话来了，讲伊胃肠无好啦，
1: 对
0: 啊，啉这会使。我讲，我这个是专门咧照顾咱台湾人。咱台湾人的胃肠其实嘛无讲足好啦吼，我这个是针对台湾人的体质，台湾人的胃肠就是未互你解胃，未互你上火，嘛未互你安尼嗦，安尼就是会燥热安尼，所以你会使放心，你会使放心，绝对未去影响到你的胃肠。
1: 其实哦，其实开发这支吼，迄阵的阮会去开发这调配这个物件，阮拢安那，因为数码足侪种的啦。咱台湾的土苏嘛嘛是苏嘛，各行苏嘛，咱最主要要安那，要抽内底皂苷，胃内底抽无皂苷啊，你逐项要难吗？
0: 无可能。
1: 哦，我讲，咱发觉到就讲，咱家己也有四大人，拢看安怎，当看到四大人啊，伫遐坐吼，啊，拢一时啊，免五分钟，就咧吓伊啊，啊，就目睭就头开始眯落啊，咱是想讲啊，这年岁坐啊，忝啦，你休困，其实唔对啊，其实拢错误。足济人拢认为讲啊，这年岁济啊吼，上本人熬天啊，坐咧好戏老白油啊，度骨是正常诶，错误啊！ 错过啊，这是啥？这是你的脑部血氧，
0: 血氧浓度无，
1: 血氧浓度无够。地输掉，你若唔相信啊，十个老，咱的老爸老母，你敢问？你即卖头壳感觉呐？嗯，硬戆硬戆啊，戆戆，是安来戆戆？敢是真正在困呢？唔是啦，是迄个内底氧气无够。啊，话问啊，啊，我唔是要红景天给你吃，是安来无够？我跟你讲，这都是错误的想法，就你个吃。你的花，你行都慢；公路的物件，你行都慢。你红景天吃嘞，你嘴呀？你的啥？你的下底层，顶你下底层的血管都拍袂起哩，迄、那个氧气都带袂起哩。伊头壳唔戆戆，唔对，你也对你度孤，啊无变安怎？只有安尼呀，就是安怎？爱有足强的补气的。所以汤老师你讲，迄去日本发表了呀，换气啉了呀，大家看一个感觉。十分钟了后，身躯的感觉，哎呦，真正咱人的温度是靠血咧送的。血若行未到的所在，就脚，咱只脚尾手尾黏叽叽，啊，血就行未到，也唔脚尾手尾黏叽叽。你是啊，头壳戆戆，你是啊，老人痴呆，啊，你落血就行未到，也唔老人痴呆、对不对？你是啊，高血压，你的血都拍未大降，缩咧，你是啊，未高血压。所以讲啊，足侪人拢无去了解到这个原理，就是气。气通，身体就健康。
0: 对，
1: 你老会行，气行会到。你讲乜呢？哎，我的血内底有氧气，真侪，佫行会行。我跟你讲，人啊，你啊，就讲，哎，某咪人啊，行后来公园行，行讲，你就对人去啊。因阿讲，你精神有嘛？
0: 对，
1: 你会感觉你气血有够嘛？你就爱处理，爱处理猛行。你若气血无够啊，莫讲招你行啦，你就不时间想要坐咧遐度孤
0: 命。你就干嘛要出迄个门？你就艰苦啊！
1: 真侪老的职业呢，拢是安那，是安那。是啊，那脚尾也袂叮当，坐轮椅，脚骨断、手断，因为拢是啊，坐伫椅仔顶哦，啊，即卖拄久哦，啊，爬起来，因为你氧气无够嘛，送无够你的脑嘛，啊，你头壳戆戆晕晕嘛，你即卖爬起来晕晕，头壳晕，砰一下去啊，对啊，
0: 对，
1: 啊，将来想讲啊，夭寿啊，一声害啊，七八十岁啊，将来遐骨断去，遐骨断去，厉害啊，
0: 对，
1: 厉害啊啦，我无骗你。即卖都好预防啊，真正好预防啊！你甲看这电话，甲即卖也无断，足济人拢知影。
0: 其实头道是妈妈冇打电话来啦，伊讲伊暗时嘛拢困无好啦。
1: 爱困无好，其实嘛是拢关系啦。
0: 因为你脑部缺氧，你的身躯的血拍无法度到脑部，拍无到到末梢，所以你暗时你歹困。你困啊一两点、两三点，个爬起来又安那，你会寒。
1: 会发热嘛？
0: 你的身躯就敢那无血咧流，无氧气咧叮当。
1: 对，
0: 啊，你若甲补充落，你氧气脑咧叮当。我甲你讲，一觉到天亮，
1: 对，
0: 有法度暗时个好啊困，好啊困，啊困到早时起来。
1: 所以爱紧咯，嘿，爱紧。咱若有需要服务哈，0800-318-009，0800-318-009。我跟你讲，你注意听好嘿。你若安尼不是吼，不是留啊坐咧，你咧度孤爱困，唔是正常的困咯。咱人啊正常，你困头壳袂安尼晕晕戆戆啦。
0: 对。
1: 哦，安尼你爱注意哦。啊，你啊坐咧，都感觉啊头壳一拉晕起来，一拉戆起来，感觉迄个要安怎讲？头壳敢那感觉讲无迄个
0: 无多叮当，
1: 无多叮当迄个感觉，你都爱知啊。那是因为你安那，你的气无够，行未去。气无够，你都要赶紧补气。补气啥物上好？什么嘛？刺五加嘛？这个叫做红景天嘛？
0: 玛卡，
1: 搁玛卡嘛？和你的对咧行嘛？你行会足紧的。来，有需要哦，紧哦去。我跟你讲哦，这支是真正，咱要讲白呢，当时的设计。真正是为着咱这长辈时代，咱家己看到咱家己时代人安尼，来研究来调出来一支产品。过来，因为我无阿恁两吞呢，哦，咱年岁济啊，为你吞咧，鸟人啊，春节食慢，归去用你咩？吼、哦，归去用你咩？啊，这款的抽开本来就最一个物件，也够卡好，也够卡好。所以这啊，恁也会用电话啊，紧啊卡，啊，唔好定啊，规工坐大遐。啊，即卖若坐咧吼，就咧下去。啊啦，就要无爱啦，精神歹。
0: 对，
1: 唔通去食迄个啥？ 你俩做，咱这也做提
0: 神
1: 提神饮料啦，哦，尽量买啦，
0: 食
1: 这个天然补给的，比你食啥物骨卡好啦。哎、欸，这咱家己饲出来，你啉啊，咱家己你啉，和咱家己的士大人你啉啊，真正。迄有互你真正有感觉嘅呢？
0: 对，
1: 真正互你有感觉嘅呢、
0: 嗯。
1: 尤其你若有甜粉嘅人，甜粉嘅人，你着公路内底都甜甜啊，高高高啊，你行本来就慢啊，你莫怪讲话人讲，迄、那个甜粉嘅人有无？脚会安怎？脚会踢嘅，
0: 脚
1: 会缩嘅，脚会脚尾手尾黏唧唧嘅。你绝对爱食哈，绝对爱食，一羹。一罐就好啊！啊，要啉两罐的人，就是讲我暗时你困哦，哦，寒天足惊寒，迄棉被加袂少的，你就暗时要困之前，搁甲啉一罐啊，互你气啊，气惊会入去，啊，老的速度会紧，咱人的血行较对，你的温度就对较对啦。
0: 对
1: 啊，你血呐行慢，你就是会规身躯冷啦，脚尾手尾冷起起，末梢神经就是安尼来嘛。
0: 我记一个人吼，我社区有一个理事长，就是我那个社区的迄个管委会的理事长。因爸82岁啊，82岁啊，身体阁足勇健哦。
1: 嗯，
0: 伊拢有一个歹习惯，这个阿伯有一个歹习惯，伊就是拢无爱出去行，伊个拢要坐哩碰椅顶悬。啊，这个因囝啦，因囝就是理事长嘛，会讲开讲嘛，因为我嘛是迄个管委会的一个委员，啊开讲，伊讲，哎、欸，汤老师啊，你即像我爸这种状况哦，啊，即咩啦改啦，我希望伊用猛行猛行
1: 安尼，
0: 安尼较袂安尼较袂老人痴呆啦，嘛较袂中风啦。我讲嗯，安尼好，安尼我甲你介绍这个物件。结果因爸安尼啉，逐工啉，啉差不多过后个吧，差不多两个月，顶礼拜才阁甲我开讲。我阁看到阿伯啊，讲哎呦阿伯啊，你即摆精神加足好哦，伊讲有啊。啊，因为啥呐？你甲我介绍迄个来啉啊！伊即摆伊个面吼，规安尼红润，
1: 哦，红，迄会就是代表你行。
0: 就头多咱弟弟强调的，就是咱的血氧浓度，你的氧气有法度拍到你的脑部无？你的氧气有法度顺利按你的心脏拍出来无？就是你的末梢啊，你的脑部，即拢咱的末梢啦吼，咱的手啦，咱的脚，你若愈冷愈冰，你可不愈无想要叮当，咱脑部嘛是。你脑部若缺氧，就表示你会中风。我跟你讲啦，你这物件你若食会着，啉会着，中风无你的份啦。
1: 真正你福气。
0: 老人痴呆嘛无你的份啦，因为啊呐，你啉了，你的身躯会烧，会惊去，你就会出来外口安尼行忙散步，人要爬山你嘛对得去。我跟你讲，安尼人生才是快乐的啦，唔好甲人生吼。后半世人人生个奉献哦，
1: 迄轮椅顶头啦，
0: 系啦，你卖贡献在轮椅，啊个贡献在沙发上面，啊坐咧个要困，像阮爸嘛是开始嘛是拢安尼，啊我即卖开始改讲这个叫伊安尼，逐工哦，早啊时个暗时安尼，哦伊暗时加偌好困呢，啊无伊暗时拢会起来，啊落落嗦安尼，你敢知？真诶困未起，即老伙仔迄种感觉我拢知，因阮爸嘛差不多要80啊，所以你看、哦。你的身躯的氧气若有够，你的精神就会好。人讲精气神，你精气神，你欠一个都拢袂使哦。我跟你讲，不管你是年岁大诶，还是少年诶，你少年诶，你外口拼事业，你咧造车嘛好啦，你做业务嘛好啦，你嘛拢爱有精神，敢毋是？啊，常你甲下晡一两点，你个咧啥打瞌睡，你个咧无精神。我跟你讲啦，你的人客咩那会？
1: 哦，真啊！人你忝的时候，记得啉一罐啊，瑞。
0: 真的啦，
1: 精神百倍。
0: 你去你人客遐，人客敢要讲啊？你是安那会敢那足无精神的？我跟你讲，你这个 case 你可做袂起来啊！
1: 对，
0: 真的啦。所以你看，精气神，我一再强调精气神，而且头多我冇讲过，伫这个寒天要来啊，即卖病毒开始咧流行啊，流感病毒，你精气神也顾会掉，流感病毒佮互你冻伫外口。因为呐，你的身躯可能敢那有防护罩，而且你的身躯的温度呐高，你的病毒个无多走入来咱内底，所以你较袂安那，较袂感冒吼、哦。所以这差多济，而且我这是针对台湾人的体质，
1: 你调配哦，
0: 你免惊，头多一个妈妈敲电话来讲，伊的胃肠无好，啊，该会使你。我讲你做你家己无要紧，因为我这个物件。我内底迄个成分，迄、那个皂苷，我已经抽啊油甲棉佮较油啊，已经上关机吧。而且伊内底所有的成分对咱台湾人的胃肠是绝对袂去影响到，而且伊袂上火，伊嘛袂互你热，嘛袂互你涩，所以你用安心啊啉，安心啊补。
1: 好来， 因为咱顶一点钟吼，这边阿峰是传足济哦，顶一点钟是传300组资料，阿嘛无啊，好无啊无啊，啊你电话紧甲卡，紧甲卡，我来跟汤老师研究一下看，我都过予咱一挂，因为我知影因即卖拢以外销为主啦，哦，以外销为主，来，啊，即个爸母啊，紧卡号诶，0800-3180-9，因为咱甲即卖电话也无断啦，也无够啊啦。好来，咱一点钟看我都计挂无。好，咱顶一点钟，咱我阿红真正准备足济，准备300组，准备300组，甲一点钟都顶一点钟都无啊。因为我阿咧讲哦，真济爸母啊，大家拢听到你讲这句真正咩啊？大家坐咧，他卡就讲，啊就想要困，他卡就晕，啊就迄话人拢未晓讲，迄是啥物原因？其实迄叫做缺氧啦。迄就是血内底氧气无够啦，嘿啦、嗯，啊你爱知哦，何你会安尼以外，你若久啊，你会着啥？老人痴呆啦，你敢要爱安尼？对无？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啊，0800-3180-9，咱进来卡。来敲一下多做数，咱的呢，咱也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啊，甲小姐交代下。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是咱的《街头艺人》红金柱所唱的，是真的。

0: 来，这是红金主为咱所唱的是真的，这爸母啊，卡手爱咩？即卖汤老师，你含因党的花园党的党的咧瞧啦，看有通啊好啦，因为即卖外销因咧做袂赴啦，好来。啊，我拄啊接一通我一个医生朋友，伫咱嘉义啊，嘉义哦，我一个医生朋友足出名，足大间的病院内底，专门咧做啥？你知无？专门咧顾咱这个新陈代谢。啊，因为这个物件开发出来的时阵啊，我有提起要吃。啊，伊这个我这个朋友吼。这个朋友和我做伙，伊啊，因拢含四大人在做伙，哦，因咧四大人嘛，拢医生退休的吼。啊，你讲，拄好听咱的节目，伊讲我今仔拄好休困，含阮太太哩在咧听你的节目。伊讲你含汤老师，该啦，你该即个长辈四大讲安尼是对，伊讲安尼是对，但是你爱注意一点哦，这个物件，伊互因的四大人食，伊交包括伊做医生的人哩食，伊甲我讲一句话，医生会破病无？会啊。医生会感冒无？伊讲因其实医生足好感冒的。安那讲，因为病毒，逐工含病毒咧做伙。伊啊，含因太太，因太太是专门咧看小儿科，也佫较好感冒。哦，啊，伊是看内科的这个啊做病嘛，就是这个伊讲啊做啥新陈代谢，伊讲也佫较厉害。伊开始食，因为迄阵阮当研究所，我送伊足济。哦，我讲你含恁爸食看卖，伊讲你会记哩。甲这个爸母啊讲一项，你都拿人足够聊聊啊，吼、哦，人啊你讲啥啊未够咧，啊你都你钓啊，你叫金林，我阿是安那，因为咱人啊会足够去胃动胃塞啊，是代表你体内自由基伤过重，你人体内足够发炎，你才会常常你病毒聊聊啊咧找你啦，因为你是酸性的体质啦，伊讲你啉看卖啊咧，伊讲叫你啉看卖。这长辈时代啉着这哦，我阿你讲，伊讲超半个月啊过，家己都拢有感觉啊，差有够济。因爸母啊吼，我讲阿恁爸母啊安怎哩啉？伊讲因拢早暗一罐一罐哩啉啦，两个啊，足八九十岁啊，八十外岁啊，逐工落去公园哩运动，精神巴巴巴，比以前好有够济济。因太太甲讲一句话啦，较早吼，若听到人哩讲送你感冒啊。啊！那尤其囡仔小儿科，上我后下囡仔话着，较早聊聊啊吼，不是嘛咧蹭蹭叫，对，无法度，啊嘛是爱过来看。即卖开始食咱食这支产品类啊，开始啉，伊讲哦，即卖差有够济，真正咱伫个外口形成一个保护膜共款啦。来，吼、哦，咱即个爸母啊，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诶，0800-318-009，唐老师啊，
1: 嘿
0: 啊。一组咱顶点钟，我无骗你哦。
1: 无安尼，
0: 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阿峰这边这个物件，阿峰顶一点钟，阮较早是拢超200-250呀。我这边特别哦，用到300来，结果嘛是无够，无够啊！嘿，即摆来汤老师啊，一点钟未使讲无啦。我知你有咧做外销。
1: 真的啦。
0: 嘿，
1: 你敢知？我伫日本遐卖甲变。
0: 我知啦。
1: 人过来对家，因为寒天啊啦。
0: 对。
1: 啊，日本比咱遮较冷嘛。
0: 对对。
1: 啊，讲实在，咱台湾人真的要寒嘛，未输日本啦。咱若寒流若一来，
0: 因为咱寒流啦，
1: 叫我车去
0: 乌达江的啦。
1: 啊，我甲各位阿爸阿母啊，恁提醒一下哦。恁寒天啊，听着乌烟乌烟，迄拢是啥？迄拢是中风哦。
0: 对。
1: 迄个啥？心血管，因为你身躯冷嘛。
0: 冷。
1: 身躯冷，你个啥？你个血氧浓度，我一再强调，血氧浓度无够遐。
0: 血氧浓度无够，佫刷落去。
1: 我你讲哦。
0: 有够，你袂惊嘛？无效
1: 咧。无效哦。你食佫较侪补氧气个拢无效，因为你无惊气。
0: 无惊气。
1: 吼，你若即摆要过来要开始要寒，你若暗时若听着乌烟乌烟，迄拢是心血管个问题。心血管的问题，就是你体内你的氧气无够，氧气无够，有可能是啥影响到脑部叫脑中风，影响到手叫做啥，叫做嘛是叫中风。
0: 中风
1: 啊，嘛是啥？哎，有当时你若中风落，变成啊你袂惊哦，你的下半身就无振动。
0: 对啊，目睭中风
1: 是死结。哦，严重风迄拢足济哦，吼，迄拢是啥？心脏的问题。头头我个讲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精气神你若无顾起来，我跟你讲啊。你寒天你个准备有可能哦，有可能个容易容易哦。
0: 其实咱这爸母啊，我来讲，真济这长辈时代有毛病是气血两衰啦。我无骗你，气也衰，气也无够，血嘛无够，啊是安那无法度啊。 都唔知要安那去补啊，唔知要安那去食啊，唔知要安那去顾啊。来，你注意听，咱这伊这物件头第一个就是啥？就是粉光霜。
1: 对，
0: 粉光霜，西洋霜，这里食安怎？大家嘛知，补气排第一名，阳气排第一名。哎，唔是干那补有效呢？你嘛都要饲也起来呢。来，咱今仔咱来进一粒广告啦吼，唐老师啊，要过咱贵州。
1: 也无够啊，呢，
0: 无够对啦。
1: 阮头家是听到弟弟甲我讲无够，佮我挂电话啦。啊，我唔知影，都读卡莫咧烧啦。啊，我意外想法啦。阮头家应该是讲加加啦，佮差不多五十组尔啦。
0: 五十组。
1: 无啊啦，
0: 我甲你讲哦。
1: 佮无啊啦，
0: 我即摆甲你讲哦，你注意听哦。即袂，因为即摆电话是拢超用要满线
1: 啊。对啦。
0: 吼、哦，咱顶一点钟是拢满线，即摆还佮用要满线哦。我甲你讲，这是真正阿峰。唐老师开足济心血，是安那？因为阮厝唐老师厝嘛，老爸老母七八十嘛，阮厝阮母啊嘛九十外，咱真正看因讲你遐济，阿爸甘问，啊恁是安那？咱聊聊济咧，都拄啊只困起来呀，啊是安那济咧？又搁咧哈戏啊，又搁咧，你看啊，其实你甘问，十个九个拢讲安那，啊我头壳都晕晕公公。是啊啦，
1: 那
0: 叫做车羊啦，你捌啊唔捌？
1: 对啦，
0: 爱食啥？就是爱食咱即组。精力宝，
1: 精力宝，
0: 精力宝。我阿你讲吼，数码就藏五种啊啦。啊，唔是用加食袂好，加食阿方袂做这个工作啦。
1: 最初的
0: 吼，哦，这种用调的，要调啥物？调人参皂苷啦。你食唔食有感觉？对不？啊，一点钟吼，唐老师啊，五十啦，加拄啊电话我阿你讲。气超一半呀，
1: 春草都压不到三十。
0: 我无变，真正这唐老师的人，你这电话都未，切未开玩笑，真正春无一半啦。哦，阿伯阿那姐，我来讲，这爸母啊，你也认为讲啊，我都较惊冷呀，你都啉暗时，
1: 对，
0: 暗时才啉。啊，你也讲啊，我规间要精神，好较精神较好咧，你都下早时爬起来吼，康巴都甲啉一罐啊，甲啉一罐后诶，你会记哩？你连敢会讲阿峰啊，真正无简单。恁花园堂的汤老师真正有咧研究精神，无法度，因为咱所看到的爸母啊，就是拢这个精神。
1: 真的啦，
0: 我无骗你，十个九个坐咧椅啊，开始咧戆啊，
1: 对啦，
0: 他甲咧戆啊，咱惊惊呐，啊你困无要紧啊，惊惊呐，惊你汹涌要爬起来时，砰就掉落来了。
1: 对，
0: 就是你惊这点啦。
1: 因为那阮家己的长辈是到阮家己的爸母啊，就是安尼看咱的唔甘
0: 啦。对啦，
1: 啊所以我想讲，啊好，我来研究一下，开出点时间哦，来研究这个。
0: 这所有的所卖拢抽过呢，
1: 啊对，
0: 要真正对咱有帮助，就是这五支呀，
1: 对，
0: 这五款呀，
1: 对，
0: 啊无高丽参来买嘛有啊，谁也不爱用，因为吃落去人，他
1: 差嘛，
0: 嘴破，
1: 嘿，
0: 火气大，
1: 鸡花
0: 全扑扑，
1: 把
0: 那电刀海，
1: 电刀海，真的，
0: 这真正。甲恁顾甲足好势，来，我甲你讲哦，你注意听下，一盒无，内底有十罐，一罐是二十毛，一罐二十毛，哦，你咱的优惠价是1800块，你会使去外口超商看，超商已经有人咧。有人放出来，对咱去行啊！啊，无卖遮俗的，一罐真正是2500到299你卖啦。来，咱三盒一盒1800，三盒是咪拄啊5400？5400啊！咱今仔甲你优惠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咱的节目真正要来照顾这些长辈时代啦，这些手面趁食，这些大兄大嫂身体顾好，身体爱顾好，上好的物件，较早人讲数码。就是这类物件，啊！你要食这五项的足少的，咱的精力宝哈，内底佫甲你淋玛卡咯，三项啊呢，
1: 三项玛卡，
0: 迄拢用 T V 呢，唔是用加食的呢。来，你注意听嘿，三盒5400，今仔优惠你3500块，咱汤老师啊，真正咱讲实在，家己的时代人，咱佫拢看会到，所以汤老师嘛真甘心啦，一边就送咱两盒嘛嘿，细组的送两盒啵。安尼，偌济五盒嘛，优惠你3500块。其实呐，一工饮一罐啊，都拢有够啊啦。
1: 对，
0: 这内底成分有够足的足，
1: 有够足，
0: 而且足好吸收的，用你咩？唔免阁带吞卡布西露的。后来，你若买大组的哈，5盒3500，10盒拄好7000的。哦，阮当然啦，讲这个对老伙仔有帮助的哦，对这长辈时代有帮助的哦，伊绝对手无软的就对啦。伊一边有啦送。两阿婆恁大组收到多少12盒嘛？七 千块十二盒，你每一盒内底有十罐，啊，一罐是二十 CC， 一天只要饮一罐啦。哦，啊，那当然你经济较会使，我要过较快活咧，暗时要较好困咧，要较唔惊寒咧。当然你暗时要加饮一罐啊嘛，无要紧。哦，上济一天两罐，哦，上济一天两罐啊，
1: 卖超贵啊。跳的人拢买大桌的，因为啊，恁家的囡仔买晒饮。
0: 我咧讲，家即卖剩20破20桌啊，剩18桌尔，卖卡之外咩？0800-3180009，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若无唔爱定定坐台啊，头壳戆戆的遐哦，若无爱定定讲哦，啊不时安尼头壳晕晕，无爱不时讲啊，了了啊，人啊你感冒就对人你感冒，要增强咱人的免疫力，要甲咱身体啊，这个啥？
1: 精气神啊！
0: 精气神甲保护住就对啦，真正一支无会讲啊啦，真正无会讲啊，啊袂爱紧哦嘿。啊，等于是感觉饮一罐，尤其咱厝内四大人的人，你真正叫爱饮啦，真正叫爱饮啦。啊，咱若本身讲啊，我逐工好拼甲要死啊，等来忝甲要死啊，啊，都唔知要安怎，我讲这就对啊，饮这就对啊。哦，这未去饮落了，话你我讲足济迄个提神的饮料是足相关的哦。
1: 对哦，
0: 哦，你拢爱知哦，
1: 迄种化学的哦，
0: 迄种化学的哦，我这是纯天然的，诶，这个什么？甲这个这个
1: 叫做玛卡
0: 草本的内容萃取的超临界诶二氧化碳超临界来萃取起来，所以我特别甲你讲，做好吸收诶，哦，做好吸收诶，饮落一缸饮一罐啊，你吹十分钟后，你家己会感觉讲，哎呦，真正无同，安那讲，因为你的血流的速度，你的氧气上有够，你的头壳未不是安尼戆戆啦。安尼知无？来，所以讲，这个爸母啊，电话啊，紧甲卡，0800-3180009。来，以上是广告啦吼。哎，另外咧讲，春桥十二组尔吼，那有哪桥无啊？哦，咱今仔真感谢汤老师，甲咱调配遮好的产品啦。嗯。哦，这真正因调配，这真正无话讲。
1: 我讲一句较直接的哦。这个配方啦，伫古早是应该是皇帝咧啉的呢。
0: 哦，对啦，
1: 真的啦，
0: 一定的啦，
1: 真的啦，
0: 这一般的人食袂起啦。
1: 啊，咱即马因为咱即马开始大家拢经济拢袂歹啊嘛，啊身躯个爱顾嘛，你卖讲靠底啊有钱，个个你家己身躯健康歹干那啥？
0: 规身躯全毛病，你
1: 就害咯。头头讲的，就是你血氧浓度无够，啊，你个逐工晕晕，逐工戆戆，逐工底下咧爬下个哦，爱困啊，你无精神。
0: 就你要撞啥？
1: 你个唔卖啦，迄种的，我跟你讲，你。就算你有钱，你搁安那，
0: 无效啦，
1: 迄无效啦，你无健康拢无效啦。哦，啊，我希望讲春的做数，我嘛无到对家，
0: 啊，我春十通做，
1: 我无到对家，因为这日本是比较便宜。啊，那你若要走去日本买，啊，我嘛无反对。哦，啊，因为日本就是原价，哦，啊，伫咱家那个是优惠，就是安尼。
0: 优惠啦。
1: 啊，我是希望讲大家长辈是大，我拢甲你当作是我家己的爸爸妈妈，啊，我拢希望爱用上好的物件来甲恁照顾，安尼，好不？我希望大家拢其他拢抢会到，安尼，好不？
0: 啊，咱哦，咱讲实在，咱期待咱后礼拜，咱汤老师佫甲咱炸较好的物件来啦。因为因的研究是不断的啦。啊，佫来，阮无咧顾较早的啦。因为时代，你甲看即个病毒愈来愈凶，病毒愈来愈恐怖，拢爱惊你上头前啦。病毒你变，咱的保养品嘛爱对咧变啦。要安那应付这物件，这拢有一定的道理的啦。啊，是安那即卖人，你甲看是安那即卖人拢追求天然，卖讲咱这含大，大家都咧追求天然，大家会惊啦，真正大家惊，真济病毒咱较早人听嘛毋捌听，嗯、对不？你甲看即卖，逐年咧统计迄癌嘛，是惊死人咧。只要你身躯讲有出名的器官，都拢有癌啦。
1: 对，
0: 你有恐怖无？所以讲啊，身体要好，第一点，体内自由基，你会使问医生，自由基若无？那较少，你人会安怎？较健康，较袂生生遐有诶无？啊，这就是上好诶物件。来，有需要电话更加靠诶，0800-3180009，剩最后诶八组下，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有那咱诶街头艺人洪金柱为咱所唱诶，为你唱一首歌来诶。

来，红金主为咱所唱的，为你唱一首歌。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袂要紧，咱因为咱剩六组尔，吼，剩最后六组，袂要紧哦嘿。这是每一个人，吼，咱年岁侪，大家拢爱补的物件，吼。唐老师，你讲啊讲，这一个好处就是讲，咱用抽甲加油啊，互你直接哦，怎安尼啉落就好啊。你就十分钟后，你就最有感觉啊！这做好的物件，而且每咱年会这绝对爱补充的物件，我就跟你讲哦，你就食一粒安怎，食一粒麦不是头壳晕晕，你就解答啦。食一粒，咱啊五大器官甲顾好，安尼你就解答啦。食一粒吼，咱的脚尾手尾袂安尼冰冷，你就解答啦啦。哦，这内底成分你转甲看，你就知影讲用偌济心理的遐啦。这真正调配几多年才调配出来，因为这每一样拢爱负了抽，负了提出伊的成上好的成分出来。来，咱最后剩六组啦吼，啊来，我阁进一下广告哈，你注意听，一盒内底十罐，一罐20cc，吼啊，一盒是1800块，三盒5000是，今仔优惠你3500块，吼啊，阁加送两盒，小组收到就是五盒啦，吼，一盒内底有十罐，五盒优惠你3500。啊，大组的咧，五盒3500，十盒7000嘛，十盒7000，我加送两盒互恁啦，收到拄啊12盒的精力宝，吼、哦，精力宝12盒，优惠你7000块，有需要电话记下卡，啊，咱剩最后三组赢，0800-3180-09来。以上是广告哈，啊，咱这爸母啊吼，这咱汤老师你讲啊，讲研究几多年啦，哦，啊嘛试过啦，试加买啊，知影讲哇，原来就是这对咱的公路上有帮助。安那讲，你都煞会惊，哦，啊过来，你若有三高的人来食这也够好，哦，有三高的人哦，你真正爱食好嘿，你唔好讲啊我。我都有后遐后什么毛病，什么毛病，怎遐样啊？唔食，遐样唔食，这是错误。这项真正爱食。后来啊，一天你呐正常一天下早是空白啉一罐就好。这啊，我跟你讲，唔免啉大罐啦。要那汤老师要做偌大罐，咱嘛我多都愈大罐愈俗，愈大罐愈俗，愈细罐一定会愈贵。是安那讲？因为细罐爱搁抽卡油。吼、哦，互你食到搁较有感觉。好、哦、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你若提无到，是要等真久哈、啊。来，好、哦、来啊，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啦。来，啊，咱这爸母啊，节目来到时间尾啊啦吼。啊，所以讲啊，你若袂爱紧啦吼。而且阿峰、阿华祝咱这长辈时代身体健康，会记得啊，期待咱后。

早安到早，大家好，我是吳三，感谢所有咱好朋友拢从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吳三俱乐部。当然听众朋友恁爱记吼，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吼，真侪时代长辈吼，包括咱真侪一挂少年的同款。现代人因为吼规工拢总吼手机啊，包括着吼。那电视伫咧追剧吼，手机按背背袂停，拢无休困吼。第四个目睭过度疲劳吼，使用目睭使用过度，拢无休困吼。目睭吼各样出问题真多吼，咱会记吼，目睭顾好吼，咱甲大家清楚的拢总会记的。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优待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吴三的好干力吼。咱今仔日是拜六，就是今仔日甲明仔载最后最后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得紧把握机会吼。目睭点点涩涩，目睭愈来愈雾吼。目睭看物件有双影，一字看做两字，看做三字，一寸看做两寸、三寸的真多吼。你爱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吴三推荐介绍，吴三的好眼力，吴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组本来就是3500块，一组本来就是3500块，即马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你若买四组10000块，佮加上一组，总共就是5组10000块。同款咱的好朋友，你已经有买两组了吼，后壁你要佮倒，后壁你要佮倒吼。还有5000块，你会当摕三组吼。所有咱的好朋友，紧把握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中辈拢总会记的吼，吴三的好眼力，吴三的好眼力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爱敲电话吼，恁就是爱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组就是11个月份，一组11个月份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的哈，把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唔好阁犹待。你车棒又阁买无着，坐无着这个车棒吼，优待又阁优待无着，这咧对心肝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谢谢，感谢。

0: 你好，
1: 你好，我是第二通啊。
0: 哦，谢谢。
1: 哦，
0: 老早，
1: 老早点半等你啊。
0: 哎，你甲看呢吼，今日拜六，后日拜五就中秋节了呢。
1: 要，
0: 真紧吼。
1: 要，
0: 时间呢叫足。
1: 阮家的分三粒，阮家之前，
0: 那有通分？
1: 伊个分三粒，阮家呢？
0: 多几粒啊？
1: 探定啊。
0: 探定上上分呢？
1: 那个看见人有分在祭典那边当官呐，
0: 我安尼哦，
1: 有，人分在左人啊，查甫啊一半个啊，
0: 我安尼哦，
1: 有，
0: 我安尼够袂歹哦，
1: 有啊，啥个，阮遮拜四啊，有拜五啊，有拜三呐、啊，
0: 有，
1: 有啦，我遮高川啊，钓鱼嘛有呢，
0: 我安尼哦，
1: 有，
0: 我安尼够袂歹哦，
1: 但恁遐全部袂办个哦，
0: 无，
1: 啊，就一礼拜一拜啦，
0: 哦。
1: 啊！我等十二点起就无困呢，安尼
0: 哦，精神真好。
1: 啊，拢无困呢，奇怪呢，要甲困落去拢困袂呢。
0: 嗯。
1: 啊，佮昨下仔啊，佮泡咖啡的一暝哦，佮较早食食，看会困呢袂。结果啊，中昼十二点外，拢倒倒到十二点外，佮无困，不爱困啊。倒下我倒下椅啊啦，过厅啊，啊无佮开楼顶。
0: 啉咖啡可能为个啉咖啡困袂去。
1: 当然，阮左肩讲迄种个用纸面，
0: 啊
1: 头装哦，唔办哦，我用泡啊泡泡加啉啉好咯，啊无要食安啦，啊用纸面会啦。
0: 哦，安尼吼。
1: 有。好啊好啊，
0: 谢谢
1: 你参导。
0: 哦，谢谢。
1: 啊。
0: 好来，谢谢吼。啊，今年哦，要买好干料个，有听到就是爱专工，因为今天是拜六了吼。咱全部优待就是今仔日甲明仔载的尔吼，你有注文吼，啊你要搁追加，已经买5000块吼，这真重要。你已经买5000块，后壁你搁用5000块会当摕三组吼，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咱拢总会记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
2: 喂，我三老炸。
0: 哎，老炸你好。
2: 嘿，你好。
0: 哎。
2: 哦，中秋节都要搞完嘞吼！
0: 真紧哦，真紧哦！啊，有食中秋饼无？
2: 有啊，有食过啊。
0: 安尼吼，嘿啦。
2: 阮早间公司上诶。
0: 哦，阿哥油啊啦吼！中秋节是食中秋饼，食油啊啦吼。
2: 冇，摕油啊，等下边我查查洗三四粒诶。
0: 安尼吼。
2: 啊，阮今日要等去台南。
0: 要台南哦。
2: 嘿，我台南人。
0: 你台南倒位？
2: 迄个秀茂园。

0: 那个电话，迄个沟通上紧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迄个电话上里边的呀、啊。
1: 是啦，是啦，是啦。
0: 哎呀、啊。啊，你，甲你看你的相片哦，我甲你约五十岁。
1: 哦，无啦，六十外咯，六十外咯。
0: 你哪有可能？
1: 有啊，六十外岁咯，嘿呀、啊。
0: 那个单位还跟很少年。
1: 电台已经做三十外年了，嘿呀、
0: 啊。哦，安尼哦。
1: 三十外年了，嗯。
0: 哦，安尼真正有缘投了对。
1: 无唔敢啦，都有成人啦。
0: 哈哈哈！哈哈！呀，人就是人讲心缘开呀，水呀安尼。
1: 谢谢啦，谢谢啦，吼、
0: 哦。啊，我欲甲恁问一个代志一个。
1: 我你讲。
0: 迄个连皮有搁咧卖无？
1: 无。
0: 无在我呢，叫阮饲个狗啊，甲水果果，我唔敢咁害死。
1: 啊，你哦，嘿哈哈，怕生吼。
0: 怕生，而且你那外好教了嘞，教得两个。
1: 有影没？
0: 你现在这个吹吼，安尼吼，看得教安尼外温暖的外好嘞。
1: 是。
0: 啊，我卖个啰嗦，啊，就是一路长虹。
1: 哦，谢谢，好。
0: 拜拜哈。
1: 好来，隆重的去。爱好大家的娱乐，甲会笑脸啦吼。迄、那个后人追尾你吼，咱这陈大姐吼，这无问题吼。恁交代嘿，现场电话做恁拨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有咧听就是紧把握最后吼，优待车帮，咱拢总甲倒好着做好着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把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一直酸，目睭一直涩，目睭一直点，目油一直四闪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把咱的目睭拢总顾好，五三的好眼力吼，会记得中药八粒，青草一粒，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啊，一组多食一个月份。你若后日拜甲咱主文，每一组就是拢总3500块。今仔日最后，明仔载两工买两组就是5000块。好朋友，你已经有主文两组5000块了，要互恁斗。后壁你去用5000，会当摕三组，这拢总上大的争取甲优惠了。啊，你若阁唔查好主文，安尼就无法度了吼，安尼就无法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就是卡电话登记，有吩咐，有登记，拢总有准绳吼。无互咱啊，最后优待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时代长辈吼，这都唔免阁考虑了吼。目睭酸涩，目睭点，目油四闪流，目睭西高加目头。五三推荐介绍好眼力，五三好眼力，每顿食每顿顾吼，要予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哦，感谢哈、哦，隆重多谢您哈、哦，阿龙人，您的记哈、哦，都安尼目睭白金光，安尼目油吃袂停，吃袂离啊，有食，干那食一礼拜呢，即马素食叮当哈，谢谢，买两组，一共安尼个甲买起来，嚼较素食，嚼较热闹的哈、哦，你刚买两组5000块，后壁你阁用5000块会当买着3组，但是干那今仔日甲明仔载哈，啊恁也不买也不。高官的就是紧把机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的哈。这真正目睭，若八斤目睭前，一只蚊啊，先赶赶袂走。这拢总人咧讲的白蚊啊前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顾好，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园林、社头、田中、丽水，包括伫永靖，啊，包括伫长尾、宝岛、溪州。啊，咱这个吼、哦，鼻头、波心、接龙中，永靖金虎同药房，永靖金虎同药房，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吼、哦。恁会记个电话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哦。有主文呢，拢总照恁的时间，恁即马登记，即马吩咐，你后礼拜当然买晒吼，通通可以吼、哦。你后礼拜要甲你送到位，当然买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无咱有待就是紧把机会嘿。喂，你好嘞，姐。
1: 我老早。
0: 老早，哎呦哦，黄大姐，你老早。
1: 哇，我老。哎呦。答应嘛呢？
0: 安尼哦，谢谢谢谢。
1: 我逐工个啦，我是经常打电话。我反复滴滴，你知无？
0: 有啦有啦，你讲着你买两组，你要阁买三组豆，我知吼。有有啦有啦有吼。好，无要紧嘿。好好，有有啦有啦，伊有讲嘿。好啦好啦，谢谢吼。
1: 当来当去。
0: 当然当然，过来过来吼。
1: 嘿，我已经安尼讲，我会用。
0: 丢丢丢丢丢丢嘿！都丢过来得3500块嘞。
1: 丢我3500块买足久个
0: 啊！都丢咪啊！即马呢五组10000块，看差偌济讲。
1: 嘿啊！国地都大就是一冲喙齿，我喙齿
0: 丢啦。
1: 俺老话喙齿拢退化。
0: 嘿啦，马紧马紧吼！
1: 打波打打开啦！
0: 丢丢丢丢丢！
1: 卖红妈！
0: 啊，咱内行个巧就是啥？有带有能力，咱甲买起来。
1: 对对对，啊，就是讲，唔是有能力，是。
0: 嘿，嘿嘿。好。
1: 救命恩人。
0: 好啦，谢谢啦，谢谢啦。
1: 把你，把你，把你庆祝过这个。
0: 好啦，好啦，马进哈。好啦，马进哈。好。
1: 麻烦你。
0: 好好好。
1: 哦，好，谢谢。我不过甲你讲一下，弟弟弟弟，
0: 阿妈讲你哦。
1: 哎，我来拍
0: 摄。未来已经更新了哈，好。
1: 已经更新，所以我用高台
0: 的。好啦，好好。
1: 好好，保重吧。
0: 好。买两组，后壁阁买三组，安尼才5000块。外头拍算，像安尼会晓顾目睭，会晓顾身体，这才是上界正确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拢会啊欢呼，啊你嘛得紧把握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拢总会记，这拢总甲恁用寄吼。今仔日作文，今仔日寄出，后礼拜恁拢总陆续会收到。啊，后礼拜收到无闲讲，啊拜一就一定收会到。因为即马中秋伫咧送礼寄礼真多吼，咱的跩好朋友你会记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 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溜溜球球靠一对目睭，我三个好眼力，谢谢。

0: 来谢谢吼，啊，当中就是金巴，啊，点歌同款嘛，是一礼拜点一摆吼，啊，人拢会啊点，听家己喜欢听的歌曲，啊，你嘛拢总会记得讲吼，啊，点播到你家己想要听的歌曲，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真正真多，白内障、青光眼开刀完了后，哇，煞颠倒严重，目油塞一直流吼，啊，目睭一直点点。啊，目睭打打涉涉吼，拢总吼目睭看物件吼，愈来愈雾吼，拢总会记得讲吼，甲咱的目睭顾好吼，游山玩水看风景，就是爱有啊好的目睭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嘿。我咧讲过，最后吼，啊，咱今仔日甲明仔载有听到的，拢总紧敲电话吼，无咱又带骹手雄。速度就紧嘿，谢谢，感谢。往往有当时啊吼，唔是你的能力决定了你的命运，是你的决定有法度改变咱每一个人的这个命运。想吼，拢总是问题，你爱去做，才会当找出你的答案吼。徛咧唔叮当，永远拢总问题，拢总完全未解决吼。这真真正正，这未提供、未提起的吼。为你好来这。你卡通在讲话，
1: 哎、
0: 欸，嘿，收音机禁掉，喂，
1: 喂，
0: 嘿，你爱把收音机禁哦，无声，唔则袂响声，
1: 哦，
0: 嘿，没
1: 有，
0: 嘿，丢，嗯，
1: 你起码，那我就是周日，拜一拜一，有假一周来，
0: 嘿，五千，嘿。
1: 啊，即马那个叫咧？
0: 你即马个叫五千块，就有三组，
1: 呀，
0: 都干那干明仔载了鸟。
1: 哦，
0: 安尼你要个叫五千吼？
1: 嘿，
0: 好，你住倒位？
1: 我家台中。
0: 住址咧？
1: 台中区。
0: 台中区。什么街啊？哦，立美嘿，对嘿。过来。哎，什么大名啊？
1: 张妙金。
0: 张妙金哟。
1: 哎，
0: 啊，有啦，有啦，有啦。
1: 有啦。
0: 嘿嘿。
1: 都去这家来呢。
0: 啊，有啦，有啦，有啦，好。好，张妙金哈。
1: 哎哎。
0: 好，安尼再给你送过去。
1: 啊，即马佫送来送三多呀。
0: 对对对，互你斗，互你斗，吼。
1: 哦。
0: 这拄啊，你福气啦，拄啊有听到就是，今仔日。
1: 啊，都拢袂困哩啦！
0: 哦，袂困嘞，都有听过好啦嘿。
1: 啊，这目睭哦，
0: 讲
1: 安尼雾雾啦，从阿出来看物件，拢看到拢雾雾安尼。
0: 对对对，更加高嘞！啊，开始食未？
1: 我开始食。
0: 哦，对对对对，八粒加一粒，一天食两摆嘿。
1: 一早时甲下暗时。
0: 对对对对对，吼。
1: 食饭前食无要紧啦，吼。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哦。
0: 食饭前食不要紧，吼。
1: 哦哦。
0: 好。好，谢谢哦。
1: 没啦，我是讲吼，我有在吃迄西药，我有在吃迄啰大肠癌的药啊，我来甲分开。
0: 嘿，人一条。
1: 一点吃。
0: 嘿，人一条。
1: 弄一点钟啊，或两点钟安尼。
0: 哦哦，安尼会使咯，安尼会使吼。
1: 啊，你今麦过过来就叫三组来就。
0: 嘿，对对对，就是无得打。好，谢谢，好。好。你甲看，这买两组了，也要紧卡掉那个刀，钱吼。啊，就是会晓拍算的人才欠会掉啦吼。咱拢总会记的，啊，都我常常嘛讲过，想拢总问题，你爱去做，才会当找出你要的答案吼。啊，你若永远啊唔叮当唔去做，定永远问题拢存在吼。人吼爱甲吼优秀的人做伙，啊哪行就哪来哪进步吼。甲积极的人做伙吼，啊哪行就哪有笑容吼。甲认真的人做伙吼。啊！你甲看，行咧行咧，咱同款都免惊讲你的贫惰吼。每一个人嘛，希望家己好命，拢总殊不知讲吼，啊，好的命运唔是求来吼，是咱家己吼，啊，认真去打拼来吼。咱每一个人的能力，有的人悬，有的人低，有的人好，有的人歹，但是这能力相差无偌济吼。同款的两个人吼，但是命运有当时啊，往往就吼差咧天甲地吼，能力干来当决定你的。啊，这个人生的下限了呢，把机会就决定了咱人生啊，这个、无限的上限吼。起心动念拢是因，当下所受的拢总是果， 观念无变，就踮遐原地伫咧转吼。观念若变吼，你甲看卖，条条大路通罗马，大路拢总加正开阔吼。你所有的决定，就是改变你未来的命运吼。包括顾身体嘛，同款。两早顾的人，你甲看卖，身体勇勇行行吼，啊，唔知好顾身体，你甲看卖，规身躯拢毛病，干那咧欠。自少年欠到要欠死，到即摆也搁咧欠吼，咱拢总会去。甲什么款人做伙，决定你着拥有着什么款的人生吼。你挖得近什么款的人，你着行什么款的路吼。啊，无钱的人叫你讲啊，着爱欠长内多；有钱的人叫你着爱啥，爱记讲发挥吼，钱生钱吼，咱拢总会去吼。甲优秀的人、甲积极的人、甲努力的人做伙，你免惊去贫端，你免惊去消沉吼。予咱家己愈来愈优秀，诶，即个方法除了家己本身坚持、拍拼、努力以外，上重要的啥？咱爱交着人、交着朋友吼，啊，经着会当啊正确的人来做伙拍拼吼，你的人生至少成功就啊加一半出来了吼。每一个人的命运拢总操纵伫家己的手中，拢总嘛伫你的心肝底，你想要过甲比别人更加好。第一，让咱的命运看到更加优秀的家己吼，咱拢总唔是观众，咱拢总是主角吼。咱来甲咱家己的人生创造吼，靠咱家己去扮演好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吼。每一个人我拢讲过吼，命运安排某你受伤，迄是为着某你变得更加坚强吼。命运安排空骗一摆吼，迄是为着某你变得更加巧，唔好互骗一摆。骗两摆，继续两骗，安尼就无法多许出动容吼。咱所有好朋友吼，每一个人拢总爱记吼，大家拢总同款吼。啊，都像这吼有优待，安尼存那五组一万块，你甲算嘛？本来一组3500块，即马五组一万块，一组存2000块，啊，会啊欢呼，会啊助文，紧把握这机会就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五三的好眼力，要翻路要注文的，恁就是紧把握吼。目睭翻蒙雾吼，有回来，包括迄电视吼看袂停，啊有个手机安尼吼背落吼，一直背看袂停，拢无休困。会记吼，啊看电视也好，读册也好，耍电脑也好，看手机也好。一点钟久内面，就是爱好目睭适当休困十分钟久吼，这才是上界正确吼。甲咱的目睭拢装顾好，五三的好眼力吼。中药配合青草，一罐中药500粒，青草60粒，你就会记8粒加1粒，你会甲食，安尼就无唔对了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五三好眼力，五三好眼力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五三好眼力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优待是无等人，优待是无等人吼。谢谢，感谢。喂，你好，来姐。
1: 喂。
0: 哎，你好。
1: 哎，请问一下啊，那个我给你订了下礼拜三季可以吗？
0: 可以，可以。丢，你现在订才有优惠，下礼拜。
1: 对啊，就你就讲说明天
0: 截止了，对嘿。
1: 那我先订下礼拜三送好不好？
0: 好，你住倒位？
1: 我在新竹啊。
0: 新竹县还新竹市？
1: 新竹市。
0: 新竹市，然后呢？住址？
1: 北区。
0: 北区。
1: 承德路
0: 哪一个城？
1: 成功的城。
0: 哦，过来。
1: 道德的德哈。
0: 好好。哦，什么大名？
1: 张宝珠。
0: 哦，啊，你要买多少？
1: 我买10000嘛。
0: 啊、哦，10000块，下个礼拜三。
1: 下
0: 个礼拜三。
1: 下个
0: 礼拜三。礼拜三收了哈、
1: 哦。对对对，嘿。
0: 好好好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内行的啦，即久啊，紧盯着对了吼。你无等到我要后日拜三才卡电话，安就袂赴了嘿。即马5组就是1万吼，即马5组就是1万吼。现场电话做恁拨， 现场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请恁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新德市这拢总就是啊，咱都拜二甲你夹，拜三你就收会到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谢谢，感谢。

好啦，谢谢。这咱这个吼、哦，啊，超顿这个南波家吼、哦，刘爸爸这无问题吼、哦，两组五千块吼、哦。啊，今麦过来你若无注文，一组三千五，两组是七千，拢总会记吼、哦。我都讲过吼、哦，恁听到的有听恁拢总知影住倒位，恁无卡电话我嘛唔知影。但是恁要注文，恁无咱优待，恁就是会记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不让咱优待，您就是卡电话吼，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吼，目睭过好，让你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目睭金细细，瓦零零，五三的好眼力吼，咱。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宽抚的，恁就是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无清楚就是问问哦清楚。咱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时代长辈吼，目睭安尼吼，白金啊，着目油吸袂停吼，啊目睭着反模糊吼，看袂清楚。五三的好眼力，拢总无着金清明吼，五三好眼力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会记得讲吼，啊，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安尼拄啊食一个月份，安尼拄啊食一个月份吼，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咱新竹县、新竹市、花莲，这拢总甲恁寄到位吼，啊，那宜兰的吼。所有宜兰的好朋友吼，恁都有注文的，我拢交代。宜兰咱拢总委托着啊，这个吼桃城红兴药房系列者，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要注文呢，恁就是敲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靠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 无领钱，你先登记，就啊照你的时间，拢总不用客气吼、哦。这一定爱记的，时代中辈你无遐客气吼、哦，啊你无吼遐单纯吼、哦，总是吼、哦，即马登记甲后礼拜你要买介绍就差真多吼、哦。你会记的，后礼拜你要买一组就是3500块，后礼拜要买一组3500块，买五组爱偌济，10000。7500块，即马买五组才10000块，啊上无，你若后礼拜买两组7000块，即马登记反付，两组就是5000块，两组就是5000块吼。所有好朋友我拢讲过，恁就是爱敲电话吼，一定爱记敲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五三好干力吼，当然一定爱甲大家讲，有福则得，咱隆重会记的，要甲咱欢呼，要甲咱祝福的，电话隆重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看会清，看会明，看会远吼。啊，目睭金细细，活灵灵。真侪时代中辈跪着伫咧交换，目睭皮着上吼。你若安尼甲累累乱乱的，哇，这吼，目油安尼流袂停，七袂离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眼力吼。草顿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包括在咱国盛玻璃，同款拢种万寿堂药房，会甲恁啊送到厝去吼。啊，那德山六国集集水利拢同款吼，恁只要交代吩咐，拢总甲恁送到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咱包括本身是糖尿病吼，你才会记得讲，这目睭才是得爱顾吼，这目睭才是得爱顾吼。你无单讲目睭吼，因为糖尿病上惊着并发症，影响着目睭，两眼看无吼。五三介绍咱的好眼力甲顾好吼，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嘿，谢谢感谢，为你好来者。
1: 我唱我唱歌。我台中北区的林先生，周华健的朋友，谢谢。
0: 哇，好来，谢谢哈、哦，来车嘿，隆重车哈、哦，诶、欸，这个北区林先生哈、哦、，OK 哈、哦，啊，身体够健康嘿，知影隆重会啊，紧欢呼，紧祝文哈、哦，谢谢，感谢您哈、哦，我是五三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这个会啊欢呼，会啊祝文，咱隆重照您的时间。啊，最后优待车帮，您隆重爱做得到。啊，我嘛同款甲您讲，你已经有买两组，买两组5000块。后边无领导，你个5000块有法都摕到3组吼，咱拢总交代欢呼嘿。中部地区咱有10几间配合的药房，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太平、大理、乌日、雾峰、啊，台中市的东区，这拢总叫东新药房送吼。啊，这个西屯吼，像拄只，咱这张大姐吼，这内行的2组了，会当阁卖3组吼。安尼导就是5组吼，拢总无领导，拢总无领导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宗教音乐，咱会记做伙欣赏收听。啊，你要找五三的，恁做恁卡电话吼。啊，要注文登记的，卡手用速度得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同款，我进来接电话，后点真久，又完成五三的车，甲大家做伴吼。有待无等人，就是卡手爱响，速度爱紧嘿，谢谢。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继续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持续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这个五三的好眼力，就是你爱金白，你搁考虑，搁蹲顶，较早有买，你就知影，今麦你都会记的，一组就是3500块，你今仔日有注文，买两组5000块。你若买10000块，4组，佮加1组5组，你已经买5000的，要予恁投吼。就是即届活动，你有买5000的，要予恁投吼。所以恁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在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在倒位，您就是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好通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3点加入的好朋友，我号做53，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吼，恁会记得讲咱的电话记起来吼。啊，你有买产品的，真侪时段中白讲啊，有53嘛，你安尼电话安尼一直拨拨啊紧，啊敢记得起来吼，较有回来了吼，这嘛爱灵魂了吼。啊，恁做恁甲53讲，你有主文产品，当然讲53嘛，你迄个可以的电话吼。真侪好朋友讲，啊，你甲我抄一张嘛，即马拢唔免咯。咱做名片大大张，顶悬敢那印电话大大哩，啊，阁有顶悬有53的相片吼，53的相片吼。所以会记吼，恁要甲咱啊，主文产品，你才直接交代讲，啊，这个吼，啊，可以的电话一张给我，啊，相片一张给我吼，安尼就拢总会甲你准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共款，啊点歌的吼，啊也阁有30分钟久半点钟吼，恁要听歌曲，恁拢总会记的，敲电话吼53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听这朋友甲咱点播吼，啊，台中咱的这兄哥点播吼，周华健唱的《朋友朋友》。啊，那要主文产品，要繁复产品的，就是爱记敲电话。优待咱无咧等人，优待无咧等人吼，隆重会记的嘿，谢谢。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我姓曾。分两，啊！给点一条迄个男子汉，
0: 想唱诶，
1: 我还袂记得啦。
0: 哦，安尼吼，
1: 麻烦你吹一下啦。
0: 哦，分两在倒位，
1: 啊，都分两姓曾哩。
0: 我知啦，啥毋知分两姓曾，我是讲倒一曾头啦。
1: 啊，都分两乡哩，
0: 分两乡嘛，有啥物川？
1: 分溪川啦。
0: 好啦，谢谢。Thank you.

听明明啊听吼，啊你会记袂要紧，你是嘛爱紧敲电话，咱这个电话记起来，只要你甲电话记好清楚吼，咱白天拢总共款，你敲电话有人接听，有咯，当然嘛有人接听吼，恁会记电话爱拨电话爱敲去，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甲记好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真侪时代中陪你甲看，即卖人拢食较好，啊油粗较侪吼，稀稀巴巴，啊花果花落花果，有当时啊唔知影吼，咱代谢功能佫变歹变差去吼，啊咱你甲看，我咧讲过，真正身体家己爱定期，原来爱检查，有边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吼，啊若顾身体养生保健。当然得要考虑家己，考虑自己吼。啊，这个目睭油啊，你搁考虑你搁炖蛋，过来要买你甲想，一组3500块，五组爱开偌济？17500。今仔日买五组才10000块，按怎算按怎读，搁看怎会啊跌会啊算嘛会啊，讲吼紧买起来吼，打打吃打打过吼。啊，目睭吼，卖讲目睭，身体机能拢总同款，是会愈来变愈歹。变愈差，袂愈好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吩咐的，恁电话就是卡号通吼。我是五三。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咱有代，恁就是爱卡电话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护眼力吼。这就是两罐一组。啥卵两罐一组，一罐中药，啊一罐青草，安尼做伙听杂吼，咱会记哈，无咱优惠，即马一组就是3500块，啊你若甲咱买两组，咱优待5000块吼，啊等于吼拢总上2000块了吼，所有好朋友恁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你已经有买两组了。咱跩好朋友真侪讲啊，我都买两组食，食我那食几十天去了吼，有差哦吼。伫即届优待内面买吼，你搁甲咱后壁某入斗，你搁开5000块有三组，这就是拢特咱所有跩时代长辈。伫咧设想吼，互恁开较少钱，啊，咱目睭甲维持过好吼，目睭吼哪来哪看物件哪雾吼，甚至一字看做三字，一寸看做三寸吼，啊，看电视、看手机啊，八竿咧吼，目睭吼拢总退步吼，啊，目睭若八金安尼目油安尼流袂停、七袂离吼，包括目睭西膏黏黏黏吼，啊，咱惊着看到光、惊光、畏光的五三的好眼力。买当食，买当顾客，谢谢，感谢。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我来接电话。恁要注文呢？恁无咱留待，最后请恁紧把握，谢谢。胜者为王。

对，干那今仔日呢？呀，干明仔载吼。啊，恁今仔日有听到，今仔先登记啊，后日拜只送，无问题。只要恁交代吩咐的时间，拢总会照时间甲恁送到位吼。我是五三吼，要注文，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去。啊，因为干那五三家一个咧接听呢呀吼。啊，若有甲恁接无到的吼，要吩咐产品呢，你一定爱经过卡吼，经过拨吼，啊，唔过无卡吼。啊，无卡吼，哇！你都阁买无着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产品吩咐，唔那干那目睭油啊，都恁要注文呢，恁拢总做恁卡电话吼，恁拢总做恁卡电话吼，唔免客气吼，这个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88-99953-88-99953，会记得一组就是吼，一罐中药500粒，一盒青草60粒，啊，你来个搭配拄啊好啥？一个月份吼，8粒加一粒，啊，一天食两摆，一天食两摆，安尼就可以吼。无清楚，拢总紧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88-99953-88-9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卖个天气了吼，这真正目睭安尼吼，自啊出世开始吼，目睭白金吼，目睭无休困吼，除了有暗时咧困休困以外，啊，即马现代人因为吼，3C的产品多吼。啊！大家拢总无予咱的目睭适当的休困，真正的吼，目睭过度疲劳吼，目睭安尼模糊，目睭酸，目睭涩，毛三推荐介绍好眼力，你会记得紧甲买当食买当顾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毛三的好眼力吼，买当听嘿，0800-88-9953-88-99953-88-9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一组就是3500块，啊，咱有优待，啊，已经得要结束，干那优待今仔日甲明仔载吼，干那优待今仔日甲明仔载吼，买10000块5组，本来五组啊17500，即马五组总共吼，隆重的记哈，总共五组10000一组，等于存2000块了呢吼，0800-88-9953-88-99953-88-99953要听歌，要点歌，即句电话较人后手也够有8分钟吼，点播歌曲吼，啊，恁要听恁喜欢听的歌曲，恁做恁交代吼。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啊，已经有注文2组5000了吼，要互恁斗，要互恁斗，啊，咱拢总会记吼。领导吼，今仔日明仔载搁注文吼，后壁5000块就是3组，投起同款5组10万吼，0800-88-9953-88-99953-88-9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谢谢感谢，电话隆重甲记录清楚吼。咱的这个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吼，真侪好朋友真正的吼，白内障开刀完，想要目睭更加金的结果吼，你甲看目睭山的吼，愈来吼愈雾吼，看袂清楚，五三的好眼力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来男子汉。

冬天来了，心寒兮，男子汉应该留，心地坚强。

0: 一心到一起先讲
1: 有几号啊，几号都忘记了，他是只有号码。我本来记得一三八号记得，我看四六号，一四六号记五楼。
2: 哦，啊，什么大名啊？
1: 黄玉佳哟。
2: 黄玉佳哈。
1: 嗯。
2: 哦啊，拜三再上哈，好。
1: 嗯。
2: 哦，谢谢，安尼五组一万嘿。
1: 好，
2: 谢谢。
1: 那、啊、你可以就点一首歌吗？
2: 哦，也够会胡，会使来。
1: 那个放下，
2: 放下好。
1: 嗯，好，谢谢。
2: 好，谢谢。人拢会啊，紧注文啊，你要注文的得要紧吼，脚手得要强，速度得要紧。优待咱拢总无等人，优待拢总无等人吼。中和黄大姐吼，当然咯，本来五组得要17500。你若后礼拜甲咱买五组嘛是17500，即马买五组就是你甲看五组只10000块呢吼，安尼一组存2000块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嘿，五组就是10000块吼，一组就是一盒中药一盒青草吼，时大中背拢总会记吼，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姐。
3: 喂，王三妹好。
2: 哎、欸，来姐嘿。
3: 目睭哦。
2: 目睭有阿要几组？
3: 好啦，买一万好啦。
2: 一万，你住倒位？
3: 我住伫凤园。
2: 凤园哦。
3: 嘿嘿。
2: 凤园过来嘞。凤园区。
3: 北洋路。
2: 啊。
3: 凤园区嘿，北洋路。
2: 北洋路嘿。什么大名？
3: 我买过啊。
2: 哦好，安尼好，安尼会记的。啊，你买可以的电话，再给你留一张我留下。
3: 好好。
2: 好好，谢谢，安尼再。啊再叫迄、那个，再给你送吼，谢谢。
3: 嘿、哎、呀，春兰妹。
2: 嘿，春兰给你送吼，好好好。
3: 伊要给我送过呀。
2: 好好，无问题啊、哦、嘿。
3: 好。
2: 好，啊，你会记得八粒加一粒加嘿。
3: 好好。
2: 好，谢谢谢谢。
3: 没啦。
2: 我来拢总会记吼，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五组就是一万吼，会啊紧吩咐，会啊紧注文吼，无咱优待骹手就是强，速度就是爱紧吼，甲咱目睭拢总顾好。家己的目睭，家己上清楚吼，灵魂之窗拢总甲顾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国历9月19，今仔是拜六，旧历是8月初9了吼。日子真水吼，写着木叶剃头彩衣，入面火化进塔安葬，禁忌就是过川动土，冲着上好的77岁煞南平吼。今仔日吉时伫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西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明仔是国历9月20礼拜日吼，啊，旧历是8月初10了吼。写到借书木叶出行，禁忌就是动土开市，冲到上土。76岁煞东平。明仔吉时伫子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伫正西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中和永和邦桥，这种中文林先生会照时间甲您送到位吼。啊，这个中和黄大姐吼，你要改，你要拜三上无问题吼，这种中无问题。啊，咱邦桥家嘛同款，恁交代吩咐，拢总照时间会甲您送吼。吩咐产品，主文产品。我就讲过，听到会啊，紧注文紧卡吼。凤园包括伫后里，这拢总会叫春安药房去甲恁送吼。河尾、新港、陕西，这阮后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啊，那伫这个吼，大都龙井，包括伫咱啊这个五车、伫沙六家、清水拢总啊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大家大安外埔，规个台中的海线。拢总叫信辉药房甲恁服务嘿，谢谢，感谢。

0: 我来，今即马即个点歌结束了嘿，啊，恁要注文要反复产品呢，即股啊卡拢总会较好接吼，啊，恁会记一定爱登记，一定爱反复，一定爱电话卡通，我有可能接到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互通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干力吼。你会记得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卖阁食一规大堆无效果的吼，卖阁食规大堆无效果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代长辈会记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优待是无等人嘿。来坐你好。喂。喂。喂。喂。
1: 看都无发错。
0: 喂。
1: 嘿嘿嘿。
0: 哎，恁遐电话通了啦。
1: 嘿。哎，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
1: 你食目珠的吼。
0: 哎，
1: 你讲一组两组，大组细组的。
0: 大组是一万啦。
1: 啊？
0: 大组一万，食五个月啦。
1: 哦，食五个月。
0: 哎，啊，食个目珠金啊，啊，那细组两个月五千啦，啊，大组是五个月一万，较俗啦。啊，你那，啊，你那后日排买五组，得一万七千五咯。啊！看你要看你要五千，也要一万，随在恁啦。
1: 五千，食好来啦。
0: 哦，五千两组，食两个月，你住倒位？
1: 我遮台北市。
0: 台北市。
1: 大安区。
0: 大安区。
1: 台北大安区。
0: 啊，大安区。
1: 和平中路三段。
0: 什么路啊？
1: 和平中路三段。
0: 和平东路啦。
1: 三段。
0: 哦，过来。二一二哈。过来。什么大名啊？廖
1: 昌业。双日昌啊。
0: 哦，双日昌啊，过来咧。
1: 工商业的业。
0: 廖昌业票。
1: 对。
0: 哦，廖大哥好，我再给你送过去。啊，你会记得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嘿。啊，一天吃两摆，饭前饭后拢会使嘿。
1: 中药几粒？
0: 中药吃八颗，啊，这个青草吃一颗。啊，做回家，
1: 八一次吃八颗啊？
0: 哎，八颗加一颗哦。
1: 哇，一次是不是？
0: 那个是中药，对。
1: 那中药要不要分开？
0: 哎，不要一起吃可以哦。可以一起吃。
1: 是八颗跟一颗。
0: 对，一天吃两次嘿。
1: 哦，一天那等于是一天要吃16颗了。
0: 哎，对。
1: 哦。
0: 啊，那个中药一瓶500克嘞哈。我阿姐来个吃目睭，就看个金细细嘿。
1: 我啦，我想到嘞，我是白内障哦，无亏多啦。
0: 哦。哦。好啦，安尼个过嘞，个过嘞嘿。哦。
1: 安尼我这。
0: 五千哈。
1: 五千。
0: 嘿，对。
1: 当时算来。
0: 礼拜一啦嘿。
1: 礼拜一哈。
0: 嘿。
1: 哦，五千哦。
0: 好，谢谢。
1: 啊，你讲再去对了。
0: 哎，
1: 往上八粒，
0: 哎对哈，
1: 那弄个几粒几粒，
0: 哎八粒加几粒对哈，
1: 哦
0: 好谢谢，好，
1: 这是九粒了哦，
0: 哎对，
1: 哦
0: 谢谢，
1: 哦谢谢你，
0: 哦，喂你好来这，喂你好，喂，
2: 哎，
0: 收音机要禁掉啦，
2: 我也无收音机，搞，
0: 家里啊机你收音机啊大声你无收音机，
3: 喂，
2: 还袂记。我喜欢李彦恒哥。喂。
0: 哎，你好。
2: 我袂记得我的声啊。
0: 有啦，洪万阿金啊啦。
2: 啊哦，看你也较好，这安尼爱记的。
0: 会啦，嘿。
2: 会啦。
0: 嘿。
2: 哎，目睭啊，安尼食咧偌久啊？
0: 食咧两年诶。
2: 两年哦。
0: 嘿。
2: 哎，应该食两年诶。
0: 对，会当看看两年嘿。
2: 无从
0: 咧一万块几后，一万块五组，啊无阿伯得一万七千五咯。
2: 后来我才那几班哈。
0: 好好，啊，再给你送过去。
2: 我送过来好了。
0: 好好好。
2: 啊，就爱我有伫厝的哦。
0: 好好，伊会卡电话，卡你手机啊嘿。好。
2: 我这两天啊无咧举手机啊呢。
0: 安尼无拜一好不？
2: 拜一咯。
0: 哎。今仔日拜六咩吼？
2: 今仔拜六
0: 咯。嘿，啊，明仔日拜啊拜再给你送嘿。
2: 我想看卖，啊拜一嘛是咧做工咧。
0: 安尼拜二啦嘿。
2: 啊去哪一关迄路拢无伫咧咧。
0: 好，我叫拜二给你送嘿。
2: 啊无，啊好啦，无我再揸手机啊来啦。
0: 好啦，揸手机啊啦嘿。
2: 揸手机啊，啊都爱有我有转来啦。
0: 好啦，好。
2: 哦，
0: 好。
2: 要
0: 洪洪万阿金姐啊，按中华袂到洪万去了啦。
2: 我你个天气，
0: 嘿啦，
2: 中华，甲你啊，我香嘛啊，食多啊，我
0: 拢
2: 食大心肝。
0: 好啦，买起来安尼较俗啦，吼。
2: 啊好。
0: 好好，谢谢，好。
2: 好。
0: 好啦，你甲看卖，大家买啊，多做一万吼，拢总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88-88-99-53吼，大多位拢同款，就是爱有注文，恁登记起来就无唔对咯。一组就是3500块啦，家己算啦吼，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嘿，0800-88-99-53-88-88-99-53不管你大多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放下好朋友会接我来接电话，恁要注文呢，做恁交代嘿，中和的这个吼啊，黄大姐给咱点播吼，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做恁敲电话哦，谢谢。

0: 行。
1: 最后迄个歌咧放两摆吼，啊，干那电话一直接接我空去吼，谢谢啦吼。诶、欸，咱这个吼啊，香香小姐吼，多谢你的大心吼，谢谢吼。成功电台香香小姐，我那主持节目吼，啊，节目我那真精彩，啊，咱拢总我那拢有咧锁定收听吼，谢谢。咱呢现场电话拢总会记，恁要注文要吩咐吼，恁就是卡电话吼。啊，我就干那一直接电话，也唔知讲挂有拨无拨，干那一直去啦吼。啊，太侪人注文的吼，恁会记吼，都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和咱目睭金细细、瓦零零，真正。迄目睭若白金就安尼吼，酸涩，目睭点点，目睭大酷酷吼。啊，目睭看物件哪来哪无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力，这吼，真侪边我拢有咧顾。啊，拢总我倒咧食叶黄素，啊有效无？啊，干那一直开完拢钱，要食食有效果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溜溜秋秋靠这对目睭吼，五三的好眼力吼，五三的好眼力吼。即马咧犹大，干那今仔日甲明仔载了呢吼，干那今仔日甲明仔载了呢吼。一组就是3500块，但是今仔日买两组5000块，你捆头买五组，食五个月份，安尼10000块。啊，那伫后礼拜你要甲咱买有无？这拢总有，咱都唔是讲卖掉的咩哦，拢总有吼。就是做爱，就是爱偌济，爱3500块吼，爱3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无咱犹待恁就是拢总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
2: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亲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唔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谢谢哦，嘿，拢总会记得听到咱伫咧讲吼，咱有诶两点听甲四点诶，恁甲咱这个电话甲记起来吼，这个电话甲记哦清楚。啊，你即久啊无方便卡，你白天你是会当卡吼，啊，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这恁住门咱拢总用寄，但是吼，今仔日寄后礼拜倒一天会收到，唔知呢。后礼拜拜五中秋节，哇，这吼。跟他收回上列吼，会有咱的上个歪腰去吼，所以无法度东江啊，隔江收到吼，所以恁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拢总会记吼，要互咱优待优待车帮爱做好掉吼，咱就是紧把卡电话吼。要甲两点甲四点的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啊恁要找我三个当卡甲。六点的，会当卡到六点吼，拢总不用客气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组3500，两组5000块。啊，你若买10000块，就是5组吼。啊，拢总存一组存2000块尔吼。0800-88-9953，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啊，那甲5点的好朋友吼，也过一点钟，继续锁定收听。拄只电话接无到，恁继续拨，继续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哇！电话有影多吼，拍摄真正接袂到吼，接无到拢拍摄吼。恁做恁个卡个拨啦嘿，那甲这吼又待要结束，大家拢总安尼紧踊跃个呀，紧卡电话安尼都无唔对了吼。啊，恁要找我啥物？就是电话卡好通吼，产品吩咐、产品注文，拢总会记卡电话起来嘿。谢谢。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吼，较有回来吼，身体机能变歹，啊，咱行动嘛变混沌，反应嘛变差吼，啊，目睭若过吼看袂清，定定安尼吼，跋倒弄着磕着安尼真侪吼，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好干力甲买汤食吼，拢总会记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啊，目睭油啊，油大甲紧啊，恁人呀吼，电话拄只足多接无到吼，啊恁会记则个拨则个卡吼，无清楚产品，则发现发无了解就爱问吼，真侪听众朋友拢讲吼，这个吼，这个碰扑啊一定爱叫大家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上安心吼，一罐就是3000块，一罐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产品吩咐、产品注文吼，您就是卡电话吼，因为刚才我三改一个接听，啊，你无一改。卡无甲你接，你先无卡。啊，五三叫阮啊，卡电拢无咧接吼，唔是是因为吼啊，这五三吼，家己咧接电话啦，然后所以讲吼，那无甲恁接到吼，加卡几摆啊，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来安排到。淡水所演唱的《晋上》。

0: 这首是陈穗的新歌《晋赏》吼，来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我是吴三吼，啊，咱会记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好清楚。有听到的，都家己目睭感觉最近有较歹咯吼。啊，目睭看物件拢总相影，甚至吼一字会看做两字，看做三字吼，咱拢总会记吼。吴三推荐介绍咱的。好干的甲买汤食吼，目睭八斤，目油七袂停吼，啊，拢总安尼吼，手巾啊卫生纸七条条，五三的，好干的买汤食，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干的，五三的好干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好干力，你有买两组五千了吼。趁今仔日甲明仔载，要互您夹，要互您斗吼，要互您夹做伙斗做伙。啊，你后壁搁五千块会当摕三组吼，所以总共就是五组一万块吼。隆重会记电话靠通去。0800-88-9953，伯利好来接，来接哦，
1: 来接哦，哎，高生啊，
0: 阿金啊，嘿，
1: 哎啦，阿金啊，哎，我说我未记，我给伊讲，伊款迄度有政府无？
0: 有啦，我再叫起哦，你好，好好，
1: 哦，
0: 好好好，
1: 很听话哦，
0: 好好好好，无问题哦，嘿，
1: 拍谁啦？
0: 不会啦，不会啦，谢谢哦，嘿。
1: 好啦，
0: 好好，啊，你搞砸。

五三吼，做恁卡电话吼，凡副产品、高官产品拢总会记吼，甲咱的电话记起来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吼，全国拢总有伫咧收听，啊恁都住倒位我唔知，啊恁趁最后优待，啊无咱优惠的，就是拢总会记卡咱的电话吼，无清楚拢总做恁电话卡起来问吼，啊这个吼，白内障开刀了，真多吼，拢总吼，啊煞目睭颠倒未适应吼，规工目睭点点，目睭涩涩，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好。干力吼，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时间咧过确实真紧吼，今日拜六，后日拜五就是今年是到中秋节吼。啊，当然中秋的送礼这习惯吼，当然好了吼。礼轻情意重吼，不管是啥，中秋饼咧食嘛是拄啊好着吼。特别是时代长辈，包括油啊，中秋这拢总是啊，中秋上该应景的水果吼，咱拢。

0: 种的忌吼，不管啊食什么物件，拢是拄啊好着质量吼，卖讲食到安尼身体怕歹去，这个都不对吼。这拢总我来甲恁叮咛者提醒者，即卖你甲看卖，早时暗时吼有影。有这一阵凉凉的风，甚至吼、哦，你若出门去运动，拢总爱记啊，扎一件长薄薄的衫穿的吼、哦。啊，暗时若咧困眠床头吼，长袖的衣服准备一件吼、哦，起来吼、哦、要去上厕所，啊，拢总会记长衫甲踏者吼。啊，起床起来，长袖爱穿者吼、哦，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一世人经历过真多吼，活着就是爱活得好精彩吼。无迄种每一个人讲吼，一世人拢总会当享受着幸福快乐。人生想要一世人吼，永远保证家己拢是快乐，迄是无可能的吼。只要有经历过，你才了解吼。只有痛苦过，你才知道讲哇，享受快乐是偌尼啊欢喜的代志吼。只有咱有经历过，才知影吼。人一世人活咧，唔好干那喜爱这个民主吼，唔好为着别人，唔好为着金钱，唔好为着物质，唔好为着享受吼。咱拢总会记，拢总为着家己吼。只有家己充实，只有家己吼，啊，拢总有本定吼。那么。你会记得讲，咱想要做啥，就有法度做啥吼。谢谢，来这里好。
1: 喂，
0: 老早，
1: 老早，
0: 我是五三。
1: 哦，因为我家己叫你今麦过目睭的。
0: 哦，好眼力，就优待到明仔载呢呢
1: 啊。哦，啊，我叫头一届呢。
0: 哦，好咯，啊，你住址给我就会使。
1: 我叫我。5000的多，
0: 5000两组啦，啊，
1: 若1万5组啦。哦，
0: 2组是5000块，1组3500吼、哦。啊，买2组即卖又带5000块，啊，你若买5000块两份，安就是4组，佮加送你1组。
1: 我到今日唔到，有效无？
0: 你看，大家拢1万1万伫咧买，足好用的，啊，咱靠回来目睭拢较退步了啦。
1: 哦，
0: 啊，甲买起甲顾咧，互你吼，食甲老老老，佫会成尖哦。
1: 有影也好用。
0: 有影有影，阮阿母89岁也佫会成尖。嗯，
1: 伊是目睭较好吧？
0: 无，伊嘛是本来嘛无好，顾甲真好。
1: 哦。
0: 啊，趁优待啦，顾咧啦，一组食一个月份，咱顾咧吼，目睭是愈来愈歹，袂愈来愈好啦。
1: 哦。
0: 嘿啦。啊、但是你若要嘛得爱住址哦，我着影。
1: 哦，
0: 你住倒位？
1: 代理。
0: 代理。
1: 嗯。
0: 过来嘞。
1: 大理区。
0: 嘿。
1: 哦。
0: 嘿。
1: 啊，台中市大理区。
0: 嘿。
1: 啊，西隆路。
0: 西隆路我知嘿。260巷。嘿。什么大名啊？阿秀啊，晓、啊。哦，啊，你要5000啊，要1万呢？爱买1万卡会好啦。边仔要顾路，甲顾咧啦。
1: 哦，好啊，订一份啊，但是拜一拢啊，我拢啊，朝4点过朝，我坐车4点下课，等下到家差不多4点半。
0: 好、哦、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无问题，好，好。拜一4点半后再甲你送吼。
1: 哎、哦。
0: 好。
1: 好。
0: 好，谢谢。顾咧就丢了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五三的好眼力吼，恁会记的像安尼反腐高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五三的好眼力，这会记吼，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会记的，代理太平、乌日、无风，这拢总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爱有卡电话注文才有准绳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这个伫德山六国集集水利，这嘛拢总会甲恁送到位。民间中疗，民间中疗，这拢总叫公园药房的送， 彰化市这种种红星药房婚姻馆的吼，所有婚姻馆的在时代中辈吼，碳油袋总是更加买起来吼。啊，你已经有买两组5000块了吼，后边你会上倒吼。最后就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了呢吼，卡电话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

阿母，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儿子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无用中代。

啊哈，边边啊，大理拢总烧焦，你甲看卖吼。拄只大理西龙路，即马大理秋王路吼，咱诶即个赖妈妈吼，原来要五组一万吼，原来要五组一万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伫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伫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伫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这个溜溜球球靠一对目睭，五三的好眼力，五三的好眼力吼。一组就是吼，中药一罐500粒，青草一盒60粒。无分饭前饭后，就是8粒加一粒吼，安尼食一个月份。后礼拜你要甲咱买，拢总就是恢复原价，拢总恢复原价，一组3500块。即马吼，你甲咱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买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你甲咱买10000块5组，啊那后日白买5组，就是爱17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进来接电话吼。因为敢那优待今仔日、甲明仔载，啊你有买两组了吼，无恁投哦嘿。后壁你阁开5000块，有3组嘿，谢谢。

0: 多啦，哎。
1: 嘿。
0: 阿
1: 娘几岁啦？
0: 看你个当时嘿。
1: 现在已经无了岁啦。
0: 好，我甲讲好，好，我甲讲嘿。
1: 好。
0: 好，谢谢。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好。
0: 后来有买两组，即马过来倒代驾吼，啊，这拢总叫信辉药房，今仔日甲你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组就是食一个月份，两组食两个月份，两组本来7000块，即马就是5000块，即马就是5000块。啊，阁有，你即马买两组5000块，要互恁斗吼，后壁你阁开5000块有三组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隆重邀请您吼，溜溜手手靠这对目睭吼，五三好眼力要注文呢，就是某人导某人导吼，啊，所以讲恁就是敲咱的电话吼，无清楚做恁隆重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42。

拢总起床起来了吼，不要紧哦嘿，赶快嘿，唔免赶，唔免急，但是吼，今仔日明仔就影爱卡嘿，一定爱卡电话吼，拢总会记吼，目睭顾好吼，大多位拢赶快，家己台南高雄屏东。恁同款，今仔日注文，今仔日寄，后礼拜拢总陆续互恁收会到。啊，后礼拜啦，但是无法度确定多一天，因为吼，即届中秋节吼，啊，大家吼拢总吼，啊，送中秋饼、寄中秋饼、送中秋礼真多吼，啊，所以吼，一万两公啊收到吼，即拢总正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吼，主文隆重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吼，啊那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加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谢谢。

谢谢谢谢哈、哦，这个山六这当中信辉着，好、哦、啊，你要改去火车站前信辉药房无问题哈、哦。咱我拢总有甲交代了哈、哦，啊，五组就是一万哈、哦，你拜。一扎时要去抓了菜市啊，先去信辉药房去，无问题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哦。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伫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帮聊这种中直接会甲你用寄的吼，今仔日就寄吼，啊，但是后礼拜拢总就会互恁收会到吼，啊，先注文就无唔丢了嘿，先注文就无唔丢了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好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早顿爱食吼，爱电话爱卡吼，啊，邮袋当然即有卡一通电话差真多吼。恁若买五组安尼差7500块，拢总是钱吼。恁会记吼，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得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吼，要予咱犹太就是紧把握机会哦，谢谢。

谢谢，感谢吼。你甲看，安尼两点来做节目，啊，遮侪大家遮拢总真内行吼。啊，咱家己的目睭家己顾吼，目睭开始翻雾，看袂清楚，一字看做三字吼，一顺看做两顺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的好眼力，互你看会清，看会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好眼力吼。八粒加一粒，一天吃两摆吼，这一组都要吃一个月份3500块，你给咱买两组，今仔日主文也够优待两组5000块，就是到明早起咱也够做节目吼，反正恁想，啊恁若你是要卡电话，赶快恁做恁交代吼，啊要爱咱的产品主文，啊你可以的电话定定记袂清楚吼，你再交代一下吼。咱就拢总吼，同款啊，这名片顶关吼，啊，佮有我的相片吼，啊，拢总会先煞送互你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啊，有要找我啥物，拢总会记得电话继续卡电话，我会接到6点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电话继续搁拨，继续搁卡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啊，那都安尼吼，啊，有出去行行、开会看看吼，拢总真好吼。对啊，身体够健康，会行会走，这才是上界正确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大已经到站了吼，时间大已经到站了吼，谢谢多谢吼，主文的拢总教练的时间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会给您寄到位吼，您唔免客气，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您问我清楚嘿，谢谢，时间到，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宽主佛度多夫》。这段故事是由家人岳美山德雄师的徒弟普特师所提供的。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第三个朝代书中无记载，咱只好讲伫较早的时阵，南郡这个所在有一个庄头，叫做红草川。红草川这个所在有一间佛寺，这间佛寺香烟真旺盛，一世界来进香的人香烟是不绝。这间佛寺的内中有一位得道的高僧，伊善知未来过去，伊的道行是真高，根基真好，人拢称呼伊是活佛，称呼伊宽主佛。宽主佛伊有菩萨的心肠，伊恭敬报道，伊苦口婆心，劝人都要行善行佛道。红草川的村民对着宽主佛拢真尊敬，有真济人拢持斋烧正要聘请宽主佛去厝里做功课，教因安怎样念经，安怎样礼佛。在红草川的村民当中，有一户多户专门在杀猪卖猪肉为生。这名的多户，伊的名叫做庆顺啊。庆顺啊，伊是杀猪为生，已经是有三代人啊。伊一年所杀猪啊是不计其数。庆顺啊的某名叫做素兰啊。素兰啊，伊看到翁婿杀业是遐尼重，虽然有想要改行，但是翁婿杀猪这是组团的。再佫讲，翁婿若是来改道，若无杀猪，嘛毋知要做甚物行业较好，家庭的生活敢有法度来维持？为着生活，因毋敢轻易来改道。有一天素兰啊，伊就甲伊翁婿讲：“庆顺啊，咱的杀业是遐尼重，咱佫无法度改道。听讲宽主佛伊的道行真高，我看咱有若持斋来聘请宽主佛来咱厝大几工啊，看有法度替咱消灾解厄无？”这个时阵，庆顺来听听着讲，搭咱厝规间厝是安尼油汤汤，鼎碗啊、碗碟啊，拢总目油，就是安怎样持斋、搭斋、素食，安怎样食嘛食袂清。素兰啊，伊讲那这简单。咱规只碗碟啊、鼎灶拢甲换新呢，连大灶有哪甲顶起过？厝内中咱看饼、看肉， 若是拼好揉好的时阵，咱才持斋素食来聘请宽主佛来咱厝。两翁仔某真实化作都做，都若真好咧，就聘请宽主佛来厝里持斋。再来宽主佛，若是去人的厝，拢是待三工五工，甚至待十几工才有走。即处宽主佛去因厝，只食一顿名就走啊。伫要走的时阵，拢无讲到半句话。庆顺啊，甲素兰啊，两翁仔某是真失望。但是，搁再甲想倒转来，会当聘请到宽主佛来处理，有那真有体面啊。所以，因感觉真安慰，因继续胎低为生，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经过十年了后，宽主佛已得道啊。但是，庆顺啊，因为杀业伤过重，伊功德做不到。伊死了后，煞入阿鼻地狱伫受罪受苦。有一年的七月十五，七月十五是地官大帝大赦之日，爱开鬼门，爱放假。可是庆顺啊，甲一挂罪业沉重的恶鬼，却是无阿多放假，也阁关伫阿鼻地狱的狱内。伫这个时阵，地藏王菩萨来地狱巡视啊。地藏王菩萨伊是真慈悲。过去伊有发愿，伊要度尽地狱的阴魂、甲恶鬼。伊希望人人拢上西方，伊才上西方。可惜咱即阵的世间人，未晓体谅地藏王菩萨的苦心，做歹的人较侪，啊，行善的人较少。地狱煞客满，天堂极乐世界大门是真大，伫等待善人甲孝子。但是会当去天堂的人是真少。地藏王菩萨。伊七月十五来巡视地狱的时阵，规定五鬼拢跪伫地藏王菩萨的面头前，要求菩萨下罪，希望菩萨会当甲因超度。地藏王菩萨伊是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伊讲：恁即阵讲看咧，只要在勇敢的时阵有做过一件小小的善事，也是有小夸友好事大人，也是有持斋礼佛，就是。无念经礼佛，只要持斋一天，安尼有哪会使？只要有一撮仔善念，安尼我就会当叫阎罗王开赦恁，互恁阁定出世，重新阁修起。可是众恶鬼拢摇头，因拢是大不孝，因歹事拢做尽的恶道。伫这个时阵，庆顺啊，伊来跪伫菩萨的面头前，讲：地藏王菩萨，你大发慈悲开赦我。我在生的时阵，我有想要持斋。我有聘请宽主佛来处理担灾持灾，可是宽主佛伊来阮厝，只食一顿尔就走啊！地藏王菩萨听听咧讲，伫当时宽主佛有甲恁讲啥物话？庆顺阿姨讲，宽主佛只是来食一顿的素食，伊就走啊！伊要走的时阵，拢无甲阮讲半句话。这个时阵，地藏王菩萨即时调宽主佛来印证。宽主佛伊讲，伫当时我看伊杀业是虾米重。所以我并无改度化。地藏王菩萨讲：那安尼，你爱阁下凡，阁再重新甲度化一次，看是毋是是拗查不可雕，看是毋是是未多的。伊当时为着要持斋，人因的碗碟啊、甲大灶拢总翻新呢，这证明因有向善的心吗？只是欠人度化而已。你看伊杀业遐尼重，阁无苦口婆心改劝化。那安尼是你无机会呼应，唔是因拗查不可雕，主安尼庆顺啊，会当阁出世做人，啊宽主佛再度下凡，要来度伊。庆顺啊，因为伫正出世，干那有一点持斋食素食的善念尔，地藏王菩萨特注意定出世做人，看伊会晓修无。庆顺啊，伊同款来出世伫风车川，同款伫胎低为生。嘛，好名同款是庆顺啊，宽主佛同款伊有那下凡来做风车川庙事的主持。有一天庆顺啊，因为人客欠少是真多，伊当时袂过啊，伊煞无钱，通好掠猪抬猪。伫这个时阵，宽主佛伊来啊，宽主佛伊就问庆顺啊讲：啊，你今仔日太无卖猪肉？庆顺啊伊就讲：啊，都因为欠少伤过多，一时煞周转不灵，煞无钱通好掠猪。宽主佛伊讲：啊，你若是有钱，是毋是同款要去掠猪抬猪？庆顺来就讲：是啊，阮抬猪的是组团的行业。这个时阵，宽主佛伊想想来讲：既然那安尼，我只有一百两银，我钱借你，互你去掠猪抬猪。庆顺来听到安尼，煞着惊， 幸顺啊，伊想讲，太有出家人提钱借人掠猪杀猪的。幸顺啊，伊就问讲师傅，啊，你钱借我，敢有啥物条件？宽主佛伊讲，这你免烦恼，我钱借你，你若是无提醒我，我有那袂甲你讨，啊，我嘛袂甲你算利息，我干那有一个小小的条件。这个条件你若是做得到，我就将一百两银借你。庆顺来讲，师傅，啊是啥物条件？你讲看咧。宽主佛伊讲，你得卖猪肉。有一天，我若是卖猪肉的时阵，你一定爱附着我。到时袂使讲你无猪肉。庆顺啊，伊想想来讲，正那这个条件我做得到，一定是做得到。庆顺啊，伊想讲，你师傅是出家人，规世人慢慢看你得卖猪肉。就是真正要爱猪肉，阮杀猪的人免惊无猪肉给你。庆顺啊，伊答应宽主佛的条件。宽主佛伊真是将一百两银借庆顺啊。有一年因为旷旱，拢总无落雨，南郡这个所在地方官员只好大胆要求雨。要求雨的进程，一定爱全庄的庄民家家户户拢爱素食持斋。知府大人只好大封门禁毒一礼拜。为令者严办，在禁毒的时阵，宽主佛伊来找庆顺啊，稍等一下，再佫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伫印度的时阵，宽主佛伊来找庆顺啊。宽主佛伊讲庆顺啊，我今仔日买爱十斤的猪肉。庆顺啊，伊讲师傅，啊今仔日是禁毒的日子，我无太猪，买太有猪肉。宽主佛伊讲，你当时你我有约束，只要我若是爱猪肉，你一定爱护着我。庆顺啊，伊讲师傅，啊你嘛卖滚生笑。平常时猪肉遐尼济，你无爱来摕。即阵是禁毒，你才要爱猪肉。宽主佛伊讲庆顺啊，我唔是在甲你滚生笑，我真是要爱猪肉。那是无十斤，有哪爱一斤？那是无，你将一百两银赶紧还我。庆顺啊，这个时阵着急啊。庆顺啊，伊讲师傅，那是有一斤的猪肉，我就会当有十斤的猪肉。即阵都因为禁毒，那是偷带猪，这是犯法的。我甲你借的钱一百两银，我临时临腰，太有法度通好，甲人偷偷转来行李。宽主佛伊讲，我今仔日确实是真需要猪肉。今仔日那是无猪肉，这是未用的。归去我甲你拍折，用较少咧。那是无猪肉，用你身上的人肉挂一两，给我就好啊。庆顺来听一个面拢绿色啊。庆顺来讲师傅，啊你是出家人，应该知影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这是孝之术呀。再佫讲叫我挂一两肉给你，挂掉是疼丢丢，血是安尼浸浸流。宽主佛听到安尼讲，啊你这太低，白刀入是红刀出，血是安尼流规桶的。人迄只猪，虽在你刮，虽在你流，人都无得话听，就是会听叽叽叫。恁嘛是照刮照流，难道猪敢无性命？猪敢无神经？猪敢真正得爱互人抬？敢真正猪一定爱互人抬？爱受到一刀之苦。虽然会出事来做猪，虽然已经出事无收，注定是爱受罪。但是庆顺啊，你敢知影这猪啊，说不定拢是人来转世，有时是亲人来转世，因不但是会疼，嘛同款是有性命。这个时阵的庆顺啊，一顿我啊，一觉醒啊，庆顺来讲师傅，你若是愿意收我为徒，我甘愿，我这阵甘愿立刻放下刀刀。宽主佛伊讲，出家修行，劝世度世，这是真艰苦。你的心敢有坚定？庆顺来讲，我的心有坚定。庆顺来伊将所有的刀拢甲弹落去溪底啊底。庆顺来讲，师傅，行，我对你来去庙寺出家修行。宽主佛伊看到庆顺啊，将所有的刀拢甲拼落去溪底啊底，本来是要讲话甲伊阻挡，但是搁再忍起来，拢无讲。庆顺啊，伊对。

宽祝福，要去庙寺修行。庆顺来行到半路的时阵，伊讲师傅，你稍等一下，我阁转去一大久啊，我连咪会倒转来。原来庆顺啊，伊是惊偏落去溪底啊内中的池刀会去挂着人，所以伊阁转去甲伊绑起来，然后甲带伫涂骹。宽祝福伊看到安尼讲，你即处正讲是放下刀刀，立地成佛啦。后来庆顺啊，我那修行罗汉心，归行正果。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生服务。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福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真操烦，有来他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诶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诶是全火，有诶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火。有少数诶人因为过度欠火，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火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文书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文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火。文书来肚胃疼，这是属火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妃的灰，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网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 谢谢。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若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今嘛来介绍长生不老茶，和大家做参考。长生不老茶是较早的修道人、较早的神仙拢啉这款的茶。所谓长生不老茶，就是用青阿子、甲龙井花、甲洗花清气，晒干了后，搁再用温润阿花甲擦火香，然后泡茶来啉。不但清香，搁好食，搁会当长生不老，修道人会当修成正果。你甲看，青啊甲龙井树拢是真长生命树啊，你也是卖甲伊错掉，因的岁寿会当活过来千年，甚至几万年。长生不老茶，人人拢啉会着。龙井花药店拢有得卖，是妇科的至宝，治台的药药。青阿子公园有那真济，只要较早起床咧，去公园捡都有。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那无张无弛去逼着热，煞来引起肠仔发炎，产生轻松放，会安尼放片片、放血、放肠仔伤，放甲真艰苦，健放拢是一出啦。伫这个时阵，赶紧去汉药店甲买木香、黄泥、挂金、鸡精子，用这四味药啊转来食，也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随食就随轻松。那是有发烧的时阵，会使阁加香茹、茶蚵这两味药啊。这个验方效果是真好，即阵公开予大家做参考。另外有一种漏屎，就是一直放水，是安尼漏甲脚软手软，漏甲人用要死去同款。伫这个时阵，赶紧用五苓散来加挂筋、鸡精子，大约两点钟久甲食一次。有那会使用藿香正气散来加挂筋。基前子大约吃三包至四包经过，就会渐渐好起来。你若是听无详细，您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菜瓜是一种真清甜、真好食的青菜。菜瓜有那是一种真好用的药材。菜瓜丁，咱用剪刀甲剪好长，然后用管啊甲心里捞出来的水。这款水药啊名叫做天罗水。天罗水会当退细血，那是时常流鼻血，也是细炎。食菜瓜汁效果是真好。用菜瓜茎甲伊拍好打，擂莲粉。也是甲莲果做浓缩的油粉，油啊名叫做天王散。天王散是鼻腔曲隆症的性药，不过鼻腔病是有真侪款，有过敏性的鼻窦炎、杯垢性的鼻窦炎、萎缩性的鼻窦炎、鼻曲隆、鼻中隔弯曲。到那鼻曲隆时常的杂鼻、流鼻膏、喘气有臭味，在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瓜茎来做主药。那按照我行医的经验，用菜瓜茎、辛夷、葱泥子、牡丹皮、百酱草、桔梗、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鼻腔曲隆症，真正是百发百中。不过鼻腔病有真侪种，有关鼻腔病的治疗方法，以后我伫节目中会做真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有真侪人脚会旧筋，若是脚会旧筋的人，千万唔通去游泳。就是要游泳，上介好是伫浅的所在，安尼才袂发生危险。若是要受水的进前，爱大声做体操、做运动，安尼较袂旧筋。若是时常旧筋的人，平常时会使使用足药、甘草汤来治疗。若是寒天、大寒的时阵，都会一直旧筋的人，伫这个时阵。会使选用干姜、甘草汤来治疗，那是欠血所引起的旧筋，会使使用素木汤来加木瓜、高丁、牡丹皮，用这几味药来治疗，免外久就会当医好去。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也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斤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来讲一段真实阁真现的代志。这段经过虽然是真现，却是真人实事。大约在60年前，台北大龙峰这个所在，有一个60几岁的老人。人拢叫伊阿福伯啊，阿福伯啊，伊虽然是60几岁啊，但是伊的脾气真暴躁，性地真歹。阿福伯啊，伊专门伫找甜粿、咸粿伫卖，有时有那会做米苔肉伫卖，较早伫做米苔肉，拢是掀大灶，大骹的滚水是安尼掀甲滚滚滚，然后用菜叉将暖好的粿叉落大鼎里，米苔肉若是熟，就会浮起来。然后再过用竹叶给裹起来，给吹好冷，安尼就变成一条一条的米苔肉啊。有一天阿福伯啊，伊搁在做米苔肉啊，滚水是真滚。有一只黄色的狗啊，伫涂骹捡物件在食。伫阿福伯啊脚旁是安尼软来软去。阿福伯啊，当时在做米苔肉是真无用。迄只狗啊，唔知叨位走来，真大只。起头阿福伯啊，就用脚给踢走。可是这只黄狗可能是腹肚真枵啊！伊去予阿福伯啊踢走了后，黏咪就阁走活来啊！做米苔肉，涂骹拢是加减会落一撮仔落涂骹哩。这只大黄狗在捡涂骹的米苔肉在食。阿福伯会看到迄只狗啊，伫脚旁安尼弄来弄去，妨害伊做工课。阿福伯啊，伊真受气，伊就舀一大起的滚水向迄只狗啊解淋去。可怜。水是真滚的滚水，迄只大黄狗淋着头壳甲身躯，目睭拢无看到啊，是安尼干干叫乌白撞。迄只狗啊，到尾啊倒落去啊，伫涂骹拍石，然后是安尼踹咧踹咧，大约差不多1点外钟久，迄只狗啊活活被滚水来烫死。阿福姆嘛看到安尼是真不忍心，伊就甲阿福伯讲：啊，你性地嘛唔通遐尼歹，你甲看迄只狗啊，互你用滚水烫死啊！你即阵赶紧举低头，将迄只狗仔给抬起来。天气是遐尼热，若是无赶紧给抬起来，会碰到阿福伯啊。伊就将迄只狗仔甲抬伫厝里呢，跌坡啊卡。时间一日一日一直过去，这件代志也渐渐被忘记滴啦。伫过冬年的时阵，因为做风台兼做大水，阿福伯啊，因的土角厝煞倒落去。大水退了后，阿福伯啊。伊准备要重新起厝，较早旧厝是坐东压西，即阵若是要阁起厝，爱换方向， 爱变成坐南阿北，厝边的迄张竹铺啊，都爱甲错掉，安尼才会当来起厝，正拄好。迄铺竹铺啊的所在，灶卡拄好起伫迄个所在，也就是较早待狗的所在。较早待狗的时阵，因为迄只狗未细只，所以有那乌正深。即厝起厝，大灶煞起伫待狗的面顶，因为无去特别注意，根本人拢无去想着这件代志。一年过一年，新厝有那已经住两年啊，拢总平安无代志。但是伫第三年，拄啊好阿福伯啊七十岁大生日的时阵，囝孙啊拢登来要甲阿福伯啊做生日。伫迄一天是真闹热，不但抬猪公，阁抬羊、抬鸡，讲是要拜拜答谢天公。为着要拜天公，阁叫人来做三献，场面是真快，真闹热，亲戚朋友。来贺喜的人是有够多，较早台地公在拜拜，猪的嘴内中拢夹一粒柑仔，然后将猪腹内猪肝甲吊伫迄只地公的边啊，猪的腹内叫做肝莲，猪甲柑仔叫做甘愿。伫在拜拜的中间，忽然间出现一只真大只黄狗，对迄户的肝莲咬咧就走，看到的人是真多，就来报阿福伯啊，阿福伯啊出来一个看。啊，官人都好好啊，原在还阁吊伫地公的边啊。这个时阵，大家拢议论纷纷啊。明明官人都去予狗啊咬去啊，亲戚朋友十个九个是有看到，但是官人都原在啊。阿福伯啊，甲厝里的人根本都拢无看到，拢无看到官人去予狗啊咬去，但是外面的人有看到，厝里的人无看到。这件代志是真正真奥妙真玄。不过事实是摆在眼前，官人还阁好好。阿福伯啊，听人讲，咬官人的狗啊，是一只真大只黄色的狗啊。阿福伯啊，伊心中有数啊。但是阿福伯啊，伊闷闷不乐来藏伫心肝内。人讲疑疾生怪，阿福伯啊，从迄个时阵开始，伊开始破病啊，伊发烧、昏迷，找先生食药啊，拢医袂好。既然找先生看袂好，药啊阁食无效。只好问神啊！当时伫大龙峰的所在，上帝公是真神。阿福伯啊，伊聘请上帝公来处理，要问病医病。当时的上帝公确实是真神。上帝公请到处理的时阵，当机启动啊！上帝公附身的当机公地主，赶紧进剑。上帝公的剑是真长，有三尺三寸。当机将剑举起来，对家己的喙齿就刮落。血是安尼一点一滴一直流出来，看到的人是真多，人山人海。这个时阵，伫边啊看的人有一个十一岁的囡仔，这个囡仔看到当机牙剑挂伊家己的嘴子，血是一直流，惊一个面拢绿色。伫这个时阵，当机讲地主有孩童惊到，赶紧用收惊符解收惊，画一张收惊符给伊个囡仔食。这个囡仔今年也已经八十岁啊。也就是这阵的菩提树，这段经过是伊亲目睭所看到的经历。即马过来讲，迄、那个囡仔受惊了后，无代志啊，伊赶快徛咧在看老爷。当机剑搁再举起来，一直在抄剑，脚只片血是安尼浸浸流。当机讲地主准备打天罗地网，当机伊用熬啊，先家己流出来血，然后用血连连为七张的灵符。按照东西南北上中下七张灵符打七个方向，四方八达团团围住。上帝讲伊要抓妖怪，这七张的灵符所打的天罗地网已经将妖怪围掉了呀。妖怪伊插实都有那南北蹲，有那蹲未起啊。东西南北四方拢有天兵天将围掉了。上帝讲附身的当机伫这个时阵。手拿三尺三的长剑，对阿福伯啊厝里的灶卡就入入去啊！上帝讲是真歹，手拿长剑对灶卡底的所在都甲插落去，三尺三的长剑全部插落灶卡底，是安尼密密密，只剩剑柄尔。这个时阵，当机讲地主将灶拱掉，哦，四五个人赶紧将灶甲拱掉，对土卡就一直哦，到尾啊，哦到一具的白骨。这骨白骨，佮会看血丝，有血筋同款。佮看一个筋，是一只狗的狗骨。当机佫再叫地主， 将狗骨带入乾坤袋，袋好了后，袋仔嘴用绳子甲绑起来，搁再甲打一张的灵符。上帝讲，父亲的动机将剑抽出来啊！当机一个命令，伊个地主准备油，要将狗骨甲煎油鼎，将地主临时伫大鼎打大灶，香大茶，火是真严，鼎是大鼎，油是安尼香甲滚滚滚。这个时阵，上帝讲父亲的当机，佮命令地主将地狗骨的乾坤地甲摕落油鼎内中，讲外现就外现。伫这个时阵，忽然间风云变色。日头煞无去，天煞来翻乌阴，油鼎内中阁呛出一股乌烟，是安尼乌乌乌呛对空中去。伫这个时阵，全庄所有的狗啊，每只拢吹狗雷，是安尼轰轰叫，气氛是非常的恐怖。看到的人是真多，每一个人拢会起鸡毛皮，有诶煞会跋倒啊，煞会翻滚。最后当机，一个啊煎好的狗骨。甲弹落海中，自迄个时阵开始，阿福病伊个病好起来啊。但是经过无外久，阿福病啊，伊搁再破病啊。即次伊是一病不起来死去。有人讲是迄只黄狗搁再向阎罗王申诉，拜祭灵来讨命。稍等一下，再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迄只大黄狗，伊唔甘愿，搁再向阎罗王叩诉。伫当时，迄只黄狗因为是百肚枵，伊来捡落伫涂骹的米苔目，阿福伯啊，伊歹性地，伊无恻隐之心，伊用一毫遐的滚水来烫死迄只狗啊。迄只黄狗活活被滚水解烫死，迄款的艰苦，唔是小可艰苦尔。迄只狗啊，因为有一个怨气，伊死了后阴魂不散。伊利用阿福伯的生日要来讨命，可是伊起头无向阎罗王申诉代之灵，上帝讲才会甲伊占油鼎，甲当作是妖怪害人在打碟。伫第二次迄只黄狗有代之灵，有代之灵的阴魂，就是大罗天仙都拢无法度通好解围，除非是讲条件做大功德给伊。阴魂伊本身愿意，伊心甘情愿，安尼才有法度通好解围。所以咱做人要有恻隐之心，唔通乌白要杀害生灵，尤其是用残忍的手段，这拢是有报应的。参像即阵的社会，有人真无人性，杀人搁再分尸灭尸，有的五伦无分，有做惊世的人无才害命，来害死丈人丈母，搁再来分尸。参像即款人，你甲看，绝对走袂去，绝对无好尾，唔是安尼尔，地狱的刑罚。后出是轮回报应，苦汤是有够多。即阵嘛有真济人，伊因为爱博缴，博到无钱，因为要甲某提钱，阿某无爱乎伊，伊一个受气，煞牙刀来刣死伊个某。丈母来做公亲，伊连丈母有哪刣，甚至连无辜个囡仔都有哪刣。即款个人伊财迷心窍，头壳拢歹去啊，伊无人性，这叫做魔鬼缠身。为着跋筊，全省已经有真侪人破产，有真侪人为着跋筊来自杀，嘛有真侪悲剧来发生啊！跋筊千万都唔通跋，唔通卖，安尼才袂发生悲剧。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啉，和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位乡亲来今天共享服务。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恶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佳好，营养公司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饿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咱即阵虽然是一个文明的社会啊，但是有哪有真侪不可思议的悲剧在发生？因为咱即阵的人拢是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下上生，甲咱无关系的代志，也是卖管有较赢，悲剧都是拢安尼才会发生的。伫新竹个所在有一个人，伊个名叫做张雄。张雄这个人，伊自细汉就爱狗，佮兼臭耳人。但是张雄的厝有钱，是大人有放一寡财产予伊。因为伊爱狗佮兼臭耳人，伊娶无某，亲情拢做袂成。到尾啊，张雄伊用金钱的公势，用300,000块买一个某。因结婚了后，张雄伊便啊看到伊个某佮人讲话，伊心中拢有100火。伊就去食醋啊！有一次，因某甲一个少年咧有讲有笑，唔知在讲啥话。张雄伊下到去兼臭耳人，伊听无，伊阁未讲话。即次伊错火大发啦！伊将某家关伫一间厝内面，唔是关3天5天尔，嘛唔是关3年5年，一关都是28年。本来因某是无神经病，互关一个煞神经来失常。这件代志是安怎样，他会予人发现。即马过来讲张雄，伊因为有那无囝，所以伊就用3万块去甲人分一个囝。对方因为是家庭散车，所以就将囝卖伊。迄个时阵，伊所分的囝也已经交货啊。张雄伊想要甲这个本来的囝压落底，所以分转去了后，有那甲伊关起来。交货囡仔伊捌代志啊，头脑有那真好。迄、那个囡仔伊对厝顶逃走，张雄伊看到用3万块本来的囡仔走去，真受气，所以就找对方的老爸老母算账啊，硬将一个3岁囡仔共抱转去。对方的爸母想讲3岁囡仔换一个9岁囡仔，这有赢无输，自安尼有那无追究。可是张雄伊将迄个3岁囡仔抱转去了后，同款有那甲伊关起来，一关就是6年。即阵迄个囡仔已经交货啊。因为是关掉咧，无甲外界的接触，到即阵迄个囡仔还阁未讲话。迄、那个囡仔兄哥即阵已经15岁啊。有一次，伊去偷看伊的小弟，看到即款的情形，才去报警。警察来的时阵，一间一间将门甲伊拍开，才知影另外阁关一个某，已经关28年啊。空中的好朋友，参像即款的悲剧，那新闻无报出来，我真正有那唔相信。上届想袂晓的，就是厝边隔壁有人知影这款代志，确实拢无人管，无人管这件代志，无人去报案。人讲英雄是在哪里，啊，正义是在何处？对着张雄这款违背伦常的做法，受害者是有够可怜的。空中的好朋友，以后若是有人做这款无人道的代志，你若是惊惹事，你会使敲电话报案，安尼就会使啊。

拄则讲张雄，伊关某关二十八年，关本来的囝关六年，即马过来讲台南，有人将伊的老爸关二十一年，二十一年拢无洗身躯，食甲放拢是伫一间厝内面。关老爸理由是老爸有精神的分裂症，讲会乌白摕人的物件，讲会甲人放火烧山，但是伊的老爸讲是甘蔗园甘蔗错了后。要将甘蔗叶甲烧烧咧，通好做肥料。对电视的访问当中，咱看会出，迄位父亲关二十一年的老人，伊的精神失常并无介严重，而且伊阁有三个后生，敢真正都要用这款方法？啊，孝道是在哪里？啊，人性是在何处？俗语讲，养儿是防老，积国是防饥。咱人拢会老，拢会破病。咱照顾囝儿孙啊，都、就是希望食老的时阵，囝儿孙啊会当照顾咱，享受一个啊晚年，享受天伦之乐。无想到迄位老人会遐尼可怜，互囝该关二十一年。空中的好朋友，咱有哪拢会老，咱有哪拢有爸母，咱嘛有事实。所以佛祖伊讲：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当孝咱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

有一种人，伊时常嘴会破空，是真艰苦、真痛。嘴的时常破空，大体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胃中有湿热，无法度通好消毒掉。第二个原因就是肾水不足，肾火较大。那是胃中湿热所产生的嘴破空，这个时阵会使选用甘露饮、甲清胃散来治疗，这上盖有功效。那是肾水不足、肾火大所引起的嘴破空，都地白地黄丸，还是绿米地黄散上盖有功效。那是嘴破空破甲真严重，会使用黄柏、干姜、甘草，用这几味药啊，甲调和好势，今仔日抹，啊明仔载就会当见功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在几年前有一个46岁的妇人郎，伊听到咱的节目了后，伊专工包计程车来找我。这个妇人郎，伊自细汉都得着气喘病，因为长期的气喘，伊药啊是食真济，食到胃肠拢总害去啊。迄、那个妇人郎前开接袂到后开，向我讲什么事啊？我自细汉都食药啊，会使讲什么药啊？伊拢总食过啊。天顶在飞，只存飞龙机；啊，地下在坐的，只存火车。这两项伊无食过，伊在讲话是真幽默，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对着这个患者，我去想到历史上金元四大家的名医李东兴先生。李东兴这个名医，伊主张万病归脾土，歹医的病、旧年病，人医来医去医袂好的病。爱大声顾鼻土，因为五行是配合五脏，是肝木、心火、鼻土、气金、神水。鼻土是徛伫中央来运化五行甲五脏。脾胃若是用，其他四脏六腑嘛拢会用。气血有若同款会旺盛，筋骨都袂退化。我想到名医李东兴的医理。所以对着迄个气喘、搁胃肠无好的妇人郎，我大声开养脾健胃灵，改养脾健胃，非常的奥妙。经过两个月了后，迄、那个妇人郎的胃肠一直养起来，胃袂搁艰苦啊，嘛袂搁漏屎，伊袂搁腹肚疼。搁再经过半年了后，迄、那个妇人郎的气喘有哪来好去？这是伊想袂到的代志，伊欢喜搁感谢。伊的气喘足足喘41年，伊惊过发作，所以伊逐日拢爱食一次至两次的养脾健胃灵，怀疑是顾胃肠，怀疑是伫帮助消化、帮助吸收。思想者是有好无歹，养脾健胃灵即阵药房拢有伫卖，爱会记得，请人名注册商票，减价7台，这才是减价的严方。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又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00-0800-088-000-0800-088-066-0800-088-066哦。
0: 后来咱这不咱今这部除了阿王个酷酷以外吼，过咱听众朋友真喜欢咱这单壮的吼。
2: 我今麦算歌手了吗？
0: 除了歌手以外，过主要是讲我讲在和咱这爸母吼，生活品质来提升。
2: 是，
0: 为什么提升？第一，环境变好嘛，
2: 对，
0: 身体变健康嘛，
2: 对，
0: 这就是提升嘛。
2: 啊，有当都有一寡物件哦，会使咱我就讲哦，人外观唔是要讲，让你变做讲哦，六十几岁变三十几岁，是要让你变做皮肤也好，啊是咱的身体才过敏，感觉起来加少了，咱大刚看到家己的，感觉就欢喜的。
0: 对啦，多伫咱这个开讲当中吼，
2: 是
0: 够足侪听众朋友看电来开讲嘛，伊讲吼足奇怪哦，伊讲吼。伊讲哦，伊人哦，过去以早吼，可能少年抵抗力较好啦。伊讲即马年岁大，有当时啊讲出门佚佗，讲去朋友因家，结果坐公车回来了，哇！伊讲吼，伊怀疑去公车面顶，
2: 去用歪掉
0: ，干咩安尼？
2: 哦，阿元，你个想看嘛吼？我即马人真侪，可比讲。你哪有咧注意你身躯边人？比如你边来在你边啊，坐你边啊人吼，啊是头前个，伊是不是拄只有去？
0: 帮，比如讲破病感冒，
2: 放药无落洗手咧，啊有毒啊？
0: 唔知，
2: 哦，啊你嘛唔知，啊是拍卡枪无？
0: 嗯，
2: 拍卡枪手拍在手关顶，啊手骨落去换这个
0: 衣折
2: 啊，吼，啊是换的，啊结果你折了你嘛唔知，啊你歪掉你的衫，你都歪掉
0: 啊
2: 呢？
0: 啊就炸灯来啊！
2: 啊就炸灯来啊！
0: 尤其你有讲过嘛，因为咱你想咱这菌吼，一家恐怖，一只粒袂当讲生几百万粒安尼。
2: 其实吼，咱有当初肉眼拢看无，尤其是你讲迄个霉菌有无？霉菌都敢那咱咧尘螨同款。啊，讲到这，我要搁甲妈妈，我要搁甲妈妈分享一个知识，可能妈妈嘛知。咱透早啦困起来有无？吼，
1: 唔好哈唱了，
2: 唔好诶，先来哈唱了。你唔好赶紧先甲皮底下咧
1: 一个，
2: 先唔免赶紧要甲皮治疗好。因为你甲皮咧按来按的时阵了吧吼，几啊百粒的尘螨拢伫咧掀来掀去，啊莫怪你输，拢输入去啊，
0: 输入去变做皮啊过敏
2: 啊。对，啊这个时阵啊，你知道，迄棉被咱起来困的时候，咱爬起来先，先甲棉被稍微掀开，卖叮当。啊那出来底有塔门先甲拍开，有去头先互落去拍，哦，互伊尘螨会用酸的先走去，用敲伊先敲去，无尘螨有影有够恐怖的，尤其咱咧只枕头无，枕头布吼，枕头布避恁到的。未烫过，也过卡毒一百倍，你敢不信？
0: 我相信，为什么？因为老实讲，咱若买一只枕头回去啦，一般的枕头应该差不多，我相信有的可能困规可能
2: 规啊。年烫天唔爱咧洗，上侪你洗枕头薄外口啦。
1: 对对对。
2: 啊，内底一条你未洗啊？
1: 未洗。
0: 但是我刚刚咱只爸母讲吼，你是足侪人唔敢要单调的啦。直接一只枕头买回去，头困了我看十年。
2: 妈妈，你若讲真咧，唔敢等条毛巾，无你提日头遐拍
0: 拍拍个啊！
2: 你要拍几
0: 多？啊，无至少甲面顶个看下白困，
2: 嘿，
0: 看想办法甲破坏掉嘛。
2: 对，用都咱甲破坏掉啊！都像咱在咧开讲讲个霉菌嘛，同款啊。霉菌吼，你有当阵啊，你今仔日你无甲注意，伊一粒内底有无吼？过两工哦，伊个子孙啊，都几百万粒啊！这是真真确确实的代志。
0: 因为繁殖是足恐怖呀。
2: 对，
0: 你尤其你看哦，你卖看这个物件，这病毒啊是细菌、霉菌哦，咱看袂到嘛。
2: 对，
0: 但是你看伊走你去咱身躯哦，细细粒啊，俩可能造成咱肺炎。
2: 对，
0: 肺炎呐、啊，
2: 黑叫啥？你唔知？
0: 啊，照你尿都尿道炎、啊。
2: 妈妈，我跟你讲，你绝对知，你绝对知，细胞叫啥呢？梅将军，
1: 梅将军，对，
2: 梅将军呢嘛，就恶烟呢。啊，这弄啥？你注意看，上面弄个梅，梅困人的梅，梅都啥咪？梅那波跌咱辛苦，跌咱的迄个已经啊，黑无，
1: 那个是梅对，
2: 梅嘛是梅困，
0: 梅困，
2: 啊，你乌的那跌你辛苦，啊，你个看，你的肩胛会翻乌。黑马是都霉菌嘛， 你未当紧的原因就是你该破坏未死。啊，个啥？伊靠伊要食物件足简单，伊食你咱这
0: 个。辛苦的皮屑，
2: 你看咱这边的药酒无？嗯，白白呢，白白你那皮伊都干呢，食你这都食个饱个嘴啊！啊，真正有影。我讲
0: 满汉大餐，
2: 就真正满汉大餐。啊，过来啊，香港卡啥的永远未当紧。因为你注意看哦，香港卡那古那，比如讲做兵啦，哦，去做兵，因为做兵唔是讲做兵都一定会为着香港卡，是因为做兵足济人拢大做伙嘛，
0: 对啦，
2: 啊，大做为着了对吧吼，
0: 啊，不要拢做伙死啦，
2: 对，啊，你也看香港卡得着人年久为侵入来皮会变真高，
0: 嗯，
2: 啊，高是啥物原因？嗯，啊，每困都一直去食你的皮，剩皮食愈食愈侵落去，
0: 嗯，
2: 你的皮就愈来愈高，啊，所以咱那个卡点啊后边无。白白有无？白白都足高啊！啊白白啊那瓜体纹。
1: 哎、欸，那个不是脚皮吗？
2: 无啊，脚趾层，伊个都是伊脚甲变半死吧？
0: 嗯，
2: 啊你那。
1: 你讲迄脚皮就是迄尸体哟。
2: 霉菌食落来，流落来尸体啦。
1: 哦，就是脚皮
2: 啊。对啦，啊讲较好笑的，就是即个霉菌因的公妈白拢踩底下啦。啊然后你骨头这个磨，咱袂歹看嘛，要穿高跟鞋就要穿
1: 啊。那不好看。
2: 啊，你磨磨起来。
1: 而且痒啊。
2: 你磨落去，你啊皮肤就开始变个粉油啊，唔吼、嗯。啊，一段时间就佫开始痒。啊，较早妈妈因啊拢啊十个惨不惨的，啊，落去做菜来做事了无？
0: 嗯。
2: 是不是闭开就哦，就是个困霉菌就佫出来，嘤嘤万万段呢，一直落去循环，没完没了啊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吼，其实多少节咧听众朋友讲着讲，
2: 哎，
0: 伊安尼出去回来了哇，开始陪我咧上架咧吼，其实环境就是安尼啦，因为多少像咱单庄来讲诶，
2: 是，
0: 你永远唔知讲你。偷一个人坐椅啊，面顶迄个人，身骨有咩皮肤？
1: 什么问题？
0: 皮肤有什么毛病无、嗯？你讲我唔知，伊已经落车嘛？
2: 是。
0: 你即马上车话，你去坐到即位嘛？
2: 是。
0: 啊，过来，你有当时人啊坐，你像你徛，你手很滑椅啊嘛？
2: 是。
0: 椅啊，拄好迄个人拄好是毋是拍卡枪？
2: 对、哦。
0: 啊，是讲要香港卡？
2: 是。
0: 你唔知嘛？所以你甲绑着了。叫绑着了，走去咱肩胛旁内底啦。啊，走离了，咱就去带转来厝的。啊，叫咱叫叫，我阿妈公，咱个哩阿妈公讲生东生西啊。迄阿姨就是安尼，阿姨都阿姨讲吼，伊讲奇怪，我转来了吼，伊看伊讲伊唔好，伊讲去病院看医生了，啊，去坐公车转来了，讲阿妈公讲生。直接咁样叫啊呢？
2: 啊，就是安尼啊，妈妈当年妈妈呢？
0: 我听伊讲足艰苦的。
2: 对啊，
0: 上的
2: 啊，有诶妈妈拢会问讲，啊，未啊，阮逐工咧出来，阮都无安那。妈妈教出来听，咱人吼，其实生活伫咱一般生活当中，拢有基本的免疫力啦。
0: 当然，
2: 但是免疫力，你都爱保庇讲你永远的免疫力拢是百趴的哦。你若对着一万年也无啥拄好时，其实以前我咧讲这困吼，其实你出去一定拢有喂着一寡霉菌啥物菌等啊。但是你免疫力真好的时阵。一拍死，伊就甲你藏咧、
1: 嗯。
0: 啊对了，
2: 啊时间到时啊，巴肚也就开始甲你食食。
0: 哦，伊藏也藏的啦，
2: 当然会藏的咯。
0: 哇、哦，这，
2: 迄一藏拢藏几多十年的，像妈妈你即马你老迄个，我人讲的祖先祖先了无？
1: 祖先
2: 嘿，乌金甲啦，它叫草甲，
0: 嗯，
2: 台语叫做草甲。
0: 对，
2: 啊，伊乌金甲是安内乌，就是因为。咱这个霉菌已经给你吃噶，迄、那个乌迄个所在基本上拢半死吧。
0: 嗯，
2: 啊，你敢唔知的？甲指甲板掉，因为指甲伊都要洗掉了，伊嘛未过给你翻红油啊起来啊。
0: 嗯。
2: 啊

0: 遐物件炸在
1: 处理啦。
0: 你尤其是吼，咱伫外口定定去公共便所啦，
1: 是
0: 休息站啦、啊。
1: 对
0: 对不
1: 对？对，
0: 病医啦，
1: 对，
0: 因为足侪人，你即即马足侪人会去医疗院所嘛，
1: 是，
0: 病医提药啊，帮厝的人提药啊，帮家己提药啊嘛，三个月从最爱登去一届嘛，
1: 是，
0: 有的是一个月要登去一届啦，
1: 对，
0: 不管嘛吼，因为你去这个所在，病医这个所在，其实你只要去病大部，
2: 还困工啊侪，
0: 大部伊就是，
2: 还困工啊复杂，
0: 辛苦啊，尤其哦，那去看皮肤科的人，免怀疑。去看皮肤科人一定是皮肤有问题嘛，
1: 对，
0: 所以伊的困会更加侪，
1: 哎呀，更加侪。
0: 其实你结果就是两啥啦，有个两啥，陪厝人去看，比如讲带囡仔去哦，皮肤科看，
1: 啊，家己故意画的，
0: 家己爸爸，家己定来去画掉了，
1: 确实足
0: 侪，足侪拢安尼，
1: 对，过来，
0: 过来，厝的猫猫狗狗，
1: 对，
0: 拢会带出去遛狗，
1: 是，
0: 啊，遛狗了，伊遛狗有当去草草坡啊，佚佗。啊，无就较白只狗啊啦，白只猫啊啦，小喂来喂去，啊，遐困呢，伊就走去哦，咱的猫猫狗狗面顶，
1: 对，
0: 带转来咱厝内底了，哇，开始啊，哇，咱看去丢丢啊，狗嘛去丢丢，
1: 对，
0: 狗那去丢丢皮肤病，迄去哦病看，一概足贵个呢，
1: 是，
0: 迄狗啊那去皮肤看医生无健保，惊到人拢规千起跳个呢，
1: 是啊，
0: 哦，所以咱只保护，我就讲啊，即马创主要是讲，咱即马吼去到多些所在。从好就是把这个环境该用好清气，
1: 对，
0: 还遐垃圾困卖掉呀，
1: 是，
0: 咱就较袂去喂着咱家己啊
1: 啦，是啦，
0: 好啦，主要是讲吼，咱这单种吼，咱顶一阶段所有的优待全部都没有啊，拢无啊，这阶段
1: 做数嘛都没有啊，
0: 啊拢无啊，
1: 无啊，无啊，你莫个吐啊，
0: 无啦，
1: 你袂使个吐，
0: 我知袂使个吐，但是吼、啊，你来咱家遐济届啊，
1: 嘿，
0: 你敢唔知讲咱第二间，咱这点钟毛新的条加入。
1: 是，
0: 对不对？你已经来几年去啊？
1: 年哇，
0: 对不对？啊，总是我来讲，你的妈妈嘛有交代你啊，做人爱公平啊。这是你妈妈讲的，你咱都开讲你讲的，你妈妈。
1: 但是妈妈嘛讲，未使做念头的，一直拢，赚一百赔一千，嘛未使你啦。
0: 无啦，我见啦吼，既然你的妈妈有讲吼，爱大家爱公平吼，这阶段嘛爱小公平一点啦吼。虽然这阶段该加入的吼，新听友、新电台加入。哦，可能无啊济，但是哦，总嘛是人，你听咱的节目啊，哦，听到你讲的这个，你今日带来遮好物件，来咱只爸爸，等下吼、哦，我先甲咱的单总小瞧一下，拄好顶一阶段还未定的，哦，无定到的，等下你只吼、哦，这阶段再注意啦吼、哦。来，阿元先来报挂挂完了吼，再赶紧吼来问咱的单总的啦吼。哦

0: 来，咱这苏太太哈，
1: 嗯，
0: 你讲你用咱的 UC Pro 用料足好的哈，
1: 对
0: 对，你用在多位？
1: 我用那个地方。
0: 哦，放药说啊，你放药拍谁哈？你放药说在是本性感觉如何？是安怎诶不舒服？
1: 那夏天吼、哦，快感染了。
0: 哦，较容易感染啊，所以、啊、你是直接喷咧咱的恶心的所在嘛？
1: 啊，对对。
0: 啊，喷喷了，即卖迄个点点，你讲感染问题，较无来找你啊？
1: 对对，真好用，
0: 哦、真好用的对啊。阿姨，我问你吼、哦，喷咧咱的恶心的所在，会感觉刺激无？像什么擦甲，你冻袂当烧火咱会无？
1: 袂
0: 哈，
2: 小夸凉凉，
0: 小夸凉凉啦哈，阿好，喷了真好哈。
2: 谢谢阿姨，好，我用建议你，那热卡热天时，你用喷在迄个内裤，
0: 内裤面垫，
2: 直接喷完。
0: 好 ，OK， 好，谢谢哦，
1: 谢谢，
0: 拜拜。

0: 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吼，来，尤其是这阶段都家里吼，电话小赶紧记着吼，0800-200-0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单壮吼，
1: 系，
0: 拄好有一个听，有咱听众朋友新加入的嘛吼。
1: 是，
0: 伊讲听咱咧介绍，讲用喷的这 UC Pro 吼。
1: 是，
0: 伊这是啥物啥物原理？要是有得到啥物专利无？那哈厉害。
1: 是，对我来讲吼，妈妈讲，这是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
0: 157个国家、哦。
1: 啊，伊是啥物专利呢？伊有经过咱国卫院的认证吼，会用控制这个病毒。100%哦，
0: 对抗病毒，
1: 对抗病毒啊！而且呢，有经由咱台湾，你我念的，你拢听有6个大学，有6个大学，台湾大学、中国医药大学，
0: 是
1: 台湾大学，
0: 是
1: 中兴大学，
0: 对
1: 高雄科技大学、台银科技大学、艺术大学，这6个大学的医学院所认证什么的物件，证实着有效。安那讲的，有法度甲霉菌。你看无到
0: 等
1: 边的吼，霉菌、细菌、病毒、生条啊，甚至咱街边有无街边的蟑螂，佮生尿垢的，会使甲这菌用钢腿甲钢破，互你长效21天以外，你长期一直喷，就是袂互你掉筋。
0: 袂用掉面顶安尼啦。
1: 这我都得到科技的上界特别所在。
2: 你好。
1: 而且我今天要跟爸爸妈妈讲，我所炸过来这个版本是目前为止，包括台湾，你看到大邱连锁药局，全台湾省2000间的药局拢有上市的一模一样的版本哦。
0: 所以呢，咱这个单壮哈，今天咱这个 UC Pro 就是讲，不管你辛苦生什么，人讲条啊啦，生钉啊啦，
1: 是
0: 生裂啊啦，
1: 是香港卡啦，
0: 香港卡啦，
1: 脚线啦。乌精加臭加，甚至汗疱疹，汗疱疹就是咱有生一粒就尿破，你莫认为讲痒都不要紧哦，你尿来破去，
0: 也痰哦，
1: 也痰以外，你个感染掉就烂，烂伊就变作蜂窝性组织炎啦、啊。
0: 所以咱这保护你这皮肤的问题，拢会来喷咱这款
1: 优气，
0: 喷咱这优气扑咯，
1: 是
0: 包括咱的口罩，包括咱的
2: 内裤、
0: 内衫，咱的穿的衫，拢会使个喷喷。
2: 哎呀啦，哎贵呀啦，
0: 尤其吼，咱这保护吼，你哎呀啦，卡臭咪毛啦，
2: 哦，就是要水喷，真正是足厉害。
1: 老疼内臭，啊，过来，咱是不是有狐臭？
2: 对，
1: 其实狐臭都是汗腺炎。啊，你狐臭是安内臭，臭都是因为有菌，甲你加了，你就会臭，会臭。你喷落去了，好，你家己就会感染。21天不甲你
0: 喷好了。爸爸妈妈，脚那特别臭的人，你来喷看麦，
2: 你就知。
0: 非常的厉
2: 害。
1: 是，
0: 来，咱这单壮的吼，这不管是脚臭啦，下肚啊臭啦，环境臭啦，吼，便所马桶。咱的面层、枕头拢爱甲喷喷的，
1: 是
0: 包括咱出去医疗院所，咱要坐椅啊啦，甲咱坐公车啦、火车啦，
1: 是
0: 反正咱坐公共运输啦，拢总甲喷喷的哦、喔。
2: 你刚刚无卫生，拢甲喷喷的，
0: 拢喷喷，遐、那個、细菌就袂来吹咱，袂把咱凝固嘛吼。
1: 对，
0: 来，咱今日咱细组的5罐特别优待1980元，
1: 是
0: 哦、喔，啊大组的10罐3200元的，
1: 对，
0: 咱这阶段一定嘛爱开放一个啊。
1: 大组的我无意见啦吼、大组的咱爱公平，所以同款大组的是开放10组，
0: 大组
1: 但是细组的拜托20组都好
0: 啊。哦，细组的5罐特别优待，1980，但是20组呢？
1: 因为咱这个版本确实是全台湾省2000间的药房诊所卖一模一样的版本，而且我最后甲妈妈讲，恁免阁打电话来问啊，因为伊无含着西药的成分，嘛无抗生素，无类固醇，无化学药剂。安全无毒无副作用，阁未伤到你的肝甲腰
2: 子，而且不会有抗药性啊！
1: 而且不会有抗药性，相当点是
2: 因为不是药啊。
1: 对，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所以今仔日有效无效，你一次来，甲你的霉菌都攻破了了啊！
0: 来，所以人家宝贝也赶紧哦，咱这药房药局一罐是1980，
1: 一罐
2: 1980，
0: 咱这是5罐哦，
2: 1980
0: 哦，
2: 5罐1980，
0: 你好。来，小等一下哦。啊，若大组的10罐3200元的，你若要来电话赶紧，0800-200-88-06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哎，你好 ，Hello，
1: 好，没问题，我帮你写。
0: 喂，电话被接走哈。
1: 哎，好好。
0: 喂，林太太。好了，被接走，给你下起来哈。
1: 好好，
0: 好好 ，OK， 好 ，OK， 林太太接走哈，我来五线号你，来，你好。好嘞，
2: 你好，
0: 哎，咱这单壮的哈，
3: 是，
0: 因为咱这摆吼，
3: 是，
0: 这摆就是讲吼，这个有的人吼，
3: 嘿，
0: 咱若口罩喷落去，要喷内底边，喷外口边，你继续讲吼。
3: 妈妈，我继续来讲哦，其实你的口罩你要甲喷无问题，啊，你免惊讲，其实我讲咱规身躯，干那有两个所在，未使你直接喷，就是目睭，因为伊内底升温是微米的双气胶，当然你一个喷沫那个喷落去。伊个浓度伤过高，所以你若要抹伫目睭周围，像目睫嘛、腮唇，我建议你用这个棉花棒喷伫棉花棒，再来淡淡的。啊，第二个所在就是倒位咧，就是咱的口腔，因为咱的口腔里面有黏膜，黏膜不伊唔是袂使你一接就是袂安怎，但是因为它直接喷，浓度伤过高，所以一样口腔、嘴唇的旁边嘛是用这个棉花棒。喷了你也甲淡淡的，安尼就知你咱嘴会生破嘴干嘛吼？一样，你就把它淡淡的安尼就好啊。
0: 弄足吼，安尼想清楚了吼。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来小蛋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来看，你放心，你喷下去吼，第一点吼，你来讲吼，尤其女性啦，
3: 对，
0: 我讲这讲了，女性你若要穿裤内裤进前吼，你其实先甲喷一下啊。
3: 或者是妈妈拄在咧问有，咱这都无啥物通好拍摄，我从伊也讲，比如讲有咱妈妈吼，你都。年纪较大，但出来我尿咱拢有放一挂尿垢嘛，
0: 吼。对，
3: 你直接喷在迄个生殖器官上袂要紧，啊一挂囡仔无，囡仔喺放尿大概十步囡仔咧放尿嗅拢嗅袂大无，啊喺皮包掉咧。我你讲你直接甲喷要紧，袂刺激着皮肤，袂刺激着皮肤，吼，请你相信我，我甲你讲过吼。所以讲，伊这部分就是讲，除了你的目睭，唔好直接落去喷。唔好直接落去喷以外，你用棉花棒落去担哦，像咱有生目尖无哦，你的所在就你就甲喷，你甲担一下是可以的，
0: 拢会使啊吼。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第一个咱这吼安全性足悬的，
3: 对，
0: 因为内底完全拢无药的成分，
3: 是，
0: 因为咱这过去恁去皮肤科挂药完全无共
2: 款，完全无共，
0: 爸爸妈妈。皮肤科的药是类固醇的，甲你杀菌的，
3: 是，
0: 但是咱这是甲迄个吼菌垃圾。跟那个共破艺术，
2: 咱个同元素的迄个通通也得困呐，甲泡破，
0: 伊
2: 就袂生，伊生伊就断，
0: 是，
2: 伊原因是叠加。
0: 啊，所以吼、哦，第一个，伊对咱的皮肤绝对袂有第二次的伤害，
2: 不会有伤害。
0: 啊，过来，因为你嘛知吼、哦，爸爸妈妈，你若讲捌去抹过药膏的人，你只要药膏若抹落去，医生就讲。抹好得啊，
3: 唔好继续个抹。
0: 伊袂当讲提做保养哦，
2: 不行，
0: 为什么？因为伊的类固醇，
3: 伊就是类固醇。
0: 你若抹爱皮肤抹久了，就是对咱的皮肤再伤害啦。
2: 而且它会有抗药性，
3: 伊皮肤会愈来愈薄去。
0: 对，
3: 而且类固醇吼，也透过咱皮肤吸收了的产生就好，对咱的
2: 油脂
3: 甲瓜中有几寡影响。啊，咱今仔日我咧甲你讲的这优西普罗，现在伫全台湾省两千间的药房弄上，我甲你讲啊，负责个大邱药局，我
2: 就直接甲你讲出来，
3: 伊连锁药局，因为马瑞文博士有甲大邱药局啊签契约，所以咱今仔日这个广告交换时间过。你无可能伫遮个有，你外口药房都是一罐一千九百八，恁今日个电工来收到都是药房的版本，伊的介绍都印在罐顶啊啦。
2: 对啦，
3: 迄袂甲你好小气嘞。
0: 后来，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因为即马病毒无所不在，
3: 是
0: 哦，你着出门的时阵，我就讲啊，你即马吼，你莫莫去话着，有人讲啊，我袂。当你也去喂着的时阵，有当时啊，喂着一届，你就第二届，第二届就第三届啦。
3: 对。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吼，咱即马出门，我来讲，尤其是一罐吼，咱较早，因为这一罐，咱这一罐有五十毛，
3: 五十 cc
0: 嘛吼，嘿嘿嘿这五十 cc
2: 会再喷几届哈？
0: 从少喷一百届以上，
3: 因为咱一届
2: 有气炎，讲会再喷两百摆，咱俩同少百五届。
0: 伊这从少讲有气炎，咱喷个两百届
2: 啦。两百次，
0: 两百次哦，一
2: 罐要两百次哦。
0: 啊，所以咱这爸母吼。你如果讲你任何的所在，你拢会使喷哈。咱出门你个炸，因为这随身携带足方便的。你炸出去，咱出门佚佗游览，去到倒要坐到倒，咱就甲喷到倒。来，你好，
4: 你好，
0: 嘿，是你好，
2: 你好，
0: 稍等一下。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咱这是马瑞文马博士所发明的哦。不是青青菜让我发明的，是马瑞文马博士所发明的。
3: 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什么专利？专门咧杀菌的，什么菌？病毒的菌、 细菌的菌、霉菌的菌，拢有法度甲你讲个破，
0: 得讲个破。是，所以咱恁这爸母吼，从介安全的来你好，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 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这个单壮的齁
1: 是
0: 刚才一个妈妈说齁齁他们大概在睡齁在眠床齁齁就安尼吼，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啦！
1: 啊，明明咪皮都细啊，
0: 对，
1: 就是安尼。
0: 伊意思讲 ，UC Pro 来喷这皮喷面层 OK 无啦？
1: 非常的 OK，
0: 非常的赞的对啊！
1: 我跟你讲吼 ，UC Pro 喷嘞，唔是讲我你喷嘞都要淡淡，因为内底上主要的成分就是微米的双气胶，你这喷了了吼，三秒至五秒，伊就附着，伊就附着伫你的这个咪皮管顶，伫金头部管顶，什么意思？伊吼是用秒的哦。它秒瓦解你这个霉菌吼、哦，细胞衣冠、细胞膜冠顶也能被切，就是等于把你这个霉菌共我破去的对啊，和你未够附着起哩，吼、哦、啊，甚至你要洗衫，比方是你要洗衫进前有无？每下啥你甲喷一下，先可以瓦解掉这个蛋白质，安尼就袂烧胃烧脱，你知无？你看今仔日的电话只用药就咋讲？咱台湾人有偌济人拢是皮肤咧出状况
2: 咧，
0: 对，所以吼、哦，咱这保护吼，咱这个面层吼，其实藏足侪垃圾伫面顶诶，
1: 对，
0: 所以你莫怪你看哦，你诶卡扎片拢生人生生，甚至有足侪人吼、哦，阿妈棍困诶枕头迄个所在阿妈棍啊，
1: 是
0: 后边咱讲后。人讲后壁
1: 后靠靠我家啦，后头靠我家无，
0: 拢生一粒一粒，
1: 一粒一粒无，迄上啊尿破会尿破过会疼呢。
0: 对对对对，
1: 这拢是皮肤咧出问题。啊、我讲哦，是安那讲，你总无可能讲油膏撒咧面层乌白抹吧，油油嘛。
0: 对啦。
1: 所以我讲哦，这先来调调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呢。妈妈，我搁再讲一届哦，敢若咱台湾的，我念互你听，中国台湾大学，中兴大学。大人医药大学，够迄个艺术大学，总共六间，个中国医药学院，总共六间的大学，这种医学用于咧个挂保证，保证啥物物件？这物件有法度甲这个霉菌降个破，而且降破的这个效果高达99.99%，所以啥物无100%？因为伊唔是药啊，
0: 伊唔是药、啊，
1: 伊唔是药啊，伊未产生抗药性，伊无西药的成分，而且伊无类固醇的这成分，会使你皮肤完全未过敏掉啊。
0: 对，所以咱恁这爸爸妈妈哦，我来讲，赶紧甲穿一撮起来吼，咱的环境吼变迁其实皮肤那卖产生了问题，
1: 是
0: 你就未。别要抗争生当生死啦！
1: 对，
0: 来你好，来你好，
3: 喂，阿麦无去啊？
0: 来，你稍等一下哈。所以咱叫爸爸妈妈来，别来赶紧哦。细组的五罐1980，大组的呢10罐3200块，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咱张姨的，你好，
4: 喂，你好，
0: 来稍等你哈，好来，咱这爸母哦，我讲啊哈，咱张马洛马博士有讲哦哈，你若要洗衫进前，你先把你的衫哦，你拢放在人讲那个放衫的所在对不对？拢放几档嘛，你先把遐衫伊拢吸掉的，吸掉了吼，伊会困的生掉的，来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只要甲你吼、哦、要洗衫去浪，你先甲转转喷喷的了，你再甲落去洗衫机洗。遐菌，爸爸妈妈，洗衫机是无法度甲菌洗掉的哦。所以你会发现讲奇怪，我衫洗完了，我已经披完了，为什么我穿喺身躯面顶，身躯佫会痒？遐就是啥？迄就是伊个菌拢掉在面顶嘛，咱今只要把这个菌甲降落破，降落破的时阵，伊怎来？伊就袂伊就袂掉咱胸口面顶嘛，啊袂掉咱胸口面顶时候，伊怎来？伊就较袂吼引起到你痒的问题。所以咱恁这爸爸妈妈吼，咱的环境你无法度改变伊啊，但是变啦，你只要改变，咱保护咱家己，
4: 咱保护咱家己嘿。
0: 你我来看。咱困的这张眠床，咱咧盖这张被，咱咧倒这个枕头，吼、哦，咱特工爱开8点钟倒去面顶的物件，你安那呢？你就该啊，你该喷喷呢？过来， 咱这包屋吼，你三拄啊，足侪人拍开，拢有迄个垃圾臭扑味的。哦，来，咱这单壮的哦，
1: 是
0: 三拄啊，拍开拢有臭霉菌味、臭味哇。
1: 好、哦，我跟你讲，妈妈，我跟你讲哦，
0: 水喷水无味。
1: 你拍开的时阵吼，我跟你讲。你只要有迄、那个，人咧烫，你讲的就烫死毒啊啦。
0: 嗯，
1: 烫死毒啊，内底拢有甘水分，你敢知？所以咱通常拢会去家乐福啥
0: 买个厨师
1: 挂咧，哇，挂一段时间就变水啊，哇哈。你马上讲，你若譬如臭扑味的时候，莫认为讲臭扑味较早做啊，就是甲拍去日头落去拍啦。
0: 啊对。
1: 啊，就是甲霉菌拍个死嘛。
0: 对对。
1: 你即马免啦，有的所在拍袂到日头啊。
0: 嗯。
1: 甲拍开先有无哈？喷两个啊，喷三个，还是地毒？咱的下毒啊无？
0: 嗯。
1: 下毒啊，会擦。
0: 哦，你拍开嘛，臭
1: 臭迄味噻，拢拍。我讲臭就是啥，臭就是因为有
0: 细菌啦，
1: 细菌底下啦，
0: 霉菌底下啦。
1: 你我家人试者上紧，试这个油漆铺咯。我今天无好笑，一卡杀耳朵啊无，
0: 拍开，
1: 搭上耳啊，喷一耳朵，喷一耳朵，关起来，差不多。三分钟至五分钟，你个拍开完全拢无臭，
0: 迄、那个味拢无去啊！
1: 咱这罐是香奈
2: 儿。臭鞋子真的很快不臭。
1: 咱这罐是香奈儿的香水呢，咱这喷落去了，伊就给你困的，伊给你困到规个拢给你讲破了了啊！
0: 对
1: 啊，你想看卖啊？咱咧穿袜啊，香港卡，香港卡啥来臭？迄都是长期咧摇摇啊，落去破皮、老汤、老膏，都发炎啊嘛。
0: 是，
1: 所以我拄只。妈妈，恁所有问题，我拄只拢一个，你打电话来，我拢伫刷卡咧甲恁讲。为什么呢？有诶讲有糖尿病，
0: 是
1: 慢性病无？
0: 对，
1: 卡咧咬咬甲，头先拢干那破啊，迄、那个皮屑尔，咬过了破皮老疼有无吼？
0: 是，
1: 你甲喷，你就甲喷咧。我今日甲你讲，你喷咧，你就自然互你家己来感觉。我拄仔讲诶，六间大学、医药大学拢无，尽量卖去用抗生素，卖用类固醇，用这种来喷到一比重诶。
0: 所以咱这保护吼，你只要三毒啊、
1: 下
0: 毒啊有臭味，
1: 喷两个啊。
0: 我先甲你保证哦，
1: 是，
0: 你喷诶，佮臭味真正。
1: 哎，你先落去试，
0: 你个喷
1: 你就知啊。
2: 你只要按压一次就好了。
0: 其实哦，喷上面从足清楚的，
2: 就哎呀啦，
0: 哎呀，
1: 哎呀，上劲啦，
2: 就劲呢。
0: 嘿，哎呀，臭噶，
2: 真的很厉害。
0: 尤其有一个小朋友哦，
1: 是
0: 怕球回来，嘿，卡的这样子，臭噶。
2: 青春期的小孩、哦、那个。脚好臭哦！
1: 对对对，
2: 尤其是青春期的囡仔，还看我个草就。
1: 顶一届马博士很牛奶，你讲我头先嘛听无？马博士讲，拢教这妈妈讲，迄袜啊，哇，袜啊啊，衫要落去洗净，先喷一个，有道理呢。伊讲哦，迄香港卡，你若要穿个袜啊，你无先甲喷一个，直接落去洗，你当作洗衫机会使甲杀菌，无咧。你袜啊甲弹落，你所有内底洗，拢脱掉，
2: 拢脱掉，
1: 菌拢掉咧啊！
0: 因为我讲真，
1: 每菌无简单啦、
0: 啊，我都有解释过吼。洗衫机只是给你先，给你垃圾洗好清洁，
1: 是，
0: 给你面顶衫面顶，比如讲搞着油啦，搞着土啦，不管啦，搞着干，给它洗洗，但是
2: 一定要洗掉。
0: 但是困，伊讲我个假面顶，
2: 对，
1: 是
0: 啊，无你为什么你常常拍衫拍好皮好了，穿起辛苦，我马上上，
1: 对，
0: 就这样清洁了上啊。
1: 但是有一个效果是真的有啦，就是透中岛的日头，迄七八十度，迄就真的有差啦。
0: 啊、对啦哈，
1: 哦，迄就有啦。
0: 所以咱恁这爸爸妈妈吼，今日有这么好的物件，
1: 是
0: 对咱的皮肤佫无伤害，对咱的环境佫真正有帮助的。
1: 对，
0: 你我来看，不管外臭的哦，水喷。真正迄个味，真正马上随改随无去，
1: 是
0: 真正过来猫猫狗狗都可以喷，
1: 是
0: 咱厝的狗啊、猫啊，闹生东生西，辛苦啊！你讲狗啊、猫啊是无健保的哦，
1: 无。
0: 但你甲喷看卖一下，你真正你甲喷看卖，伊真正喷落去哦，迄、那个狗啊、猫啊足舒服的啦。
1: 囡仔是不是红眼后头尿布疹？
0: 对，
1: 疹啊，生、欸、我你讲，去死就是疼啊！你唔知？
0: 是
1: 你甲喷一下啊！好，迄真正是足好用诶，
0: 绝对好用诶啦！
1: 上等点我讲哦，全台湾性诶药房，你会使去全台湾，你今仔日只若无电工着，你着自己药房买。
0: 对，
1: 一支就是1980块。
0: 今仔日五支哦，五罐一模一样诶哦，
1: 是
0: 1980块。
1: 是
0: 大组诶十罐，
1: 大组诶无安尼，
0: 大组诶十罐3000支，有啦，搁几组啊？尔啦，
1: 是吗？
0: 存无几组？好嘞。大组存一组尔，
2: 存一组大组。哎呀，
0: 来，咱这包有大组十罐3200块，最后存一组。你若要来电话关键来0800-288-066 0800-288-066。

0: 0800-288-066 0800-288-066。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来，咱陈总诶，即马咧甲你个马博士联络啦吼，讲因为咱即马大组诶已经无半组啊，但是咱咧听众朋友吼，足学了咱即个马博士诶。就学了咱这单种的吼，
1: 无上主要吼、哦，我讲吼、哦，马博士以坦白讲，要研发这个物件，咱别项物件无多通好代替、嗯，而且我都叫甲刷顶的爸爸妈妈讲，这得药房，我可能药房的名嘛，甲恁讲呢，大树药局呢，以及连锁药局拢咧卖一罐1980块，你收到你就看有，今仔日咱所出的就是药房的版本，
0: 药房版本、哦，
1: 药房的版本啦、啊、吼。
0: 今麦就是讲咱这单种吼，
1: 是，
0: 因为咱这 UC Pro 其实进前咱都捌介绍过一届啊。
1: 对对，马博士来嘛？
0: 迄人阵哦，就做这样，我都讲哦，真的真好用啊，你啦吼。尤其是吼、哦，可以这吼、哦，主要是小朋友，大概啦，拍球等下咧，袜啊，卡是臭噶，尤其伊讲伊在喷卡哦，迄袜啊，脱起来卡个臭，甚至伊已经去洗卡，用湿布巾洗两三届。
1: 妈妈个足可怜，迄袜啊吼，臭吼，唔敢讲，佮先用手轮暖暖，再加放落洗沙洗沙机内底洗呢。
0: 对，
1: 啊，迄拢会烫，唔是袂烫哦。
0: 啊，结果吼、哦，伊讲吼，伊个孙啊，你知哦？
1: 嘿，
0: 因为等下拍球完，等下卡臭卡足恐怖的，连。卡已经洗两届啊！哦，
1: 是
0: 用什么地壳洗，用什么沐浴露洗，洗了了卡嘛，佫足臭哟。
1: 啊，霉菌都是拢藏在你的皮肤内底，你的肩胛旁内底，你变啊哪会清
0: 洁？伊讲从新结束就讲哦，伊喷的卡吼，
1: 嘿，
0: 迄卡真正迄个味完全拢无味哦。
1: 今仔日我讲咱都叫
0: 足厉害，
1: 咱都叫教咱家妈妈转去哦。你今仔日电工，你等于我吼，你马上去，马上有感觉的，啥意思？烫湿毒来，都有霉，有诶臭扑味无？
0: 对，
1: 拍开喷两个啊，三分钟你搁拍开了，迄味都无伊啊，足奇怪吼、哦。下毒啊嘛是，
0: 其实免拍开，免搁盖起来啊。你其实水喷的迄、那个，我来讲你喷鞋啊从准啊啦。
1: 是，
0: 迄鞋啊喷落去吼、哦，我讲
2: 这样子。带只生裤。
0: 我讲咱只爸母吼，你鞋啊烫起，都烫起足臭对不对？
1: 对。
0: 你着你甲囥个下毒啊，你等下搁去喷嘛足臭的，你甲水喷过嘛下子。
1: 啊、我讲，因为伊这
0: 吼，最好用啦！你要
1: 你喷落去了是，伊都附着伫个咱的鞋啊、袜啊、管顶，而且伊唔是喷落去淡淡啦，也是双气胶的，所以讲伊的规个氧化起嚟，伊就是附着伫你鞋啊、袜啊的管顶啊，而且听好啊，妈妈，咱这是有送中国医药大学落去做试验的嘛吼，一喷落了，会使甲你保护21天。噴一次保護21天，所以你一直在噴的時候，霉菌就是你若掉了就跟你說破，掉了就跟你說破，
0: 是、哦、所以來我們這個爸爸媽媽、哦、這次過去你抹的藥膏是不一樣，
1: 完全都不一樣，
0: 藥膏抹的又油油黏黏，
1: 是
0: 還有一個臭味，
1: 是
0: 這完全沒什麼臭味，
1: 而且藥膏是類固醇類的，所以說你抹下去你還想說皮膚吸收的時候你肝臟跟油脂的問題、哦、
0: 是、哦、來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单壮哈，
1: 有，
0: 来，咱个强调一下哈，
1: 是，
0: 咱这个咱今所推荐的这个马博士所研发的这个 UC Pro 哈，
1: 是，
0: 内底完完全全拢无药的成分啦，
1: 完完全全拢无药的成分，
0: 什么类固醇，
1: 无类固醇，无西药。而且，佫袂去伤害着油脂，伊就是纯的天然的物件。
0: 伊就是物理性的，伊就是讲哦，敢若甲咱这个菌用钢腿啊，甲钢哦破。
1: 对。
0: 啊，钢哦破了后，这个菌伊就无性命，伊就袂佫甲你扎住啊嘛。
1: 妈妈，我咧问讲，啊，这是要哪甲钢哦破？这都是马博士得到157个国家专利的原因，无西药，无抗生素，无类固醇，而且。化学药剂嘛，无甲你
0: 建议你，
1: 安全无毒无副作用，啊嘛没有抗药性。
0: 所有的皮肤的问题，
1: 是
0: 长白药抗痒的，
1: 那是
0: 吼、哦、生东生西，生裂啊，生钉啊，生条啊，
1: 对，
0: 吼、哦、包括咱的脚香港脚的啦，
1: 是，
0: 啊是讲吼、哦，人讲吼钙比痒的啦，
1: 对，
0: 哦尿道的痒，
1: 这种干霉菌关的就甲喷落去，
0: 拢总会使喷哦，
1: 对，拢总
0: 全部都可以喷，
1: 是，
0: 对咱的皮肤绝对袂造成再一次伤害，
1: 绝对袂，
0: 绝对袂哦，啊温顺。 顺啦哈，啊，但是碰起小块凉凉的，但是咧一丝丝啊，
2: 一下子而已，
0: 一丝啊困俩哈，啊，兼顾不咱厝的环境的啊，衫橱啊、鞋橱啊啦、鞋啊啦、脚啦有臭的，你甲水喷。你随便看嘛，就、真正你会感觉吼、这物件太
2: 新。你发现都因爱真厉害，
0: 真新奇啦。因为第一个咱讲，伊唔是油啊，所以过去咱这保护有当为着皮肤问题，不啊油啊不啊个油类的有啊吼，啊不啊个衫裤个规个东西哦，
1: 是
0: 有当做压杂的。但是咱
1: 手咱老手生的手身有无吼？啊，你不油过都不啊个黏 T T 绑个带黏个带，一面你就个喷了得啊，喷一得
0: 啊。环境吼，咱我来讲，咱出外口坐椅啊啦吼，去个倒位吼，要坐买趟啦，拢先啊喷喷的，
1: 是
0: 保护咱家己，
1: 是
0: 吼啊，所以吼，家己困用用掉吼。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来，咱这吼。单壮吼，
1: 对，
0: 即马大组无半组啦，
1: 是
0: 无半组。你看过都互咱五组无？
1: 五组是真的无多啦。迄一罐药房，我讲今仔日是药房的版本，无安尼啦吼。我有看时间全部偌济，我较好打的三组多啊。
2: 大组存三组，
0: 大组存三组就对啊哟。
1: 四组三组啦，大组的。
0: 无啦，四组三组。
1: 四组三组啊，大组一组安尼多啊，不过一组多啊，一组多一组多十
2: 罐。我见四组存三组，大组存一组。
0: 来，咱这把握吼，我
2: 四组存三组，大组存一组。
0: 来，咱今咱这 UC Pro 吼，真正世界好用诶，
2: 真的好用。
0: 还四组五罐1980的，最后存三组，大组十罐3200块，
2: 存一组，
0: 最后存一组，
1: 是，
0: 好，你若买，即马电话赶紧利用
2: 啊，电话赶紧哦，
0: 来先卡先赢先顶先退啦，好不好？来，0800-288-0688-066，以上广告感谢。

0: 好来哦，咱这个爸母哦，哇吼、哦，甲恁争取已经争取到从西地去啊，已经争取到咱的单壮讲伊无啊多个，无啊多个安尼啊，因为这咱的大邱药局吼、哦，连锁药局全台湾2000多间的药局，你拢看到这支。吼、哦，介绍足通讲的，而且咱互你的版本是绝对是跟药房一模一样的哦。有人讲阿凡，啊药房卖1980一罐，啊恁卖5罐，啊恁这可能含量较少啦。来，单壮的，含量有无同款无？
1: 我拄则讲过，这是药房的版本，一收到那甲药房的有咱讲有视觉差，就讲含量甲你偷的。一罐我赔你100杯，好不好？一罐赔你100杯，
0: 所以人家保你当安心哈、哦。你这个药房摕到绝对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啊，咱这不是药啊、哦，你放心，对咱的皮肤没有再一次伤害，你放心，绝对不会哈、哦。所以来人家保哦，我先讲哦，左手真正是愈来愈少啊哦哈。那你好。Hello， 好来，阿姨，你稍等，你唔通挂掉哦，吼，你唔通挂掉哦，吼。好来，虽然咱只爸爸来最后啊，吼，来，这若提完了，可能剩一组尔哦。这若提完一组、两组，最后剩一组吼。你若要也爱赶紧哦，吼。来，哎、欸，你好，
2: 喂，
0: 你好，来，月亮阿姨，你好。
2: 我要一组小组的。
0: 好，小组的哈 ，OK， 好，谢谢你，呵，拜拜。
2: 超商
0: 哈。好、欸、，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了，阿你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大组的，大组的10罐3200块的最后剩一组。好、哦，你若要赶紧哈，小组的咱就是5罐1980，大组的就是10罐3200块，看你要大组小组都冇紧。来，0800288 0800288 0666。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2: 假设你要，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医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多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造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听啊，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翁哎，你回来哦，爱给你先。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登白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空中，咱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啊、
0: 现场又完又着，慢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好。
1: 麦小安
0: 啊，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叔阿婶啊，阿伯阿姆啊，叔阿婶啊，姨姨丈，大家来做陪伴，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代表你家己的孙啊，你家己的囡啊，小安，家己的早嫁啊，
1: 哈哈，搞唔掉伊啊！
0: 家己的囡啊，家宏啊，家己的早嫁小安的节目就要来开始啦。我是要注意看你有认真咧听
1: 我
0: 啦，
1: 哈！
0: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充满热情的电话，啊，这0800-0801-0801，
1: 会记住咯，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哦。
0: 啊，欢迎咱这长辈时代来点歌选曲。
1: 是啦。
0: 啊，啊是要开工破刀做产品的询问，拢总甲恁欢迎。
1: 汤汤都可以哦。
0: 来，位黄大哥你好。
2: 哦，
1: 魏黄哥。
2: 一单啊咧。
1: 一单啊咧。
0: 哦，你真正会记住。
1: 你真正会记。
2: 当一
0: 当
2: 啊！
0: 啊，你会记真的吼、
2: 哦
0: 欸！啊，魏煌大哥，我伫遮吼，深深深深甲你感谢、嗯、啊！一路行来，你对阮回报，因为你嘛是阮作早的会员，你知无、欸？一开始你就甲我捧场产品，迄阵啊，还搁咧用遐做消费券呐。
1: 对啊，阮早嫁甲送去。
0: 我对你印象足深的，还搁咧用消费券，啊，一开始你就甲阮支持。他就一路行来，拢无改变啦，吼。
2: 嗯，
0: 系啊，
1: 多谢你哦。
2: 头一届就是安尼，恁早行上。
0: 安尼结缘呢，对无？吼，安尼我对你印象有深啦，吼。
2: 哎、嗯、呀、啊啊，你迄阵做一点钟尔。
0: 哎呀、啊，迄阵做第一届做第一个月做一点钟啦，
1: 啊，
0: 第
1: 二个星期
0: 做第二点钟，啊，阮正式周年庆开始。啊，感谢你继续收听啦，吼！
1: 感恩啊，
2: 祝你生意兴旺啊！
0: 多谢魏煌大哥，祝你身体健康。啊，你有要点一首歌无？
1: 来，你来点一首歌，你捌点过歌呢？
2: 对，我
1: 唔
2: 捌点过歌。
1: 对啊，啊，你要点一首无？
2: 啊，免啦。
0: 免啦，啊，
1: 你
0: 听，
1: 我唱给你听啦，哈。
0: 听别人点的啦，吼。好，多谢你。
1: 多谢魏煌大哥。
0: 啊，深深甲你祝福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哈。感恩啊，
0: 谢谢。